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九，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古历是7月17，今日无适合计穿，无适合开工。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的人口。人口咧减少，啊，少年人咧嘛不爱结婚，嘛不爱生囝，吼，所以这也是唔知要安怎啦，哈，一定咧有一挂政策推出，吼，安那补贴啦，啊，但是呢，好亲像，哎呀，效果唔是讲介好呢，哈，咱即嘛是一个数字，国家发展委员会昨所公布的，咱上新的人口的一个估计，伊讲啊，2026年。就是今年咯，哦，一年间的2075年呢，也报告讲啊，因为咱台湾即嘛少子化、高龄化，哦，所以相顶的情况之下，咱的总人口呢，到底什么时阵可能无2000万的人口？哦，伊是做一个时间点咧抓就对了哈。为前一边呢，伊讲的是2049年，但是即嘛提早。可能未加2049年哈，提早呢4年到2045年，咱的人口呢就无到2000万，所以当然嘛有一寡呢专家，干那呢个吐槽啦，哈，个闹气啦，用我的电变厉害数字，那差遐尼多，你也未准哦，是不是啊？你讲2049年，即卖煞变做2045年，咱台湾就无2000万的人口啊！哦，所以估计以前啊，因咧想诶咧掠啦，吼掠当时啊人口会较安怎诶时阵，迄阵啊可能还佫较乐观啦。啊，即卖你才知影讲，哇，原来即个情况呢，哎呀，有一点仔严重呢。哦，所以迄阵啊咧过半数，真正咧社会上咧工作啦、咧食头路啦，或者人口呢，可能是以45岁至64岁，将属于中高龄啊啦。因比作是主要的工作人口，哦，所以报告来对啊，直接讲啊，用这少子化危机啊，比本来咱想的也搁较严重。哦，所以咱台湾的总生育率、生囡啊、生育率，由去年0.885，即马降到去年是0.694，啊，就是讲一个妈妈，哦，伊生无一个囡啊，平均起来啦。平均起来是哈，比呢一寡像这日本啦、哈、韩国啦，这也过了比咱较好呢。啊，咱这呢，当讲尾也算起来第一名呢。啊，像今年前7个月，阿尼亚出世，敢那54000人，安尼了，哦，甲顶一年比起来，又个退步15%。所以咧讲啊，哎呀，咱台湾呢，这种生囡仔的生育率。持续的下探，而当我是全世界讲起来，咱是上无必想生囡仔国家，安尼是报告来对下哟哈。所以呢，这个当我是伤脑筋哈，以报告来都要坚固，因为咱即马高龄化，啊高龄化台湾为去年，咱每5个人就一位呢是咱的欧里桑欧巴桑嘛，哈65岁以上安尼是哈，已经突破了20%嘛。所以咱是超高龄化哦，哦，刷到一共啊，到2037年，超10年后啦，超10年后哈，咱这个阿公阿妈呢，就不是占人口20%哦，是比作30%。啊，那个2075年呢，哦，当年个真久以后啦，哈，譬如讲超过50年后啦哈，安尼是咱台湾的人口是安怎呢？每2个就一个以上是老大人。啊，当然是真久以后啦，哈，是不是大家呀？会过这个身体更加健康嘛，更加长岁寿嘛，这种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起码伊讲台湾人口老大人的人口呢，嘛走向什么呢？走向叫做不是干那高龄化，而是超高龄化，不止叫做极端的高龄化。我这听到是安怎呢？就是讲咱台湾呢，健保做了真好啊，医疗做了真好啊，看病是真方便啦、啊，所以大家拢长岁寿。到时呢，85岁以上叫做超高龄的人口，会占到老人人口的比例，
老人人口是65岁以上啦，所以即马讲85岁以上的教师啊，哦，有即马诶，即马好难讲即马吼，即马85岁以上诶，占到65岁以上总数，哦，才有10%，伊讲到迄阵啊，2075年的时候呢，可能85岁以上的是占到老大人的总数的差不多32%以上。哇，更加是老菩萨等黑手哦。所以另外呢，咱的本身也是以咱台湾人的年纪列中数啦，中啊迄中数。啊，为2026年，平均的中间呢是46岁死，但是到2032年呢，会突破50岁。列中数啊，2075年呢？台湾人的抓中数，中间的数字呢是67.1，啊，拢比作是一个老大人安尼死啦哈。好啦，所以讲较烦恼是啥物呢？就是这个社会爱有人做事啦，爱有人生产啦，爱有人无闲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的人口是以55岁至64岁来讲哈。哪呢是呢？起码今年，安尼咧无闲咧做事的人口是1576万人，哦，还有67%在做事在无用，这真好哈。但是讲，到2075年的时候呢，过50年后呢，真正在无用在做事在上班的，敢那剩513万人了呢。这啊，占超42%，减少了60%以上。哦，伊讲其实慢慢掠久，差不多10年后啦。10年后呢，过超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口，啊是45岁至64岁啊为主呢，你也无闲，你也上班，你也趁钱安尼是哈。这个情形呢，其实应该是安尼是对啦，吼对，有什么款的政策？啊，什么政策会当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即马少子化啦、高龄化，这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嘛，无什么部署。啊，一直当然一招你出来，效果拢无讲遐尼好安尼先吼，所以伊这是中华民国人口的一个推估的报告嘛。以后掠哦，掠讲今年还未到嘛，还未年底，伊讲掠看卖，这数字呢，今年应该呢，是无甲10万人啦，可能剩94000人安尼先。哦，这人口减少呢，真快速呢，伊讲吓。是不是啊？哈啊！2045年呢，咱都无敢2000万的人口，啊，无2000万，无到底偌济，有可能1998万人安尼是啊。哦，啊，讲50年后，哦，这数字啊会减真多，有吓啊，可能减一半。到时台湾即马哦，遮侪人对不对啊？哈，到时呢，拢剩一半尔，剩1215万人。咱今年是2319万人啊。哦，减少了48%以上，哦，差不多是腰斩哈。不过呢，听也就好啦，因为总是要想尽办法嘛。啊，过来就是讲呢，像国发会这款的数字出来，嘛有人家吐槽嘛，因为伊顶一遍吼，顶一遍俩，哦，讲偌济，也未准啊。哦，啊，所以这边伊咧改啊，哦，啊是这边伊咧厉害，就会准呢。不一定啦，吼，真歹讲啦，吼。所以今日呢，嘛一寡探讨，记者呢嘛访问一寡少年人，好、哦，少年人啊，要结婚啊，会结婚啊，对不对？吼，好啊，所以结婚了后呢，这個、年轻人也是讲拄啊结婚的翁阿婆，来个请教嘛，伊心态啊，咱来知少年人的心态呢。啊，伊讲啊，薪水低，这是这是大家知影啦，吼。当然，咱里面讲到这台积电的工程师啊。人一年赚偌济呢？敢那本人就几百万，一年要赚的哦，卖讲几千万啦、啊，哦，但是600万、800万以上呢，无问题哦。台积电呢，哦啊，有一挂电子公司的薪水比台积电更加高咯。哦，阿良有一个亲戚因后生超读书，哦，读个呢，清华的这个研究所毕业，读大学的时候人就顶去啊。顶起啦！哦，比较多爱我家呢是啊，根据了解呢，吼、哦，薪水啊比台积电的工程师也更加高，联发科啊也更加高哈。好啦，所以呢，一般呢这么讲啊，一般人嘛，不是干那靠这工程师咧娶某生囝啊，
哦，而且工程师赚真侪钱无唔对啊，所以新竹的房地产你看卖讲，哦，迄新竹的厝呢贵噶，是不是啊？所以赚钱的有啦，但一般的少年人呢，啊，薪水一般嘛，过来是啥物？物件愈来愈贵，通膨愈来愈严重。哦，所以少年人讲，哦，我想生活呢，会当平顺较要紧。哦，过来就是讲，囡仔生 OK， 但是顾咧，教育咧，社会环境咧，哦，这嘛是拢会烦恼感情哈。所以讲啊，其实即马政府真侪补助，因知影，但补助偌侪，迄唔是问题啊。哦，哎，整体性的这拢要思考，阿母两个。啊，两份薪水，那是有一个囡仔，一个卖食头路，较专心顾囡仔，就减一份薪水啊。但是政府给你补助啊，啊补助有够呢，减一份薪水会收入无？哦，啊厝价，啊买厝困难，啊无租厝，啊甚至有一挂所在其实租厝嘛真贵呢。哦，啊工作稳定无？哦，这囡仔呢，有迄个环境可以成长无？哦，顾囡仔品质顶顶安尼是。哦，所以即马其实少年人嘛真敖想呢，伊思考真多啊。哦，像新北市呢，叫一个黄小姐结婚嘞半年，伊讲我嘛有讨论啊。这囡仔出事啊，唔是干那讲啊，流珠啊啦、牛奶粉啦，唔是安尼尔呢？这囡仔伊一天一天大汉，哦啊，教育的问题嘞，是不是啊？哦，所以伊咧大汉的过程，真多啊烦恼啦。啊，包括讲呢，这教育的问题，哦，啊，未来，哦，这环境什么，伊讲啊，甚至有人讨论就讲，那安尼思考会震惊啊，未？对，起码都咧思考震惊啊，未？哎呀，真正是哈，哎呀，讲到伊的爸爸妈妈，伊讲啊，阮爸爸妈妈迄阵啊呢，啊，生阮只囡仔，阮爸爸妈妈呢，差不多20年唔捌出国。哦，所以伊也感受着讲啊，我若有一个囡仔，你要我是不是变作安尼生啦？哈，这有影想真多啦，想真多。咱某一个台中的黄先生、黄太太，因即马一个囡仔呢，一个囡仔呢，后来是安怎？翁婿食头路，太太顾囡仔，啊，真侪政府补助，伊讲有啦哦，但是减一份薪水，甲你政府补助的，你知影？你去算一下，伊讲啊，迄无够啦。不够哈！啊，另外就是郑小姐，伊讲我即马食头路几啊年，我今年才感觉讲家己会当趁钱饲活家己呢。哦，啊，即马呢有男朋友无用有啦。哦，啊，男朋友即马嘛咧创业啊，咧拍拼。哦，嘛想讲咧两个吼先买一间厝，但是买厝落去了后呢，伊讲你敢知？即马因的贷款啦，讲一个月贷款呢要8万块啦。啊，两个赚呢，佮达标这贷款，佮食饭啊，交通费啊。那我都有囡啊，安尼先哈。我啦，这个要讲未完，要讲未完。但是咱有讲到啊，那有也好，薪水安尼真高。比如台积电，台积电8月份的分红，梳理出来啊。哦，啊，什么个8月份的分红？可能大家唔知影因分红的时间哈。台积电呢，一年啊，唔是分红一遍，一年有5遍的分红。2月、5月、8月、10月，包括年底嘛，5遍的分红，所以伊即摆咧8月份这边的分红呢，涨呢受理出来，哦，就是讲呢，伊即摆当然真侪网络顶面就有这个消息啦哈，啊，工程师嘛分级无，哦，哪一职等呢？31、32、33呢？工程师来讲，哦，年薪的水准呢？是来到350万至600万，哦，按那这种呢，有一个囡仔应该开销方面没问题吧？哦，啊，但是偌济工程师，感谢你哈。所以台积电上新的财报嘛，讲啊，第二季员工的分红金额呢是360万啊，总金额是361亿。哦，所以顶半年哦，哈，员工的分红的总金额是703亿，啊！你也知影，咱外销真好，哦，咱生意真好，所以那是以今年甲去年比起来，比去年呢，佫增加了50%的是啦，哈！啊，所以这种的工程师的收入，啊，无怪讲啊，即马咱厝内囡仔，
哦，你要读大学啊？哦，你要读什么科系呢？啊、哦，拢要读电子的嘛，读通信的嘛，读资讯的安尼是嘛哈？会当读这啊，当然未来出路也好，收入也好，会完全无同款嘛哈、哦。你要去读文科的，哦，出路呢？文呢？你看薪水敢会悬？会差真多嘛？哦，所以呢，你啊，无法度怪讲呢。哎呀，即卖爸母拢叫囡仔去读起，哈、哦，无要读什么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三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先生，我请教一下哈。
0: 好。
5: 我开的幼儿园开班呢，正已经开变两个月，我想要买零糕进来，这么敢再讲？
0: 可以，没问题。
5: 没关系哦。
0: 嘿，班内这两个月啊，一切啊，拢会恢复真好啊。哦，
5: 好好好，可以啊。
0: 零糕真拢会当食。
5: 啊，这么敢就大做诶？啊，我万林迄个后轮遐敢有啊？是爱去日行。
0: 哦，大做那零糕真是啊。四千块内底啊，有加三十包，两盒佫加三十包咧内面，哈、哦。
5: 嘿，我知，我是讲我伫万林，我买福轮买还是买日新买？
0: 拢会用的，日新啦、工程啦、福轮啦，拢总有。
5: 拢有哟，
0: 哦，好好好，哦、
5: 可以知啦哈。
0: 可以，
5: 谢谢谢谢，我了解哈。
0: 拜拜。
5: 等等，早暗一包嘛哈，
0: 一顿一顿啊，保养的早暗无要紧，啊那无上好是一顿。你今年几岁？
5: 我五十六年次
0: 诶，五十六年次，唔就差不多五六十岁。
5: 对，
0: 好好好。啊，那你
5: 对啊，
0: 初初开始三顿食吧，啊，然后要减再来减，好唔？
5: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你食到血压药，我是不是要隔一个小时？
0: 哎，隔一点钟掉。
5: 好 ，OK，OK， 了解。好，谢谢你，
0: 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哟。
6: 我你我。我迄款甲你吩咐药啊，后个月才食个使袂？
0: 后个月才食用个呀。
6: 我要一撮牛肝精，啊一撮香三椒胺。
0: 牛肝精一大撮，三椒一大撮是无？
6: 嘿嘿嘿。
0: 后个月才食嘛吼。
6: 嘿，啊后个月哈。
0: 你是已经甲我吩咐啊吗？还是今麦才甲我吩咐？
6: 我今麦才甲你吩咐。
0: 啊 ，OK， 我今麦哈。查一下你的电脑哦，哈！你电话卖挂，等我一下哦，哈！
6: 好好好。
0: 哦，有啊，是陈阿姨带咧咱的院长哦，哈！
6: 嘿嘿。
0: 好。
6: 啊，我坐七七八啊遐。
0: 好。
6: 再甲你，搁甲你讲。
0: 好，我坐七八啊，再甲你联络，好唔好啊？
6: 好好好好，
0: 三招大招一招，林高精大招一招哈。
6: 嘿嘿，
0: 我连院长陈阿姨好，我下去啊。阿陈，咱交给车七伯啊再联络哈。
6: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嗨，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我今麦咧，我想问你哦。
0: 好。
7: 那个林高精加三招，敢要咧补助吼？
0: 哦，大招有啊。
7: 啊！即摆开始大早，开始讲要甲你烦恼吼，我是食真久啊，定来甲你食，食了未歹。
0: 是。
7: 啊，那阮即摆是伫彰化吼。
0: 哦，是。
7: 开始讲，阮这买是拢是电动已经进出，马都经隔壁已经吼。
0: 哦，你去遐买就有啊。
7: 有啊，啊！即摆甲买了是讲啊，我是讲头个真正了十月啊吼。
0: 系。
7: 啊！这烦恼个长一多啊，你敢有法度人甲伊讲？
0: 哦。你即马甲讲，伊就甲你闹啊！因为即马拢爱
7: 在当听。哎呀，电话啊，拄啊，迄个电动那个人出来电话，我都唔知咧。
0: 来，我甲你讲。
7: 无你任何话，我甲别写者。
0: 好，来来来，来。
7: 好，来哦，你电话你有无啊？
0: 有来八七四二，
7: 八七四二哦。
0: 对。
7: 伊个敢是田中诶？
0: 伊是拄我伫咱诶妈祖进口。
7: 我来。
0: 数控九。
7: 数控九哦。
0: 对。
7: 数控九。
0: 伊即马店内就甲你留，你放心哈。
7: 两三四五六七哈。
0: 对啦哈。
7: 八控七数控九。哦，你这个报告新闻啊！你个报告我才听几个，我才足久足久啊，足够讲话。
0: 八七数字哦，八七数字。
7: 八七数字数控九。
0: 啊，对对对对对哈。
7: 好，多谢你啊！
0: 好，拜拜，拜拜。
7: 我咪系，我即刻即系问，我即刻讲哦。
0: 好，谢谢。
7: 我即刻留嘅，看有无？
0: 拜拜哈。
7: 哦，谢谢，谢谢。
8: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9: 我香菇上蛮嫩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食有辣。
10: 温差挺大啊，喷袂醒会起，香菇精翻饭吃，真好。
11: 你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8: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9: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讲偷窃。过去啊，咱咧报新闻啊，讲偷窃拢咧都汽车旅馆，哦，汽车旅馆个咧偷安啊，个咧偷窃啦，哦，啊，你咧遐咧拍车链啊，面层顶拍车链个翕起来，啊，甚至安怎呢？啊，个你啊影片卖出去。啊，是甲你揩油，拢有吧，吼、哦！哎，但是后来呢，敢那这种情形呢，较少，有较少。哦，当然啦，这汽车旅馆家己卖哦，做扫描啦，做注意啦。哦，或者是讲，即卖呢，真侪是啥物呢？啊，真侪是有一挂，应该讲仪器吧。啊，包括咱的手机啊，功能吧。你家己卖当检查讲呢？哎，你旅馆内面呢，有咧甲咱偷安偷窃无呢？嘿，有这个这款的仪器安尼是啊、哦、啊，不过即马呢，即几段时间哈，即、时间播起来，有一挂你想袂到所在，甲你偷窃嘛。哦，你去啊看病啊，做医美啊，甲你偷窃啊，你这迄间呢，真正有淡薄离谱呢。安怎讲？你咧做手术呢？你可能咧隆乳啊？你可能咧做下体一挂什么美容手术呢？伊也甲你拢甲你翕起来呢。哦，啊！你翕这要创啥呢？哦，有业者是讲啊，就是安怎呢？惊讲以后有什么医疗纠纷呐？哦，所以录起呢，咱靠一个证据。我听你的，有必要安尼吗？哦，这绝对不是这個理由了哈。咱即马讲的是光泽，光泽伊就是一个医美。哦，查甫人爱水呀、啊，哦，其实查甫人嘛爱水呀、啊，哦，去做一挂啊手术啊、美容啊等等安尼是。结果呢，这个光泽医美集团呢，伊咧。台北市、新北市八间分店拢安装着一种监视器，做个干哪呢？什么电器？但是伊就是咧，甲你呀偷窃的，哦，偷窃你的面，即个换衫嘛，甲你偷窃，啊，你要咧做胸部嘛，哦，裸胸嘛，无穿衫，伊嘛甲你偷窃，甚至你的下体无穿裤嘛。甚至呢，下体咧做手术，伊嘛甲你偷窃安尼是吼。即马知影就知影，被害者呢超过300多人，300人啊不止，其他的所在阿咧查。有诶啊，来遮呢是未成年的呢，你代志大条啊！迄未成年的你定甲偷窃，啊，罪加一等。啊，即马呢个人资料保护法，这是伊个人的啊秘密，啊你安尼甲偷窃，啊过来呢。有的未成年呢，你就看一下就《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加一条，所以呢，安尼加加起来呢，国家上遮侪人啊，拢总是600多人啦。所以起诉了伊这内部的协力，叫陈志敏，包括资信部主管叫唐永杰，包括员工等等安尼是吼，拢总9人。针对这陈志敏，哇，这检察官呢？无手软哦，甲求出16年的有期徒刑。哦，啊，这位唐永杰呢，甲起诉呢14年的有期徒刑，包括迄个安装的迄、个业者，你有大代志哩啊，叫张朝明，被求出呢7年的有期徒刑。哎呦，这个、光泽医美啊，哦，伊敢那甲开到连锁店同款呐。伊内面有中医诶，有西医诶，吼、哦，毛迄种啊，岩盘浴诶，水性菇呀，啊，就皮肤各方面呢，哦，这种诶事业体，其实伊不只讲啊，双北市啦，伊全台湾各管区，拢总有48间诶分店。咱头拄仔讲8间啊，即马即8间查出来就已经遮侪啊，其他呢，阿哥呢，40间，你看查出来是虾米款工，所以阿哥其他的。也搁咧查当中，啊，就一定啊，搁有其他的被害者嘛。哦，啊，集团的创办人呢，叫做王朝辉。嗯，啊，头段也无讲王朝辉。王朝辉呢，伊啊被搜查进前就绕跑啊，好、哦，就绕跑啊，好、哦，赶紧呢走去中国。啊，咱就感觉奇怪啊，为搜查进前，伊乃怎样？乃怎样绕跑？哦、所以这两要查呢，恐惊的机关都有代志的啦哈。好啦，所以今麦呢，呼吁伊赶紧回来，赶紧，伊就是要走路，你要叫赶紧回来，那有可能哈。好啦，所以这堆渣是安尼哈，
他都讲了迄个姓陈的，甲这个姓唐的哈，就是为2020年开始的，一直到今年三月，啊，伊咧邦桥的中山店、邦桥的管前店、三林埔的正利店、三甲北大店、新庄、台北市。台北市就有这个忠孝殿、三明殿、古亭殿，你看哦，真侪间啊，包括你来到伊诊所，来对诊间咧问诊呢，包括咧咨询室，包括咧敷麻室麻醉嘛，啊，包括咧镭射，包括咧恢复，啊，拢总给你安装呢70几支，哦，更要是这个增烟器，咱咧天花板吼、哦、有安一个物件。卡斯公老会的昏呐、啊，哦昏呐、啊、是讲温，我烧烟呐昏呐，哦迄侦测器其实唔是，一来对给你安呢，就是给你偷袭的、偷录的，哦偷录间的甚至啊，有一挂小姐太太，你下体做除毛啦，查某人下体你当个翕，你做镭射呢，伊嘛给你钻顶呢，啊弄起起来，结果这个创办人招罗这王朝辉。包括这姓陈的、姓唐的，哦，因啊，家己的手机啊，内面，拢会当直接，无论伊咧倒，拢会当看到这影片就对。啊，这一开始个另外一间啊，艾尔利啊，艾尔利嘛是医美啊，艾尔利医美呢，偷袭的代志曝光了，曝光了，大家较注意啊。哦，所以才有人发现就讲，哎呦，邦桥中山店光泽医美，伊嘛敢那安尼做、哦，然后才报案的呀。啊，无唔知影，爱这几斤吼、哦，48斤，所以这呢实在是让你感觉不可思议啦吼、哦。你讲弄这是要创啥呢？哦，真的很伤脑筋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高市可能你有注意到哈，哎、哦，那、欸、去搜查，这当讲是咱台湾嘛是非常大间的工厂 ，IC 载板的龙头，新兴电子。啊，这新兴的股票呢，哦，变变叫，哦，生意非常好。哦，迄阵啊，差不多一段时间进前啦，哈，就洪先生讲，哟，伊这生意一直起起来哦，股票会当买哦，哦，都是新兴啊。哦，啊，即卖伊咧桃园中立街有一个钢厂合浆厂啦，涨呢比苏渣哦。那钢厂生产，好、哦、检查官啦、啊、调查过来苏渣到底是安怎？啊、哦！案情的恐惊甲新兴呢，伊将中国制作的载板专轮来台湾来搭着呢 ，Made in Taiwan。啊，你喺中国做，你来当搭讲台湾制作的呢？哦，啊，改一个名，敢那是咱讲的水山地啦。水山地呢，会当安怎呢？会当呢？啊，小米糕啦，小安怎那些哈？啊，所以当然就不行啦。哦、不过新兴涨呢有两处啊，发出一声明啊，就我配合调查，配合调查哦。啊，即卖就是讲，大家知影伊到底是啥物不对吧？哈、哦，你水山地当然就不行，安尼先哈。好啦，新兴电子呢，伊黑个同是咧孤山家，啊咧中立家拢有。哦，啊涨呢，哦涨，你看伊新兴的股票一开始嘛变变叫呢，嘛是假呢。后来到伊这嘛是千金股呢，1200几块，但后来呢，哦，奇怪，落来，啊，就风声就来啊嘛，然后哦，新闻出来吼，啊，结果呢，将什么人抓回来呢？将总经理，啊，将副总，哦，这种是公司内底最重要的人啊，抓回来问，啊，巩固了解是安尼吼，因为这嘛哦。外销真好嘛，哦，啊，佮生产呢，人讲加班嘛做袂赴啊，哦，所以伊咧中国呢，啊，遐个钢厂黄石厂呀，哦，就是头前做衰，上登来咱台湾呢，中立接，哦，佮加工安尼就丢啦，哦，但相关的产品种加工 SOP 也好啦，啊是原产地一个设定也好啦，即马就等检察官这边来做厘清嘛。哦，有道呢，这真歹讲哈。不过是呢，为什么会来搜查呢？啊，听讲是内部哈，内、哦、部有人呢啊去点这样代志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盗刷，
这几位侯先生甲因太太两个人，啊，咧高雄咧，就有两间公司，因一人挂一间公司的负责人，啊，讲是啥物国际行销公司，涉嫌呢，你有债务的问题嘛？我替你整合你的债务，啊，你欠这条啦，欠那条啦，来我处理，啊，处理，好、啊，我甲银行啦，就将你这下贷款处理安尼先，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哦，你要将你的信用卡哦，要交出来，哦，因为我替你做处理安尼事嘛哈。然后伊摕到你的信用卡了，就咧啊，网络顶面刷卡，刷卡会当买物件，物件摕到了呢，再摕来卖。啊，这是什么费用呢？这是手续费。啊，我替你整合你的债务啊，给你收费也是正常啊。哦，你无钱来用这個来处理安尼事。啊、哦！检察官认定讲，你这两间公司，哎，诈欺，嘛违反了税制防制法，甚至有组织犯罪。啊啊！将这两个啊起诉，拢求出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哦，这啊，拢重哦，像达多迄，迄嘛是真重啊，是吼。好啦，所以这啊，即嘛向法院申请，过来就是没收啊，因呢。不法所得2亿8千多万，这个金额我是感觉哦，这么多、哦、金额这么多的是、哦啊、因为这个侯先生、啊、他不点的其他的人的公司在办理这种债务整合、哦、尤其一段时间拖起了、哦、想说、欸、这我也可以自己做头家、啊、所以他就在2013年到2016年在高雄这一间，因太太一间，安尼先，哈，爱是安怎叫这生理的呢？有倒呢，咱电来接到电话，啊，你好，你好，啊、哦，陈先生吗？啊，我这是富邦银行，啊、哦，这服务处啊，什么什么安尼先，哈、哦，你一个听银行嘛，啊，这欧贝卡，电话欧贝卡，欠债卡，唔是讲我锁定一个嘛无？啊，只要画啊画到一个，画到两个，哎、啊，就开始甲你骗人，伊讲啊。伊甲富邦银行是安怎安怎的合作关系啦，啊是啥物签约的关系啦，等等安尼先，哦，即个推出一个叫做呢，啊，整合债务整合，减少你的负担，减少你的利息，啊，安怎安尼先？哦，那家伙，真的，哦，其实咱的法律有规定，类似你种银行啊，是袂当接受代办公司来代办这代志，你会当去银行该参详。但是无迄种代办的，袂当安的是，啊，因有一套讲法啦，一套讲法哦，啊，然后你感觉讲，哦，安尼，我会加较轻松啊，哦，我本来一个月六偌侪利息啦，即马伊会当安排下，其实啦，你无较少，伊可能时间较拖刷，利息每个月敢那较少一寡，哦，但你的负担，你的债务无可能无去啦，是不是啊？但你感觉呢，咦，这样好像还不错，好、哦，所以伊也是讲法，讲法伊要求呢，即马来啊。信用卡交出来，信用卡交出来，我叫你好啊，哦，好好交，交伊了呢，伊就摕到你的信用卡，你网络就开始啊，开始买啊，开始买啊，所以其实不甲买啊，你不但债务无整合，哦，你个呢负债也够较重，会必然的是哈，啊，即马所了解被害者，即马查就知影是超19个人，啊，另外是感觉讲19个人，这金额这么大。哦，因得到的是2亿8千多万的违法的锁定呢。哦，安尼摕到信用卡啊，刷卡买物件来买，会当有这么多金额吗？哦，这后边面是不是还有一挂咱唔知影的事？哈，好啦，针对这代志，金管会有跳出来讲，用你代办的人，讲会当协助你进行什么？你负债整合，哦，甲你规划你安怎呢？还想用这啊？无影啦。啊，是以卡养卡，以债养债。哦，整合落来呢，表面上你可能每个月减了一点点啊利息，实际上呢，你还拿更加久。哦，佮加上伊即卖呢，甲你安尼先补起啊，伊还嘛变作你的负债，意思讲呢更糟糕了哈。另外，咱来甲大家提醒哈，要开学啊，有人讲要送书包，要送书包啊，其实到明仔无影哦。哦，要送书包，啊，你要安怎摕到这书包？哦，你可能呢，啊，必须要呢，咧网络，哦，甲伊有一个 line， 哦，然后伊甲你讲安怎处理，
啊，汇款转小利利扣扣哈，但是不搞咩样呢？啊，被骗，有安尼是干那这种，伊要什么上珠宝啊，联络了，会当被骗的数十万，哦，讲你迄个钱丢啦，吼，你个处理唔丢啦，啊，汇款有问题啦，啊，操作错误啦，安尼被骗遐多。啊，讲伊什么做珠宝的公司啦，公司倒啊啦，吼、哦，珠宝呢要安怎送啦，要安怎优惠啦，哦。所以现在呢，交所真多，大家都要注意哈。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零五金，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看我倒行呢？三日不干，我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零五金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零五金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6: 香菇精，他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里窜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呢，咱连咪结束，哦，就春节两三天，到后礼拜一啊，就是最后一天啊，活动呢预定的日期安尼先吼。当然啦，这两三天接到真侪电话啦，啊，后个月要提啦，甚至呢，瓦骨、重阳大组出来的时候呢，啊，就要到店提吼，拢 OK， 拢 OK 哈。希望你咧呢，就春节两三天提早注文就可以啦。啊，因为咱先甲公司边内落订单，落订单了呢，伊这个货会寄到咱的药房，是不是啊？或者是讲到阮的这个服务处这边，然后呢，九月初七、九月十五、九月底，啊，是讲重阳进前才到顶价，拢会当，拢会当。啊，你就是爱提早，哦，咱就注文啊，伊就会当给咱提到吼。啊，无呢，特别拢是个未付啦。两啊，拜托的大组给我找一下，安尼先吼。每一年吼，拢、哦、有真侪种电话啊，咱会当家己算看麦啊。我是食早呢，还是食三顿呢？还是食几粒呢？吼、啊，需要几组呢？提早出门好了哈、啊，因为身体上要紧啊。食了好啊，歹你看大家食了才好嘛。啊，身体都要靠家己顾，好唔好？吼、啊，而且呢，两啊加半啊，加真有益啊，赶紧出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们来讲一下这公道。哦，其实呢，有道呢，甲大家咧开讲，会讲到公道的一个议题啊，叫做鞭刑嘛。这歹人则恶，歹人则恶，掠来有哦，甲摔落去啊，脚掌开就开啊，那是啊。哎，大家我赞成的够真多呢。哦，问起来了，问起来，哦，赞成够真多。啊，即马讲这条袂当。啊，未当来公道，哎呦，啊，什么原因呢？啊，为什么未当呢？啊，我来两边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让陪你更。

0: 原属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下公投哈，定定选举呢，就咧公投榜大选呐、啊，等等安尼哈。啊，因为在野党有提出着呢三个案。这三个公道案呢，譬如说啊，要来废除啊啊，这个飞核家园过去啊，执政党、民进党诉求飞核家园嘛，得到相当的支持啦哈、啊。但即马呢，环境咧变啦啊，过来这发电核电呢，技术来较进步啊，哦啊，过来咱嘛袂当无电呢，对不对？咱发电呢，较好的电子业无电，咱就市场的牛郎呢，哈。好、哦，种种因素了哈，所以呢，废除呢飞核家园，这是一个案。第二案就是鞭刑诈骗遐罪，哈、哦，毒品啊、毒驾呢是哈，是毋是恶一个人，还是讲虐待囡仔啦有无？哦，囡仔才细汉，你保姆个虐待死哈，真侪苦的人啊，即嘛呢，用鞭刑个处理，抓来个摔落去，尻川开花啊，新加坡就是安尼嘛哈，好，啊，这鞭刑。咱台湾干要来做鞭刑，嗰一条就是交通。咱台湾的交通呢，敢安怎过拢过了无讲盖好呢？受伤的呢，往生的呢，哦，这个交通事件这么多，啊，你嘛罚真多钱啊？哦，啊，所以你交通敢罚到钱呢，应该要专款专用。哦，这也一条。哦，所以比如三个议题啦，三个公道案就对。这听起来嘛无什么奇怪哈。哦，就是选举的时候呢，啊，登记嘞，啊，看你支持呢还是反对安尼先哈。但中选会呢，啊，昨召开了委员会来审议讲，嗯，即马上来这三个公道案，啊，结果干那一个案呢成案，啊，另外两个案呢不行，哎，怪怪的，有什么不行的呢？这个鞭刑呢不行诶。啊，这交通罚款的专款专用啊，袂用的，这我都想无安尼，嘛听无啥有安尼，好啊好啊，所以因当然来对委员会委员啊来开会安尼先啦吼，啊，所以即马去三样，干那迄种废除飞核家园啊，这条呢，伊做那公道，这条那个公道，这条我全台湾拢有共识啊嘛，而且呢，这种废除核能发电，这过去的公道不止一遍了吧？哦，等到这条呢，我感觉呢，较无遐个必要，因为一定在进行啊嘛。哦，未来发电啊，哦，等到是种变形，也是讲交通罚金嘛，专款专用。啊，其实呢，罚金专款专用，用法律制定就可以啊嘛。其实呢，靠争议的，就是这个变形嘛，敢不是安尼先？好，我啦，所以今天讲不可以啊，不可以公投。好，好啦，啊，所以这提案呢。中选的主委呢，尤英龙，哦，主委是表示讲，即马咱的刑法，咱的法律，咱的刑法无变形，也是类似的制度。啊，你提案的诉求要透过公道来决定，是毋是咱要制定这变形啊？这种法律的制度呢，这就是有种，干那要来立法的原则，一种创新创造的性质。所以呢，无符合着咱公道法。咱公道法是讲啊，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法规的规定。哦，而且伊讲啊，这公权力直接咧，互一个人身体痛苦，互你身躯啊顶面个刑，这嘛是违反了呢啊，联合国哦，两大公约啊，这有这种的疑虑啦。哦，所以主席呢，包括七名委员，哦，认定讲呢无符合，不是所有拢感觉无符合啦，哈，部分都感觉无符合啦，哈，啊，所以呢，举手都无通过。
安尼是哈，这感觉呢，还蛮奇怪的哈。安怎讲呢？中选会，中选会是在做什么代志呢？中央选举委员会，你办选举嘛？选举的制度、选举的所在、选举的经费、选举的人员的调度，后边呢用更加快速、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方式，和咱的选举嘛，敢是安尼是？哦，啊，你咧这方面爱多用点心。即马你针对人已经提出来公道案，你用这袂当，迄袂当。你中央选举委员会是咧安怎呢？你过路的吗？过路讲你这个案不可以，那个案不可以吗？好奇怪哈！好啦，这个啊，今晚就是安尼先，今晚就安尼先好啊。所以你讲啊，废除飞鹤家园啊，这大家拢同意啊。所以六个委员拢举手拢同意啊。啊，有一个是弃权啦。啊，弃权啊！啊，有的啊，用法律来规定就可以啊，这嘛是啊，有属实啦。啊，但是呢。大家讨论上最多就是鞭刑哈，而且鞭刑呢，伊也一寡解说讲法呢，唔知影啦哈，可能呢有伊的想法，所以今日呢嘛特别一个啊，做这方面的评论的一个社论，啊社论啊社论来对呢，伊讲这个案，哦，而且讨论两点半钟，哦，结果中选会内都有七名委员呢，拢总反对哦，拢总反对这个鞭刑公投呢，哦，按哪讲啦？交通的罚金的专款专用啊，双方面赞成反对的人数呢啊，差不多差不多，安尼是哈。好啦，即马结论就是安尼，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尔啦哈。来，另外来讲的是欠老师欠真凶啊。开学呢？你开学啊？教育部的统计哈，全台湾公立的各中各小，即马呢代理老师呢啊，爱赶紧聘请的老师呢，啊，佫欠614名。其中国小呢欠200几个，国中呢阁欠呢403名。那以县市来看呢，台北市欠上多，欠了98个；新北市70几个。哦啊，但是啊，像桃园啦、新竹市讲，阮家无欠，哎，哪有可能呢？哦，但是你无欠，为什么你新竹？啊，我看到学校咧网站顶面，过来看看讲要找老师呢？啊，这是安怎？这数字是安怎？哦啊，所以为老师是安尼讲哈，用部分的学校一招一招，就是要想尽办法要来找老师啊，但是没有人报考啊。啊，即马呢，即马要开学啊，啊看呢，无人来报考啊，那怎么办？哦，啊，就想办法，总是你袂当无上课啊。啊，所以就拜托即马老师。冇找过去退休的老师嘛，有人哈啊！即卖老师呢，拜托啦，哦啊你上课加几点钟啊？哦啊，这边的减一挂，那边的减一挂，是等于讲超过时间的上课就丢啦。嗯啊，所以摆好啊，啊我课程拢摆好啊，拢有老师啊。但是老师呢，一礼拜要上课呢，啊要加几啊点钟，过一点钟。哦，所以即卖呢，有去做一个调查。差不多89.7%，差不多90%啦。受访问的老师拢讲有啊，阮学校拢有要超重点啊，超重点啊。哦，甚至有62.3%讲啊，都强制啊，你袂当买啊。好，哎，什么课什么课你要去上啊？哦，不可以不上啊，哎，非常的是哈，啊，无啊多啊，啊欠老师啊。尤其啊，一寡教数学的啦，吼、哦，教电子的，教什么的哈，吼、哦，嘿，拢叫咱电子公司丢丢去啊啦，哦，欠老师欠更加严。好，过来就是讲啊，房地产啊，咱房地产呢，自从讲啊，打房打房，大家即马呢，房地产呐、啊，已经造成真侪建商倒啊，收起来啊。好、哦、啊，过来呢，一寡呢，你也知影去一间厝吼，迄偌侪行业。做糖啊，做玻璃，做水电的，做什么样的？是不是？啊，你即马厝呢？哎，个调的了，你看偌济行业受影响嘛？哦，所以你打房打房打的大家呢，百业萧条。哦啊，但是咱的总裁啊，伊感觉讲伊真硬啊，因为以前的总裁做袂到，伊做会到。哦，坚持还要打房，好好的继续打房吧，哈、哦。啊，所以呢，即马呢，中央银行呢，伊用贷款呐、啊，信用管制啊。
好，给你考试啊，你是好。好啦，所以呢，即马贷款呢，贷款持续啊，阁是缩的。哦啊，其实呢，咱台湾几个大动机啦，比如讲啊，这个928哦，中秋，即马是啊，咱大动机。啊，即马呢，一寡代销的，哦，一寡建商，譬如讲甲三林啦、啊、海月啦、新年阳啦、啊、远雄啦、啊，或者卖厝的这啦、個、哈。除了远雄之外，即马主力唔是咧咱中南部啊，未通啊。哦，伊已经啊，将这个主要市场、主要战场，拢刷登去台北、加新北市，上最到桃园的 A 区，啊，加新竹的这个科技人带都在遮。这是今年呢中秋因的大战场，安尼先哈。其中像甲三林啊、新年阳啦、啊，因合计推案呢就超过1400多亿个呢。啊，海月呢包十场。哦，十台湾的时候，但业者是安尼讲哈，用即马是安尼买厝的人，因为贷款有真大的限制，所以买厝的人呢更加理性。哦，你咧多一区，哦，这区呢，哎呀，生活机能什么款呐、啊，交通什么款呐、啊，哦，这品质什么款呐、啊，啊，介绍咁合理呀、啊，包括呢，这是多一间建设公司起的。这起码大家嘛真在意呢，我感觉这真要紧，因为台湾有一挂建设公司也、啊、出名的，你买伊的厝啊，有真有可能伊会漏水，哦，会漏水安尼是，啊真奇怪，啊伊就知影伊起的厝开漏水，安内无爱改进呢，有真侪人啊开讲的时候讲到这个，啊讲到这种话安尼是哈。建设公司会当有家己的工班，就是家己的团队咧起厝，伊家己为啊起厝的手法，啊，这手法当中呢，会拢有一点点啊，敢若讲咱讲的缺点，啊，但是啊，继续一直去啊，啊，后续咧出问题啊，啊，其实当然啦、啊，嘛有一寡呢，就是讲用的建材啦、品质啦、各方面什么款安心哈，好啦，所以即马目前呢，台湾的房地产呢，较重点。较重点啊，一旦讲咧要拼大肚的啊，是咧北台湾啊，中南部呢，今年中秋较唔是主战场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国内旅游哈、啊，咱普通时啊，咧台湾旅游呢，敢那甲大家较无兴趣。啊，最近呢，某一个报道讲韩国的釜山呐、啊，啊，本来咱是讲哇，大家拢要日本呐、啊。啊，日本去东京啦、啊，去奥萨卡啦、啊、大阪啦、啊，哦，啊，即卖咧台湾人咧，真爱去一个所在叫做福冈，福冈，好、啊、咧，福冈咧，落去看足侪拢台湾人咧，安尼是好、哦，好啦，啊，即卖咧有另外一个所在，哦，台湾人嘛真爱去，咧韩国，哦，唔是韩国的首尔哦，咧韩国的釜山。哦，讲这食海参啊，食安怎哦？你真哦，哎啊，台湾人真爱去啊，是吼。好啦，去出国行行，当然咱也无反对。啊，台湾嘛真好佚佗啊。所以咱观光署呢，就规划啊，就是观光呢双轮驱动，是不是啊？哎，希望外国客来，嘛希望咱台湾人咧普通时啊，嘛俾咱国内旅游嘛哈。啊，九月开始，后礼拜就开始啊。啊，补助这补助费安尼是好，所以呢，咱本身的署长呢，出来给咱的建议，咱的观光署长讲呢，普通时啊吼，你安排哦，三天两暝，咱台湾的旅游是上好，哦，佮配合着交通、游乐园，佮加上伊即嘛对咱的补助，伊讲啊上最吼，你会当省了差不多6700块油费，你知吗？哦，因为啊，因有看到报告。你咱台湾将近80%，你咱台湾旅游的人，东港出门，东港回来，啊，若要住外口呢？住外口将近67%，集中呢啊，拜五暗，拜六暗，哦，啊，礼拜就等到厝的，啊，准备要上班安尼先哈。所以讲啊，这啊，哎呀，实在是你应该爱做一挂调整。哦，一天安尼，无来来去去安尼是，对不对啊？很匆忙嘛。你三天两暝，而且今麦给你补助嘛，三天两暝啊。
头一年补助你偌济钱，第二年佫带你食，佫补助你佫较济。哦，另外还佫有报告，讲真侪人啊，愿意咧家己过生日的时阵来请假，啊来旅游。虽然特别佫予你啊生日快乐券，生日快乐，予你生日券。哦，抽奖的抽到就一档啊！伊讲啊，国家呢替你来做生日，做生日啊！好啦，首长的建议大家听看麦啦哈。所以你安排呢，外面大两暗啦。啊，你哪个抽到生日券呢？好、哦、啊，咱本来大两暗，咱就是已经补助啊嘛。好、哦，两暗会当接偌济呢？3200块嘛。啊，你哪去外岛呢？3700块呢？好、哦，我加上游乐园的折扣。哦，各位当节省遐钱，或者伊就是从伊本身的政府也当甲恁补贴的，佮加上你是寿星，有抽到生日券的，拢总会当省6700块。你看我好讲，好、哦，啊，伊话甲咱建议啦，哈，用像高级，马上高级，哈、哦，高级，你看平湖天气啊凉爽，哦，啊，风景佮水，海山佮好食，啊，欢迎大家来咱平湖遮呢，来遮旅游安尼是。啊，伊嘛个讲到啊，啊，像讲台中个卡踏车个嘉年华，包括呢十大品牌亮点骑行活动，哦，安怎好安怎好啊？简单一讲啦，简单一句话，点咪咱台湾旅游，点咪咱台湾消费，啊，安尼是带动咱整个呢，观光个收益就对了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是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少钱呢？咱这不干好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他看我是地方安在食，不是食你两公会喘啊，食都未，食都未。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亮啊。
0: 嗨。
7: 我请教你哦。
0: 哦。
7: 你讲迄个啊，三椒大枣。
0: 哦，三椒盖好一盒1500，大枣是2.5盒，安尼是？嘿。
7: 啊，安尼偌济？啊，无，应该是咧讲买啥物货啦？分6000。
0: 6000哦，伊是买2株大枣的啊，唔才6000。
7: 哦，安尼啊。
0: 嘿。啊！你要大组的三招，要几组？
7: 啊都
0: 一组
7: 一组，你讲一组，安尼4000啊？
0: 啊，无三招哈？
7: 哎，
0: 三招大组的一组是3000块尔。
7: 哦，
0: 啊，伊就是
7: 2组大6000，
0: 对，伊就是要2组大组的，啊，唔才6000块。
7: 哦，
0: 你即卖，
7: 嘿，迄类咧。
0: 啊，
7: 粉的迄、那个
0: 哦，你讲菱角粉是无？
7: 哎，菱角粉，
0: 菱角粉呢，一大组的是156包的哦，哈、哦，啊是4000块，
7: 4000哦，
0: 嘿，
7: 哦、啊那安尼唔就多一万啦、啊？
0: 哦，你那边三椒2组6000块，菱角精大组4000块，安尼3组哈，拢总10000块啊，
7: 是哦，
0: 好唔？
7: 啊，安尼是。好啦，啊，你赶紧来，嘿
0: 不？好啊，当然的，赶马上给你发落啊！啊，阿姨，你带这个粉林对不对？
7: 哎，对。
0: 吼、哦，有我知赖阿姨哈、哦
7: 哎，
0: 我叫你的地址哈。
7: 哦。
0: 啊，我呢明仔再来给你发落。
7: 哦，好。
0: 三招盖好，大招3000，但是2大招就是6000。
7: 哎。
0: 零果粉哈，大招4000，多10000块，好吗？
7: 哎，好。
0: 好 ，OK， 好，拜拜，啊、拜拜，再见。哎喂，你好，我亮啊。
8: 哎，请问哦，甲你借问下阿亮，阿亮你好。
0: 是。
8: 哎，我要搁甲恁订产品，我迄日了甲恁买啊，买嘛拢买大组。
0: 好，你要订什么起来？
8: 买个菱角粉的，菱角精的。
0: 好，菱角精大组是无？
8: 哎，搁一组。
0: 好，一组好。
8: 甲三椒盖好。
0: 三椒嘛要一大组。
8: 嘿，安尼两种一个，啊，伊这拢要搁你促销啦吼。
0: 即马拢阿哥有哈。
8: 哦，啊，当时我这无哪时提。
0: 当时要提我紧。
8: 我差不多9月3号啊，5号拢好。
0: 我写起一个哈。
8: 看要三号啊，5号拢会使。哦啊，我拢来恁叫有你吃啊，吼啊，就是他们的有你，不他们的土酱吼。
0: 是。
8: 哦啊有食水里旺加凝固金的粉啊。
0: 是，
8: 啊，有你保养，即拢有，甲恁叫着开始食。
0: 哦，好啊。
8: 哦，安尼食咧有帮忙无？
0: 有帮忙，绝对有帮忙。
8: 有帮忙
0: 呀！对，
8: 有照准时食啊，但是阮迄日有一个皮肤吼，
0: 系，
8: 叫我皮肤啦，叫我目睭头就啊，有影人讲去用看皮肤，看都黄斑瘤一撮啊啦。
0: 嘿。
8: 哦，咱算讲有诶查甫较爱水吼，照咧，阮都 爱水吼啊，
9: 是，
8: 一撮啊吹吧，一撮啊半公分安尼啦，啊个甜蜜酸条安尼啦，
9: 是，
8: 哎，安尼这食只的奖品有收益啊，会帮忙。
9: 哎，那个加苓果精哦。
8: 哦，安尼安尼，苓果精冇得食。
9: 好，安尼用诶，安尼就用诶。
8: 哦，安尼用诶，啊我我伊就专心检查吼。
9: 系。
8: 我甲你请教你，我这算末梢神经颈椎，你拢瘫痪，但是我正好呢有牙齿神经也过会突嘞突嘞啦吼。
9: 你食苓果精三周丢啊，甲你建议。
8: 你有叫我食呢？
9: 丢丢丢。
8: 但是我去专心检查，我有抽诶吼。
9: 系。
8: 放尿膀胱有水吼。
9: 是。
8: 总共有注意啊，甲抽迄个放尿拢足顺时的，拢平安。
9: 好，啊，我即马九月初三吼。
8: 好，
9: 再甲你送过去哈，九月初三甲你送去哈。
8: 哦，送
9: 苓果精大组的，三椒大组的哈。
8: 哎，啊，总经费。
9: 好，安尼拢总7000块哈。
8: 好，
9: 谢谢。不会不会，好，谢谢谢谢。
8: 好，
9: 拜拜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0: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11: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2: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11: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0: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3: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1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9: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苓果精甲咱的三椒这两行呢，到店家就用的啊。哦，苓果精呢，一包一包，跟那咖啡粉同款嘛，哈，随身包的。你甲裂开，啊、哦，裂开倒一嘴的配滚水的，啊，三椒添两粒，啊、哦，加咧食，唔免分开食。啊，食苓果精啊，需要注意虾米嘿？苓果精呢，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包括阿玲阿介绍其他的产品，教到苓果精食拢真好，一撮路嘛，哈、哦，一撮路嘛，哈、哦。所以苓果精呢，咱来食，较无讲啊，这唔通黑，黑唔通黑，较无这问题哈。顶、哦、多是雪梨旺，食雪梨旺呢，食了呢，卖啉茶米茶，啊，要啉茶米茶呢，较慢一挂，半点钟、一点钟后，啊，啊，啉雪梨旺呢，咱胃肠较歹的人呢。咱就食饭吧，再来啉，啊泡咖玻璃来啉，安尼是哈。因为欠费呢，你等于欠铁钱嘛，哦，所以呢，雪梨旺内面绝对也有嘛。哦，啊胃肠呢靠胃黑人呢，会感觉安怎呢？啉了呢，淡薄脆大啦，哦，淡薄呢胃安怎啦，哈、哦、啊，所以咱食饭吧，再来食雪梨旺。啊，雪梨旺甲苓果精会当斗阵食嘛，当然可以。哦，斗阵食相补气血，安尼是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尼泊尔，尼泊尔跟中国的西藏交界喜马拉雅山区这所在，咧里浪呢发生了呢，这山洪爆发嘛，哈、哦，山顶呢和、哦、冰川呐、啊、山丘啦、啊，规个落来了，产生了土石流，迄真恐怖。啊，根据呢当地情况。即马呢，往生呢，失踪呢，哦，礼拜迄一天呢，往生的增加，失踪的当然嘛增加，往生的来到579人啊，失踪呢，即马超过2000人以上，而且几落百名呢，都、就是拢外国人，啊、哦，来遮朝圣的嘛。阿尼波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伊咧礼拜表示啊，伊讲话，哎呀。真感谢吼，真侪外公呢要协助阮来搜救，但是讲啊无需要，哎呦，无需要，拢无需要啊！啊、大家来到三江安的先吼，好啦，咱国际红十字会呢里边的估计啊，可能吼、哦，可能上少有差不多93000人的受灾着。阿尼泊尔的搜救队里边迄一天。哦，咧一处的水利发电工程的崩坑内面、隧道内面，救偌济人出来呢？350名的工人，哦，甲遐在地居民，300多人呢。哦，啊，这个、隧道这崩坑呢，是咧伊的首都加德满都170公里，哦，是翠苏里河的上游。有一名呢，尼泊尔外交部的官员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啊，阮呢有能力来处理搜救的工作，哦，所以包括讲啊，像中国啦、啊、像美国啦、啊，真侪国家公管理啊，派这搜救队啊，啊，有这款的一个提议安尼是啦，啊，伊即嘛是无需要呢，外国的援助，啊，其实呢，尼泊尔哈，伊咧2015年的大地震，哦，迄阵救灾嘛。啊！救灾迄个时候呢，有真侪外国的搜救队拢来，啊，遮侪国家，啊，遮侪队伍要来救人啊，所以哦，大家互相比较会竞争，你知吗？技术的协调甲管理啊，出现了真大的问题，所以迄边的经验，互伊这边呢唔敢，哦，也无需要外国来甲阮协助。你讲迄边的经验，有我印象深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嘛尼泊尔官员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你灾后这代志总是要赶紧先救人，刷了就是要重建嘛。哦，你重建的时阵啊，当然会来啊，请求着国际之间国家多诶金援哦，就是金钱的援助，包括其他的援助安尼是啦哈，因为包括桥梁也好啦，啊路也好啦，什么呢？哦，一个土石流落来，你要经过呢，拢断了了去啊。好，这一站哈，过来咱来讲啊，日本的一寡做，最近的一寡发展，啊、哦，日本即摆外交啦，各方面呢真积极呢。啊，面对的就是中国的持续啊，一寡海洋的活动，所以日本的即摆啊，针对一寡乜子的国家，除了家己支援之外，包括也强化着呢，一个海防的保护。哦，这两条线之外呢，伊嘛提升伊海洋安全保障的能力。哦，所以日本对真侪国家，譬如讲像菲律宾啦、啊、柬埔寨啦、啊，和真侪只国家呢，伊会提供什么？提供呢免费哦，哦，提供各项的装备，包括一寡物资。哦，针对的是政府安全的保障能力，甲你做强化这方面的支援。哦，伊只称呼这叫做 OSA。啊，欧塞这对象安尼先哈。啊，今年多呢，日本针对8个国家之外，即嘛增加变12个国家。这12个国家呢，日本都是甲你支援，甲你斗三工，啊，咱互相呢，啊，一当呢支援。啊，支援的重点锁定呢，是咧境界方面、监视方面、海洋的安全。啊，过来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应应了中国的海警啊。常常在活动，在海面要安怎要安怎的时候，所以日本呢，
咧明年，明年都医生要求呢3,478亿的利票，咧做这方面的医生安尼先。啊，较主要要过来做的这无人机啦、无人艇啦、啊，就准啦、啊，哦，准顶面嘛无人的哦，飞行机顶面无人安尼先哈。今日咱无时间报，我们建议讲咱台湾呐、啊，啊，这无人机嘛都要呢无人艇，无人艇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准哈、啊，像乌克兰运用的无人艇就真厉害。啊！伊甚至从俄罗斯的一挂大船哦，有无人艇跟砰，啊是你的一挂这旧牛啊，砰给你拍，效果真好。哦，所以咱应该在这方面呢，那么吸取一些经验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些呢，像今年七月，日本呢嘛决定向柬埔寨的军方提供啊通信的器材，包括呢警备艇、警方用的。哦，警备艇安尼先哈，啊，伊嘛计划要到澳洲呢，共同来支援翡翠啊，斐济这国家要来兴建呢军事的设施。哦，过来以东南亚来讲呢，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哦，斯里兰卡、越南、东帝汶、帛琉等等，哦，这嘛已经是伊候选名单。啊、哦，日本的安尼嘛是这方面好个。做援助，或做支援就对，甚至甲这东非肯亚哦，哦，东非肯亚，哦，啊，这个计划，这欧萨，欧萨是日本2023年迄个年度所创立的一个新型的安全保障的一个结构，就直接向其他这乜子国家，我提供给你装备，我提供给你物资，主要是要提升你本身国家的安全保障的能力。哦，所以呢，阿联西看起来哈，你经过东亚，经过东亚，日本呢，愈来愈扮演了呢，当讲是相当重要一个角色了哈。不过呢，习近平9月份就熬过去了，过几天就九月哈，要去美国。哦，南华早报英文版是咧表示讲呢，中国甲美国官员。哦，嘛接受啦，来讨论啦，吼、哦，两个见面啦，什么议题安尼先啦，吼、哦。所以呢，两个国家咧，去年十月，啊、哦，咧韩国的釜山有一个共识嘛，啊，一寡贸易协定嘛，啊，为期一年，啊、哦，这可能会延长安尼先哈。今日咧探讨就是讲，是不是也带到中国的一寡大企业，该到底呢来到美国？做这方面的访问的时候，这是不是 A 呢？有可能 A 啦。会讲呢，中国的企业嘛，希望讲要去美国做投资。哇、哦、啊，真正是安尼是吗？这咱唔知呀啊，因为中国甲美国之间呢，有真多啊，真多拢是先拼先。好、哦、啊嘛，真多啊，咱讲一寡机密嘛，袂当个对方知呀，是不是？哈、哦，不过美国即马呢，有一个较困扰的。啊，就是讲飞弹无够，武器无够安尼先吼。因为美国咧对伊朗方面，拢用空袭的嘛，哦，空袭炸弹一直哦，一直用，一直用安尼先吼。所以，比如讲有大量的这個炸弹呢，已经啊，引起啊。即马国讲啊，美国咧澳洲，贸易基地啊。啊，当然嘛，一个飞弹什么的这所在哈，听讲啊，美军的澳洲的爱国者飞弹，讲啊严重的不足。啊，那呢，到时俄罗斯那是炮飞弹炮飞澳洲来呢，啊，你才无法度甲动的啊，动的这武器啊，那是哈。另外一方面呢，即卖大家较关心的啊，美国。伊针对着伊朗，啊，甲伊朗往来一挂银行，啊，这银行有的是大陆的，啊，美国看那卡无一个针对性，哦，啊，所以川普总统讲无啊，我乃无动作，迄我当然爱甲出手啊，爱甲安全的先就对啊，甚至有声音讲呢，美国的海军，包括呢一挂薪水，爱刷赢去。
被刷引起安尼是啦哈，所以这美国的这经费方面呢，可能是大家啊较大家听哈。好啦，美国官员甲美联社记者是安尼讲哈，因为啊较烦恼是安怎呢？就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呢较欠啊，这种飞弹一旦将俄罗斯迄个高速导弹吼甲拍掉，哦，所以这导弹呢一定爱。一定来哈！啊，那安尼呢？卡斯讲了不久个，伊讲了不久呢，俄罗斯的锁定嘛，锁定你的军事总部，你的发电厂，是不是？我来给你拍，我给你拍，你无爱国者飞弹，给我倒拍啊！安尼只有安怎呢？啊，你就乖乖回拍那些，就亲像乌克兰呐、啊。乌克兰今嘛呢，甲美国讲啊，给我爱国者飞弹，啊，不然呢，去俄罗斯拍啊，啊，佫无得还手啊。但美国呢？无法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 Super 还有互联书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OK， 你怎恶巧无啦？
0: 恶巧，
1: 哎呦，你个仔呢？吼，恶巧呢？
0: 当然了，我还蛮喜欢吃的、啊。
1: 哎、欸，古早味的哈、
0: 嗯，好吃好吃、嗯，
1: 古早味的，
0: 谢谢啊。
1: 恶巧、
0: 啊，吃起来也不会说觉得很负担、欸，因为一谢谢一条谢谢
1: 嘛。哎、欸，对对 ，Q 牙啊 ，Q 软不弹牙，
0: 哎、而且人家
1: Q 软不粘牙，
0: 而且可以让吃的这个偶尔这个旁边、
1: 欸，对，
0: 如果没有太多的添加物的话，欸、有一些那个恶巧哈，本身就可以尝到那个恶桃哈，
1: 嗯，
0: 他们很香的那原来的味道，
1: 没错。
0: 嗯
1: 哦，然后啊，其实又便宜哈、
0: 啊，对啊对啊，
1: 你买当碳水化合物加了哈，
0: 对对啊对啊，就当正餐当细修啊，其实都可以啊。
1: 其实哦，伊的这个成分呐、啊、哈，伊这制作的成分成本也不高哈，其实伊的是用糯米哈，就用糯米，还有加水加盐。哦啊，一点点一点点味素啊，那当然这是蚵仔嘛，吼、哦，蚵仔蚵仔伊可能用去搓签嘛，哦，这样，诶、嗯，蚵仔蚵仔贵，蚵贵巧啦，蚵仔蚵仔贵，蚵贵巧，
0: 好吃啊，嗯，好吃好吃、啊。
1: 诶、欸，通常这是客家吼、哦，客家族群吼、哦、拿手的贵吼，人讲这贵的客家人最高想到这贵，蚵贵菜刀贵有没有？蚵贵菜刀贵，什么贵哦？真的哦，客家人哦，这个做贵这贵呢，真的实在是哈、哦、没话说哈、哦。那一节目一开始的那个 OK 乌龟胶哦，没有，就是突然看到而已哈、哦。

0: 有一个欧洲的国王过世哈，欧洲国家的国王哈，好。这个国家呢，就是
1: 哪一个国家？
0: 挪威
1: 哦，前两天的传出
0: 他病危，
1: 对对对，状况不太乐观。
0: 这个挪威王室呢，的长孙辈，他们的国王哈拉德五世呢，这个贵姓？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呢，随后也发表这个这个悼词啦，对这位亲爱的表亲，亲爱的表亲的离世，表达了深切的哀痛，并且称赞这个哈拉德五世国王，他称赞他是常年都以谦和稳健的方式带领挪威走过时代的变迁呐，表亲呐，英国国王哦，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这个时阵哦，我相信他一定是很有感哈，因为查尔斯三世一家的上任啊，这个国王没有多久，自己也因为罹患癌症哈，啊，加上过去哦，那个肺次子哈，能够肺次子被废掉的次子哈利搞的哦，金价搞的那真的实在是哦，哎，啊，啊，今嘛安尼吼，出去外靠乌龙啊，什么脱离王。是要家己寻求自由哦，经济独立，结果搞了六年，搞到一屁股债哈，底比狗哈活不下去了，这么的哥哈，全部又搬回英国啊，这个搬不过搬到登来英国啊，啊，而且第一个要求的讲，要比照王室重要的人员一样，给我这个安保的哈，这个阵容的丢了哈，啊，反正哦，这哪被攻的这哈利王子哈，哎。好，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呢，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自己本身因为也是罹癌，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当中，所以他啊，这个挪威啊，这个国王的过世哈，他说啊，他这个表亲呐，是他的表亲，好，他听到这个消息呢，感到无比的悲痛哈，并且呢，向挪威王室啊，各国挪威全国民众致哀哈。
1: 简单介绍这个哈，这个刚过世的国王哈，哈拉德哈，哈拉德国王是1937年哈出生在这个哈挪威哈，但是一起挪威1905年以来建立现在君主制度的所谓诞生于挪威王位的继承人哈，但是小时候哈，那个哇，这国王啊，就小时候是皇储的时候，应该过着哈天真无邪，然后富裕哈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果没有，因为小时候因为纳粹，一直那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侵入哈这个挪威，然后呢他辗转逃往美国哈，一是哈第一个。他去美国也没有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也是第一个读公立学校的挪威王室，他没有念私立学校，跟他一般的平民一样去念公立学校，而且是第一个娶平民妻子的挪威王储啊，一尊他还是王储，而且为了迎娶平民女子哈，这索尼亚哈哈拉德不惜与他爸爸父王抗争九年，哇，宁愿要美人不要江山呐，誓言哈娶不到哈索尼亚宁可不婚哦，最后你看哦，有情人终成眷属，第1968年哈啊哈拉德国王他就娶了他现在的妻子索尼亚哈，而且。就特别了哈拉德以三次以帆船选手的身份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哦，所以他是真的是有实力的，然后呢，在1991年继任为王，但是。这个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是短的时间，因为健康的问题这个去休养，以现在新继任的国王哈康摄政，但是没有退位，而且在他表姐因表姐的是伊丽莎白女皇，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辞世之后呢，成为澳洲
0: 最年长
1: 而且还在位的君主，直到他过世那一天这样子，所以伊丽莎白女王是因表姐啦，
0: 是表亲啦，
1: 所以你看这个查尔斯来说啊，我们表亲
0: 表亲
1: 表姐，他是算你的表姐，你要叫什么，叫 阿姑吗？阿姑一边吗？
0: 反正的表情呢、啊哦，看人都是看人、啊
1: 哦、所以喽，有关系的啦哈。欧、嗯、洲的王室哈、嗯
0: 哦，好了，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哈一在位，其实一在位35年，三十五年。那么查尔斯三世呢？哈，对，英国国王一共哈，他其实他跟这个哈拉德国王之间哈，因的关系啦哈，咱都讲了，一共那是两国的关系呢，应该是英国跟挪威哦，一直都存在有深厚跟特殊的这历史跟家族的连结啦。哦，1905年挪威才宣布独立哦，哈，所以1905年独立，英国是最早承认挪威独立，并且好跟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哈，两国特殊情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的考验了后呢，好反而更加深厚，也让英国跟挪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哈，所以讲。当然啦，所以第一时间呢，哈，这个查尔斯国王呢，哈，表示哀悼，而且是用亲手亲笔写的哈这个书信呢，表示哀悼致意，哈。这个澳洲还有很多都是有那个王室的哈、嗯、，King 哈，还有 King 哈。

0: 今天看到一个咱的国发会哈，伫昨天哦所公布的一个中华民国人口推估哈，就是2026年到2075年哈的人口推估哦。那个听众朋友报告哈，好，这个听到你一定会觉得啊，真的哦哈。讲台湾人口伫50年了哦，今嘛2026嘛，50年之后，2075、2076年哈，台湾的人口会只剩下1215万哈，1200几万，那11年了，在11年哈，11年就是2037年哈，11年之后呢，台湾的人口将有一半是属于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哈，那么所以未来劳动供给哈，为劳动供给可能会面临到严重的这个紧缩哦，紧缩。其实咱的国发会哦，每两年拢会根据上新的户籍人口资料，定性个检视的出生、死亡，还有人口迁徙等等的变动的因素，啊，佮有相关的假设哦，相关的假设，好，就着安尼来将阿的登记人口发展的走向，作为政府跟各界进行政策规划，佮推动社会转型，而且重要参考哈。佮听众朋友报告，不过你猜猜看。那吼，咱台湾今年的新生儿，今年哦，虽然今年阿伯结束，阿姆哥啊，咱的国发会已经有这个推估啊，已经有做一个推估，咱今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大概
1: 一个月不到10000人嘛，所以啊，这样跌，可能今年就跌破10万吧，可能10万或跌破10万人左右啊。
0: 没错，哈，没错，今年台湾的新生儿首度哦，第一次哦，首度跌破10万人，好，一年新生儿出生啊，数目不到10万哈，好，甚至呢，哈，都追不上韩国，所以咱台湾的人口出生率今嘛已经较早是韩国哈，韩国是毛尾啊名哈，人口出生啦吼，啊，今嘛咱已经超韩赶日啊，个赶新，好垫底吼，新加坡、日本吼，这类韩国，特别是韩国本来是垫底，今嘛瓦烂啦吼，人韩国今嘛这两年啊，他们也推动一些政策，好像说有提升了吼，出来出生率有提升。所以今年是第一度跌破了，新出生的人口跌破10万了，所以我得个往回查，往回查，要不然以之前一年多少呢，往回查2025年，如果以2025年来讲，那时候是也才10万多人，就是那一年对，去年出生人口新生人口10万7812人。好，去年也是创历史新低，那今年又创历史更低。好，本来是预估讲四年了后啦，哈，去年时阵是预估讲4年之后，但台湾的新生儿好可能也不到哈这个10万人，没想到提早4年，今年都已经哈实现啦哈。啊，那个在前一年2024年哈，那你说那2024年的时阵，那一年我们的新生儿还有13万4856人哦，给等你呢，度假供哎，2025年马上就降到剩下10万多人哈，一年就少了3万多人，那今年更可怕，直接就跌破10万人了哈。

国发会哈，这国发会哈，马武共啦哈，讲台湾今年哈新生儿的人数哈，已经是提早四年，比预估的提早四年降到10万人以下哈，所以呢。目前咱台湾去年的时阵，平均啦、啊、平均就是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率是0.7哦，那现在可能更低哦。日本还有1.14，新加坡有0.87，哦，安那韩国0.8，哦，所以今嘛咱已经哦这个哦赢过韩国哈，韩国还有0.8，新加坡也很低0.87，日本还1.14，但咱台湾今嘛已经的去年就跌到0.7。那今年更不用说了，那更低了哈。好来，那根据咱的国发会一个讲啊，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少子化，就是出生新生儿的人数降低。好，当然这就是年龄结构趋向哈，这个高龄哈，就是讲年龄的结构趋向高龄。啊，再来就是讲这个适婚年龄的人没有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越来越多哦，就是安尼，就是说啊，该是个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人。很多都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婚姻，没有结婚，这样的关系，啊，整体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高龄，这两个原因。

0: 是台湾的这几年其实变得比较有钱啊、我就变得比较有钱，其实有差。可是少就是人口出生率的背后的真，国发会想要被调查这个原因哦，大家啊，无囡仔未来变安怎？其实国发会都要一起统计嘛，这是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吼，还是讲企业嘛，企业未来可能要投资的方向，比如说今嘛人个人讲啊，我去投资幼稚园，啊，去开学校，哎，等于大家派去嘛。现在如果看到这种高龄化、老龄化，然后少子化的趋势吼，企业方面如果看到这数，就是会往所谓的长照啦、银发商机去走，这是在商言商嘛。所以少子化背后的出生率其实背后是两个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劳动力跟消费力。那消费力，我们台湾其实是不怕没有消费力的，虽然少子化但当前的消费力其实是够。劳动力的话，我讲话歹听的啦。金甲金马这些少子化的小孩子生出来，宝贝蛋这些宝贝蛋。我们台湾的劳动力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我们也知道政府也现在也陆续有推了很多的政策啦，包括最近赖总统所推的，就是说一岁到零岁到十八岁这个每个月5000块。还有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相关政策。
0: 就是这个是表啦，里程原因啦，里程原因就是现在有生育率的这个族群，除了我刚刚没有结婚之外，他们其实是蛮人间清醒的啦。也就知道说孩子一出世就是对于来说就是负资产。既来你的时因你就会被房贷小孩子然后一些所有东西给绑住，不是政府每个月给你5000块10000块，那个不是，因为他投入大量的精神时间去教育去投资小孩。现在人清醒了，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我倒不如什么四个字嘛，不婚啊，八个字啊，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啊。麦克说啊，未来老了没孩子要弄，我还说今晚有孩子老了你也是赶快来经验啦。
1: 所以咱来看政府啦，当然政府
0: 他是怕劳动力跟消费力啦。
1: 这个就是关系到国安，政府也是各方面在努力，绝对不是跟咱听到的单一啦单一项目啊。当然这就是讲推出这个政策，为什么国发会每两年爱做这种调查，
0: 给企业做，
1: 然后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怎么去走向，要怎么去修改，要怎么去推出这类相关的辅导政策所以咱今嘛这个对的。咱的人口持续高龄化，人口高龄化的这个挑战愈来愈好，越来是越严重。所以国发会有表示说，现在行政团队已经成立一个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执行小组，并且在今年五月份也推出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就是说家庭支持篇，对家庭的支持，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教育加嘛，还有友善职场以居住减压等等的面向，总共有18项哦，总共有18项的这个措施哈。那么后续呢，这个后续呢，陆续要个规划什么银发世代篇，还有全龄育才篇，还有全球揽才篇，全球揽
0: 真的劳动力嘛，
1: 这个都有在做。其实政府一直在整合各部会加这个政策加资源，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措施。来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哎呀，因为未来的劳动力就只有你都可以被 AI 给取代了嘛。AI 给取代啊。然后您说实在，现在的台湾的这些宝贝蛋，他出众了，他的工作他也不要做嘛，这些就可以请外劳。那只要让台湾继续能够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啊、制造科技制造业这边继续有钱，我讲，咱重点嘛，咱有钱啦。上加就是个散。个没钱，个没人啊！这些咱台湾市场有钱有钱，他们国内他们自己不要生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花钱请国外的劳动力。现在日本有点惨的状况就是这样，日本其实少子化嘛，虽然因为出生率现在比我们台湾很高，可是已经嘛都得就严重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这种劳动力的工课，工厂的啦、掠鱼啊啦、种田的啦、做工的啦，日本的少年人嘛不爱做，他们是富裕的一代长大的嘛，然后国外的被请这个寡人来。起码呢，日币又太便宜，然后呢，现在日本人对于这种外籍劳工的政策又开始不友善，所以日本其实是最尴尬。我刚问你不老是特伦贵这类问题，反正日本现在是这种，虽然他们少子化没有我们严重，可是他们在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比台湾 严重的很多，因为我们台湾哦，对外劳其实是还蛮 open minded 的，算是算是蛮开放的，所以不一定要自己台湾人生呐、啊。
1: 好，咱过开始讲过了后、嗯、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听众朋友报道一个哈、嗯，发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哈、嗯嗯，这个27号一刚说发生的哈一种叫骇人的意外哈，很令人很感到惊骇的哈意外哈的北海道大学哈，咱广告了再来讲哦，
0: 咱的人生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输捧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好来，咱的德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有护力元素五大产品哦，全国北中南都可以买得到哈、哦，靠指定药房购买、
1: 嗯，
0: 或者是说咱五个月管期有那个保德旺便利店哈、哦嗯哦，但是只有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甲宜兰呐、啊、哈，那、哦、你保德旺便利店不是啊，不是全国各地都有，就这几个县市也可以就近购买，阿伯熊干单电话叫。送0800-7755-99，
1: 要问哦，宝德旺便利店，还是要问药房的主机哦，药房的电话，甚至你要直接叫上，其实这个电话0800-7755-99精通本，啊个免费服务专线，卡起来你得要问讲啊，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啊要去对买，问一下哈，啊是讲啊，我想买大组的钙粉、大组的舒鹏、大组的护理元素，哪里还有啊？哪里药房还有？可以给我药房的电话嘛？
0: 对啊，听讲朋友吼，最近就这样弄，在咧问大组的
1: 哈，没有错，
0: 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虽然咱的前上期结束，但是足侪人还是想要买这个大组的哈、嗯。那你就要问哈，尤其你去药房买，你若家己去指定药房买，你就问指定药房。哦、嗯，有诶，听众个啊，一半也去问到讲药房个有啊，欢喜赶紧打电话，好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嗯。啊，当然，咱一般买产品拢是就近的指定药房购买嘛。啊，如果你若是讲家己去各位时阵，你就问一下哈、嗯。啊，如果你若是讲为咱家点讲的时阵，你也讲。一下，如果有大组的哦，阿里公阿里边爱大组的，那我们就帮你就近哈，因为咱听众朋友如果叫送温东西，从你们就近的指定药房，好、去做配送服务哈，专人配送服务啊，我呢尽量帮你问看买呀安尼哈，阿里也给你卡电话注文点杠0800-7755-99，哦，阿里啊对一间药房哈，你去买啊，知影讲伊个有啥物产品大组的，你再跟咱分享，
1: 没有错啊。
0: 第二个小时，咱来开用口。
1: 对啊对啊，
0: 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舒鹏哦，舒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维他干哦，买咧，逐工咧买咧，食的人足多吼，足多很多吼啊来，所以讲咱的产品诶，这消费者还蛮多的。昨天都有一个听众朋友姓曾，曾先生吼，曾詹吼，詹文水口的詹的詹先生，伊讲我头啊其实是四年前开始食恁的钙粉，迄阵是为了我的喙齿无好，那时候烂掉一颗牙齿，就医生帮我拔掉，都啊冲啊冲冲几年通天的就对啊，这唔免讲吼，这老冲过。出去的人哈，我换过牙齿的人就知道哈。那时候宜家，迄阵那宜家给你警觉到说啊，这个牙齿真的爱过好哈。哦，所以讲哦，老魏三四年前以无意中才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就开始。相信伊家己曾先生本身原来就有钙念的，他也知道说要补钙啊啦，吼，都是爱补钙啊啦。你骨头歹，你喙齿歹，你身体咧怕衰败，拢是甲你钙已经大量流失不久的关系。自开始食咱的德力酸哦钙粉，甲即马已经将近四年，伊讲伊的喙齿过甲足好诶，即马定期拢有去牙科报道检查，还是清洁。牙科医师拢甲讲，哎，曾先生，你即马喙齿过了真好呢，哦，比较早的时阵搁较好呢，吼、嗯。伊、讲，你啊听到多满意啊，都家己听得偌欢喜。伊讲，医生，我有听你的话，我拢足顾的呢，我拢顾呢，我拢有咧食钙，有咧补钙呢。医生讲真的哦，哦，啊，你这钙哪有咧补安尼？你这食这个钙食了补了未歹吼？甚至医生冇甲伊问问讲，啊，你医生我那加减拢会迄落啦，探听啦，有当时啊。有当那个患者嘛是互相的分享啊，吼，嗯，伊讲你到底食什么款的钙？哦，啊，计无意无意，医生拢无意无意，哦，啊，你拢有食钙？啊，你拢食什么钙？安尼，会大概问，伊讲我拢食一罐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哦，迄罐足好，哎，足常咧食的吼。当然他没有讲我们的产品名称啦，伊就讲伊食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吼，然后詹先生，吼，做这个昨天呢打电话的时阵分享，伊讲你爱甲听众讲，喙齿歹，骨头怕，绝对。一定爱食钙，迄伊个人的经验，你看四年啊，伊的喙齿连医生都甲俄罗讲比四年前较好吼。德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日本健康德力酸乌钙粉，介绍是2500块，几点很忙喂，等会各场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了，日本呢，这个北海道札幌市诶，这个北海道大学哈诶理学部哦，这个理工理学部的实验室呢，第27号发生一宗哈，这个意外哈，这个意外，就是讲这个大学内底研究生哈，实验室内底有几个研究生啊，因伫咧进行实验的时阵，结果呢哈，有一个藏伫咧容器内底一项物件，就是实验用的一种啊，这个原料叫做氢氟酸哈，突然不明的原因掉下来，落下来放在上面哈，这容器里面的就这样洒出来哦，就这样洒出来哈，结果呢，有一个研究生就被大量的氢氟酸为塔克安尼淋落来，经过送医救治哈，还是哈这个。没有救回来就不治死亡，不敌死亡。另外还有两个研究生也事发当时就是因为要去救，要救的时候自己也去波及到那个化学药物叫大量的氢氟酸的掉，所以另外两个研究生也受伤，等于造成一死两伤。好，来，这是在北海道大学这个害人的意外。那这个物件到底是哪遐严重？这个物件其实甲听众朋友讲，它的别名、它的俗称呐，哈，咱都要讲，也化学名称是叫做氢氟酸，其实也俗名就叫做化骨水。
1: 哎呦，恐怖！
0: 听安尼听众朋友知，化骨水哈，骨头拢我都甲化掉的哈，所以定义的啊。很强的这种化学强酸的物件。大家讲到化骨水会不会想到一件事？好，来，虽然这件代志是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大学里面，但是也造成3个研究生，你看一死两伤哦。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哦。因为这种氢氟酸哦，你那是去摸到的时阵，你去 touch 到的时阵，它很快哦，就快速一的渗入咱人的这个皮肤的深层组织哈，也破坏。神经传导，并且会腐蚀肌肉，把咱的肌肉给腐烂掉哈，还有连带骨头，连骨头都全咧给你腐烂掉哈。如果你呐接触到这种氢氟酸的面积太过大，短时间内人都当场没命。所以很可怕，
1: 强酸呐、
0: 啊，化骨髓叫做化骨髓哈、
1: 可怕。
0: 这个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氢氟酸夺命的案件哈，就是2018年高一大学一个姓林的学生，因为伫练舞的场地咧练跳舞的场地，好，甲一个查甫发生纠纷哈，然后呢哈，这个学生伊的假借呢哈，医院的名义向化工行去购买氢氟酸，然后再找到那一个刚刚跟他发生纠纷冲突的那个男子，然后呢，伊就给他破去啊，他就买了去化工行买，化工行可以买得到哈，但是迄种一般他不会乱卖的，所以讲伊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因为我要做实验的安尼哈，所以买到之后，伊就泼去泼，给破一个度假盖玩个冲突的那个姓傅的男子哈，就泼洒哈，造成那个姓傅的男子大面积的灼伤哈，很痛苦，挣扎不到，就挣扎逃跑不到100公尺哈，都狙击啊，嘿，要走哈，破掉了要走啊，走不到100公尺就死掉了，就泼到那个水哈，泼到那个化骨水的人讲的氢氟酸哈。后来这一个姓林的哈，这个高一大学姓林的学生也因为杀人罪被判刑15年，这件代志你敢够印象？好，是高一的学生哦，高一的学生。
1: 我只记得清大那个洪小慧。
0: 对，你记得那个洪小慧也许
1: 早了出狱啊？
0: 对，他已经出狱了。
1: 就上个世纪末嘛，
0: 对，为了争男朋友嘛，哈，他当然他是就把他杀死掉，然后又用化骨水哈。要把他
1: 李焕甄嬛菜嘛，
0: 甄嬛
1: 太男主角，
0: 甄嬛太还是甄嬛灿？
1: 甄嬛太
0: 甄嬛太哈。
1: 所以你看那。 对，拿到现在来看，就两个女人在争，就曾焕泰一个死掉，一个被关，
0: 嗯，
1: 哇、
0: 嗯
1: 哦，当然他关出来了，曾焕泰人再结婚哈，调侃人最亲，我就是很傻，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对，你看，
0: 所以
1: 啊，陈庆宇就不要在那边，
0: 哎、欸，所以在去最哪伊那是讲读这理工化工，伊怎这样物件实在是很危险、哦，所以用来做、那個、
1: 什么都有危险呐、啊嗯，就这个用的这个人的心思存不存，阿、嗯、是公人家稍微激怒一下哈，给你激怒一下，不要跟人家发生口角了，逞、
0: 嗯、
1: 一时的嘴巴的哈、嗯、的爽哈，不一定你们在对方一下，对吧？哦，跟你嘴巴改成美呀就送了、对吧？就关行车纠纷很多都是这样，本来没事，好、哦，八姐，你得讲你是在巴萨会，
0: 有人的、哦、有人的就
1: 啊对啊，
0: 买人的抓狂
1: 不是对啊，那就啊就阿巴
0: 很容易抓狂，
1: 那就他笑给他笑一下，笑一下就好嘛，啊过过过，你牛你嫌鬼。对吧？很多事情就没有啊，他可能就是他跳舞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你为什么占位置？哦，结果你不要得罪到一个闷声的哦，不会跟你吵，也得跟妹妹也跟你抢，有专业知识啊，对啊，对啊，说赢当下的赢不是赢啊，
0: 嗯，很难。好，所以讲哦，这个是都讲咱讲的是发生在北海道大学，
1: 对啊，对啊，
0: 还、是无小心的，
1: 那个是意外，
0: 无小心啊，无小心的，你看到这些，
1: 对，就是强
0: 死两伤啊，
1: 对啊，强酸啊，那个是很可怕，化骨，哎，骨头弄那，
0: 化骨髓的，嘿啊。

0: 爱运动的朋友以及哈爱吃的朋友哦，有一个好消息啦！哈，咱的运动部哈，李阳部长所带领的运动部哈，要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哦，全民动起来哈！你若讲完成运动任务的话哈，你就可以换拿健康来换好礼哦，换健康又换好礼啊！这个要鼓励我们全民养成运动的习惯，落实让体育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概念。运动部将在下个月1号9月1号起到11月30号推出所谓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凡是咱国民年满16岁以上，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运动部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得当给着审核通过这一个这个见证，然后去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等合作通路兑换健康的好康哦，鼓励你运动啊，你运动完很辛苦的汗水就可以化成实际的东西，可以去哪一些地方换什么东西呢？其实嘛是一挂细小米啊啦，刚刚讲吼，就是讲你也当去所谓的全联呐、万家福、Seven Eleven、全家便利商店的等等哈，民众完成运动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换，比如说牛奶、豆浆、茶叶蛋，还有一些相关的就是食品这样子。所以简单讲，不是要叫你去吃这东西，是讲你平常时鼓励大家当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自己在那边运动动，流汗流很多之后，你哪把这东西记录下来，运动部就请你吃东西。我刚刚就嘴别人都约好了说下个月开始大家有没有换到东西倒是歧视啊，就是说变这五节的目的地也让鼓励全民还是说几个三五好友把平时的运动的记录分享出来，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运动起来就比较有个开心，而且对身体健康也好。但是运动其实它有分齁，我感觉就别人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加入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刚才说有分三大类齁，这边的运动类型有分三大类。第一个的时间型齁，你的时间要累积，单次运动要超过30分钟以上，这是时间型的。第二个步数型，你一天运动的累积的步数，我不管走啦还是走啦，要8000步以上，这个是所谓的步数型。最后一个就是距离型，你步数没有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得当跑步还是健走5公里以上，还是骑脚踏车超过15公里以上，你就有这个资格。反正就尽量去收集一个礼拜一个人上传一次最多也只能够兑换一次。所以在这个期间高伟车一到11月30号最多最多一个人就可以兑换14次了，不是说我有运动到我就赶快去换，运动到就可以换，没有，还是有一个次数的限制。不过这重点是要去换遐物件，
1: 重点是迄个要安怎计算的，要用什么
0: 你只要
1: 标准呢？
0: 你只要是、那
1: 個、用手机，
0: 你只要是运动类型的 APP 有记录的上传。自然就他就会给你审核，这个所谓定义的还是在所谓的运动部这边呢。但是你若讲有这个 iPhone 嘛 ，iPhone 来对不起，国五节运动的 APP， 我相信越普遍的 APP 啦你审核通过的几率或者累积的方式，其实就是越大家越通俗的越没有争议这样子。小东西啦，其实就哇倒泥啦，还是讲这边鸡胸肉啦、茶叶蛋啦，那个买就有，可是重点是动起来。其实才是重点，运动部。所以我干嘛？李阳部长真的是年轻人他的活，他的思想就比较活。他这个动，这个运动这个挥汗有礼运动，活动一推出之后，哇！不管在社群上还是跟我的朋友之间，大家说，那下个月开始，大家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这个才是重点。没有动到的话，就鼓励嘛。下个礼拜我一定要换到茶叶蛋。
1: 去哪里换呐？
0: 那就刚刚讲过啊。7-Eleven 全家啦，万家福，
1: 提完看就会使
0: 啊
1: 嘛。
0: 对啊，他就有点像一个 QR， 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 啊，要上传运动部。
1: 好啦，
0: 没有说当要当起来，当起来。
1: 是吼，一个
0: 运动部鼓励大家运动啦。
1: 好。 常常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有当时候因为这韩国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朋友在冲啊冲啊安怎吼，比如说你在户外拍片啊，还是说你在户外办活动啊，还是说你很辛苦的在做啊，这个做一些什么活动工作吼的时阵，有当时朋友吼，人家讲咱咧讲吼，今嘛拢定来讲一句叫做应援。好应援哦，人来给你要朋友来给你到支持鼓励啊，那的
0: 偶然啊，
1: 哎偶然啊，应援哦应援。那这韩国哈，他们其实有一种应援的方式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哈。嗯嗯，哎，
0: 什么方式？
1: 用那个什么因龙啊暖了因他们的应援，我常常看韩剧里面，他们其实都是用那个什么，咖啡车，嗯。
0: 咖啡车是啥物？
1: 咖啡车，都咖啡啊，都咖啡，就是讲用迄落，就敢那像咱的餐车安尼啊，餐车它的
0: 行动咖啡车的
1: 行动咖啡车，伊就个再去现场啊。哦，比如说你在哪里在工作，你今仔底下咧捐血啊，
0: 而且
1: 对，咖啡车。
0: 是现做的，还是讲买好用车载？
1: 没有，就请人嘛，就请人家有那个餐车的，
0: 了解了解。
1: 他是卖咖啡的，就直接开到把车子开到现场，
0: 包一台咖啡车，
1: 大家啉安尼啊，嘿
0: 啊。没卖啊，没卖啊！
1: 哎、欸、啊，用安尼给你应援呐、啊，应援呐、啊，对啊。因为咖啡车是也比较干净，不用这个底下咧，哦，底下咧住底下咧拉嘛，吼、哦。伊就讲，好，那我就不，哦，比如讲啊，你伫啊都一样，吼、哦，你几月几号啊？明仔下晡吼，伫对一个公园遐，你底下咧办什么捐血活动还是啥？啊，来去给你应援一下安尼，哦，或者是什么？韩国他们就很常用这样子。咖啡车去应援、啊、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当然成本、啊、也要看成本、啊、有人是说、哦、哪个汉堡很有名，他就用那个、哦啊、也是一样，也是行动餐车出去、啊就啊、但是这个餐车提供的不是咖啡，它 是某个品牌的汉堡、啊哦啊、就直接餐车开到现场，
0: 等于包一车的行动餐车、
1: 哎啊、让大家在现场那些人、
0: 啊、一直吃吃不贵、啊、因为他全部都包起来、
1: 啊、让你很有面子，对吧，朋友给你应援、应援 ON 啦，给你O N 啊，吼，吼，所以讲啊，这咱台湾吼，目前来讲比较没有这样啊，
0: 我们比较
1: 我们都会就直接买去安尼啦，吼，比如讲，哎呦，我去甲你迄落者啊，买一罐物件去请大家，
0: 因为你包一车的话，人对方人要蛮多的，
1: 嗯，
0: 啊，无你来讲两三，你包一车。
1: 不要紧，伊就是我这个车人伊，你要跟那个餐车讲好嘛，我就包你多久的时间啊，卖多少的不管啦、啊，卖多少他是不管啦、啊，他我包下来啊，依你平常的营业，我大概就是包你的半天，你大概营业额会多少？反正你去到遐的时阵，人去甲你啉咖啡的人都不到二十人啊，搞不好你家己做生意的时阵都不止卖这样啊，反正他就是包下你这个行动车，
0: 就是送的人要花。比较多钱、
1: 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
0: 啊，那还是自己带过去就好，不用花那么多钱、啊。预算的问题啦，预算的问题，
1: 没错，嘿。

0: 所以其实咱台湾现在餐车吼，那种文化也蛮多吼。那你台湾已经有固定有一个一群那种餐车的哦，一个族群哦，北中南不料都要高点的这亚细亚以外哦，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餐车的这个市集，行动餐车的市集哈。
1: 可能
0: 啊，要做的很
1: 管齐哦，各管齐哦，
0: 然后做的很有质感。然后这些我有看过几类行动餐车陶给他在这个地方生根很久，他汉堡很有名。嗯，他说我那南了可以很猛攻哇，那你这样是不是在那种政府的这个活动啊，其中有一些市集活动里面，是不是赚最多的？嗯，他说、欸、不是，其实不是，嗯，其实不是，因为市集活动、嗯、因为是不定场嘛、嗯、不定场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来的人、嗯哦、来的族群还是说天后的关系，你可能备了一天的料、啊、你去了那个场子哇老好、啊、像今天各种各老好，还是说来这个 TA 他的族群、啊、可能以汉堡啊来都比较英法高龄的、嗯、他也不会去买你的东西、
1: 哎、英法高龄说我要吃油饭、
0: 哎啊、所以赢的变成说、嗯、反而是这种一个餐出去他们固定的还是说他们主动出击熊，因为我刚刚熊触鼻的是讲，他们现在变成主动出击。什么叫主动出击呢？他们经营自己的社群，不管是 IG 啦、脸书啦、Tree 上面去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呢，我们都以为这种啊，就洗猫的这种行动餐车赚钱的地方一定是在哪里？嗯，都市。嗯，结果没有，不是。嗯，因公是公。因有一人叫伊去吼，比如说较装卡的庙埕，人要做酒的时阵，阿哥知影这间吼汉堡很有名，因为平常他不太可能会去那个地方嘛。嗯，他这个地、
1: 啊、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平常也不容易
0: 买到。
1: 買到
0: 对、欸、啊，所以伊阵那里的讲吼，有这种庙会活动啊，如果是主办单位请他们去哦。嘿，行李雄鹤，嗯，嘿，行李雄鹤，嗯 ，B D K 上面哦，弄得美美的哦，假日花市啦，哦，咖啡市集的生意都还要好，嗯、因为他就是专程主办单位邀请他去一趟，啊，就跟人家讲嘛，平常时啊，因底下的人要去看到行动餐车买到这个东西的难度很高，所以伊反而是一种去这个人咧这边会是穿行李雄鹤，这很难想象哦，所以真的是哦，台湾的哈、哦、这个行动餐车也是蛮迷人的啦，哎、嗯欸，
1: 而且今嘛哦，我就只能干脆就放弃那个店面，然后毕竟店面也要店啊店租的成本哦，所以透过网络的世代，透过网络啊，它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的不定点的哈、哦，就是没有固定定点啊，就是说在透过网络公布大家公啊，比如你要吃我的买我的烤鸡啊，买我的什么汉堡
0: 啊，对啊对啊，
1: 哦，我礼拜几在哪里？礼拜几？几点到几点？
0: 伊爱先宣传呐，伊袂当讲我去的去摆，安尼生意点无好。
1: 而且你可以当吼，这个消费者你也当事先伫伊网站改下定，
0: 对啊，先做文
1: 下定，
0: 伊嘛好料料嘛。
1: 你也当备料，哎呀，啊有当时啊，你也真爱想济吼，像讲这几年我看有很多那种叫做是汤阿鸡，吼童仔鸡吼，他们就是用这种模式吼。啊，你有当时啊，有当过路人有啊过看到的时阵就讲，哇，你哇去嘛买买，伊讲啊，你有没有预定？没有预定，你到现场你就不好，就临时你讲我也要甲买嘛无，除非也甲你讲讲，那等我们时间到了，有人预定的没有来拿这样子哈，他就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等于讲你透过网络改预定啊，一到迄时间搞伊去迄个所在，好啊，好，他就约定的地点啊，然后你家己去遐取餐，哦，你有预定的人你就去遐取啊。当然有些人会预定的，可能到时候没有去，哦啊，所以你有一寡临时客安尼，哈啊，那边矮时阵啊，就这样哦，哎啊，通常生意都很好，嘿啊，唔免点。做，按哥一变这伊嘛是爱开车走来走去啦。说实在啦，
0: 对，变这公的迄个去红彩虹这个汉堡店的店主，他说其实到后来哈。他就是比较慢法，多开始拢一起跟尹某在这跑这个餐车嘛。后来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啊有小孩子的时候，哇，都不怕多嘛，啊都变成一家的几嘞，跟请人啊，变成跟反正跟家庭的生活就有点聚少离多这样子，所以这有失必有得啦。生意好，你要坚持下去，哎，那个舞台就是你的啊。可是可能家庭方面就比较难兼顾，所以蛮不错的哈。餐车这个在台湾现在进价就西摩金西价，有很多呢。企业活动包场的时候，蛮赶紧 call 进来，迄个行李都是稳的，因为几车偌济，伊都是固定的啊，不管哦配料啦，份几份，这个企业包场的话，其实就还不错。嗯哼。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林强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咱舒缓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好来分享吼，咱来得力选哦，钙粉对喙齿好啦。
2: 我只迄个咧讲喙齿咧落叶要慢吼，唔通慢啊，我诶嘛，安尼啊，甲拄甲阵拄四五冬啊，还阁好呢。
1: 哦，你阵啊，我那叶叶咧叶咧，啊医生
2: 叶咧叶咧，
1: 医生嘛是要慢，
2: 钙粉安尼啦。
1: 嘿嘿，
2: 嗯，啊，拄啊甲过啊，甲阵还阁在在啦。
1: 哦，
2: 啊，无去嘛是伊迄落牙科嘛是甲我讲，甲我慢起来安尼啦。
1: 嗯
2: 啊，我讲无啊，我无爱，一阵啊看卖啊。
1: 嘿嘿，
2: 啊，我拄啊拢。我逐日拢感呢，
1: 我感啊，逐日拢感啊，即马已经过五冬啊，
2: 啊过五冬，
1: 全拢在在，甲即马过五冬，
2: 嘿，在在安尼呢，
1: 规张好好安尼，
3: 啊无较早要用连根拔起，
1: 真正，
2: 讲爱过只拔起呢，
1: 哦哦哦，对啊
3: 对啊对啊对
1: 啊，一起爱用三起啊，对啊，
0: 没错，好，这里好咱呢吼，若讲要换喙齿办喙齿吼，好，小混家唔是讲恁朋友，嘿，喙齿吼，
1: 喙齿拢烂甲医生讲，
0: 无事呀。
1: 应该讲你这等于吹气的，迄个感情不记的。
0: 对啊，对啊，医生当然是严比较，
1: 我也讲
0: 严重，对，
1: 很恐怖。
0: 但是从咱正常就没有一讲的嘛，是讲吼，你看讲这个真鸟可以看，一讲要用一气吼，
1: 爱当三气，
0: 爱当三气啦，不是干那气尔，临边呐，左右临边你拢爱处理啦。啊，尤其吼，你若讲要割这吹气吼，哎，不是讲你慢掉吼，你吹气暖气慢掉都无代志。你若讲要定那个假吹气的时阵，爱看你假折吼。给这滚告可以得机告告宅，很多人我相信有换过假牙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讲吼医生讲啊，你这样哦，先补骨粉呐、啊，先爱包好这个层牙床，要先补骨粉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有老痛苦哎。
1: 本来就是你换个牙齿吼，植牙
0: 哦，这就痛苦。
1: 从开始吼到拔掉啦，到迄落啦吼，这个过程啦吼，做无啊啦啥，哦，前后拢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啦，将近啦，嘿呀，一气哦，我今嘛是讲哦，啊你啊较侪气的就不一定啦，
0: 耗时费工折腾花钱，然后呢，最后呢。你最后给做结果，佮无一点好。
1: 哎对，
0: 啊你若佮要佮定来，哦，佮来一遍。
1: 哎，我较早都有一个熟悉人吼，认识的人，伊就是安尼，伊做出一规排。他整排哦，整排拢拍了哦，可能家都拍一支，加拍一支，啊，规个都就变成讲规排拢爱处理掉吼。哇，迄阵啊，啊，伫咧过程当中，伊喙齿拢慢掉啊，对不？啊，那个牙科都有先给伊一个，干呐，假牙给伊挂安尼吼。啊，后来到完全哦，阮爹拢甲讲，啊，你是当时只喙齿只做会好安尼吼。后来伊做好的时阵吼，阮大家看到讲啊，伊那喙齿做起来了，那会继续老的。所以说你看有时候假尤其一直是这么这样的这门面的价摆这个所在齁。
0: 你看面的辣了起来。
1: 这变老起来呢，这变老呢，这变老呢。
0: 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齐秦啦。齐秦好像换了口牙。
1: 哇整个。
0: 哦老杂回啦。
1: 我那个朋友嘛是这样，我那个熟悉的朋友都是这样。
0: 瘦下去。
1: 老差不多一二十岁。
0: 对对对。
1: 我说你出去啊那是怎样呢，迄个喙齿哦，伊主底喙齿伊是消化呢哦，稍微哦，稍微有一点跟他呢，安尼消化往外凸，啊，已经嘛个折好了，才变作内凹，啊，内凹变作嘴在冒冒，
0: 嗯嗯，
1: 跟他存的老阿公啊冒冒，
0: 嗯嗯，
1: 就这样哦，所以讲哦，哦，这也说假牙，那这个牙齿如果没弄好哦，反而是变愈老愈歹看，我咧，哦，所以讲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所以喙齿爱顾好，喙齿爱顾好哦，那来得力算。钙粉吼，钙吼，这注意哪要搞，都是一定爱补钙。
0: 那牙齿吼，牙齿真正要搞好，就是三步骤啦。吃完饭之后吼，刷牙啊，然后你讲讲用牙线棒，还是讲用冲牙机，把这个屑屑给冲掉，然后呢，好好的漱口。料呢？抹咱的钙粉哦，阿你该大家保证吼，你这个完妆的喙齿会当用到120岁。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美国总统川普呢，吼，伫昨宣布，美国已经甲委内瑞拉达成一项足重大的石油协议，吼。这个协议呢，吼，预计吼，和美国的石油的储备量个增加一倍以上，吼。这个川普说，而且这不花纳税人的资金，可以掌握，可以掌握超过650亿桶的石油的控制权，控制权，而且委内瑞拉，所以说，现在有委内瑞拉的原油的供应稳定，稳定的供应之后，那么可以缓解，可以缓解的美国其中选举的高油价的压力，这是川普的报告。
1: 但是我感觉这就对委内瑞拉的这民众来说，伊是欢迎的。卡在伊的马杜罗在的时候，吼，这个伊搞这个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变这个底，个人私人的小金库嘛，一般民众无根本无都分润到国家的这个好处，而且怎么样？我迄阵那一杯石油吼，他被禁运嘛，委内瑞拉被禁运，他只能卖给谁？中国，俄罗斯，你的市场的这个几个，你点红台给嘛？尤其俄罗斯自己有石油，干嘛会要花高价？他只是帮助一下这个在那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小兄弟而已。但是起码美国吼，就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比较高的价钱去买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对委内瑞拉国民来说开心呐、啊。
0: 但对美国来讲，当然了，就如川普讲的啊，伊讲安尼美国家己伊个国内这油价、
1: 对啦，
0: 有这个稳定的供应源呐、
1: 啊，他一定有他的政治算计没有错。但是我们以在商言商来讲，委内瑞拉人民至少能够在这种油价高涨的时候，也分到一点好处。不过去马杜罗的时代，马杜罗的时代根本无可能
0: 嘿，所以讲吼，这伊讲起码啦吼，伫其中选举吼，这段时间呢，油价吼就不可能吼，这个油价都不可能迄落起价啊。所以那这样子，伊朗吼，伊朗这边现在目前，我跟你讲吼，各种说法吼，所以讲目前没有一个定案，我们也不说啦。但是啊，暂时来讲呢，吼，这个先会当稳住美国嘛，吼，伊家己美国这方面就有得稳住啊。那川普讲的本来打伊朗都跟美国无关系啊，我美国嘛无咧为遐咧为荷姆兹为中东咧吼，这个运油啊，吼，所以就讲我不缺油啊，吼，所以啊，好，休困一下哦。
1: 休息一下，米勒领先。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喂，
1: 2080077559 00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台湾人真的哦，足有钱嘛，钱足够开钱啦。要今年这上半年吼，就第一季加第二季吼，台湾人去日本的消费金额啦，小公家的二姐，台湾人上光上半年呢，花了在日本花了多少钱？
1: 顶刚不是讲过啊吗？
0: 有吗？
1: 哎呀，哎呦，
0: 那再重复习一下，
1: 7000多亿吧？
0: 对啊，7527亿哦，这是光是上半年，所以今年哦，这个下半年哦，应该才刚开始而已。我相信今年下半年这样加起来，今年咱台湾人日本哦，花一定会超过1兆日币。
1: 吓死人！
0: 吓死人！
1: 台湾人，
0: 吼，吓死人！
1: 真的
0: 吓死人！
1: 哎，来你好，嘿，嘿，
2: 你好，小坤小姐，
1: 哎，是嘿，
2: 哎，恁那个阮北区，你买了多利爽咯，盖分这一间药房。
0: 来装啊！
1: 台南北区啊，吼，
2: 然
1: 后刷卡跟你讲，嘿，刷卡跟你讲。哎，要问的不清楚、不了解产品的吼，要点钢柱文的假产品分享吼，拢卡0800775599吼，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服务电话的专业的在咱的播音室现场吼，好，所以直接播速滚甲扑个底只系现场服务，好，0800775599，7755599。

0: 好哈。好嘞，谢谢多谢啦哈。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而且日本观光局也公布了最新哈，他们七月份的数据哈，七月份的订购也是暑假，七月份访日的外客哈达到了342,100人哈，这是全日本入境的旅客哈，创下了七月份的历史新高哈。哦，咱台湾呢，340万中，台湾人占了多少？就问一下你，再猜个数字吧。单月就上个月，
0: 上个月、
1: 欸、暑假哦，
0: 七月上个月七月，
1: 344万里面有多少是台湾旅客？
0: 344万的外籍观光客，嗯、台湾一定在暑假嘛？
1: 哦，啊、
0: 上个月可能差不多有70-80万哦。
1: 就是什么五分之一啦，70万人，
0: 70万哦，真的。
1: 所以你看台日航线，有日本人的底这类哈，往社群上分享，一看咱台湾虎航就是华航的联航嘛，你讲看奇怪，啊，看台湾虎航哦，他们都有那航线图嘛，大家知道航线图的、就是，哎、你这个飞机从哪里飞啊，连到哪个城市啊，那爽。你就讲看台湾虎航哦，日本人看台湾虎航航线图讲。这根本就是日本的国内线吧，因为台湾虎航一独立要飞我们大城市之外，什么东京大阪啊、那个福冈啊、北海道以外、它还飞很多的日本的二线城市、像日本的冈山、还有所谓的九州的可能熊本、还有九州的北九州机场、那个北九州机场大家就比较少去了，它尤其那个北九州机场，就嘴里本地的哈内陆的，他们自己本土的这个机场都没有飞北九州啊，就跟我说，虾米台湾虎航这外国航空公司竟然有飞北九州，
0: 你真奇啊，动作家的吼，哎，照卡呢，来照呢。
1: 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嗯，
2: 哎、欸，你看来那个家路吼。
1: 那
2: 人
1: 也
2: 这
0: 么听，
2: 干
0: 那种讲
2: 白。啊，
0: 来什么物件？钙粉。来讲个钙粉钙油来哈，钙粉钙油伊拄啊食你骨头真正歹的人，体真歹，骨头阁歹的人，拄啊开始食会反应无唔对哈，迄正常
2: 哈。
0: 哎、啊，你唔好一直要阁食止疼药啊，地哦，止疼药你尽量唔好阁食哈。哎，
2: 袂地咧，哈，你食了袂地。
0: 袂得吼，哎好啊，伊就要拍出来啊，伊就是咧甲你拍出来，伊开始吼，即、這个钙拢开始咧针对你食钙粉尔，敢有食钙油？
2: 无啦，我先食这
0: 個。先食钙粉哦，伊咧吞你的骨头旁嘛吼，啊你咧吞的时阵哦，伊有一个渗透压吼，一个渗透的压力，所以你较无好的所在，你得发即个啊较有反应。啊，过来就是讲你较早有受伤的吼，啊是捌开刀过的所在，
2: 嘿，
0: 对，迄边紧张哈，这个是，这一针一针吼，一针紧万载人，有人几工啊，有人一两礼拜，有人正个月拢有可能吼。
2: 意思讲，即卖呐，你听吼，即卖拿头一两点钟，我搁甲食一
0: 盖尔。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啦，
2: 嘿，
0: 不要紧啦，嘿。哦、加油、哦啊、你这段时间熬的过渡期熬过就到那个啊，以后就哇天下太平啊、这是过渡期啦，刚才、开始才会而已啦、加油哦，谢谢、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要打电话你要打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所以台湾咧飞日本的航线吼，比日本家己国内咧飞的航线搁较侪。
1: 台湾飞北九州机场的感觉是什么？我用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咱听众朋友咔咔了解，就是讲日本假设啦，好日本的假如哈，啊是讲 ANA 的航空公司，日本的航空公司哦，飞哪里？飞马祖。飞东引那种感觉啦，你讲这个所在可能我台湾的机场都没有，就花莲没有飞马祖飞东引嘛。但是如果日本有一个航空公司从日本东京飞马祖飞东引，你得干嘛？哦，你得干嘛讲？哎，这想话你不能被飞航空公司被飞去马祖飞去东引，台湾。虎航飞北九州就是这样的感觉，日本人看到说、什么日本很多地方城市都到不了北九州，台湾竟然可以过去，
0: 而且咱台湾人现在去日本已经是去到都已经很多遍了，所以说现在越算已经是越算越偏了， 哦，就是讲，唔是干那去一几个哈，这个知名的大都市哈，哦，这台湾人真正家己奋动作，家己照卡那里照哈，所以哈，现在都往偏乡、往乡下、往比较冷门的哈，哦，已经都含黑拢算啊，就是要家己奋专攻哦，拢算到到。
1: 而且是比较体验式的，今晚咱台湾去日本是比较体验式的旅游。
0: 没错，
1: 啊，来第二哈
0: ，Hello， 嘿，
3: 你好，嗯，北平这边你好，
0: 嘿。Hey,
3: 想问这问题啊。
4: 哎，奶你好，
3: 开庭的事情啊，那送去送件送到法院去，什么时候才会开庭啊？
0: 什么开庭啊？
3: 对啊，
0: 哦，这你唔通问我，嘿，这你家己，你要开庭哦。
3: 啊，唔是我开庭，去送到法院去啊，我被人家那个搜查到的、
0: 啊。哦，这个我不知道哈、哦，这个请你问律师。嘿、啊，对对对哈、哦，好，谢谢，这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哦哈。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简单讲哦，就是讲吼，你即马你就是讲外国人伊来咱台湾，吼，通常你去一个国家，第一个到的一定就是首都嘛，这绝对免讲嘛，吼，首都嘛，吼，啊，就敢那像来咱台湾啊，台北算啊，算完了高雄啊算啊，台中啊算啊，吼，台南嘛算啊，吼，到尾啊来去分林，好无，田中，
1: 义德，
0: 好义德，哎嘛。哎，就是安尼啊！咱即摆咱台湾人咧生日份都差不多是安尼啊！哦、嗯、哦，迎春嘿，对不？
2: 哎，
0: 人有诶感觉装卡个愈赞呢，嘿，真诶呢，刘诶你好嘿，
3: 喂，
0: 嘿，
3: 喂，
0: 嘿你好，
3: 哎，我吼，请问你，我食迄个钙粉啊吼？安奈郑思球过滤滤，
0: 好来线下线下一线给你哈，来秀温不给，好来谢谢，咱可以等位哈，断线的重打，咱7533高雄7533的那个顶卡哈，断线可以等位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淑君 ，Pocket。
4: 嗯，啊，伊即卖就咧食钙粉甲钙油啦，啊，想吼咧，啊，诶，苏鹏安八只个，
0: 嗯嗯，
4: 钙油作为加钙粉，
0: 可以啊，无要紧，嘿。
4: 哪行？

0: 好，来，谢谢喽。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喂。
0: 嗯。挂掉。
2: 嘿。你苏跑哦。
0: 苏鹏。
2: 好苏哦。

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Hello，
1: 嗨，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嗨 ，Hello，
2: Pocket，
1: 哎，你好，
2: 哎，请问
1: 您
2: 的
1: 那
2: 个物理原始哦，
1: 是，
2: 哎，是食更年期的，还是食所有？
0: 来，我跟你讲，有食更年期哈，
2: 啊，唔过阮这社会人未困一个，
0: 啊对啊对，同款就是食这哈，迄未困的拢为更年的带来的哈。吃这护理元素就不对了，吼，嗯，护理元素，吼，这岁人无限几岁哈，嘿，这
2: 有效吗？有，是针对更年期的吗？
0: 拢啊，你就是伊的调理的荷尔蒙啊，调理的内分泌，你迄未困的今年带来未困的，就是荷尔蒙的指数降低啊，你啊吃护理元素啦、
2: 啊，身体无好，
0: 好，好，拢同款，你啊什么原因造成的荷尔蒙指数？可以，可以，吼，会杀你哦，吼，嘿嘿，迄拢天然的，无要紧，好，谢谢，以上吼。谢谢哈，咱要扣的扣印卡也0800-77-55-99，
1: 0800-77-5-99。

0: 哪里有？
1: 你好。
2: Hello。
1: 你好，我问一下吼。
2: 好，你问。
1: 恁头先有个人在考验，就是讲什么，伊一种钙粉加钙，因为珍珠球那个管咯。
2: 不是啦，
0: 无啦，你乌白听。
2: 不，伊本来就管啦。
0: 伊是咧问讲，伊珍珠球较管，才会使食咱的产品。

南部外关区吼，这几天会个连续继续落大雨吼，南部五县市吼，哦，从嘉义以南南部五县市吼，这三是好，接下来这三天还是会下雨吼，真的是吼，嘿，八月份包班。

0: 人诶会更爱保养吼，血管吼，即、這个会更爱保养吼，啊，会更爱保养有当时吼，为咱诶即个啊日常诶食食食物内底吼，其实咱都会当啊，加以啊即个好即、這个达到保养的效果，唔免讲一定都爱追求啥物吼昂贵的吼，诶贵什么什么补品吼，好来真正能够真正会当长久吼，固定好咱做到诶吼，所谓的保养的是讲你长期可以做到的啊，不会哦，不会讲啊，没感觉讲困难一天的安尼哈，那就是从每天的食物哈，有十种日常的食物你轮流哈，该轮流，你不可能讲我这几种我都特等拢食这轮流放上餐桌哈，这对血管的保养哈，真的是哦，就把它融入你的饮食三餐来的哈，好，然后呢再少一点油炸的啊，少一点咸太咸的，或者是少一点糖，好，这样都可以达到血管的保养哈。好来，十大哈，十大会更保养的食物，第一名就是大蒜哈。你有看哎，有的人咧食大蒜的人无？哎，尤其青椒安尼吼，但是你要注意啊，吃大蒜吼，有的人胃也不好哈，或者是说，尽量卖空白的时阵吃伤过迄个啊，大迄个伤过刺激的大蒜哈，就是你要吃，你稍微可能哦，肚子里面爱有一寡的东西的时阵才吃哈。好，我发现哈，我吃青大蒜的人哈。他们的脸色都是很好的哈，所以哈，因为大蒜是可以帮助咱循环的哈，帮助循环。大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合物哈，适合你给切落嘴哈，最好是切落切碎料加入料理哈。啊，但是呢，当那肠胃敏感的人，你卖青椒哈，当阿胃较无好的人，你卖青椒，但煮的无要紧哈，煮的无要紧。第二是海带，海带也当补充的水溶性的纤维哈，所以海带其实含有膳食纤维跟矿物质，会当煮汤、买当凉拌、酸碟的清淡的料理哈，避免这个汤里面又加入大量的盐分哈，所以海带有当下哦，咱那边煮汤控汤的时阵，其实你该淡一挂海带类啊，加迄个汤哈，喝那个汤哈，有那个味道，那你另外你要煮啥不要紧。好，就是讲你海带作为一个海带汤底安尼哈，第三是番茄，番茄当然大家知影补充茄红素哈，番茄会当青食，买当煮熟了后哈，啊料理搭配少量的蚝油哈，那番茄最好是适合做蛋料理或者是汤品哈，番茄哦来煮汤哈，或者是料理意大利面哈。再来是玉米哈，番麦也当增加咱全谷杂粮哈，全谷类的杂粮，玉米含有膳食纤维，会当替代一部分的白饭或者是面食哈。还原型的玉米呢，比奶油玉米跟加工玉米片更好。就是讲你食原型的咱番麦啊，得用筛用吹哈，啊就这样就好，不要再搞奶油哦，不要我们在烤玉米哦，哇，就这那个哈调味料哈，或者是加工的玉米哈，好就吃啊原形玉米哈，原形原味。再来是胡萝卜，就这人不爱吃哈。胡萝卜其实胡萝卜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它含有 B 胡萝卜素哈，会当炒，会当煮汤，会当炖煮啊，搭配少量的油哈，安尼个会当好搭配少量的油落去煮出来，胡萝卜伊更加会当吸收更好哈。再来是芹菜哈，芹菜是会当补充的钾跟纤维。芹菜呢，芹菜适合的清炒或者是煮汤。尤其你若想要控制血压的人，料理的时阵，你可以呢，减少糖，减少盐跟酱料哈。芹菜，好，芹菜对于要降血压、控制血压的人来讲也是好的哈。再来茄子哈，茄子球啊，咱讲的红皮菜球啊，会当补充的脂 化素哈，紫色的外皮，茄子紫色的外皮含有花青素哈，那侬讲花青素是好的哈，啊，所以讲你茄子要用清蒸呢，或者是要用烘的、用烤的哈，用少油去拌炒都可以哈，茄子足够吸油的哈，啊，油炸呢等等是去保养的原意哈，所以茄子，但是我就这样煮油，茄子的时阵是用油，尤其自助餐有没有？其实也拢用油去个擦一下哈，啊，不呀，这个小花呢，调味料落去拌拌的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讲，哎、欸，自助餐内底咧卖茄子拢足好食，啊，咱家己煮的茄子拢无好食哈，所以茄子伊就是过油哈，它已经过油这样炸过，不是讲炸过了，过油锅安尼，然后再下锅再去调味料拌炒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足好食，但是茄子你若安尼食哈，反而是失去了茄子的好这个原本伊的这个功效哈，所以茄子是花青素哈。再来苹果哈，苹果也当兼加水溶性的纤维。好，苹果因为伊含有果胶，你也当直接连皮安尼食，哈，连皮吃。好，你该洗清洁了，规粒食，哈，比你干那啉不哎迄个苹果汁呢，佫较好哈。好，所以苹果最好是整颗这样吃哈，最好哈。最后呢，还有再来，还有洋葱，洋葱是护心配菜，护心的配菜哈。洋葱里底含有这种叫做这个结皮素，含硫化合物，它可以炒蛋，可以煮汤，可以加入沙拉，好，不需要生吞哈，不需要生吞才有效。哦，你要清切为凉拌，或者是你要炒蛋，你要煮汤都可以的哈。洋葱它是护心配菜，哦，叫够咱心哈，我们的心血管的。最后一个的青花菜的青花椰菜，青花椰菜伊的是补充纤维，一个多种营养哈。嗯，啊，青花菜伊含有维生素 C 啊，个叶酸个膳食纤维。哦，你该做炊哦，食煮哦，食穿烫之类哈。卖猪肝烂去，还是变黄去，安尼就好啊！哈，嗯，
1: 所以那个摄取哦，摄取哦，健康营养真正就重要。咱台湾已经说在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咱台湾现在已经一半的人嘛，超高龄化社会，一半人都超过45岁啊！啊，大概哈，慢性疾病啊，还是讲咱身体开始退化这些东西，是几乎是一半的台湾人都会遇得到。哦，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看嘛，运动部那个推荐那不错嘛，那大家动起来之后，哎，要吃有动，然后吃正确的东西，还有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啦，我干嘛其实要持续下去啦，阿伯你运动能刚啊，吃2天这种东西，那个是安慰比较多啦，但是你正确的生活哦，健康的生活心态没有改变的话。就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啦，这是就跟不读书，你这个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啦。哎。

0: 东西又吃饱哦，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咱头老公那个东西就是对的东西。嗯，啊你为了我看我人的物件食足少哦，像咱公司我那个小姑娘嘛，我逐工拢看咱同同，我喜欢看我们同事中午吃什么，因为你吃什么东西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个性。啊，公司的年轻的这些妹妹，他们就是为了瘦哦，那个吃的东西真的是。太上千上千啊，还上少。以那个年纪来讲，那个真的太少。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一个小公小姐个，我见哦，哎，你好，我线下。
0: 来刷卡。
1: 我中到时啊吼。因为我录节目了，拢多好十二点嘛，啊，十二点就多好，这个用午餐的时阵
3: 咯，
1: 哦，啊，同事哈都开始十二点嘛，大家拢要食中昼饭啦。有的人家己炸便当，哦，我同事我刚那个看起来哈，有的人家己会炸便当，啊，一半的就是叫外送，我订便当。
3: 哦，所以讲哦，
1: 下节目了，那咧中昼时啊，吼，一到五啦，吼，今天像今天礼拜六就没有哈，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没上班，我最爱去顺看人家便当了。哦，特别啊，看人家便当，我第一句话一定讲，你安尼食会饱吗？你甲福建人同款啊，福建讲安那同事拢食只少的，我嘛是啊，啊，当然我会固定看几个人啦，吼，男生就还好啊，男生就还好，女生我甲特别看，我拢讲你安尼食会饱吗？迄便当计安尼啦。哎，便当客啊，都要一粒炒布丁盒啊，那娘娘，所以哦，这哦，我刚才看，我就一直邀起来，我就讲，安尼是食有饱吗？伊讲有哦，所以，会饱吼。
0: 而且哦，我刚刚吃，你吃什么东西，就反映出你的个性跟你的，跟你的这个体型呐、啊。哦，那我姐同事她就是常年都吃得很健康，嗯、哇，她的体型都爱瘦的，她不几乎都不太吃淀粉，爱看那姐同事她吃的菜哦，就是都哦都很简单的用水煮哦，然后简单的这个调味调了、嗯、啊，其他你老公哎呦吃便当的人的身材都长了。嗯有像有吃便当的身材，
1: 吃便当的身材
0: 就是有像吃便当的身材。
1: 来你好，
0: 来你，
2: 排骨啊，我的排骨放四十年前我上开的。
0: 嗯啊啊啊！那无头无尾，
1: 无头无尾。
0: 对对对，
1: 嗯，啊，那看扑克啦，这都真的是吃牛肉的身材，
0: 对。我吃饱啊，吃饱啊，吃对东西呀、啊，哎呀、啊、哎呀，
1: 吃牛肉的身材，
0: 对啊，吃对东西，尤其是那过中年之后，肌肉真的很重要。你要运动，然后长肌肉，阿、嗯、伯、啊、其实很多哈、哦。我为什么你会腰椎间盘会突出？
1: 嗯，
0: 就是你八道无啦。你龟仙骨诶，你龟仙骨挡量上半身的重量、喔嗯、就全部都压在你的
1: 脊椎
0: 腰椎哈、喔，两、嗯、骨啊，想到核心，然后核心紧张，核心的是干哪这个护腰嘛，天然，咱不是讲哎，看人腰无好的人咯，绑一个护腰，绑一个护腰就把你身体安尼个凸起来嘛，绑起来嘛，束腰。那其实核心就是你天然的这个束腰。你如果来讲你那种这个核心强的，我你把你身体上半身跟下半身把它撑起来，这样其实你的椎间盘、嗯，你有看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的吗？有就是核心练得很好的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没有嘛？因为他们上半身的挡量的、就是腹肌，然后而且核心给撑起来，所以就不会有椎间盘的突出。嗯，

0: 来，你好。
1: 你好，哎，不客气，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哈，正在吃抗生素，
0: 对
1: 啊，我是跟你讲，我一个髋骨哈，
0: 是，
1: 做不落去的，拄到的无用的，医生开四五遍，
0: 哦、
1: 我今嘛哈，啊，这个拄到感染，
0: 哦、
1: 感染已经恢复啊，都正常了，结果昨天去回诊，他又指数上来了。我变声吼，要甲伊请教的、就是，我是不是咱这钙粉、钙油这加迄个抗生素？我昨天又开始要用药。
0: 哦，对，医生规定来吃了，哈哈哈。啊，你钙粉、钙油加分开哦，或抗生素分开一点钟哦，哦，啊，钙。
1: 对，我就是要去问你这个问题。
0: 对，
1: 要。因两个会相怕。
0: 不是不是，药啊，甲健康营养品本来就袂当做伙食吼。你给你药啊，哈，不管西药、汉药，甲咱的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拢爱分开一点钟，好不好？这个得力吼。哎，祝福你啊！你抗生素你要吃了哦，你这抗生素疗程就重要。
1: 对啊，医生那个另外骨科医生
0: 一定要吃了，一定要吃了。
1: 抗生素一定要听话，
0: 一定要吃完嘿。你只是觉得干嘛吼，干嘛 OK 啊？无感染没，马上弄嘿，马上吃了哈。祝福你早日康复哈、哦，加油、
1: 啊。还有一点就是抗忧甲抗带不带混甲带忧，
0: 刷卡，
2: 刷卡。

0: 韩国现在说有一种那个控肉的方式吼，竟然是加养乐多。咱控肉，咱拢知影讲有当用啤酒，有时候用可乐，对不？拢有嘛吼。但是用养乐多控肉哦，养乐多类，然后再加三罐养乐多啊，再加用养乐多的瓶子装两罐养乐多瓶子的水，然后再加那个什么。酱油一罐养乐多瓶子的酱油，然后肠啊，蒜头就这样安尼控出来，讲足好吃哎哟，养乐多是吗？吼，
1: 可能就是糖吧。
0: 安尼加起来没干嘛就低吗？嗯，养乐多
1: 养乐多，它啊不是让我们控嘛，不然都有糖嘛，
0: 啊它就很，对啊，那种可乐也是甜，
1: 对啊，其实就是就综合那个咸香甜味啊。
0: 三瓶养乐多，两瓶的水，还有一瓶哦，那种以养乐多那个瓶子说，一瓶的酱油，然后蒜头，蒜头，啊加迄落肠啊，安尼落去控，
1: 啊把这先这个煸过了，
0: 稍微炒，对对
1: 对对，
0: 讲即马伫韩国哦。好，蛮流行的。
1: 我相信啦，讲每样做煮家人吼，这对每样煮家人讲算是蛮简单的一个做法了吼。
0: 因为大家
1: 大家都知影讲，去养乐多要去对买嘛，三罐，而且包括伊水啦、加豆油，这个容器都是养乐多。
0: 对
1: 啊，不然你讲每样煮家人，完全也是讲伊过去吼，妈妈嘛无教，你要去讲，我要捞一卡吧，捞能一边那里摘，要怎么样？油酱油要放多少？水要放多少？糖要放多少，完全都没有概念了。我就反正这样是变一个量化的，我没三罐养乐多的，
0: 试试看呗。那条就不用周末假日你试试看。养乐多以养乐多的那个罐子为基准哦，三罐养乐多。啊、然后再倒下去，然后再用养乐多那个罐子再装两罐的水，两罐的水啊，一罐的酱油哦，安尼
1: 啊，肉要煸过，是重
0: 点，肉三针吧，三针吧，你先擦过了，再开始放养乐多，放水，再放酱油、蒜头、肠啊，安尼
1: 哦，
0: 啊，你也可以加卤蛋、加鸽子蛋都可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该哈啊，打光买打海带也可以的，
0: 哟。我不知道，就别人另看好人哦，奇怪。
1: 因为养乐多其实没有那么甜呐、啊，其实三罐
0: 养乐多，
1: 三罐养乐多可能还没有一罐可乐来的甜呐、啊。哎、欸，啊，那可乐有加上乳酪也会加上
0: 可乐，那你乳酪用可乐，那也不会是整罐加下去啊。哎呀。
1: 啊，可养乐多那么小罐呢、欸？
0: 哦，对啦，
1: 对啦，有可乐一罐三百七十五啊，养乐多小罐，
0: 哎，试试看哦，
1: 不到一百、啊。

0: Go.
1: 小哥啊，
2: 哎、hey.。
1: 哦，萝卜哦，因为陈年烧金酱，足好食。
2: 哦，
3: 赞，即嘛赞，我会烹咧。哦，诶，对对对。
1: 陈年烧金酱哦，即卖无人爱啉对无？
2: 嗯，系拢咧煮煮咧料理嘅。嗯，
1: 诶，我呢早有坑嘛，
2: 嗯，
1: 挂挂坑足多。
2: 嗯，
1: 啊，即卖哦，哦，拢搞安人搞安汤，哦，迄个恐怕用烧金酱来卤，足好食。
2: 啊，你绍兴酒佮加啥物安怎？你唔得爱讲，加偌济绍？
1: 应该表表的对吧？
2: 嘿嘿嘿，
1: 表个料大，啊油卡一锅起来，油卡一锅起来，
2: 是嘿，
1: 啊然后倒油倒油哈，
2: 嗯，
1: 你爱要不是要不是绍兴酒，你就先倒油个，搁个水会安尼搁拉拉会，会个再接泡会烹起来，
2: 嗯，
1: 哦，烹起来，然后绍兴酒啊倒落去，
2: 倒偌济，
1: 卖倒伤济，因妈倒好啊，
2: 嗯哼。
1: 啊哈，
2: 嗯，
1: 滚一滚啊，蒜头个卡差不多八两粒，两粒，啊卡了啊破到啊唔好掰掉，啊当下落来咯，电锅个吹一滚啊，哦，有够好，
2: 落落个电锅个吹，
1: 酱油酱油，足重要，酱油，
2: 对啊，落话酱油是，哎对啦，
1: 哎，嘿
2: 对，导游啊食较好，导游
1: 食较好，
2: 啊你拢食，你导游拢食啥物嘢？你拢食对一排。
1: 我咧导游啊，我是拢打折，再买我拢大概拢一间，伊买一箱送一箱。
2: 哦，买一箱送一箱哦。
1: 一年才一年哦，
2: 一
1: 天年一年才打折一次。
2: 哦，是啊。
1: 物件甲内底有限哦。
2: 哦，好。

0: 勇
1: 的。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你们那个苏鹏，
1: 嗯哼，
2: 那个胶囊很大颗，
1: 嗯哼，
2: 哦啊，不好吞哈，
1: 不好吞，你的其实你也个甘蔗水地甘嘞都嫩起啊呢，伊个可可，啊你那真正无道理的，个加康用个挤出来吃，不过伊它里面是油，所以。人迄会做安尼，会用胶囊有安尼用意伫遐，安尼也真正是无法度吞。其实你先甘一嘴茶，啊，你的舒鹏甲下落先甘一嘴，啊，伊接触到迄个水，伊就会软起啊嘛。哎呀，
2: 那个胶囊是有什么作用？是不是
1: 胶囊？它的整个包覆作用啊，吼，那个哦，整个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那那那个苏鹏哈，它这就是一个南瓜籽油嘛，好，它这样整个更完整嘛，哦，完整性啊，啊，里边的胃哈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它会之啊就一个的分解啊，吼，一个分解掉。好，这样也不会浪费啊！哦，啊，无你讲油的物件本来就是爱迄落，啊，你若真正无法度，啊，你唔过咱咧看看，你若是讲有的是定定的，你要甲开吧，不太好那个呢，会浪费掉啦，吼，哎，会浪费掉啦，你嘛唔是讲伊也唔是软球啊，对不？吼，或者胶囊的，哎，啊，你先甲干一嘴，甲干咧嘴，用一嘴嘴甲干咧嘴，伊就软去啊。啊！你再个大嘴地，安尼个该该刮落去，安尼再该吞落，吼，好不好？
2: 他一天吃几颗？
1: 啊，你一天可以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多开始的时阵，哈，好。
2: 那我请问一下哈，
1: 哎，
2: 你们那个钙优哈，
1: 哎，
2: 钙优一天。一般你们建议说是一点
1: 初期的加哈，初期的加，你哪讲都要开始，你要赶快希望可以得到补充，噶效果反应是就三餐哈，啊那无最起码要两餐安尼啊，一餐两颗哈，嗯。
2: 可是有些医师是说你多吃好像没办法吸收、欸、
1: 啊，对啊，就四颗到六颗初期哈、哦，初期好、哦，慢慢你就可以降低，好不好？哈、哦，初期还是先、哦、假出好个，不先报拐再讲啦，哈、
2: 哦，
1: 嘿，哦，在时间不要拖那么长嘛，哦，嗯、好，加油，谢谢，嗯，医生。好来，0932电话的朋友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3: 这文具一号一号啊，
1: 嗯，
3: 伊这号太白黑哦，
1: 嗯，
3: 我有一个看法，人讲的吼，伊得先润喉啊，
1: 嗯，
3: 先啉甘一嘴啊水，
1: 嗯，
3: 好，规个牙喉拢完全拢干了了有无？
1: 哦，嗯，
3: 以后甲这样，
1: 嗯，
3: 然后吞，
1: 嗯，好，
3: 哦，先润喉啦，先甘一嘴水了干有无？
1: 嗯，
3: 啊了水吞的了有无？先，
1: 嗯，
3: 然后拢湿润啊，
1: 嗯嗯。
3: 啊，那个改善啊，
1: 好，好，好，好，多谢你提供哈参考。

0: 这个苹果哈，来来来，苹果新的手机啊，吼，特别来啊，哈，九月份哈，其中呢，吼，有足侪人伫咧哈期待啦，哈，诶，就是那个折叠式哈，这苹果第一本出黑了，会当折叠诶，这个手机哈。哇，人讲预估哈，这种折叠式的苹果的手机呢，大概呢哈，一支售价可能要卖到2500块美金哦，和代表差不多8万块，哦，哎呦，所以是很贵。不过人讲哦，如果你真的是果粉，你真的喜欢的话，哈，那个时候，这贵还是会买，但是。能够这种折叠手机，它哈买的时候的贵还不是最大的负担，哈。这敢那像你买厝，尤其是买大楼，哈，大楼，厝买落去啊，都解决啦，不是安尼，逐个月爱交管理费。
1: 来，你好
0: 哦，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哎，你啊，小君子啊，遐吼，
0: 嘿，是。
2: 我今麦讲诶，吞药啊，吼，嗯，用一个方法，吞药啊，爱平平安尼吞。
0: 平平，吼，平平，都塔卡塔卡平平。
2: 好简单啦。
0: 好。
2: 安尼啦，我今麦咧口吞啦。
0: 好，好。好。
2: 通过看诶啦。
0: 好。好嘞，吼。啊，这个手机啊，人讲这个未来折叠式的这个 iPhone 的手机哈，它贵的不是在售价哈，售价当然也是贵，已经是破纪录啊哈。贵是讲一颗零一以后的维修会更贵，它的维修，人讲那换一个什么吼，内屏幕还是啥吼，讲哇一换吼，那维修一换嘞去都要30000几块，哇，这都。驚人啊，所以說你要先有這種心理準備齁。
1: 其实用这个现在所谓的折叠手机，其实的已经很成熟了，在这个安卓的阵营里面，其实它已经包括三星啦，是讲用个什么华为啦，他们已经出了，已经今年登进第六或第七代了。所以包括这类、折叠手机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嘛，就是也可折可挠式哈，可挠痒痒那个挠哈，可挠式的液晶面板哈。第一个这个是可以折叠的液晶面板这很重要嘛，但是这个现在供应链已经相当的成熟。那第二个的是说，其实苹果为什么就迟迟没有推出那个折叠式萤幕？是苹果没有钱吗？或者他们没有技术吗？都不是，因为苹果想在意的说，对消费者来说是完整的所谓的使用的体验。过去这种其他阵营的这种折叠式手机的不太好的使用体验都是在什么呢？一个凹骨啊，咱就刚刚吼一本册咧凹凹凹凹，折叠式手机就这样一本书要凹凹骨啊，中哦，中间那个在那个
0: 折叠的
1: 地方折痕就会跑出来。啊，虽然吼你荧幕亮的时候吼你看不太到，也对你一般的这个使用情境不太会有影响。但是哦，你按像咱戴手机戴戒指，你得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折痕在你。
0: 给给啊呢，
1: 啊，鹏哥的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在等他们的比如说铰链，用那个折叠的是铰链的供应链，跟可挠式面板，就是那块荧幕哦，已经到成熟到说哦多上万次、上万次的开合之后，
0: 也不会有折痕，
1: 也不会有折痕，或折痕几乎肉眼不可见。这里苹果迟迟没有推出，所以对啦，这种可挠式的液晶荧幕本来成本就很贵了。你讲讲卡破，
0: 那安内西到底苹果的会不会折？
1: 而且哎呦，苹果本来的维修就很贵了啦。一手机啊，要给你赚一手，一维修伊嘛要给你赚一手啦。不然苹果怎么同样在卖手机，为什么大概卖到世界第一嘛？
0: 来，你好，哎 ，Hello。
3: 讲我的钱。哎，那手机啊，大概是赚钱的方式，一在股市市面赶快，好啊，大台来变小台啊，大家买一堆，拢嘛无用，是拢嘛听掉的。

0: 所谓的新的，真的是吼横空出世的新产品啊！虽然 iPhone 当年拢咧出新的，但是公开白天啊，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多几个镜头啦，然后多几个功能啦。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的折叠式手机出来供，出来的话，对这类吼朋克来讲吼，一定是一个营收的会一个大爆发。为什么呢？因为使用吼，然后有去统计过嘛，使用苹果系列还是供吼iPhone 相关的 iOS 系列的这一群的族群，本来的收入就比较高。所以贵啦，你得干嘛 ？iPhone 贵哈，其实那个不是苹果的问题，那个是你的问题。事实上是如此。那刚黄仁勋那 NVIDIA 的晶片，你觉得贵哦？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哦。能够这每米干每个家要掰，真的就是只有苹果跟辉达啦。
1: 哎、欸，咱听众有有人传讯息给外面，伊讲。都家里是不是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伊咧伊问我啦吼，伊讲你刚刚是不是有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后来好像接电话之后，这就没有讲了。没有，我没有讲，我只是说今嘛台湾人去日本生家已经弄咧生意的偏乡啊吼啊，但是我没有要特别讲说偏乡去哪里没有啦吼，哦只是提到这样提到啊那年年吼，好谢谢德夏，咱听众朋友那可能以为说哦我要讲日本。偏乡要去哪里旅游？好，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也可以啦哈。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

0: 没有热门的，我是蛮推荐的哈。日本有个比较没有热门的这种旅游地方啊，其实日本的这个高雄也有，日本也有，日本的冈山县。我等搞完了矿，我别人说我是没有去过，我是有坐新干线去经过这个冈山县。但是我有朋友去日本的冈山县玩，还不错，机票便宜，然后东西也便宜哦，跟大都市比，推荐一下冈山。你不能冈山，你是歌咏哦，我们是歌咏冈山。来，你好，
1: 你好，
2: 喂，
1: 喂，
3: 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大社有哪个
0: 来线下
1: 刷卡跟你讲刷卡哈？好，来，谢谢，你好，嘿。Hello， 嘿，
3: 你上门做啥？
1: 哎，你好，
3: 你好，我先搞你。我爱吹气拢食噗噗，爱食诶。
1: 哦，吹气定了噗噗吼，来广告哦。你诶吹气噗噗爱食钙粉，阿不搁钙抹，好不？吼，你诶刷牙子啊？一抹紧啊！啊，你甲抹嘛同款啊！你抹你含咧吼，你就是讲含诶，含诶嘴，你甲抹诶嘴去换啊含，含含诶，你抹嘛是食入诶啊。所以你用抹抹甲抹嘛是食入诶。你另外要搁食当然可以啊，吼！啊，你诶抹甲高高甲去，高高甲抹抹吞吞诶，然后对位啊较无好，你就家吞较高咧，安尼吼。
3: 困了无好啊。
1: 对，迄嘛拢钙好啊，对，困无好，你钙伊本身有稳定神经作用，嘛钙好啊。哈，
3: 哎，一罐我的
1: 钙粉算了，钙粉一罐2000个，2500哈。
3: 哎，几多一张？
1: 你多少？你多少？来算卡，跟你讲哈，嘿嘿。

0: 人生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理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哎，今天个人要破刀，我大佬今天准备破刀啊，嘿嘿，拜拜。
2: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土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土城路顶土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无论要运

台湾话之水哈啊，台湾话之美哈、啊，台湾的话之水的哈，想康想胖哈，阿家就足嫩正的哈，阿熬扁扁，其实呢哈，就是咱咧讲的啦哈啊，华语就是讲这个人的脑筋很灵活哈，但呢，你若讲想康想胖。就是呢，形容一个人，虽然你反应足好，但是呢，吼无正道啦。就是呢，吼想歹叫做想空想胖啦。啊，你讲这个人，哦，这个人够扁扁呢，嗯，这个人足嫩正哎。哦，这种形容词就是咧形容一个人，哦，就是他反应好，但是呢，伊的行事作风就是吹着好的方面。就刚才参照咱讲啊，买仔买仔吼，就是呢较无好啦。啊，若讲呢好家仔，好家仔就是好话啊啊。财政今仔个节目一个开始吼，讲什么呢？吼、哦，想康想胖，为什么想康想胖呢？吼、哦，就是呢，他会变则通，通则变，脑筋灵活，但是呢，唔用伫好的所在，骗的上界大，就是呢诈骗集团。什么都骗呢？无所不不不不不无所不骗的就对我啦。哦，真正吼无稀奇。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呢吼，咱的国中国小拢要开学啊。你看呐，诈骗集团哦也能用呢。好、哦，从啊顶届吼这个咱的白沙仑嘛，啊，你了绕境的时阵呐、啊。哦，一种结缘品也被骗，哦，骗很多人。我哦，以前在科技公司，一个同事啊，也是这样子被骗嘞，骗了几万块。啊，今嘛呢，后礼拜一国小、国中要开学啊，诈骗集团哦，伫网络顶管大门，讲免费要来送册包，真正嘞。

真正都这侪人咧吼，去用骗你破财。好，诈骗集团咧竟然照做，吼，照到这个网络的平台呀，大文大公咧吼，免费买来送册包，涉警咧诈骗，刑事警察表示讲。最近已经有够侪人受骗啦，受骗的金额总共已经数百万。你看，小孩子、小朋友，打一个国小、国中要开学，安尼即阵啊，有去报警的是安尼嘞，无去报警的嘞，对无？家己骗啊蒙的嘞，啊！我开只讲，我开用骗去，啊！让知影真正吼见笑。哎，足侪人吼，就是想讲啊，互骗你就好啊吼，就一点啊钱尔吼，啊都几万块尔，他也不去报案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嘞吼，今嘛，刑事警察局这边已经表示，有报案的嘞吼，已经达到着数百万啊，而且提醒着咱同学小心上当。好，财政拜托一下，财政不是讲吼，你咧食我的产品好，安尼到时候报道广告，甲咱咧吼做嘴暖讲点尔。出去呢，甲着呢吼朋友咧开讲的时阵，咱嘛咧吼提醒一下。虽然后礼拜一咧吼要开学啊，但是呢吼开学了后，有的人咧无买新册包啊，还是会呢啊，佮收一针吼。一小段的时间，所以咱拿出来吼，在开讲你讲哦，我听咪咪啊笑吼，才真的讲呢。哎，今嘛呢吼，国小国中一个要开学呢吼，个个网络讲免费要来送册包，迄种诈骗集团，咱有哪安尼讲一个吼，有哪讲一个，哎，偏偏吼，就是有人不知道会被骗呐、啊，不一定咱讲出来呢吼，都啊有哪会当救着人。诈骗集团呢，就是迄伫迄个网络顶管呐，假做某一间，某一间呢吼非常有名，诶，这个厂商讲啊啦啊，要倒店啊，要倒啊啦，吼、哦，所以呢，这个册包免费要来送掉，囡仔要读册所需求，囡仔读册一定要有册包啊，无要安那读册，所以呢吼、哦、来引诱掉。厝内底老囡啊，拄啊好要读册，啊是讲吼免费呢，吼、哦、啊你毋捌听过一句话吗？免钱的上盖贵，吼、哦、免费的上盖贵啦。那呢吼、哦、啊，都有人吼、哦、来加入着伊呢，这个赖的群组，所以要诈骗集团呢吼，都互伊一个网站啊来呢吼、哦、连接落单，添着呢个人的资料。啊，伊着呢吼，啊，阮这毋免钱哦，哦，啊，但呢，这个黄金，阮无多甲你出，所以呢，黄金正一个呢吼，60块、70块，差不多呢吼，加100块，啊，想哦，加100块，可以当摕着一个呢吼，500的册包，啊，加100块呢，好便宜，不要紧啦，哦，总共好便宜，加100块，那你就错了，因为呢，你有你的遐呢资料，哈、哦。伊个会要求你伫网络顶管，伊毋是讲像哦，咱伫想乌鸟诶，哦，像咱诶产品咧配送，黄金是由着公司吸收嘛。啊，有诶人咧吼、哦，就是讲啊，你去咧吼、哦、啊，诶咧，因为黄金爱恁家出嘛，所以咧吼，伊、哦、就讲，阮无多咧吼物件送出去，吼、哦、啊，这样咧来收着回款咯、哦，吼、哦，才有这个黄金哦。所以咧，你爱用着咧网络。啊，即嘛，少年呢吼，做个用网络银行啊，啊，就呢吼，伊讲你伫网络内底吼啊，汇款入来，结果呢吼，你个人资料、网络、你的账号全部在那里，一个汇出来了后，他这些肿了，肿啊，肿了叫做肿啊，肿啊，肿啊，肿啊，吼、哦，一个汇去吼，结果呢，过了十万拢总白不白不。靠着来得过了十万，拢去用那诈骗集团了了了。所以呢，哈，提醒反诈骗的电话叫做105，反诈骗的电话是105。你若不管啦，哦，是真是假啦？你若跟我讲哦，这样的怪怪，
麻烦一下，卡一下一六五，啊，先刷个这个讯息呢，吼，讲予大家知，吼，免费的车包，免钱的上介贵哦，免费的上介贵哦。过来就是呢，吼，咱咧开车做工快活机械，精神、精气神最重要。昨日伫台南，吼，台南林德这个国道一号。发生了呢，大货车去弄到小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的车头撞啊呢吼啊火烧，两个人受伤送到病院，国道警察初步调查，疑似呢大货车的司机因为呢吼精神不好疲劳驾驶所来造成的这个车祸，开车去弄到呢吼。头前吼、哦，那两个人拢总是无酒驾的一个情形。国道吼，警方吼、哦，国道警察呼吁着用路人啦。啊，不是国道警察，我阁应该连吼，这才真伫节目内底慢慢甲咱讲啊。吼、哦，咱后咧啊，感觉忝忝神神休困啊，但是咧火车吼，因是咧做工课，所以咧吼无法度啊，精气神最重要。天重于外星，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你的疲劳，吼、哦，你看，这有当时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失了精气神。好个在呢，好个在是受伤呢呢，啊无嘞，那搞出人命，那怎么办？那一条宝贵的生命都无去呀。行车的时阵，一定爱养足精神。精气神可以把定，双手呢划着方向盘，注意着开车哈。方向盘就敢那参照咱的生死门同款哈。迄、那个油门甲档啊，就敢那参照呢一脚打着用，一脚打着音哈，音用改哈。你哪会当平安回来哈？还是在阳界？你哪呢哈？出事的时阵就去到阴界了。所以呢，吼，一定爱保持着呢，咱的精气神，无论讲伫高速的伫平路，吼，拢总同款呐，对不对？好，来，另外就是呢，吼，这个韩国有一出戏，阿嬷呢，吼，去住院啦，阿嬷去住院啦，啊，厝内底无人，结果回来呢，吼，傻眼。怎么傻眼呢？这是呢，婚姻观一名势力的民众，一家伙啊，吼，因为迄个阿嬷住院，啊吼，那哪呢？吼，不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俩，一个人啊住院呢，你唔知影，你若无请人讲，吼，我怎个才知影呢？起码呢，那哪讲有人住院，吼，啊，请到看护，一暝一工哦。听说，因为安那咱今年多嘛吼，咱的薪资所得吼，咱的迄、那个就是咱的迄个薪资啦，薪资提高，所以咧，即摆咧一工来请人24小时伫病院照顾，一工爱开3200，3200。我昨吼只听到一个朋友咧讲咧，吼我之前吼是2800到3000，即摆咧吼高雄家。高雄家公车一天就要3200啊，台北应该是个较贵，还是台北跟高雄变贵？反正呢，你车一个人照顾都要开3000多安尼的对哇。所以呢，这个婚礼哈，这个阿嬷住院，啊，厝内底人轮流照顾哈，啊，要无用厝的，啊，要无用嘞，吼，病院那边，过来讲，拢总无等于到掉呢，吼，这个老家收未到呢，吼。哦，长嘞，迄个阿嬷出院啊，一惊，吼、哦，阿咧登去到老家，发现讲，嘿，啊怎么会这样？冷气也无关，啊物件，包括着阿嬷咧食的吼，迄、哦那个营养的补给品，拢用偷食嘞。啊，林教授哦，林教授呢，吼、哦，教授汤个教授拢用家人吼扛啰嗦，怀疑着讲嘞吼，这个老家比较不明人事来。假生啦，像那个寄生虫一样啦，处处呢都抛弃的网络顶管，好、哦，因为这个警方调查报案了后，已经呢采集到不明的卡步印，扩大追查可疑的对象。这个阿嬷住院，哈、哦，阿张呢这里出院，讲要等伊变少，结果呢门一个开，哈、哦，真的是傻眼呢，电器也无关，碗无洗，哈、哦。啊，冷气咧开甲偌冷咧，哦，敢那参照伫北京咧，啊，也是大北极熊哟。
结果呢，恁去开到从北京南米配客出来噶啦，景德吼，诶，这个景泽，南韩有一出电影叫做《寄生上流》，好，《寄生上流》，这就是呢，敢那参像韩国这出电影同款，更加呢吼不改的，就是讲阿妈带伊的期间，到底呢是谁，是虾米人？吼、哦，来带着这因来老厝，生理的吼、哦，一家啊、接受着媒体的采访，在咧讲啊，因吼、哦、啊，位置呢水拿乡老家平常时啊，就是阿妈家己一个人住，独居啦、啊，吼、哦、啊，时时拢无甲阿妈住做伙。今年呢吼、哦、三月份阿妈住院，所以呢吼厝内底啊拢无人来摒扫。大约差不多呢，吼，两礼拜啊，都有人呢，吼，去迄个老家遐摒扫。不过呢，吼，一个月前才发现讲呢，吼，有人入去内底住呢，吼。啊，不过呢，吼，以为讲是不是其他的亲戚朋友，吼，回来，哦，结果呢，吼，结果呢，啊，民众表示讲，吼，一家伙啊，表示讲呢，想袂到哦。是袂到呢，吼滴啊！这个七月半中元普渡拜拜，回去厝的时阵，正发现讲冷气完全拢无关。安尼吼，迄个洗菜碟啊遐，吼一堆的碗盘拢总无洗，连阿嬷平常时啊在食的保健食品，吼、哦，啊，搁有迄个呢吼，牛奶红啉有够侪罐，诶，灶卡瓦斯内底用甲连一滴瓦斯都无。涂卡啊，个有呢吼，一挂卡报应啦，所以讲呢吼，赶紧的报警报警哈！啊，警方已经扩大哈，对呢吼，查一块对一个吼，诶，这个啥，这个寄居上流，因为呢，去把那个滚头布从前脚塞吼，未疼啦，吼不痛啦，吼，迄个冷气呢，甲开好，从北京安尼，啊，棉被再个起来夹。啊，家属啊用别人的，啊电啊用别人的，啊水啊用别人的，哦啊这家伙啊足贴心的，吼、哦、啊内底阁有一罐的保健食品，啊阁有牛奶可啉，结果呢吼、哦、网友在咧讲啊，哎呀，这个呢吼、哦、就敢那参照韩国啊，吼、哦，在寄生上流，吼、哦，诶这个电影情节无同款，所以呢吼、哦、有阵时啊。咱嘞吼出国啦，还是虾米会吼厝边兜，咱嘞亲戚吼讲一下嘿，后头时啊讲讲，迄个无讲无代志吼，啊一个讲出来嘞吼，竟然呐，迄个上界熟悉的上界熟悉的人，竟然就是嘞吼，迄、那个西查拉波嘛不得卡啊，所以嘞吼，但是啊人要出门去，拢安尼点点啊出门，嘛拢不爱讲吼，因为嘞我跟你讲，啊你唔要讲嘞。啊，我要吼、哦，迄落出国去佚佗呢吼，五天一礼拜。啊，你唔好讲啊，厝边头甲我看一下，哇！啊，结果咧，吼、哦、去买一个菜，啊是隔壁讲一个话，吼、哦，人诶吼、哦，蔡珍啊吼，你也看，吼、哦，佮出国去佚佗啊，讲要去吼、哦，五天啦、啊，一礼拜啦，讲叫我吼厝着你，我甲应一个，哇！啊，迄个呢吼，公公诶，佮另外迄个另外一个公，啊公公诶咧，全部人拢知影，蔡珍出国去佚佗啊，结果咧是查拉波都看到。啊，是要讲啊，唔讲啦！哎呀，人心隔肚皮哈、哦！来安排歌曲啊，这首歌呢叫做《心内有话千万句》啊，龙千羽的歌声啊，听歌，咱才真来伫电话边来接电话哟、哦。询问高管叫回作文，得来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一切。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你好。
1: 哎，我请问你哦，
0: 嗨，
1: 那个像小朋友，等下他今年是属鸡的，
0: 哈，
1: 那七哎十十九岁啊，十岁，
0: 哈哈，九岁，
1: 哎，就是肠胃炎啊，那哦，气血不盖好，
0: 嘿，还
1: 看耳塞加，
0: 可以吃，可以吃，我告诉你，那个没问题，可以吃的。那你生病作顺嘞，所以你唔免吼，底下讲，伊肠胃炎了后吼，开去伤着嘛吼，啊小孩子呢吼，那个，咱大人有精气神，囡仔冇精气神，所以让他吃。伊即马看医生看好不？还是还在那个？
1: 没有拉的了。
0: 哦，没有拉的哈，没有拉可以吃啊，当然可以啊。
1: 就是精气血不盖。
0: 气血当然啦，嘿，明肠胃炎吼。就艰苦呢，肠胃炎吼，真正迄落呢，伤一届吼，咱人吼，大人咧伤，甲囡仔咧伤，拢同款啦。伊等咱胃肠咧吸收营养的嘛，对不对？
1: 吼，
0: 伊即马拿去伤到的时阵吼，他的那个营养吸收，伊就会影响到，影响到呢吼，这段时间你得爱搁改听一针，伊只搁会生肉，迄个元气只搁会。诶，恢复回来啊！咱这回家绝对呢，速度会足紧的恢复。
1: 哎呦，叫我这。
0: 你讲安尼诶话，一天哈，一天让他吃两颗，早晚各一颗就可以了。
1: 早晚各一颗哦。
0: 那对，早晚各一颗就够了。
1: 就清通跟那个
0: 哎，三片好不？嘿，对，你安尼回家啊，就早晚各一颗。
1: 哦，
0: 嘿，对对。好，一年、
1: 哦、就是各一颗，各一颗，就对两颗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吃一诶、欸，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好了。
1: 哦、因为他诶，脚踝骨差不多就先等于了。
0: 诶、欸，你看囡仔的吸收吼，伊的体质啦，啊，你若感觉讲哦可以的话，你就会使改停开呀。嘿、嗯，大人的用量跟吃法跟小孩子不一样。
1: 唔过，即马当时伊感觉讲、
0: 好啦，医生讲过，啊，唔过讲生病
1: 咧，无啥伊度呢，
0: 或者
1: 一小块诶，安尼一老安尼，诶，干咪使食？
0: 诶，不要紧啊，咱这无影响啊。
1: 哦，系
0: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嘿。
1: 哦，好，
0: 不客气哈。
1: 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拜拜。哈，来，产品吼就顺咧啦，哈，讲到胃肠，讲到咧吼身体，哎。真的让你意想不到，哈，让你意想不到啊！但呢，哈，陈秋公肠胃炎，哈，甜食的东西，哈，甜的物件，还是呢，哈，较清凉的物件，暂时卖回家，哈，清凉的物件，搁有啊，刺激性的，陈秋呢，哈，较咸啦，较油啦，哈，啊，这类的物件，现在就让小孩子吃清淡一点，哈，吃较轻小块，0800776699，0800776699，来听早到咱的精气神，要喘都喘气，速度足紧哦，速度足紧哦，啊，你哪里吼老毛病啊，啊是讲退化，退化就是经过着几啊十冬啊，这里食。伊就是较慢小可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来进攻哥，你还用真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今嘛食食是安怎？
2: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改好，啊，唔过食落来两三天吼，哦，我感觉我精神加足好，啊，唔过更是五天过，哦，痛啦，吼、哦，很严重。
0: 哎、欸，伊咧好转反应，喘气的时吼。
2: 嘿呀、啊，吼，啊来吼，过、几天啊，俩就拢好起，
0: 就拢好起。
2: 嘿、啊，我是感觉讲从啊开始食吼，精气神吼，哦，伊调整个拢真好安尼。
0: 对哇、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青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嘅，对无？好，安尼三组好，安尼到明仔载啦，哈。
2: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3: 我有食过迄过程安尼，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诶遗传性迄种诶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那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白去，拢嘛 S2 个标准对无？
0: 对。
3: 啊，我嘛是食了，恁。当的迄种红红白迄种的，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那有迄个当个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著食这两项啊，啊做啊，我讲我食啊真啊，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个抽来迄个抽来看， 啊，我啊，医生啊讲，嗯，啊，即个迄落十，十一点要到十二了，对哇啦。
0: 哇、
3: 啊！我听一个，哈、啊，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
0: 嘿。
3: 干无，我无，我无白糖糖，我无食白酱啊。
0: 哦，无食白酱吼。
3: 吓啦，都食恁。恁那就当阿个家己只安尼尔吼，哎、欸，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阿较有体力啦吼，感觉手底啊，敢有较红安尼嘞。
0: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煎清汤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4: 我爱卡吼去手术打，去我爱卡去用去用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卡都好个，我今嘛是了我会行，了我会行无。
0: 哦啊，本来是袂惊咯，啊，今嘛了爱行安尼。
4: 系啊，系啊。
0: 好好、
4: 啊。我边甲讲，我甲讲，只食少菜色呢，物件袂歹啊。
0: 好。
4: 我提早好一下，啊，食食个，我讲，哎，讲阿姨，你那系吼，食迄食少足好咧，啊，你寡叫做讲好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你好，汤头食了安怎？
5: 嗯，好食、啊。
0: 好食吼、哦，足甘甜的，对不对？对
5: 啊。
0: 啊，唔免吼，再淋起化学的盐味素，食食。
5: 哦，唔免啦。
0: 哎，食食吼，我讲清甜啊，清甜吼，啊，佫无增加吼迄个化学的负担。
5: 嗯嗯嗯。
0: 吼、
5: 嗯
0: 哦，很好哈、
5: 哦。系啊。啊，面沙沙，焦焦的，足香啊。
0: 嘿嘿、啊，真的，只少简单做料理。其实呢，吼、啊哦，你若用料对吼，愈复杂的料理，调味料愈侪。愈来增加到身体的负担，啊！你参照煮食拌面拌菜吼，大项拢该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嗯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5: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诶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也是倒来照做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吼、欸哦嗯。好，安尼，咱诶梅花姐明仔载互你收哦，哈、欸
5: 啊。哦，好啊。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5: 好，
0: 謝謝好再见。
6: 谢谢哦，感谢大家精神，甲咱做取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顺食了老好运，若要顾身体。无论讲咧吼，要调整体质、补给营养，听早咱的精气神气会拍回通，吼、哦，也是讲咧吼，有咧意外伤害啦、车祸的啦、工作伤害啦、退化咧吼，大家拢一定会啊，要两早来改做保养，身体健康积极地交代予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啊，那咧饮食的要来食养生，养生就是顾健康。嗨，这个好汤头哈，北方到天然发家，内底无含着防腐剂，减一点啊化学的，啊，咱的身体就加一寡健康。0800-77-66-99，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以上广告来安排挂客，啊，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电话加继续卡。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我爱你》。

你有多久？你有多久？唔好跟妈妈讲，妈妈，我爱你。真的哈，咱啊，这个台湾人哈，都是拢避暑哈，啊拢啊拍摄工哈，说这个哈，没有什么呢，我干嘛爱讲呢？哈，德纯讲哎，你今天不讲，哪一天来不及讲啊？真。嗯，我回去哈，我妈妈哈，伫遐遐，哎呀讲，哎呦，俺怎么今日回来哈？我伫个遐改染一个，改头巾一个，我母来讲，哎呦，我这臭老痕啦，哎，唔好，没啦，就怕个啦，哎，就怕个啦，搞什么痕哈？对不？后来哈，对着哈，咱诶是大人啦哈，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哈，没有什么哈舍不得讲的，哈，不好意思讲的，啊，今年你给那个唔讲嘞哈，对一讲你想要讲你都无机会，哈，今天呢你没有付出行动，哈，那一天呢哈，你真的完全没有机会，哦，这冇可能啊，对不？好，来都家嘞哈，八卦，哎呦，山卡满线咯，哈，有跋山哦，啊有嘞哈，啊，这个线上卡来，我讲因为嘞哈，我还有按保留的电话，我想讲哈，啊，要问一挂财政哈，啊，诶，代志，哈，我就讲啊，你保留一下哈，等下我去接八通，啊，接八通嘞哈，啊，冇个别忙诶，哈，啊，这样子我们就是可能要请你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卡来哈，阿拉拨线接不到的哦，接不到的，财政跟他讲对不起，个电卡，财政唔是呢哈，无爱甲恁接电话，是因为电话足多，阿我一定爱一通一通接，哈，一通啊一通接，0800-77-66-99，存起嘛，哈，咱咧讲话，哈，咱即马咧讲话，现在。电话就比较好打，唔免就等一点咧，财政咧报挂的时阵正卡啦，好，唔免财政咧报挂的时阵正卡。像现在在讲话，哦，卡开是上盖好诶，即马咧讲话卡开是上盖好诶，哦，啊，0800-77-66-99，来，昨日讲着讲咧吼，精气神，精气神，吼，黄帝内经五帝内经内底有个咧讲，吼，精神内秀，吼，内守，病安从来，过来，咱人会流汗无？你会流汗吗？为什么咱爱有呢？吼，门根康，咱爱有呢？吼，这个这个汗腺，这就是呢，吼。第一就是排毒，第二就是散热，哦，散热。啊，当然呢，吼，咱的这个体温啊，上过的时阵，我们就会呢，吼，排汗散热。那过来就是呢，吼，陈秋公呢，吼，迄个汗水，但咧老的时阵呐，吼，体内一挂毒素，会叫做着呢，吼，咱的门根腔排毒出来。但有一种，吼，这个。汗，如果是安尼话，就危险了哦。为什么流汗会危险？伫遮才真甲咱讲，你的汗，吼，你的汗，啊，拢油油，吼，敢若亲像出油，这个时阵就足危险的，吼，足危险的。有咧足侪种湿疹的情形，吼，昨天才真有甲咱讲，迄个疹，吼，啊，你若外露没有内守的话。十波人有一种嘞吼，白心呐，啊是讲嘞吼，啊衣襟呐、滑巾呐，吼啊都迄个性方面吼都力不从心。那女性朋友嘞，女性朋友吼，十波人讲叫做白心呐，啊那女性叫做嘞吼，这个性冷感，包括着嘞吼有嘞，一寡嘞分泌物吼，赤白带啊，这个就就尿尿吼，这。肝点的问题，拢总是呢吼，肝加着肾外露，一个作者是湿疹的现象，包括着呢吼，咱身体的分泌，吼作者的体液，可比讲，湿胸、落下、湿胸、吼拉肚子的人，
包括着呢吼，超高老歌吼，一歌，跟他参照呢吼，得到西北好同款。即嘛有足侪人吼，为着要咧锻炼着咱的身体吼，啊，以着呢吼老歌为目的，一定爱呢吼运动加迄个歌咧，吼咧插插顶。那这个歌吼，那流出来了后吼，一身的臭汗，其实呢吼，咱唔免。流汗是一种正常，正常吼调节着咱身体，就敢那参照你咧吹冷气。那我们设定这个温度，一落降落来的时阵，吼，伊就迄个温度搞遐一个温度的调节器。但是这个汗，你若一直流，一直流，流了伤过侪，有哪会伤精呢？那不是运动呢？可比讲，才真吼一直拢做佩服。佩服一寡呢吼，做外口工课的人，哦，大家吼安尼，拍到乌噜噜、乌噜噜，迄个另外基础。重点是安那，迄、那个汗，吼、哦，擦擦顶。阁有做穑人，都反正做外口的工课的人，迄汗呢吼安尼擦擦顶。这呢，伫咱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内底在讲，就是伤精。伫古早吼、哦，古早呢有两个呀、啊，高手。在比武，啊！在你讲啊，相啦，怕死就相，好、哦，迄、那个就赢，好、哦，咱在迄个高中诶，啊，这个呢，吼、哦，真的就有一个故事，就是安尼，两个咧比武呢，吼、哦，反正呢，吼、哦，鹿死谁手，好、哦，看什么人，在呢，吼、哦，别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讲吼、哦，啊，什么人啦，先流汗，啊，就输哦，诶、欸。因为呢，吼人啊，人呢，将近特别奥兹的时阵，都会出现着一种叫做呢流汗，吼流汗呢，吼迄个汗安尼油啊，那就是呢，这个人的时间差不多到啊，最后迄一点啊精液都出来，流汗的时阵，吼安尼油，我讲，迄、那个最后迄点精油呐。诶，迄点诶精液若流出来，人就完蛋啦，就奥子了。所以呢，吼，有一寡老大人，吼，身体若特别虚弱诶时阵，吼，你看伊安尼，规身躯拢总寒，哎，就危险哦，那个就是危险的。抑阁有一种呢，吼，就是盗汗，吼，盗汗，困到半暝呢，吼，规身躯冻寒，吼，规领衫裤拢总澹漉漉。这呢吼，唔免上过头紧张，这叫做呢吼，迄、那个流失掉咱的神经啦，爱补神经。甲着拄只咱咧讲诶，吼，人最后的一点啊精液流汗的时阵呢，吼，就敢那亲像安尼出油吼，安尼油累累的时阵，迄是无同款的哦，吼，无讲一个过度安尼啊，喂，较安尼我困的规暝安尼吼，迄个盗汗吼，还是讲呢，更年期盗汗吼，啊，才真讲，啊，人就是要安怎，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吼，不要过度紧张，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才真做服务产品，询问高管叫回助文，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等你继续卡听歌，阿彩珍有缘地等你边来跟咱接电话。这首歌，这是呢李茂山的歌声，叫做《人生数十年》，就几十年而已，唔免计较遐济啦。啊，尤其是家己，吼、哦，唔要甲家己计较，甲家己计较，就世界第一戆诶，吼、哦，对自己好一点，

0: 好，谢谢。来哈，都只山卡哈，咱就是借助哈，对孙门的山上跟咱讲一下哈。人啊哈，年纪哈，年纪呢愈侪岁，咱的退化的部分，包括着呢哈器官，拢会愈来愈明显。啊，你食着二十米的，你食着磷虾油哈，它会反应，核酸反应，明显反应。啊，山卡在咧问，讲咧吼，爸爸已经九十几岁啊，啊，你食吼啊，已经食一组去啊，哇、哦，得喘落喘气呢吼，甚至啊，九十几岁啊，迄规身躯吼会灵惊啊，卡身啊，拢哩哩啦啦啊，所以讲咧吼，反应开足疼，啊，得问蔡真讲，啊，是不是会当咧吼，可以消炎止疼，食这个可以啦，好、哦、可以。咱讲啊，消炎止疼咧吼，你若不爱改动作是习惯性的食，有个人咧吼，真正咧，甲动作吼消炎止疼，甲动作参像咧食保健食品同款，这样子就不好。啊，你若讲咧吼，真正疼，好，咱人吼就是安尼啦，那个痛吼。哦痛就是痛嘛，啊，就无是安那吼，痛呢吼，爱迄个字在下，爱有一个病，吼、哦，有病的部首，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吼，迄就是一种呢吼，病的反应。啊，你得呢，小唔只听留下食这个，等你反应过较好，吼、哦，那我们呢，就是尽量不要吃迄个小唔只听。啊，这两行吼，嘛、哦、是爱继续食。一定要继续吃哦，来进功德。
1: 本来就拢我食一困以外的迄种吼，啊拢袂大便，大便都足足歹放的，你知道？
0: 嗯，
1: 啊姐姐有较好放。
0: 你食什么物件？
1: 就海龙精甲清汤。
0: 好好好，啊姐姐，即马吼你本来食迄个安眠药啊习惯性啊，大便无啥会放，即马姐姐较会放啊去。
1: 哎呀，对啦。
0: 迄个你讲酸痛迄部分呢？
1: 这部分就是有较好。
0: 你讲脚较痛，
1: 有较才落去啊啦。
0: 哦，有改善袂少啊，就对啊啦。我食一组尔嘛吼。
1: 哎呀，才讲去咱做看卖啊。
0: 哎，我讲。你唔好讲站一做看嘛，你若要让你以后吼会当咧比别人啊个老较老空间，佮行会较久吼，你就是这两项你拢持续个食，啊袂使放袂使冷，好唔好？啊，我讲一听，啊你是食老吼，要甲投资，还是要食老坐淡迄椅啊，倒伫门床
1: 头？无啦，较严
0: 重哦，你唔好讲袂哦，连讲啊食老，足侪人安尼哦，少年你嘛拢无想到有一天对无？好，安尼明仔载佮5000哦哈，好，谢谢你。大姐，你讲海王精情痛，阿未只进前是安怎？姐姐是安怎？
2: 因为我甲你讲，我有手术嘛，我做手术腰，我手术四针的2345。我进前无手术时阵，就跟着紧袂行，啊，手术了啊吼，就是袂较袂疼，爱会行会行，啊，唔过我脚真疼，脚真疼爱水肿。
0: 嗯，
2: 啊，什么？我食足济药啊吼，拢效果无好。
0: 嗯。
2: 啊、我刚做，有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灌两罐来食。
0: 好，
2: 啊，因为食一罐我就差真济，然后我就放烟火，就已经叫一组起来。
0: 嘿，
2: 啊，搁食开始搁，但是我感觉我脚吼，脚来我较袂疼，啊，行较有力咯。
0: 啊，你哦，
2: 诶，啊，本来我脚有下腰有下迄落负腰，你知
0: 哈？嘿，负腰嘿，嘿。
2: 啊，这一摆无效，我嘛感觉我腰靠力，我行哦，可能本来吼，我去早上去散步的时候，也是做粪扫，拢爱压一支雨伞做乖啊。
0: 对。
2: 然后我认为我现在这几天好像不用拿。没关系的呢，想走呢，走啊，家里走来走去也都是
0: 行动自如，对不对？
2: 你看方便，给叫方便，因为我家里面能管哦，
0: 嗯，
2: 管我顶下他要叫能管了，还用接
0: 对，
2: 我家里面能管，
0: 嗯
2: 啊，啊，我跟你讲讲囝吼，伊都手术回来。拔刀，我刚才拔刀啊，手骨断呀！啊，我跟你问你讲，先吃海洋精。我从伊回来，我开始一天四粒，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回家。有他一早去复诊啦，吼，无感觉疼，伊是无感觉疼。啊，我是很好，我想叫两组。
0: 大姐，我请问你是住伫对倒一位啊？
2: 我宜兰礁溪啊。
0: 好，财政吼拢讲，恁来开一点仔钱，也未好恁开着冤枉钱。你安尼你也看，你过去咧吼，诶，这个毛病买足侪，食足侪，迄个效果拢不如预期。
2: 海洋广告迄种
0: 足贵啊！电视广告拢足贵的哈。海王精清汤是咪甲你过去食的起来产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2: 这个差很多，嗯，差很多啊！我
0: 无开掉冤枉钱，嘿。
3: 啊，我要搁加迄个5000的迄个磷虾油，
0: 吼，
3: 因为迄个赞，嘿，
0: 吼，迄个赞吼，
3: 赞
0: 哦！
3: 我甲你讲，
0: 嘿，
3: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根真正很赞，
0: 吼。
3: 足赞的，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感觉。
0: 哦
3: 呀，嘿，本来食迄个冷的会救卡筋，啊，即嘛呢 ，OK，OK 哈、
0: okay, 哦，
3: 真正赞，真正赞、哦。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食这，我唔是迄阵啊，我就甲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
0: 系
3: 啊，系啊，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嘿啦，
0: 剩
3: 食无介久啊，嘿，豆豆来，我家己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五千的。
0: 好，谢谢。商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不是碰风夸大哦，啊，生意就会好。咱就是呢吼，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好，不是家己咧操蛋。好呢，就是呢，吼，咱的产品爱用者，咱这班的学姐学长，为人新同学讲，吼，我拢安尼听吼，人家安尼食到这尼啊好，无我嘛甲买来食看卖，吼，家己一个机会，吼，好，家己一个机会，好，咱的身体健康呢，吼，佮进一大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好见。做了五千个轻松，
0: 好叫五千个哈，好阿伯二号你哦，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系乌。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骹。 雾峰区是元兴药局的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的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哎，对对对对对，嘿，L L L，嘿，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哎，
1: 阿
0: 秋云，
1: 公，
0: 喂嘞。
1: 阿老早我都插一通也无听。
0: 啊，迄落啦电话吼，强要病伊啊吼，刚从咧
1: 哎呀，
0: 火山爆发咧，我安尼吼接电话接甲烧声，
1: 是安怎？
0: 啊都，
1: 今年又敢来啊？嘿哦，
0: 过几工啊？
1: 哎呀，我即摆要叫一组5000的啦。
0: 好，要叫一组5000的吼，好啊，啊，这拜二哦，
1: 拜二啊。
0: 嘿，拜二才会到哦。
1: 啊，好啦，好啦，不要紧。拜二，我在早时啊，我拜二是爱上课啦。
0: 哦，好啦，好啦，啊，就拜二啦。
1: 上课你，边啊，无我就
0: 你就
1: 打电话，我才转来领了。
0: 好，我阿母啊，讲用弄的弄转来领哈，吼。
1: 嘿啦，我就做我下楼卡，我下收会啊，才搞会啊，然后讲哦，就那个结婚庆啊，结偌济，我怎么那改呢？
0: 好，好啊，好，谢谢你哈。
1: 好了，拜你哈！
0: 嘿，是，好，再见。
1: 早班嘞，哈。
0: 早班嘞，
1: 好。好，
0: 感谢，好，再见。好嘞，谢谢。啊，个有呢，吼，阮住伫北地的朋友，哈，啊，个有屏东的朋友跋山嘞，吼，这麻烦个订卡。对不起，对不起，接不到，哈。啊，会记哩，等你那卡机要加奖一下呀。啊，那跋山嘞，要互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卡到等来，啊那无嘞，哈，那都我好嘞，哈，时间上哇，得开车冲啊会，哦，咱规工每假日一工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哎，我是那个贝德，
0: 嘿，贝德，啊，秀英姐，嘿，你好，
2: 贝德张秀英，
0: 嘿，我知呀，到底贝德张秀英对哇？
2: 嗯，对，我先卡提5000的。
0: 好，提5000的哈。
2: 嗯，
0: 好。啊，小英，拜二给你收。
2: 拜二
0: 会载哦。
2: 会报时间吧。
0: 好，你要会报，你哪指定会报，我就给你约会报。
2: 会报好啦。
0: 好，会报哈，会报就是2点到6点哦，哈。
2: 好。哈。2点了。
0: 系2点过到六点这个时间哦。
2: 啊，好，谢谢，
0: 好，谢谢，秀英姐，
2: 哎，
0: 我知呀，祝你健康哈。
2: 好，谢谢，好，
0: 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我大阿妈。
3: 哎，彩珍哦。
0: 喂，是。
3: 啊，你今仔你敢是休困？哎，
0: 我无咧，迄个我的行政人员出会报遐休困，啊，我拢做现场咧，我除了礼拜日休困，我剩咧拢做现场哦。
3: 安尼吼，
0: 嘿，
3: 好啊！我就是讲，你在现场讲话袂使伤久，
0: 嘿，
3: 吼啊！我要甲你讲心声，
0: 好
3: 啊啊！到什么时阵甲你联络，你才较有时间？
0: 什么时阵哦？无，我等下，我等下就接不了，我回电话给你，好不？
3: 好，你电话给我吼，
0: 嘿，无，
3: 我厝的，
0: 不是
3: 我厝的，无。
0: 好，我
3: 88613696
0: 啊，没连出来，好啊！我八点遐就接，我卡给你哦，哈。
3: 你什么时候才会当给我？
0: 我落节目了，差不多8点遐。
3: 好啊，
0: 好哈，
3: 我好要跟你谈一下。
0: 好，
3: 好，感谢。
0: 好，谢谢阿妈。
3: 哎，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好哈啊，那嘞哈，都家嘞哈，有人在问啦哈，彩珍。啊，你呢？产品有伫药房假卖无？药房有得卖无？药房没有寄卖哦。我产品无伫药房假卖哦。好、哦，那直接卡电的地家来，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0800776699。爱讲啊，我拿去保德旺有无？保德旺有。保德旺屋，好，保德旺屋。阿姨讲，哎哟，嘿吼，煮食啊嘿，阮食偌久啊呢？哦，来啦，咱20味的磷虾油哈、哦，你要去保德旺去会使。啊，这是呢彩珍哈啊，家己哈独家代理，哎，家己哈代理的。那你呐煮食啦啦哩啦啦去到保德旺， 啊，要甲财政到建业绩到做业绩的，你会给你加指名一个，好，会给你加指名一个哦。嗨，财政你好。
4: 嘿，你好。
0: 嘿，你，嘿，喂。
4: 啊，我请问一下哦。
0: 好啊。
4: 我
0: 准
4: 备开，我准备开做迄两行爱节目。
0: 开白来讲哈。
4: 嘿，对。
0: 好，啊，你什么时准备开？
4: 我拜一。
0: 拜一要开哦。拜一要开，安尼我讲，今仔日二十二个唔免停，啊你下下油，今仔日停吼，今仔日拜六礼拜
4: 啊
0: 拜。
4: 我再食落
0: 啊。啊，食落不要紧啊，食落迄是讲吼，咱无爱一年呐，迄白来讲吼嘛无啥会出货啦，啊但是咱就嘿，咱就是伊迄手术吼足简单嘞啦，都。
4: 对，我知。
0: 哎呀，十几分钟就好啊，哦啊我拢会甲咱建议，其实有食无食嘛无差啊，但是有个人吼，你有咧食迄种三高的药啊啦吼，有咧食抗凝血剂的迄吼，啊你搁加落去循环较好，因为咱的血啊有循环足好啊。所以我拢会甲咱讲吼，停两工吼，啊你等下个我那停两工，啊等于再个正常啊。
4: OK，
0: 嗯，
4: 了解，了解，
0: 好，谢谢大哥，
4: 感恩，
0: 好，不客气，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感谢。来，产品若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等你正甲卡。好，包括着呢，吼，有个人讲要开刀，开刀，吼，有个人咧开什么刀都三不定，哦，有个人咧是开大刀。哦，有的人咧吼，迄、那个工资工程较大，哦，当然得食啊，包括着咧吼，有的人，你讲吼、哦，要来搞我买，要搞我吼食产品，我会看情形咧，我会看情形咧，咱来赚良心道德钱，该咱赚的钱，吼、哦，咱就甲赚，该咱赚的，咱唔免细理，啊，不该赚的，咱慢慢贪心，对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我呢吼莫忘初衷，没有路没丢，假又克凶性。该吃我就叫你们吃，该加强我得给恁加强。像我拄只吼，咱的新同学，吼，哎，电话吼讲足久的啦。啊，我搁甲咱讲一个，你若咧听咱公司的节目吼，任何一个主持人拢同款啊。其实吼也不用问啦吼，因为每一个主持人代言的。产品无同款，那做活动的优惠无同款哦。咱财政家规年套单无一工无咧送现金的啦，上计好就是送现金啦。我规年套单拢咧送现金咧，6000块啊，邮台5000，哦，这嘛是有咧赠送，冇得邮台。啊，那等加半年一届，咱咧办宴会的时阵。迄就是双重优惠，除了讲咧吼，送1000，咱个有人吼，佮咱优惠就对啊。阿面佮问讲，啊，你有咧送半罐的，有咧送啥物货无？无啦，一只牛无剃双领皮啦。啊，要送现金互你，啊，佮要送一个迄个半罐的互你，无同款吼，无同款的主持人，啊，伊在做。活动就无同款，唔免问。哎呦，才真哦！啊，我呢吼，阿妈关紧也疼呢，吼，啊，对个也无好呢，啊，脚嘛疼呢，吼，啊，手嘛揪紧呢，吼，啊，困未起呢，啊，我有糖尿病呢，啊，我有三高呢，吼，啊，我有啥物货安尼念念呢，吼，哦，一大堆呢，规米乱呢，啊，要食啥？哦，啊，就改讲吼，食这两行，注意听先分，这真正怕破业界先分上界最全的呀。要做这個，不是一般科技食品厂的法度做，一定爱的 GMP 有厂，因为呢，汉亨的来抓路拍底，汉亨的这种物件，哈，你无真正一般科技食品厂，唔免吼什么什么嘞，吼，迄个就是比例吼抓一抓 ，GMP 有厂唔是呢，制药，吼，制药，迄是呢，吼，非常的严格，包括着政府一规定的标准，哈，一分都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所以呢，吼用着军心招数，佮唔是用着汉亨来抓落拍底呢？新科技上盖新的、上盖好的、上盖热度的，佮有专利的，拢结合伫内底，摕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平常时汉弟咧讲。吼、哦，汉弟咧讲，今仔日讲，吼、哦，对我好有这个新同学，啊，我先算咧，吼、哦，好咱这个。学姐学长先跟咱复习一下啊，新同学然后咧听，今日去个更加认识。有啥物财政咧代言咧？这两行，那安尼吼，国内千呱呱， 嘿，请到国际去呢，国外嘛足侪人咧食呢。注意听，成分呢吼，二十种，二十米，MSM， 这拢新科技的，好，头前只念的拢新科技的，后边遐都是汉方的。有一个娶老家，有一个新风官，你唔只娶会到，啊无呢吼，买到哪里买咧？食到哪里食咧？啊，你会食未吸收？唔是去开着冤枉钱吗？对不对？来 ，MSM 二型甲完两杯，侬过手半了山葡萄糖，按幺幺顶头了金骨碌二型甲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火龙豆丁叫五级甘蔗川姜，或者枸杞桂枝肉桂，安尼整体神气有足无？速度有紧无？无换开呢？一口开，大家讲完念完，安尼无教，教着呢吼，磷虾油。会更清德夫林虾油，咱拄好有一个卡电话来，吼，一万块拢总是林虾油，财政，吼、哦，你这两项真有够好诶，迄林虾油啦，啥物吼，市面上所有诶吼，迄个清火通火吼，我食有够侪啊，啥物货逐项都食着，因为呢，咱做节目广告。我无去攻击别人，嘛无去呢吼批评别人。咱嘛讲讲市面上有啥物咧清火通火，我相信恁拢比我搁较清楚，比我吼食搁较济。伊甲我讲来讲，财政市面上吼所有诶啥物清火通火吼，安尼吼迄落呢吼会鸟诶，食甲未鸟诶吼，啥物叫做会鸟诶？会鸟诶吼，就是动物嘛吼，啊未鸟诶就是植物嘛。所以呢吼，伊讲会鸟诶甲未鸟诶，伊拢食过啊。食食的呢吼，也是财政你咧讲的这个磷虾油上佳好上佳赞，张卡得来一万块，被阿龙总全部磷虾油。所以呢吼，咱买物爱看，关门爱串，你听熟愈详细，啊愈清楚，啊你愈未去开着冤枉钱。说落去呢吼，恁这班的同学，你看这么多人在做见证，这侪人在做嘴暖功德。啊！你叫你惊啥？别人若食会使，你就食会使；别人食好，你就食好。啊！你食甲我食，拢同款呢。我无食比恁较好呢，我嘛是食这两项呢。啊，食甲吼安尼吼，规工精气神好好，啊，毋是讲吼身体条件好尔。你长期咧食着这两项，真正皮肤会长金、长水、长少年。当然，人工。还是你每天在洗头毛，你就知道头毛继续不落的，在这种小所在你就看得出来，那甚至说什么白头毛，本来白头毛呢又发出黑头毛呢、这不是好笑说的、这不是在这里本打底、这是确确实实的、你自己吃看看你就知道、人说啦，一言一中啦，千言不用啦，听会认你的就会知道，有吃到的你就会清楚，吼、哦！啊，有的人讲，哇，要相信，啊，唔相信的不要紧啦。佛道有缘人，佛祖嘛不爱道无缘的人，所以呢，吼、我咧做生意，甲人无同款，吼、我袂卡电话去甲你勾结，袂去甲你责责。所以呢，吼、你若卡电话去问萌新同学，你有怀疑的，我二话不说呢，我讲不要紧，你想何详细，你想何清楚，不是我们做生意做到摇摆，是因为安那。你都既然无相信啦，吼、哦，我卖互你嘛无意思，吼、哦，我介绍互你嘛无意思，所以呢，吼、哦，针对着新同学，我拢会甲人讲，你想要详细，想要清楚，啊，决心要来顾身体，你才来找我，你要食好个，才来找我，啊，免问讲，啊，这安尼食偌久啦，哈、啊，食安尼了，啊，你是要食有效，是要食粗摆？我讲啊，粗摆免啦，粗摆呢吼，咱都吼，迄落啥一个。阳春面，诶，食粗白，吼，买一个呢，吼，便当啊，食粗白，对不？正百块，那就开到几千块，有效的吼，开不要紧，无效的，搁开一百块，嘛开着冤枉钱。哦，咱是要顾身体，唔是要食饭食粗白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来山姑娘》。

0: 好啊，好啊，好，安尼拜二好你哦，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咱咧听歌，才真的有缘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啊。咱咧讲诶，哈，气节气不调诶，会未通，会产生气节。即嘛咧，哈，甲着咱诶新陈代谢有关系。有的人咧吼，安尼，迄个就是唔知啥物物件吼，啊，就安尼一粒吼、哦、一粒，啊去检查也无问题，啊但是咧吼、哦、一粒伫个遐，都安尼不明的一粒伫遐，看到真搞笑，看到真搞笑，哎呦，逐工就想，逐工就遐等，哎呦，一粒一粒唔知会产生着病变未呢？吼、哦，唔知会变成是呢歹物啊未呢？哎，规工吼，咱人吼都是安那，有这个挂心底下啦。你那形容嘞吼，不应该有诶，啊生一粒底下，你就会遐想吼，啊就会遐看，啊就会遐等，安尼哦，三不五时啊，用用底下嘛甲等一下，是不是？二十米加着林下有咧只，喘气喘路，化灰化物，提升着精气神，拍通着气血。还真正是呢，吼，和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唔只呢，咱这班的同学蔡振，这两项真正有够神奇耶！啊，有影有神奇无啦？甲听看卖就知影。来进广告，张大哥，你咧食海王煎吼，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通海螺诶啊。
0: 吼、哦，你的海螺，你的海螺是安怎哟？
1: 我就较接听，较接听爸爸啦。我已经看，就今仔你在咧讲，你咧问啊，我就同你讲，开始同你讲。我已经这个较接听爸爸，我已经看四十七年啊啦。
0: 嘿，
1: 等我足大十外岁啊，开始忙钱，我较只嘛，我拢已经一定看足久啊。每个月我拢开两万至三万，一直找名医啦。啊，我今嘛，我大家讲我是血路的关系咯，嘿，都有咧改善，啊，我就常常来啊。
0: 好，啊，你讲。
1: 不好
0: 啦，嘿，你讲迄个脚趾痛，嘿吼，是安那？你一个月安尼开两三万块咧找名医是艰苦安怎？
1: 是袂艰苦，但是我就感觉讲，我一个脚趾痛是爱麻麻，这东西我一定爱治疗，无到时伊病已经发作的时阵，我就袂赴人治啊。啊，什么情形，我就一直找名医看，是安尼啊。
0: 啊，结果食咱的青通食，即起码有改善的对哇？
1: 就是食，即个较有迄个效果出来了，改善过，嘿，慢慢来啊。
0: 好，是。吼，无你讲诶，四十几档啊，未吼？啊，咱先本安尼一步一步吼，豆豆啊，甲这个锁啊，甲偷开吼。
1: 是啊，慢慢啊，迄落啊。
0: 好，啊，恭喜你找到吼好诶产品。
1: 对啊，这我正好我另外买过一盖啊。
0: 嘿，
1: 啊，我来感觉这有效果，我就搁继续迄落啊。
0: 好，青通海王煎未开着玩龙井哦，哈。
1: 嗯，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1: 好，
0: 你讲海王煎青通吼，你讲你诶大腿头食。安怎样的啊？
2: 就是这边这个啊，这边这个脚床头一粒吼，你走路足成那嘿一粒大球，那四五十斤安尼拔掉的啊！哦，我走路足艰苦的啊！啊，食到即摆一粒已经无去啊啦！
0: 哦，
2: 啊无去了后，即摆算吼，咱这脚床头脚床背只有一条嘛，
0: 嘿，有一条筋嘿。
2: 一条筋嘛，啊，即马都是正病即疼，啊，倒病未啊？
0: 吼，安尼吼，
2: 病病啦，足硬的啦。
0: 对哇，啊，你也看，你一粒吼，较大粒的，像咧球安尼食甲散，啊，你一定爱够继续甲食。伊即马呢吼，气血咧拍通，只吼，甲你调整好啊，伊就搁去吹，伊搁去顺，因为咱人的筋络吼，走遍规身躯，伊即马吹吹顺顺的，伊就搁顺，连讲就搁轮一轮，等下轮，啊，你放心，搁继续甲食就无唔对，吼，好吧？
2: 是未疼，拔掉，
0: 啊，拔掉的。啊对了，啊慢慢啊调整吼，未使急急未来啦，三分杯七分药哦哈。
2: 哦好，安尼好。
0: 好，宜兰三星的事业。
3: 啊，我当阵拄出我爬楼梯爱滑扶手，嘿啊，走路真无方便，恁骨啦拢退化去啊。嘿啊，迄个到八月就渐渐有较好，我当阵肌少症嘛真严重。
0: 是。
3: 规个拢无啥物吧。哎呀，一个了，阿尾抽过去检身体，各做检查，才发现着我的血糖、糖化血色素严重，较足严重嘞。
0: 嘿，
3: 嘿，我甲大家报告一个概念，迄个糖化血色素高到什么程度？一般这个人是七，就超标啊。
0: 对，
3: 啊，我竟然是十七。
0: 十七。
3: 对，哎，已经嘛了错一条。
0: 惊死人，我嘛错一条。
3: 对。 嘿，医生出一条讲，你这今日注意搞事啊。
0: 嘿，
3: 我个医生介一直参详讲，阿无你请我一个月时间。
0: 嗯。
3: 一个时间，我搁食迄个降血糖，所以糖尿病的药啊，
0: 是
3: 啊降血脂，嘿嘿。啊，因为我这吼，我先向大家听众报告一下，我这拢有拍照存证，
0: 嘿，
3: 啊我拢有迄个数据，把搿些数据拢有迄个，
0: 拢有去
3: 弄个老个，
0: 嘿，拢有
3: 检查，检验报告跟血糖拢有，
0: 嗯，
3: 啊结果到八月明显的都已经降到糖化血色素已经降到13.7，
0: 这样子效果很好呢。
3: 效果很好，就是讲有一点啦，就是讲甲大家做分享，就是讲迄个你食嘛爱轻啦，
0: 嘿是
3: 啊，歹习惯尽量加，要求家己来改。
0: 对，
3: 饮食较少注意者，医生的药咱冇食，啊我海洋精啦，啊加迄个健康剂嘛拢食，
0: 是
3: 拢爱食。
0: 好，谢谢，感谢到哈，咱这班的同学，三品来食。无论讲嘞吼，你是三高诶，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拢总爱注意。尤其是嘞吼，渐渐进入到咱的秋冬天，秋冬天嘞吼，这种心血管疾病嘞吼，就麻烦嘞，就是安那。天气呢，尤其是台湾，早暗气温变化比较较大，有诶人嘞吼，今仔日你去看伊来运动嘞，明仔再讲啥物，无看到人啊，走伊倒个移民去天国啊。好、哦、啊你要看这里齁、哦、一粒跟他长久大球赶快齁那你这里张大哥我们的玉芬姐齁气灰啦怕回通这这样呢齁一粒你要看四十几年呢照片名医结果呢人说呢齁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所以呢齁血路循环一定爱通啊！你要血路循环哪通？你的血品质一定爱好。咱咧俗语咧讲诶，血一定爱清。啊，血无可能清甲纯，咱咧白滚水同款。啊，血未超过清哈，吼、哦，唔好讲咧。啊、哦，有迄血未使伤过清咧，血伤过清啊呐，咱买着血伤过清诶啦。好、哦，血变那伤过清，捌有咧吼、哦，血红素不足，吼、哦，就是咱咧讲诶贫血。啊，血未伤过清，所以咧吼、哦，清血通血。帮助血流循环，不是这样子而已。血更一定爱有弹性。海王经清通，你甲食，让我们呢吼更加有弹性。该当定的所在会定，该当软的所在会软，该当有弹性的有弹性。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爱你》。爱你每一分钟，爱你爱你，爱你每一分钟哦。

0: 开始了，开始了，哈，要到了，要到了，什么时候要到了？什么到了？秋天，哈，秋天到啊！啊，什么开始啊？开始考验你的观察，开始要来酸，要来听。财政你来讲安尼啦，哈啊，人呢哈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对着咱的这一块哈啊，人呢就是安那，人讲诶，有花有目屎啦，哈，有花有目屎，气温哈，气温的变化，咱的身体嘛对的变化哦。喂，财政你好。
1: 喂，我接通哦，先生。
0: 好，
1: 刘太太。
0: 好，刘太太哈。好啊，阿姐拜二好哩。
1: 拜二哦，
0: 嘿，爱拜二啊哦，
1: 拜二在时啊，
0: 好，早班的好你没问题。
1: 我头个吃那拜二
0: 啊，对啦，啊，我甲你讲吼，你那早叫吼，你那才强着拜六礼拜，一定爱拜五叫。你那拜六叫，就是爱个变四工，迄工你卡电话来，我有甲你讲啊。嗯。咱要叫，咱要叫回吼，你那急的话，一定啊拢爱伫拜五进前。所以你咧食产品吼，唔好等加，食加存一天两天才买来叫，差不多三五天就好叫啊，好不？
1: 好啊，哎，早班的啦。
0: 好，早班的好你哦。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听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好，通通集合，通通集合啊、哦！注意一下产品好对价。爱继续，食好唔好放唔好冷，一定爱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啊，产品咧食，我讲你减你慢一工来叫，慢两工来叫，慢三工来叫，同款收五千。你提早加叫，嘛是同款收五千，对不？未讲较晚叫，我就该减收寡。我个家己叫嘛，同款，但是我较巧诶。我大概吼放烟火，我拢会叫较济诶，嘿。啊，所以讲呢，吼来平常时啊呢，吼咱5000、5000有哪拢有呢，甲咱犹太掉啦。哦，啊你哪里放烟火诶时阵，足济人足巧，拢会呢吼叫开顿，哦叫开顿。啊，咱离后摆放烟火，10月份才够放烟火呀。所以呢，今嘛目前咧叫，吼、哦、咱就叫5000一万，安尼就好啊。吼、哦，叫5000一万，免一概叫了上贵济。吼、哦，啊等迄个放烟火呢，可以当给现挂。我今嘛来言归正传哈，卖当家呢吼，存一工两工才要来叫，三五工就来叫。因为呢吼、哦，你安尼较袂食甲烂胖啦。啊，你慢叫呢吼、哦，也不会说吼。哦便宜啊，吼、哦！阿弥讲黑板叫，我等于当然吼，佮较俗啊。伫遮来甲咱这班的同学说明一下吼、哦，还没有解散咯、哦，都叫集合。我现在还没有要解散咯、哦，伊解散就是我要录节目的时阵，通通注意听。秋天一个到啊呢，吼、哦，生听就开始。因为呢，吼、哦，人咧讲的，迄个秋天。秋天呢，吼，秋老虎，吼，其实也是热到要害去。啊，暗时啊呢，吼，渐渐凉，不是凉，冷风就开始来呀。哦，那个冷风啊，啊，那到到寒天，吼、哦，就是寒风。人讲呢，寒风刺骨，迄、那个寒风呢，吼，直接呢，吼，更入去到骨内底。啊，即嘛呢，吼，就是呢，伫迄个寒呐、啊、冷啊，拢走伫关节。所以呢，吼、哦，秋天一个到。关节酸痛就开始，好一挂人呢，哈，在寒热哈，不知不觉啦，就受到呢，哈，这个凉气，凉气这个来关节，你有退化，你关节有问题，你是呢，哈，车祸意外、运动伤害、有劳伤、骨折头的，拉紧包，拉紧包，要让你知影，秋天到啊，季节交换。透早出门，天气可能不是真冷，但是呢，进入到秋天，日夜温差慢慢变大哦。早暗来呢，吼，哦，有当时在困，吼，因为呢到半暝迄、那个，咱呢啊比较吼，较凄冷，困到半暝爬起便所的时阵，还困到天要光，哎哟，啊关节开始酸啊，关节开始疼啊，有哈、哦，对不对？所以呢，吼，伫这种季节一个来了后，吼、哦、啊，一般 哦，男的女的都一样，一个是女生哈、哦、啊，就是呢哈，卖穿个短袖袖啊，爱做好着关节的保暖，做好着关节的保暖。那你如果即马咧有关节的痛疼，伫咧秋冬天，因为咧吼讲坦白啦，台湾热天咧吼是热甲咧真正咧吼哦，来当卖穿衫，唔知要偌好诶。哦，热甲真正是走无路。啊，到到秋冬天咧，你关节吼那有退化的情形，才真会鼓励大家泡脚。哦，咱人的脚都是呢第二个心脏，因为心脏吼血路要循环到着咱的脚，吼、哦、地心引力，搁尾呢吼，迄、哦、落心脏收顿的，确实，吼、哦、比较呢吼脚。比较困难呐、啊，过来就是安那，年纪侪啊，你的气血，你的气血两虚，所以呢吼，你酸大部分拢是安那，腰部以下的酸，等到呢顶半身较袂酸呢，哦，因为安那，你要拍倒转来，要收转来较难，过来就是安那，咱两只脚，一年爱行到一百万摆，吼、哦，那呢，咱。一生来得呢吼，加买呢吼，差不多。你若平均寿命八十岁的话吼，差不多8000万摆。所以呢吼，你要做工课也好啦，你要去佚佗也好啦，哦，你要呢吼去食一个饭啦，要啉一个水啦，要洗一个身躯，拢爱靠着两只脚来行。你即下讲，手若要摆成烂筋，人呢吼，人呐衰老看两只脚吼。有人讲吼，人未老吼，啊腿先衰呀、啊。人阿未老诶，啊两只脚呢吼，都已经咧退化。啊，即卖人就是安尼。过来，台湾热，咱咧吼热天，迄种冰冷诶物件食伤过侪，就有那影响着。啊，上盖好吼、哦，就是带一个呢吼、哦，这个外套御寒哦。啊，秋冬天泡泡脚哈，哎、啊、注意温度，唔好烫伤哦，烫伤就不好了。0800-77-66-99，0800-77-66-99，0800-27-26-29，来放好嘴。听歌，阿兰在真嘞，赶快伫电话边来甲咱接。听电话，苏门高官叫回祝文心动，马上行动。

0: 好，安尼我甲你邀一波班哈，好好好，安尼总共6000哈，好好好，祝福你。好 ,OK, 再见拜拜。感谢齁、哦、感谢感谢就大概对着财政的支持齁、哦、啊一个你。假贺一定爱到修补假贺到功德齁、哦。耳聪目明耳康一定爱来目睭一定爱金头壳一定爱精工。这个就呢齁、哦、咱中医的讲的齁气血有关系。再来。你齁对吃气那贯穿无过你个吃神丹的无好。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你好。喂我要1500的。
0: 啊一组5000的啊星期二给你哦大哥。
1: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好, 好谢谢再见感谢。0800776699人没当挂无数白。尤其是呢齁拨的齁即马老大人爱注意着跋倒即一块。啊目睭啦无金有当时来看物件灰灰。他看啦无监工有当时来齁真正。他看阴公阴公齁迄种晕眩的啦齁啊就走路安尼啊背背齁有当时来跋倒都无好啊齁咱的国民健康署有甲人讲老大人的死亡第二位就是跌倒。啊跌倒伫对跌倒就是在最熟悉的环境。就是咱的房间啦咱的客厅啦咱的浴巾啊啦。迄有椅啊卡给掉啦迄有桌啊卡呢给掉啦。走路呢齁感觉讲齁啊对就知影齁啊照卡有当下呢齁淡淡。所以出来的鞋啊一定爱穿卡好的。穿迄个指踝有的呢齁老大人唔敢开钱啊。你会用算不用滴那拔倒一次吃不完兜着走。我没在买鞋啊但是我会跟人讲健康。无论讲咧吼老大人还是咧吼一般都对我啦鞋啊一定爱穿指踝。因为咧厝内底尤其是浴巾啊吼有水气的所在都容易拔倒。啊那咧该当鞋啊无买啊该当换就换。一世人吼无欠迄几百块啊对不该当换一双鞋啊，较美较好诶，卖骨倒去，安尼都有够着啊！0800776699，来进广告哦。
2: 我吃这个泥虾油跟这个海王精已经吃了2年多了，我的皮肤是发亮的，皮肤都是亮晶晶的啦。
0: 你爱讲安那，你敢知影？爱讲你阿未食之前吼是虾米状态？即马姐姐系虾米状态？安尼吼人大家正会当了解。
2: 我还没吃之前，皮肤不是这样子。现在我已经吃2年多了，皮肤非常漂亮。
0: 是，
2: 我女儿都欣赏我，都嫉妒我。妈妈，你这么老的皮肤还这么漂亮。亮晶晶的，
0: 对
2: 啊，我眼睛之前很好，后来的是啊，我现在精神都很好，
0: 好、哦、精气神很好哈、哦。
2: 对，真的大家真的要都要赶快使用，
0: 哎对，还用精神通嘞哈，对着身体一行一行做条件，让你嘞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不对？
2: 对，
0: 啊恭喜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你产品在吃对部分呢？
3: 我吃有了哦，啊，我的卡已经有哦，一产的哦，
0: 嗯，
3: 啊，我都啊有假期啊，
0: 好，
3: 啊，靠等你啦，听一听，
0: 嗯，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3: 哦，哦，我吃你这吃真久啊呢，
0: 好，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
4: 以前喔，正手病这尻川背都会生疱疹，啊生起来喔，足艰苦，都会想要绕，啊搁唔敢甲绕，啊搁有一些毛啊安尼，啊生起来就红，嘿，啊足艰苦啊，啊唔过啊即马都较无咧生啊哩。
0: 嘿，你拄只刷卡过来，我啊只海王精全通只只，即马迄个疱疹，
4: 较无咧生啊，
0: 较无咧生吼，
4: 我讲较无咧生，
0: 调整着咱的体质，免疫系统顾好开，疱疹的物件就是安那，天气变化，还是讲咧吼，你的抵抗力较无好，免疫系统。下降吼，身体的一挂这个机能啦咧变化的时阵，伊就会生。啊，即嘛，咱的产品海王精全通咧食，伊就甲咱调，吼，你的这个体质底底呢吼较好，伊就未生。
4: 对啦，
0: 像这我都拢广告无讲着，得爱恁家己亲身经验讲互听。
4: 对啦，啊都咱都安尼啊，哦啊唔知是安那在做个生啊，都掉得解化解。
0: 你的体质啦，啊你因为吼疱疹就是安那，咱内底吼以前细汉 水煮啊，啊，佮有一寡呢吼病毒伫咱的体内，啊，那诶免疫系统较无好，伊就热，伊就生安尼。
4: 啊，我是讲要甲你问啦，啊，我一个月阿爸哦，敢是我拢食土豆温转的豆，安尼解？
0: 我讲哦，土豆是足油的哦，土豆袂使哦。
4: 哦。
0: 哎，土豆不行哦。
4: 哦，我迄日就是吼去缝两百几就是，我迄个豆食土豆温豆转豆。
0: 哦，不行哦，我讲哦，土豆油啊，佮吼迄个豆油呢吼，佮咸钠含量高吼，无怪你的血也袂呛加两百外。
4: 对啦，啊，就是安尼，我咧讲，咱食到伤咸的。
0: 嘿，对，啊，咸佮咸油，
4: 吼，土豆袂使食吼。
0: 哎，食一食几粒啊，会使啦，土豆油啦，啊，热量高呐。
4: 哦哦。
5: 啊，真正有够好，人喺流行山，流行山，我都唔捌向望流行。我喺龙江这吼，我听你的节目听足久啊，啊，唔敢买，到我旧年你咧办宴会的时阵咯，我看那遐那侪人咧买安尼啊，我好啊，无来买来试看卖啊。啊，当买组食了啊，食到第三组的第三组的款，哦，感觉脚手啦，感觉袂输迄种底安尼硬硬硬安尼就对啦，无头壳无了手无了脚安尼啦。哦，啊，这样硬硬我即卖来就好呀。对呀，即卖我个手袂输咧倒滚啊咧坐安尼硬硬安尼安尼坐坐安尼也好呀。啊，即卖过来吼，即卖腰脊骨哦，酸甲挡袂住，好酸甲好一礼拜哦，惊着咯，袂输拢安尼翘骨翘骨安尼，脚片拢出袂滴。即卖酸甲好一礼拜又个好呀。即卖拢会惊会走啊！啊，本来来去公园啊吼，行路吼，行头我都半日尔，一日就行袂去啊。即卖吼拢行两三日。
0: 哦，以前你拢吼行袂一日就行袂去，即卖采用正常方式，即会当行三日啊，就对啊。
5: 嘿嘿，就好啦。你有够好个啦！哎，搞替我欠钱呢？
0: 嘿哦，对啊。
5: 个下边三种，
0: 所以有效的物件，你都唔惊开钱对无？上届惊是吼买着无效的，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
5: 所以我说一个，即个观众哦，那时候有咧反应啥，迄种不要紧，你尽量啊，即个不要紧。
0: 对，好，谢谢，感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好，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因为呢，这是大家在食，大家经验，好，大家呢宝贵的产品见证，食好到小报到广告，也记得上山跟咱做嘴拿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会记你这句话，真的，真的，真的，你相信？好人绝对有好报。0800-7766-99 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故乡》，故乡。在叫我哈，啊！你努力叫我无？那要叫我，即阵得来个卡，0800-7766-99哦。

0: 爱拜二，即马叫爱拜二才会到啊、哦。嘿，哈、哦，拜一甲你行，拜二收，早班咧，互你哦，哈、哦。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感谢对咱所有好朋友哈、哦，咱一班的同学，落节目了，等下继续卡，都接接无掉诶，不好意思，对不起，哈、哦，拍摄，咱要点讲作文，一讲二十四小时，规暝讲拢总有人甲咱做接听。好、哦，随时要停工，啊，阿你就想到，哎呦，啊，未记得停，啊，半暝啊，卡电话，唔知道有方便会插到无？没呢，咱公司，哈、哦，要停工，0800-77-66-99，二十四小时通通可以订购。咱即马全部收到，海王间清通喝藤桃赞助提供，再见了。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祝你马得成功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转达路上一个好地，咱的屏东。巴拉今年都要比较好过呢吼。饮料了，食力。你像咱台湾拢会报吼，安尼。水灾啦，对啦，拢会报。中国拢未报，中国拢暗藏起来。习近平当作即马阁是个古早时代吼。即、这个中国人即马做一只少年囡仔，有拢出国佚佗啊，咩拢出国佚佗，有啊拢出国读册足济吼。所以因的思想已经甲应该无同款啊。因的即个对外口即个知识啊吼，甲应该无同款。迄封建的时阵无同款，因即马要暗藏啊。因尼泊尔即个山崩地裂吼，迄冰山落来即、这个。啊！即中国吼，拢无更新，拢无更新死亡的人数，而且因阁叫我藏起来，全部爱藏起来，封锁起来，袂当报即件新闻出来哦。中国即卖阁咧算即种的吼，哦，安尼。那么中国人就网怒生气吼，网络才生气吼，有啥物好温暖的吼安尼？因为习近平伊是一个做粉刷太平的代志啦。你像六四天安门事件，恁中国人嘛，足侪人唔知影，哪有可能迄个代志？唔知影，拢封锁起来啊！吼，即尼泊尔北部吼，即、这个拉苏瓦蒂吼，26号嘛，三工安尼咧吼，三工啊，我还讲过会阁放一届，迄毋知要恢复吼，吼死足侪人诶！安尼啊，因为伫即个洪水真啊侪工来吼，啊，人诶报，人诶南尼泊尔拢会有报，报看死偌侪更新吼，吼啊，但是中国的当局甲公布吼，更新尼泊尔即个死伤的人数，叫即中国的网友吼炮轰，关心自己国家啦。嘿，即、这个新闻报道吼，也不见相关的灾害为名，无呢？等到全世界拢咧报呢，全球拢咧报，都甲伊家己用报呢？嘿啊，啊即、这个、外国的媒体吼，就分析中国吼，即、这个此举并非不重视灾情啦，安那讲？即、这个啊，喜马拉雅山哦，就件代志吼，法国即个大学吼，即个地貌学者，伊就咧讲，初步研判可能是山崩地裂有关系。那么其中的即个灾情上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就是即个翠苏里河吼，即、这个海边遮，因为迄是一个做风景、做水的一个所在，因为要雕成一定要经过即个所在，所以迄个所在餐厅啦、食饭啦、民宿上面的规栋拢做侪拢伫遐，爱、就是对遐落去嘛吼，安尼。啊！但是有救了300几个人，迄些300个人都在密咧棚坑内底，嘿，好个在遐人拢无死吼，好个再传一个好消息，够300几个人密咧棚坑内底，嘿，无死去吼，好个在。啊，这个洪水就暴涨了啊！吼，这尼泊尔吼，这个科尔普塔吼，这个所在吼灾情，因为这个灾情吼卫星影像吼，卫星对顶管太空天板吼做清澈，原本吼啊，甲这冲过这吼。全部做一个比较，嘿，啊！但是全世界拢咧报这件代志吼，包括美国，吼，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山地地区吼，山地地理的学家伊嘛咧讲，吼，啊！这场灾难造成这个景象吼，一片荒芜，啊！这灾区可能需要足侪年，才会渐渐恢复回来，吼！啊！伊长期伫这尼泊尔研究这冰川的灾害，吼！啊！甲当地社区吼合作。来推动防灾的这个工作吼，防灾吼，啊有直言哦，这是伊家己一生当中看过规模上个大这个冰川爆洪啊。嘿，啊，不过伊咧讲哦，这个、山崩地裂甲土石流原本就是高山的时候，而且不定时会发生的自然的现象。吼啊，但是这冰冻起来这冰啊吼，因为确实可能会降低了这山体吼的稳定性，嘿，因为啊。大伊肉伫个山顶外，啊，因为即摆气候拢变迁嘛，有无？拢40几度，动辄拢40几度啊！啊，伊虽然是高山，伊是7000-8000公尺顶外高山呢，含伊都因为你啊看，哦，系啊，迄个含伊都因为讲，因为全球的气候持续暖化，你像冰岛嘛，洋嘛是咧洋啊，北极的冰岛一洋讲就做食啦，因为你像咱的土，那个。内鼻区啊，哇！内鼻区，即只困伊是伫土内底啊。啊，因为你拄啊落大雨冲落来了啊，山崩地裂冲落来了，伊怎啊走落来啊？像即摆有人咧整顿家园、落公墓啊啥，迄内底就可能内鼻区啊。啊，就是即摆冰山就像安尼，即个冰哦，迄个几亿年前啊，应该困啊、细困啊，伊无大概冰封伫内底，但伊因为了伊走倒落来，
因为伊就走起来啊，就活起来啊，啊未死哦，早已死，未死啊对，哦，系啊，所以佫活到起来咧，足惊，应该古早即病菌啊，即病菌病毒是，但古早较无遐侪病菌啊。其实古早就有啊，安那讲，因为古早是无机械去甲研究到伊啊，唔知无发现到伊啊，但即马有科学，有机械，有显微镜，古早无显微镜啊。那显微镜有哪里目睭看袂到物件？哎，透过显微镜你个发现，哎呦，那有这只虫，那有这只菌，安尼呢？哎，不，古早就古早就有啊，对吧？嘿啦吼，所以讲啊，你想要全球啊，全球疯传，这个山崩地裂画面，都甲中国静悄悄，无咧报的啊。习近平应该就安尼，伊是一个做粉刷太平的，伊拢当作即马中国少年囡仔，佮像古早同款，无电脑啊，无资讯哦。你家用一个什么防什么墙，佮动诶，他们也会爬墙过来啊。当作人拢无咧进步，像古早随在伊讲安尼哦。现在毛泽东时的时代也无啊啦，无啊啦。即马全球疯传山洪爆发的画面，都敢中国静悄悄拢无咧报。所以中国网友家己就生气啊！所以根据英国诶这个报道，这个监视器摄了这个洪水猛烈吼，冲过这基隆啊吼，基隆口岸就是迄个出入境的所在吼，迄个因为出入境规车侪拢排伫啊，因要检查吼一台过啊。像讲去克罗埃西亚吼，克罗埃西亚是四个国家嘛吼，克罗埃西亚四个国家，佫一个要去黑山共和国。迄、那个黑山共和国，我讲这是伊旧名，但伊换新的名。你伫克罗埃西亚，你要去黑山共和国，你嘛是爱经过的边界啊。啊，所以你嘛爱甲检查，你若拄着较好吼，伊怎吼，甲恁的护照一本看完就好啊。啊，若拄着较离落，像阮就拄着较离落，一个叫恁来，伊要看一本护照送的，怎么人摕安尼呢？嘿，啊，伊就是要边界，啊，就是像安尼啊，即有尼泊尔甲中国的边界啊，吼、哦，安尼啊，吼，即个要过去讲安尼吼，就是即边界是啊，就是吉隆口岸呐、啊。哦，这些精神伟民，然后一直在疯传哦，全世界拢在传，也登上世界各地媒体的版面呢。但是，一中国的社群顶网却不见相关的资讯啊，一直到目前为止哦。这个中国大陆的官营哦、官网啊，因个电视台啊，主要的新闻哦，而且节目诶，对这洪灾的报道，主要就是这个焦距的这官方哦救援的先行动量。即、这个包括搜救人员攀爬即、这个悬山啊，甲峭壁吼，还伫报予你看尔。嘿啊，但是伊就无报即、这个吼灾害真正严重，而且死亡人数伊拢无咧报。中共吼，伫个是伊是尼泊尔对这26号更新吼，28号吼，甲昨469个死，977个失踪。啊，中国的当局啊，伫个吼昨日啊通报3个死，500个人失踪尔。甲昨28号。规工诶，拢无进一步更新，一直到今仔日下载啊，伊才更新西藏已经有7个人死亡，554人失联，即、这个数据完全无共款，对不对？所以引发这中国的网友不满了，用我们西藏的基隆的数据到底怎么样呢？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国家可以吗？对啊，关注恁家己，莫食饱闲，拢踮阮台湾咧清门大户安尼啦，做者较理智的人诶啦。啊，为什么整天报尼泊尔的数据，不报国内自己的？所以天灾有什么好隐瞒的？尼泊尔统计比我们及时，对吧？啊，人报熟悉啦，啊，恁不爱报，因为习近平我讲一摆，伊是一个粉刷太平的人啊。我讲恁那恁中国人哦，恁那是厦门福建有咧听收机，恁那家酷狗，我唔知恁那酷狗会对无？恁那家酷狗恁的留守儿。足可怜的，你才足唔甘的。伊讲习近平，你也咪关心你的留守儿，何止囡仔吼，有人来关心，有人来照顾。迄三月、四月、五月，带三月，家己安过生活呢？啊，老爸因住山区啊，老爸老母伫市内拍拼，迄个一冬冬一届呢。你甲看留守儿啊，哦，你也看迄，你看留守报道，唔是家己报的呢，唔是家己报的，迄外媒去甲因了解，深入甲因了解呢。你也足唔甘的。我台湾囡仔是有够好命，好命吼！哎、哦、呀，台湾囡仔是有够好命，好命，对不对？嘿呀，这就是安尼，因都应该都拢是这类型的吼。因咧报物件也袂真实啊，事实拢袂报吼，迄就是中国啦吼。啊，全台湾互联网前5名拢伫屏东的好朋友，哦，才做事的艰苦啊。
这道路吼拢变河河啦，莲雾啊，莲雾园哦泡水啦，吼、哦，这个莲雾园，南部地区连续落这大雨，屏东再度变成重灾区啦。顶摆伊条讲要补偿，爱面领着，即马阁来一届啊！你甲看吼，新北啊，新园，哦，这道路拢变成河啦。啊，那南州哦出名莲雾啦，计更加规个莲雾园拢泡泡浸水浸一礼拜啊啦。这农民烦恼讲莲雾吼。可能要不应会烂啦，吼、哦，损失几百万的，你甲看这一年收的吼，嘿、哦、啊，这经过这中央气象署统计吼，全台湾的雨量前五名拢总伫屏东地区，其中新园短短十一点钟吼，落雨你要甲破154毫米，哦，高雄真啊涨落大，才十二点名吼，哦，听伊咧困啊听，那啦啦叫一声，哇，落大雨，吼、哦，落大雨，这个屏东强降雨吼，淹甲像汪洋啊吼。哦哎呀，恁门泡一礼拜啊啦！恁民众就叹讲哦，损失几百万，包括芭拉也是。芭拉今年讲要好收，今仔今年继续要较远，结果规个网浸伫个雨内底吼，这嘛足无奈啦，这啦吼。屏东的强降雨变成汪洋吼、哦，啊，唔嘛讲新园甲新北就甲潮州呢，吼、哦，赶快连续两天道路吼，拢积水的吼，水沟拢排袂通的，啊，都拄着月圆啊，满潮啊吼，满潮啊。都拄着满潮哩啊！你吼，规个雨水拢伫个道路，啊规个水果园拢泡水，都种啥物你拢淹着水就对啊吼。上深的上悬的是那个大腿头啦，啊！这农民利用这大型乌色的塑胶袋啊吼，啊踩传这个囡仔吼穿梭伫果园，连续落大雨，一直等袂着这积水退吼，这才艰苦哩啊！嗯，安尼呢，哪里撩水拢爱注意，迄脚吼脚会感染着拢爱细记哦吼。啊，讲昨开学哦。哦，屏东淹水啊！囡仔骑大轮车撩水吼，撩水返校啦吼！啊，橡皮艇都出动了，你甲看者。这唔是干那白人尔，唔是干恁母尔，这新埤啊吼，种金蕉的啦吼，芳果啊，全部拢泡水。这气象署气象啊，针对着这南高吼，啊，咱南高平落大雨，啊，北部咧出大日头，焚风热到要海啊去安尼。哦，平安两日达千金嘛，这天做大，就希望已经好起来，安尼尔吧，无法度吼。来听歌，听人生地。

0: 爱健康，爱勇敢，要东山再起就有机会。安尼对无？对啦，啊，这天做代，足艰苦着，啊，足唔甘的。哦，你所谓心火吼，投入去的心火，拢收去啊，拢无去啊，无去啊。足艰苦的，有当时啊，你无食着，搁买又搁开钱，搁去转只药啊，有诶无啊，拢是爱钱吼，嘿啊，这首人生第三呢。即马若拄啊，你拄啊拄到即个风雨遮尔大，吼、哦，咱个财产家伙规个有诶淹着，即个田埂厝地吼，就鱼啊、鸟啊、鸡啊有诶，遮吼，鱼啊、鸟啊、鸡啊去无？鱼啊有吼，鱼啊吼，嘿啊，是稳来即，对吧？你拍断手骨颠倒用啦，嗯哦，啊，就是一定爱健康勇敢啦。咱若健康勇敢吼，要东山再起，咱就无问题，是毋是？嘿，祝我大家好嘿。后来啊，我来短短吼，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哇，八十
0: 啊！哦，八十岁哦。哎，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1: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1: 食药啊，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巴。
0: 足艰苦诶，
1: 拄条拢袂。消化，
0: 嘿，无食巴肚痒，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
1: 安安，哎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1: 好，
0: 啊，祝你今年好哦哈，不然心脏安怎样啊？
2: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哦，那心脏拢有咩事，拢忙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抽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管6000几，6000几，反正。万万不严嘛，安尼哎，家里自家，
0: 即马变安怎？
2: 我正心中做事呢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中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2: 哦，我食恁个药食足济项个呢。
0: 有影嘞吼。
2: 啊，水你忘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我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2: 面都哎，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嘞？
0: 啊，那我咧讲顾嘞哦，那真好。
2: 哎呀。
0: 哦，啊你 QQ 有该顾着无 Q 啊？
2: 有哦，我本来拢是串的，
0: 嗯，搞串吼，哎，食嘞有较袂串无？
2: 有啊，有啥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Q 做侪人诶，无串了足艰苦呢。
2: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
0: 嗯，
2: 我少年诶时做生意总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2: 搞做，
0: 嘿，搞做啊，足好听。
2: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嘞 Q， 我食精个高调，即摆要啉雪，你我啉高精爱食。
2: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64，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2: 好，好，
0: 好啊！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2: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2: 好安尼
0: 哈。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2: 好，
0: 啊，叫你紧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2: 好，
0: 好，谢谢。
1: 啊，阮大囝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1: 嗯，啊，阮大囝要德国我食，啊，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个，你来看吼。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食清淡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爱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在食，食到食食食个尽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打开，等以前讲会在在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以前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以前啊 QMB 会在。
0: 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哎呀，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都话都用家啦，啊。
1: 哎呀，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样哈，
1: 好运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我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1: 啊，祝大家听就大家平安啦。
0: 哦，你话赶快啦喂。
1: 好，谢谢。
0: 来，咱来换成咱来。 黄康林，不，让那许天博士来服用哦。那那活力民宿多年后，
3: 他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3: 对对，
0: 加成的意思。
3: 对对对，加成意思。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3: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嗯，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哦，好高好高了，
3: 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
3: 是
0: 出事啊，带这个贵病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3: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3: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最不值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3: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所以你来看哈，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啊。一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啥物？一只就是要变胃癌的啦，嘿啦。啊那，这个腺瘤吼，那肠啊里底腺瘤，即来就要变大肠癌的啦，嘿啦。爱食爱顾啦。咱的活力民宿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只菌不是干咧食你闹下尔呢？好，有诶物件干食闹下，那不是？那有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定时你凊彩来转。好，医生来讲的啊，益生菌偌好都偌好，而且哦，因为足侪国家的专利摕足侪张专利，伊就是无抗过敏的专利啊。你要抗过敏的专利，咱咧食过敏唔就够好。那你许天博士讲，半夜到一九点到，你的过敏，目睭上的叫做目睭过敏，鼻啊过敏的哦，蹭蹭叫的，鼻水倒流的哦，哎，早起蹭无停的这样，皮肤过敏的哦，啊，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久了就痛苦。啊，冬季养过来个鹿肝矿，哈，啊，过来气喘，黑骨把咧牙，这把是肾过敏吼，胃肠咧未堪咪食，食少食恁便所走袂离的，啊来膀胱巴胀，未食会食未通透的，规工都唔敢食，规工都灰小心，规工都膀胱兼巴胀，会食未放电，个通的，这种变安怎？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咱在办活动爱紧的紧的，卡就爱紧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难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碰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硬，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 安尼你给人家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就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晚满十支哦。好，来以上广告。啊，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谢谢吼，开学啊，你啊，六六开学啊，咱这后礼拜一年呢，今日拜六吼，明仔礼拜后日我们杂志，哦，这差足济喏，这哪有定的话，安尼拢上半款、半款、半款，所以内行拢款几年份的，这上届下行，一升升几啊万，那规家伙来讲升几啊万呢，差足济济吼，啊，够健康，够勇敢。我得你公司来发红这回馈金哦，全部拢包做位，吼拢包做位吼，送的那叫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吼，甲后年呀，有够紧哦，甲后年呀，咱办这个活动最有意义的。咱老朋友免讲，吼老朋友用钱肯定要大家讲的非常欢迎，干了。啊，那新朋友哦，在咱这摆办活动这期间，又开始使用咱的产品，吼、哦，甲知讲原来真正足快活，吼、哦，心中快活绝对咪靠食药啊，做侪人拢三头两外坐救护车呢。三头两个都喘袂起来，一口气要袂起来，好好袂讲，用要抱心，要抱心，用要醒，用要醒哦！啊，走走，坐救护车，你即摆免坐救护车，行啦，啊，就充电尔，充电也真简单哦，吼、哦，带身边人有够济啦，吼、哦，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去。来啊，咱若电话吼，咱来接翻，啊，无方便出门敲电话倒，哦，你若是新兵，你一定爱问好详细，对，一间才是咱的经销药房哦，吼、哦，好、哦、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过来月底嘛吼，月底有当时啊，就安尼出门，较三不便吼，钱也较不便呢。你啊，我月初到领钱，你得爱跟那药房讲，啊，无跟客间公司讲，啊，我的月初较方便哦。诶，咱就甲药房讲，月初较上贵，看看要月初还是要涨，还是九月初十，好甲甲上贵，啊，也是九月初五、九月初六有领钱上贵。啊，咱拢会讲一个吼，会讲一个吼，后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讲心爱唔通好。

这个阿英海山鳗，伊本来是伫台北，迄是排队名店吼。啊，伊有汤油，伊家己有汤粉。啊，伊伫台北是有一段时间无做，休起来。啊，不要伊因换头家仔囝落去换。啊，头家仔囝换换了，伊个出来做。嗯，这个、阿英啊海山鳗，伊只阿英再个出来做。但伊尾仔怎啊等下南部，等下台南伊个故乡，等下故乡佫开，佫开一间。买啊吼，身体袂堪命，医生讲八成心血管疾病。这个阿英在这海山门头家吼，头家娘困困啊等伊，讲的嘛是做等伊啦，困啊等伊哦，嘿呀。这个台北市排队名店的吼，阿英海山门。哦，阿爷头家娘曾经有破病停业哦，伊伫2024年哦年底换因后生起来接，阿爷头家娘等伊台南吼，阿爷佫传出了血液。啊，最近一个消息吼，是讲这个头家娘尾仔等下台南了吼，伫咧睡梦中归往去。嘿呀吼，安尼啊，伊这吼，这个心脏外科吼，而且医生就出来讲吼，伊讲这个睡眠猝死吼，四熊发现的原因哦，差不多八成以上吼，是甲心血管疾病有关系。迄个胖大叔啊吼，迄、那个无贵用，迄、那个四十几岁尔，迄、那个无，迄、那个尾啊讲，伊疼阮牙偌悬，牙千二呢，吼牙千二呢吼，嘿呀、啊，所以讲像这种的吼，医生就讲差不多拢有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当咱身体进入吼困眠的状态，这个迷走神经啊吼，甲交感神经吼，伊会进行切换嘛。啊，那是你的心脏本身已经有问题啊，这就可能怎引起致命危险哦。常常有诶，王冠英就是安那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心脏常噗噗菜、噗噗菜、噗噗菜这样。这个时阵心脏，你应该别怎么想诶，还表示就是有问题啊嘛，对不对？好、哦，应该用走，今毛要多走啊，喘息啊，用行了喘啊，别嗨下去啊，好不好？哦啊，就安尼，啊有当啊袂咧，唔咧。哦，跳不上起来，啊！你们跳啊，你去怎样变成光？这种就是医生嘛，这种都要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吼、哦。这个有致命性的这个心律不整，这个、心脏的电脑吼，诶，传导系统突然间异常，电脑啊，心脏有电脑，心脏爱电，你们等下吼去急诊啊吼，去让人坐救护车吼，用电击咧电吼，迄就艰苦啊。迄你个活起，你心脏电过的人，心脏拢后摆变袂好。电过的人吼，是安怎？因我老母就是电过，我老母电过了，我老母就糖尿病。我迄时我拢唔完全唔知影这慢性病，完全迄时我二十几岁啊，尔唔知。是阿母过用去了，讲得这个病啥物，才开始了解糖分，才了解这慢性病。应该人那提早较早了解，那我就养顾阿母，袂晓啊，我二十几岁呐，袂晓啊，对吧？哎呀、啊，我老母就是糖尿病吼，啊，并发症心脏等于心脏衰竭。我以前咧艰苦，就拢送救，拢急救，等，拢吸。迄吸啊，医生讲，你阿母阿伯夹起，莫甲吸啊。迄个吸啊，伊心脏拢歹，无好。我阿母真正心脏变无好去啊。哦，一定灌水啊，因为心脏无力啦，迄水代谢袂出来安尼啊。所以心脏电哦，这传导系统突然间异常，怎抵住你心脏哦，无个有效咧跳哦，不再有效跳动啊。安尼啊，都干啦吼，仅是。不停的颤动，那里砰砰砰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安尼呢，够恐怖的呢，真正足恐怖的，你啊无安弄过，你真唔知真恐怖，我都将血拍入去大脑，所以几分钟啊内底就地速死亡啊，大脑袂当无血啊，是安那，因为血有上锁，咱大脑是用上侪上锁的所在啊，哦，这就是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急性的心肌梗塞，血压哦。产生的波动，你血管内底斑块，或者血管本来就卡伫血管梗边吼，主要叫别离离，主要变成一个血塔血栓，所以完形哦，完全堵住哦冠状哦，而且状动脉，冠状的状动脉吼，啊心肌严重欠上锁，因为你塌的嘛，所以你无血啊，啊你无血就无上锁啊。所以我讲，你规身拢爱有血，就是安尼。你一定爱有血，你无血就无命。你无血，你规身骨五脏六腑、心肝脾肺是拢艰苦啊，大脑嘛都咧艰苦啊。你想我都无血，你食足一顿饱要顿啥，我都想拢无。迄是古早的观念嘛，你着记，
生血生肉生骨受伤啊，直接的，一定要有营养素。你的身体一定要有血，要有充足的血。你该别头晕目暗，你该别软哥哥，你该该这五脏六腑规拢崩败去，因为你无血。足简单的，都因为你无血哦。过来，啊，因为吼、哦，这个心肌严重欠缺上锁，我搁讲一解，上锁上咧穿，血咧穿，你爱有血才有算上锁，所以引起着大面积死亡，会坏死歹去，心肌歹去。啊，就啊，就急转心肌阻塞，塌咧，缩起来，慢起来，无呀，人就无呀。他们讲安是做等于啦，哦，嘿，我他们讲安是艰苦呢，厝里人艰苦啦，一个都无一艰苦，但是对这人来讲，伊是好多等于啦。啊，无迄个急救足可怜呢，哦，迄急救拢叫你找无家属看，你惊死哦，哦，你插管的时候，你气切的时候，你惊死呢，迄个你面头前咧阿妈讲流咧，赶紧插咧，袂死啊，迄口气袂起来死啊。哦，迄急急救嘛吼，过来阻塞性哦，睡眠呼吸中止，呱呱呱，搞无啥，还来死呢？你看医生诶，戆戆，阻塞性哦，而且睡眠吼呼吸中止啦，伫咧困诶时阵哦，反复哦停止呼吸，嗯，搞无啥，系哦，即低速的咧血氧浓度哦急剧下降，心脏未堪诶瞬间飙升。所以讲讲叫这是死的哦，那么拢讲讲叫袂少，讲讲我也无啥，伊一工几啊摆，一暝几啊摆，你莫当作这好耍哦，你莫当爱惯习，袂当袂当。你建议哦，找睡眠科医生看，睡眠的吼，即马做侪呢，做侪看睡眠会叫你挂一个猪鼻子灯来呢，爱挂哩，你困了早困了，因为你着上锁啊，你着会困啊吼。来高风险群，比如讲心血管的家族啊，有三高病史的。哦，曾经不明原因哦，就昏的哦，啊，长期伤过劳动的压力伤过大，恁咱在做姐姐，做姐算母饲呢。嘿，那中昼吼食饭时间到吼，好母家啊像早做早顿的噻，好，这个要切边，那个不爱切边，这个要胡椒，那个要白醋，啊，这个不爱生，这个不爱生，这个要煎一半的，这个爽啊，这个不爱放洋葱，哦、我讲哦，卖早顿的人够厉害，卖早顿的人啊。哦，足厉害哦！我这杯凉的，不爱放冰加，一杯凉要放糖，一杯凉要无糖的。哦，你做食真正够厉害哦！迄鸡拢贵哦，长期落过热啊，鸡拢裂起来无？做早顿的母饲，做中昼顿的母饲，做暗顿的母饲，足忝的忝。啊，迄人餐厅烧炒，吼、哦，迄厨房的头手的烧炒，二手的对咧烧炒，哦吼，对不对？啊，这水卡开始拢咧无闲，哦，足忝的忝。哦，过了，你若要放轻松哦。你困眠的时阵哦，会严重打呼的人，哦，迄高架哦，体要，迄厝顶挂要裂，迄高架哦，迄规家伙爱分房困，哦，足恐怖。哦，啊，这个医生就讲吼，预防胜过治疗啦，哦，爱守护心血管的健康啦，定期健康检查，哦，积极管理慢性病、糖尿病、三高甲代谢症候群的吼。改善你生活习惯，改荤改酒哦，啊，适当来舒压哦，放轻松足重要。放轻松，泡一个你爱食的茶，泡一杯咖啡，啉你听你爱听的收音机，咱听收音机，我当然叫你听收音机啊，无咧，对不对嘛？哎呀，啊，听你爱听歌也可以啊，哦，迄个放轻松足重要。像我现在半当要出国，我半当拢无休困呢，是不是哈？我拢上班呢。我了半冬了，我去佚佗哦，迄个在迄个行李箱拖咧吼，迄个感觉哦，爽，放假，放假，就是安尼哦。放假了，去充电回来吼，好，继续做咧，咱就去充电充饱饱，能量饱饱，对不对？这对咱身心灵拢够着啊，所以爱适度放假，放轻松，加再通赚呢，拢唔知咱要开。做者生理单安尼，我去讲去，我去加他问嘛吼。真难问我去另外一间，因为病头啊，加一个伤无修，我转去隔两天，搁去北京修。去修了，用全年无休。我讲，你拢无放假？嘿啊！我讲，你拢无出头？我无爱啊，我爱赚钱尔。吼，伊爱赚钱，或者都伊逐天看到钱，无看到心态表，啊，变变实实叫安尼啦。我爱赚钱安尼啦吼，啊，伊欢喜倒啊，因为赚钱伊欢喜啊。你现在上班上哦，我做压榨的，上我做郁卒的，上我压力做大，安尼就放假。啊，那伊唔是，我逐天看到钱哦，我做欢喜，安尼就也欢喜啊，伊也未感觉艰苦啊。迄心理嘛，伊也未感觉艰苦，伊感觉讲，好，我含过年哦，迄二九暝我都开，
我是到明你无为咯，无啊，我个个讲我拢咧做，车我嘛做，你车也无迄个，我都无咧歇过咧，我365天无咧歇，几啊十档啊，30-40档啊，安尼你啊，哎，伊差不多啊，啊，伊做了欢喜啊，安尼即种就无压力个，吼，伊是欢喜做，甘愿受了，安尼红气啊，面拗面臭，嘿嘿，无歇过咧，啊，无放假，啊，伫风台架放无着，啊，要气死安尼，吼，落死安尼。好对吧？嘿，系啊！啊，你若是上班上啊，压力足大，你就爱个放假，吼、哦！你的身心灵才会快活。你后摆你做工过吼，你工作上，你的表现出来才会如何嘛？才会可圈可点嘛？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哦，适度的放假是对的啦，吼、哦！好来，咱过来改。嗯，万正听我，我先爱个进广告，因为吼、哦，意思呢，咱这要甲完满做杂志啊，我得进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比较尾声，脚手也较紧嘞，脚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吼、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你就送愈济。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啦。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那唔知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咱个后礼拜一我们做杂志咯。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6666-0233。嘿，爱听啦。哎，囡仔甲顾勇敢，安那嘛是同款。啊，你钱咧赚吼，啊，你身体拢无咧甲顾，伊反扑足恐怖。伊若许反扑起来变起来哦，迄比你家赚钱佫赚啊佫开啊济。唔当了解话，叫你健康，叫你勇敢吼，敲电话倒，无方便出门，请你定爱敲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谢金晶所唱哦，《思念你的心》。嗯，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秘密唱广播网太阳连线，秘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啊，定在七月时啊，吼！啊，我过来报地藏菩萨开心，梦境梦啥物哈，吼，吼，看你是梦到啥物安尼，吼，一直开心。我今日是要讲第二集的完结篇啊，吼！啊，那么第这时阵啊，赶快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等你老干定讲吼，那新兵老兵拢知影，老兵拢足期待吼。但是你也是新兵，你即摆来加入阮健康团体，你爱知影讲，哎呦，真正足简单嘞呢，啊，真足勇敢嘞，啊，无开足侪钱嘞，对啊吼。那要甲病比起来，咱嘞真正是足会好诶，会好啦。病去随在人流呢，偌济就偌济呢，对不对？唔通细空爱补，大空咱甲袂叫苦哦。啊，细空就甲顾勇敢，较袂大空来了机会。咱咧讲嘛无，啊，咱来去是吼头清脑明啦。暗时咧就好入眠啦，就这点就有价值啦。食落去放下出来，困了入眠安得啊，好不好？就你用行，卡咱这个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明仔后日哦，咱就完完做杂志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这边来分享哦。那有你啊，有咧修行的人吼，你那是望到这三种的场景，你的修行已经到这关键的时刻哦。啊，咱张分享这边哦，啊，咱今仔日吼，甲这个甲关键啊讲哦，话你讲，你用这个方丈吼，伊就去变到这个那个地藏经嘛，地藏经内底就讲伊掌权的迄个情景哦。哦啊，伊今仔日咧。哦，有讲这三种的情景的现象，你甲看起来那种足寻常的、足平常的，但是实际上的，伊是蕴含着哦极为深远的意义啦。哦，这个修行者的心境，佮有修行的这进程哦过程当中息息相关。第一种的这景象，就是毅然吼，这个忘掉的吼，就是伊忘掉嘛吼，哎，这就是安那尘埃化光。以前明明在扫路卡的时候，还是红皮刷，而且扫个红皮刷拢变黄金色，一金色是安尼啦，对，尘埃化光，化光哦。那至于第二种诶，甲第三种诶景象，这就是哦，非常殊胜无比，更是殊胜无比哦。因就是在修行哦，而且境界诶重要诶标的哦。只是讲个讲哦，这个方丈诶。伊就缓缓把这地藏经哦，给合起来。伊目光意味深长，吼，伊就看到这慧明啦。我伊就甲慧明讲吼，这时阵方丈伊就大大就讲出来，伊讲哦，第二种的景象景象，就是哦，这个名为登高望远，登高背去做官啊，看中个哦啊，这个、登高嘞吼，就是唔是讲咱平常时哦，会去。普通去爬山的这个景致哦，不是哦，伊等到是伫个梦中，你会爬起你一悬一层吼，一座足悬足悬足悬的，高耸入云呐、啊！这座山足悬足悬的，起你插起你云顶安尼啊，会当直插天，而且山峰啦、啊。所以当当你徛伫迄山顶的时阵呢，你一直上一顶悬了，你的极目标。哦，极连目标哦，极目哦，远眺啦！你去看中的种诶，映入你的目睭内底，并非是寻常的山水景色鸟，唔是山迄山哎呦山山吼，水色诶景色唔是哦，唔是遮简单哦，迄是吼连绵起伏的山峦呐、啊，啊奔腾不息的江河，这是一片哦充满的光明。无比祥和的奇妙的世界，你应该个想嘛，足水吼！迄个山足悬，足悬，探对云顶悬起哩，啊，你徛顶悬个看起哩吼，看起哩，啊，看中呢，伫咧目睭前呢，并唔是足简单的山水景色呢，伊是即个吼连绵起伏的山峦呐、啊。哦啊，奔腾不息的山河，哎，江河，你捌看就云海哦。原来冲足紧的啦，哦，足济安吼安尼啊，就是奔腾不息的这个江河啦，而是一片充满着光明、无比祥和这奇妙的世界。迄、那个光明的纯净而耀眼，就那像看透、穿透了吼、哦，这个、世间的一切黑暗。迄、那个祥和甲宁静的这层深层啊，就那像吼、哦，这个第一的安宁，而这个世间啊。哦，诶，一切这躁动啊，哦，安尼也当个抚平啦、啊，也当抚平世间一切躁动。这方丈啊，哦，方丈伊就顿起来了，伊个继续讲，地藏王菩萨讲，这个梦境的景象，寓意着这个修行的人的心量，伊的心量开始渐渐扩大。这个哪像徛伫关山顶关高山之巅呐、啊，你的视野。变个足快足快宽广，你的心境也随之啊提升起来。在这个时阵，这个修行的人内心的慈悲心开始渐渐的升悬起来。哦，每个家己自我小圈圈缩缩不起来，而是会当吼心怀众生，以更加宽阔的视角去看待世间的万物哦。这个时阵，对修行的人开始去领悟到众生皆苦的真谛啦。这个、内心会涌起一种哦强烈的愿望，希望会当帮助众生脱离苦海。
哦，得定吼解脱。第一哦，大供养兼由修行人如梦如幻呐、啊，解得吼、哦、这个解脱啦。所以这段吼、哦、这个经文其实更加是在暗示，暗示当中这个修行的人，第一修行哦，来个达到一定的这程度了后，伊就像梦中所看的种种。哦，诶，种种哦，即像初下，诶，即境界，即个境界，唔是虚幻，万是幻想哦，这是修行者内心的境界的一种哦，诶，外在显现，这是菩萨给伊的，这是菩萨给予的一种鼓励，够指引。方丈一个说的讲，第三种的景象，就那种莲花现眼前，在梦中。你会看到一蕊一蕊一蕊一蕊足水的莲花，那么这个莲花呢，绝对不是普通的莲花，伊是每一蕊都绽放着哦，这个璀璨光明，而且这个莲蓬啦，足大蕊，那么因的花瓣呢，晶莹剔透，哦，暗得那像迄个水晶啊。那水晶啊，伊足够亮，璀璨光明，璀璨光明。伊的这個花瓣吼、哦，伊的花蕊啊，是晶莹剔透的，都那像由世间最纯净的玉啊，哦，玉石啊，都像啊，都讲伊个啊，水晶啊，哦，所刻出来同款，因的光芒温暖柔和，都那像当照光哦，世间每一个角落同款。更为特别是啥物？即个莲花会伫个梦中慢慢慢慢开，慢慢慢慢开，愈开愈大蕊，愈开愈水啦，光艳艳，金闪闪。每一片的花瓣吼，每一个花蕊啊，舒展都伴随着一种吼微妙神奇的力量哦。到那种地理吼，即个传递在传递吼，某一种做深刻的智慧。每一片的花瓣。都散发着温暖、柔和的光芒，就那像会当照光整个梦境、诶梦境的世界，照啊光影呀，嘛当照光了这修行者内心深处黑暗的所在。所以方丈伊就继续咧讲哦，为什么偏偏这三种的景象，伊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呢？方丈咧问这慧明嘛。慧门一当然唔知呀，落尾方丈更加耐心来解说，这三种的景象分别代表着修行的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梦中，这红皮沙化作光啊，象征的啊净化自己，爱去除你内心哦污垢，啊，够这杂念，就那像你梦中扫起这灰尘啊，你扫灰尘嘛，扫起来这红皮沙后变到是金细细这光芒啊，这灰尘化为光点，也寓意着啥物？你通过修行，渐渐清除内心的烦恼，够这这个无好这杂想，好你的心肝底得到啦精准啊。第二阶段登高。望远意味着呢，开阔你的心境，你扩大你的心量，心量哦，而且包容万物啦、啊。站在关山高山之巅呐、啊，看到不再是眼前在琐碎的代志，而是更宽广的世界，代表着这修行者已突破了自我的局限，已开始用更加包容、够慈悲的心态来看待众生。第三阶段就在莲花，莲花、哦、先前寓意着那转化，将那内心的欢乐转化为菩提的智慧，所以莲花在佛教的当中象征的纯净，象征的这个觉悟，莲花盛开代表着修行者内心哦的觉醒，还有升华，哦将这个本来讲这个不好的，而且欢乐。不好的这心念，改转化变成智慧，实现了实质诶这心观哦。这慧明一听完了，一个个问哦。那么如果呢吼，诶梦境诶，到这景象了后，
咱的具体应该要安怎做啊？我修行的这三我拢忘掉呢，安尼我要安怎做？我、哦、这人方丈就一脸严肃吼，伊就讲吼，地藏王菩萨一直被吼着重强调，你若看到这三个景象，绝非修行的终点哦。有没有啊？这三我忘掉啊！我出运啊啦，啊我得到啊啦，唔是哦。伊讲吼，而是颠倒吼。另外一种的这提醒啦，伊咧甲咱讲，咱修行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吼，这就好比做穑人，伊看到伊种的田园，这物件开花结果啊，伊就知啊开花啊，开始要结果啊。但这时阵，你要更加精心去照顾。袂当讲啊，开花啊，免插味啊啦！啊，我都望到这三个景象，我免插味啊，唔是啊。伊讲就像做穑人，恁咧种这农产品，开花啊，你爱更加加顾好嘛。唔啊，开花要紧啊，已经结果诶，唔是安尼。吼、哦，唔是安尼会，所以袂当搬单，袂当丝毫的代谢，吼、哦、懈怠。伊讲当当这修行人看了这景象了后。应当更加精进的修行，因为地藏王菩萨捌讲过，真啊，伫这时阵的修行是上界关键。你小看一点点啊，这懈怠，你就极有可能停滞不前呐。所以这时阵修行，才要保持精进的头脑，不要被这境界所迷惑，要继续专注于修行。不断提升你自己的境界、哦、这华严经、啊、当中也说，比如说梦中你看到一切、哎、都是都一切皆明了、哦、你了悟啊、哦、来这种对悟得终身的代志，时间也是如此。所以这句经文来说，对梦中你所看的景象虽然是清晰真切，那像真的同样，但是我们的绝对不当执着其中，咱只是不过就是修行在道路当中的一个个的指点啦、啊，的指标啦、啊。哎、欸，你即马来个遮，哎、欸，你看我看到遮，这就是你修行当中的一个指标，欸、你两个起来啊。这个提醒咱，当前的修行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梦境虽然足水的，但终究是虚幻的呀、啊。所以修行的人袂当沉迷这个梦境的美好。所以忽略了实际当中，实际当中哦，现实当中的修行，那怎样？真正的修行是日常生活当中哦，安尼透过了对心念、甲行为的修正，来达到着咱的内心平静，也够这感悟。这个方丈继续哦，来引经据典，来为这慧明来解说嘛吼。所以方丈个语重心长的讲哦，有一点你务必爱会记哩。这梦境并非每一个修行的人拢会去梦到哦，也绝非刻意强求便能出现的哦。好、哦，安尼呢吼。所以因的修行主人，那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阵，一种自然的显现。有的人可能修行多年。从来唔捌望过这种梦境，哦，而且有足侪人无定在修行无偌久，伊就梦到啊。而且这并非啊，哦，取决于修行时间的长甲短，而是家己修行者的根基、家己的发心，也佮有修行的精勤，哦，有勤无啦，哦，有精修无，的程度密切相关。所以地藏菩萨讲。凡事会当见到这几个景象的人，今生必定甲佛法有足深足深的缘分哦，并非，而且这并非意味着一定会成就某种的这个果报啦，不一定啦，而是表明因的修行已经来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就哪像哦，登山之人看到山顶的标记。知影阮家己所行的路是正确的方向，你啊头前刚刚有漫长的路爱行，袂当掉以轻心哦。所以地藏经过讲，
那是会当地受吼，即个会当接受即款嘞，而且盲见的人，吼一觉这修行，自然明君不敢毁犯。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啊，强调对这修行的人来讲，上界重要的就是始终如一，哦，始终如一的哦，持续修行。而且不可因为哦见到殊胜的境界，便心生骄傲。我有梦到呢，我熬呢，我给你较熬，绝对袂当安呢，对吧？从而懈怠修行。哦，等到爱用这诚真诚的心，哦，而且深信佛法，而且教诲，严格按照经典的这教导去修行啦。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时时刻刻要保持警觉，哦，袂当违背的佛法的这戒律，安尼呢，才当哦不断不断进步，而且呢，最终呢实现修行的目标。所以讲方丈啊，吼，啊，伊嘛搁再次强调吼，慧明啊听完了，哎，有这做深受吼，而且启发啦，哦，都那像拨云见日感款啦，嘿啦，所以讲哦。你若唔知影，就多都有方丈咧甲伊讲，伊讲哦，唔管啥物境界，你修行的路充满了各种的这诱惑啊，个挑战，唯有咧坚守初心呐、啊，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你才会当吼在这条路顶端吼稳步前行。就那种《金刚经》内底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啊，这梦境啊，吼、哦。就是这个，就同样也是像安尼啦，所以因都拢哦，会当作为这修行的一种的标的哦，但绝非。慧师你好，标记，知影我家己所行的路是正确的方向，你啊头前刚刚有漫长的路爱行，袂当掉以轻心哦。所以地藏经过讲。那是会当地受吼，即个会当接受即款的，而且盲见的人，吼一觉这修行，自然明君不敢毁犯。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啊，强调对这修行的人来讲，上界重要的就是始终如一，哦，始终如一的哦，持续修行。而且不可因为吼见到殊胜的境界。便心生骄傲，我有梦到呢，我熬呢，我给你较熬，绝对袂当安尼，对吧？从而懈怠修行，哦，等到爱用这诚真诚的心，哦，而且深信佛法，而且教诲，严格按照经典的这教导去修行啦。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时时刻刻要保持警觉。哦，袂当违背的佛法的这戒律，安尼呢，才当哦不断不断进步，而且呢，最终呢实现修行的目标。所以讲方丈啊，吼，啊伊嘛搁再次强调吼，慧明啊听完了，哎，有这做深受吼，而且启发啦，哦，都那像拨云见日感款啦，嘿啦，所以讲哦，你若唔知影，就多都有方丈咧甲伊讲。伊讲哦，唔管啥物境界，你修行的路充满了各种的这诱惑啊，个挑战，唯有咧坚守初心呐、啊，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你才会当吼在这条路顶端吼稳步前行。就那种《金刚经》内底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啊，这梦境啊，吼、哦，就是这个，就同样也是像安尼啦。所以因都拢哦，会当作为这修行的一种的标的哦，但绝非修行的最终目标哦。真正的修行是爱在这个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看清事物的真实的本质哦。在面对着种种的境界的时阵，始终啊哈、哦，保持你内心的坚定，也够不动摇，不被梦境的美好所迷惑，也不被现实的困难所打倒。用一个平常的心来专注于当下的修行，所以不断提升咱家己的智慧，也有慈悲的心。地藏菩萨，哦，在这一开始，
哦，伊就历经岁月这轮转，哦，以至于啊轮转至今嘛，就便成为后世啊无数修行人伫修行道路顶端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地藏菩萨就那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修行者前行的道路，就那像一座灯塔，伫茫茫的修行海洋当中，为修行者来指引着方向。所以我们常常说，修行之路虽然漫长而艰辛，但是只要我们所找到正确的方向，那么每一步的前行都会留下清晰的痕迹。所以这梦中所出现的这情景，就那种宛如一个醒目的路标，默默地指引着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来帮助我们在这条充满的挑战还有机遇的道路顶端不断不断的探索，哦，最终呢实现心灵的解脱，哦，还有升华。就是这三个梦境，第一个是你在扫涂骹的时阵，这个景象就是啥？那就是尘土尘埃化光，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登高望远，第三就是莲花现景，你若是修行路上，你望过这，那个地藏菩萨讲，袂当骄傲，更加爱修行精进。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温情》。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好，我郭伟庭医师来分享，来分享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重要。有人真啊辛苦病了了后，啊身体拢听不到，啊一白溜溜去哦。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哈。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哈，比如讲你食水果、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哈，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个分解，之后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血这蛋氨酸，这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哦，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讲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对，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形态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随便的讲，以形态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好搞这个。地步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隔几回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黑的人是精髓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会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这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边抓巴刀啦，他甲戆
1: 啦。
0: 啊，拔到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能，
1: 那是艰苦。哎，未，你未堪要拔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佮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佮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叉咧叉咧，行过啊，怎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话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东升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个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咪啊，
1: 未堪咪啊，
0: 哇！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2: 今就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2: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2: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
2: 软。
0: 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2: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2: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2: 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2: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2: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2: 嘿，我爬起遐，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2: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2: 嘿，阮遮出济，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2: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2: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好。这是伊即马食甲做好啊，我后日听伊第一咧。哦，伊做化疗时阵，
2: 已经甲恁食着食，我着本身食十几年啊。阮爸爸迄妈妈食十几年，食黄仔开刀吼，我囥到足严重，我就是啥，子宫进来拢烂去，拢烂去啊！吼，已经拢迄落下，拢无血，也无血红素，也无啥，啊做固六十电疗，啊搁做化疗，哎，一点体力都没有。医生就是甲我判断讲，因我无开刀，伊讲我无开刀嘛死。啊，有开刀，无一定嘛，是安尼就对啊。嘿，阮祖囝就讲安尼，佫有一点点啊，诶，希望无甲伊病。啊，开了咧做治疗的时阵，做黄仔身体作息拢无力，当去行路无啥。医生甲我讲，我差不多一年的寿命。啊，八月了，我就开始我拢无食啥物，就是一律食迄种啥雪利旺，因为无血嘛，无血啊，因为咱做血功能拢停息了了。先甲我讲，我无法度做血，啊，所以我拢食雪利旺。雪利旺现在吃着相信我一罐拢差不多较无半个月，啊，都拢继续吃，啊，搁吃迄个灵芝粉。我即马就是医生讲，哦，啊，你才会迄落嘿，一年八十六年，一年的寿命，
0: 哦，
2: 啊，所以我真是吃保养的。咱讲实的，我真吃保养的拢会。啊，你一早就想着着吃无体力，哦，恁哥哥啊，就甲哦，我白吃就对了，反正有吃死无吃死，管他死啊。哎，啊，真正吃一个，有长做伙，我报偌济人吃呢？讲你太太。啊！你安尼强要打伊啊！迄花就是爱臭要打啊！你真食到有法度安尼，安尼水洋洋，安尼白泡泡安尼。我讲我拢无食啥，我就是干那一直食雪利旺。啊！噶，我是在讲灵芝粉是改善咱的体质啦。
0: 因为你食着物件，因为灵芝哦，会当互安那，互抑制哦，卖生痰。所以你是食了最好的物件，灵芝互伊卖生痰，而且咱的灵芝是纯灵芝啊。安尼赞无赞吼，呵呵，你看偌好哦。哎呀，啊啦，这个换这小卡腿，这个这恁这阵嘛，别定听我报一下，因为伊嘛是讲要花呀。人客讲唔敢甲讲咧，感觉讲要花，可以一罐袂贵啊，但是伊一罐贵啊咧，一罐贵啊，哎呀，咱家听下喂，我小卡腿这，小卡腿这。
3: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利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也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是那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补血，赶快灯啊袂接，啊袂接，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啦，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咧上病？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我讲我水计啊，伊讲诶。
0: 系啊，来，过来这把戏哦。这大姐是肝足严重硬化，医生嘛讲伊无法度啊吼，啊结果伊个活开，因说即马去人讲哦，阮遐说咱即关袂过啊，好，结果咧哇跳跳哦，迄个新埔仔，你个肝顾较早迄个啊，
4: 哎
0: 医生讲你存几个月啊，你啊迄个啦，
4: 昨
0: 日做护士的迄个啦，
4: 加食三四年了咧，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即马佫加三四年啊哦，
4: 嘿哦，
0: 好啊，继续甲勇敢无？
4: 有哦，我逐天食侪咸瓜，搁食迄个银杏，
0: 搁食
4: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4: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4: 哦。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啦。
0: 歹去啊啦，医生讲，
4: 我得带下枕卡嘛，啊虽然足散的，
0: 啊
4: 搁迄个隔暗搁遮暗这边搁足散的，
0: 哇，
4: 啊拢无。夜啦，也无坐，拢迄个一个小姐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互伊食，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过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带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来，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4: 啊，都安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4: 趁的只拢改用的，二十一年
0: 啊！安尼哦，
4: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4: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4: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怎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4: 啊，哎呦，咩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病痛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掉。
4: 我已经都无效啦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刚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0: 好，
4: 啊，我去就大家加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4: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4: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4: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交友，啊好啊啦，
0: 谢谢你。
4: 我讲遐济啊。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档啊呢。
4: 哎、欸，是，
0: 哦、差不多。啊，加活几啊冬啊嘞？
4: 是啊，哎、欸，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4: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你敢适应？
4: 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啊，我嘛七十几岁啦嘞。
0: 安尼嘞哦，
4: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座头门啊。
4: 啊，是几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
0: 有搞无？有搞吼！医生讲伊宣布伊无效啊呢，严重肝炎，吐血，吐三瓶汤，吼吼，勇健健，三瓶你也食，够勇健健，祝你勇健，谢谢大家哦！啊，咱这咧发红，咱这办活动，我甲马仔后日聊诶。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很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很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甲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甲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挨，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咱以上广告吼，嘿啦，爱顾爱听，啊，祝大家真愈来愈勇敢，啊，生命活了才有意义，吼，你讲对不对吼？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6空二三66666空二三，对啦，关机令安尼艰苦，干咧啊拖磨，干咧，或者病拖磨，怪西药一直吃，一直讲西药，一直讲，一直讲，爱听爱听，该勇敢啦，祝福大家好不好？卡电话，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吼，啊53栋啊，老牌子老二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可。做者人是咱爱用者，是咱老听众吼，咱的老会员，啊身体勇健健，是少年德阳顾身体啊。啊，食了勇勇行行退休，游山玩水，人生在世，食穿两字，上爱赞是挂游山玩水。咱讲安对不对？是哦，天气做大无啊多啦吼，即个远爱问题，虚苦爱问题，来要东山再起，健康甲顾勇行，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吼。祝大家勇行嘿，谢谢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如果你这个时阵有发现家己啊心脏较无力啦，有无？哦，即阵啊，定咧车痴啊，定咧车跋病啊，定咧走医生馆啊，而且愈走医生馆的即个次数吼，愈来愈侪，这都唔对啊。所以咱身体有当时啊，唔是拢靠食药啊，你爱营养素，就做讲，那你无电啊，甲充电。你是电充啊，把你暗时就好落眠。你讲你是哦头清脑明，你暗时自然好落眠。啊，你本来都无咧运动，都坐伫遐尔，你弄啊你弄，爱叫医生看哦。吼，找心脏专科的医生看，安尼刚好吼，嘿，较袂囥过症，囥过症迄足食力的，足食力的，迄开足大条，无大劲，足惊心脏爆破塞，迄家人中风三倍至五倍中风呢，唔通中风，啊会惊会走，你即马是一个会惊会走的人吼，爱食啥物来买啥物，吼，脚踏车骑咧，会当来菜市啊，吼，当来踅街，当来朋友来在佚佗的。你得爱继续甲保持这个时阵。如果这个时阵你感觉你脚头硬，两行倒等啊，啊，这都唔对啊！嘿，坑久了吼，这个安那变成皮包骨，你会变袂徛，你的心脏变无好，因为脚头硬爱有肉，脚头硬是咱的第二粒心脏，心脏泡位甲脚底要走倒等，一定要脚头硬的肉斗志得积起顶悬。你脚头硬啊，无肉无汤的人，心脏拢对你无好，吼，无够力啊，吼，无够力啊，啊，你也无够力。你一定爱补充营养素，吼、哦，足大勇敢吼，大健康诶！啊，高雄即马搁咧落雨啊，今仔日全台湾还搁大落，因今仔日即个风台离咱上界近吼，沙德人，沙德即马离咱上界近，但是已经走啊，伊走台咱是走落咧风台尾，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身体健健。明仔礼拜日红日做早班咧，伫咱即马所收听着调频，拢收听着明仔八点节目诶，明仔八点，空中再相会。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死，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6: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莹，转播时间德利公司德利林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金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感染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莹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好，新历八月二九，过日到七月十七，今仔拜六，哇，搁个拜六吼，就话，但是到天，这个雨吼，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是我那风台一个尾啦，吼，搁个气流西南气流吼，到日进前过，已经入去中国，搁到沙特嘛吼，听讲哦，听讲来仙湖边哦，啊，搁赶快两三粒，到日低气压，低气压就是。风台真心啦，吼，是毋是变作风台唔台？但地势啊吼，足惊人，伊若汹涌吼，三更半夜变作风台又撞入来了吼，身躯变过两三粒啊，今年风台真正有吹咧了吼，保重可能八六礼拜，这两天这个天气吼，还无稳定，部分的所在听讲啊，佫有落雨，即马听着落雨吼，尤其南部啦。其实全台湾啦，全台湾拢同款哦。尤其南部吼，那天了吼，脚尾就软啦，真正。今年雨水有够高吼，保重好不好？那现场要甲咱欢呼，一个电话，超开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做美容吼，手术当然不一定讲来做规身躯啦吼，迄有诶着做面啦吼，做部分吼，但是伫美容这所在大部分啦，拢差不多光光啦，就像拜天公啦。规身躯吼，对对对，你无当光光，每一摆做手术啦吼，这件代志闹上大。台湾真大，这里医美集团、美容集团哦，搁在爱荷里这一间收啊嘛，在你当所长收啊吼，就是有房间吼，一个做身躯的太太，所以咧我唔知啦吼，拄拄好迄个闪光行，我以前搞人咧，我都为着讲这个案件吼，奇怪，这种针孔摄影机吼，也像个针啊，像一支像个针啊咧，接细孔吼，你敢听？这效果多好！当时迄个邦桥迄个爱荷丽医美集团美容机诊所一间吼，到迄个太太啊做伊那做身躯嘛，啊到里边整人，就伫看天呐、啊，目睭看天光吼，伊这个针孔摄影机吼，到伊有咧动作个时，伊够闪一个红灯，小可。都不够0.1秒了吼，都多叫挂掉嘛。而且我都好，啊，清几百都在讲了。结果一个挂掉了，开始过哦，准上一条汉字链吼。啊，这艾尔利买单是讲台湾真大真大，这个医美集团吼，南加北拢有嘛好。当时上来讲吼，这种医美集团有可能是为了医疗保温，那不吼，都这个派系的人啦吼。本来做美容，大部分做那个做嘛，做美容啦吼，对对对吼。你做美容吼，烫光光，就带人家去整啦，整咧健康摄影机吼。结果人就咧怀疑讲，有一间我啦不加大，叫做光泽嘛，伫新北吼，这个光泽吼，伊吼伫台北市新北总共八间呢，惊到人。我讲，反正嘛，搁不止这些人，我相信啦。就是现在人家查有记录，去有这间光泽医美美容诊所集团哦，所以的，就伫内面做身躯啦、做面啦、吼做较大粒、做较细粒啦、吼，对对对，有诶无吼，下半身、顶半身拢挺较光光嘛。你要做美容，就是挺较光光啊吼，啊，伫诊所啦，伫换衫裤，迄个更衣室、什么所在吼，人所找到这毕业人哦，超过差不多要到400人啦。就是有来遮做过身躯的啊，做美容、做手术、做什么有成绩，做身躯，唔免得讲做面，唔免得讲定个手术嘛吼，做面吼，超过要到400人哦吼，内面有四个未成年的，做伊那哇惨啊！那地检署长先按照违反儿童、少年法律吼，包括一寡罪吼，光泽医美集团这个诊所吼。跟他争这个针孔摄影机做一破，伊要个400人嘛，啊，反正一个人的身躯，反正带两条罪啦，所以讲，咱检察官就一个起诉，政策起诉吼，就是总共600多条罪，争一支针孔摄影机哦，一间店会当600多条罪，啊，你做一破啊，一个人都是做一破吼，啊，反正一个人带两条罪啊，得安尼啦吼。主管啦、啊，经理，包括做摄影机、讲针孔这个业主，全部拢这个求刑嘛吼，就是后十几年咧，这真正拢求重刑咧，希望讲法官判下落去吼，16年、14年，哇，这吼、真正真重罪吼，等头一先过啦吼，但是上个主要伊个这个负责人头家的这个姓王吼，叫做。王什么话呢？叫做王朝辉啦。伊早讲代志不讲，掠这个爱尔兰的心啊。当时咧掠爱尔兰的心，伊就有警觉个。伊早讲伊店内有装，伊店内装过100支呢。伊8间分店吼，一间分店差不多拢装10支啦。在遐变数，哇塞咧，我袂去看你迄个人个迄个。做辛苦的所在吼，安尼装几十支，伊装要几百支，啊那8间分店才几百支嘛，一间装要10多支吼，安尼，伊一个开始掠爱尔利迄个，这个医美集团的时吼，伊就着惊，啊，惨啊，伊就紧走，即马人所知影，这个王朝辉就是光泽集团的董事长吼，伊已经走过中国，发布通缉，
当然咱检查单位是对伊咧讲吼，讲希望你会当对家己负责，转来互阮办好唔好啦？我讲，因为啊，你讲好唔好？我要等叫你办，要食个歹个。伊是要走过中国，伊就是打这个光泽集团的董事长吼，当时渐渐开始咧办这艾尔利，伊个集团的钱吼，就是帮佮开始白讲，伊就知影，伊就感觉，所以讲赶紧迄个时阵钱款款来过中国。人你们所知影，伫发布诶，这个开始要掠。对这个光泽集团，佮另外一边，另外这个医美集团，要列进账吼，伊就变过中国，结果真正搞多搞，人就查咧搞台，哇！你佮看，这个伊个分店吼，甚物？我讲大家听，如果你捌去过车，我咧想应该是最少啦吼。伫板桥有两间吼，中山店啦吼，啊，迄、那个管前店啦吼。哦，啊，杂店铺，哦，啊，佮有三峡，哦，啊，佮有迄、那个，新庄，哦，啊，台北中校，即、這个中校路嘛，中校店，吼、哦，过来台北市三民店，台北市，古亭店，我即摆来讲，即是要讲哦，附近啦，台北附近遐民众，吼、哦，伊知影讲，嘿，伊间店改成，我无去甲做甚物店，吼、哦，哎，讲啊，你讲起来，我去两遍。你叫以为你唔知道，我跟你讲，伊即马所查出来检察官内面有比较失败的弊啊，人哦，完全被嚼啦。即有人也唔知讲有许许许弊啊，也无报案啦吼。内面做面的啦，做身躯啦，做大细粒的啦，做较细空的啦，有诶无一撮堆，伫变做身躯，啥拢吸甲空空空啊，吸甲光光吼，伊拢装伫啥物所在？上高装到对一支呢，迄个叫做火灾警报器啦。有无？咱都正中嘛，上好正是正中啊吼。另外就是啥呢？种咱若熄灯的时阵，电话家己会关吼，叫做自动照明。自动照明佫差一贵，因为自动照明要装伫壁，就是伊无可能装伫头壳顶啊。装伫头壳顶上好翕身躯，就是迄个烟雾侦测器的火灾警报器啦。人讲迄个火灾有烟，哇，就紧赶紧吼。啊，迄个物件伊若佮装较拄好，你哪看都看袂到啦。都为什么这件代志？就是医美诊所会开始去用，讲奇怪，这医美诊所该有一个相关哦，就是上大在艾尔利集团迄、那个人家伫板桥嘛，这间店吼、哦，到都搞吼，迄实在真正经济爆头大坑了。我坦率讲，我大家听嘛，伊在咧动作，就是迄个针孔摄影机有过电，迄、那个咧录的时阵，伊开始到一个零点几秒，安尼一个红光。都多叫看到啦，你若无看到嘛，看无代志啊，这件代志无可能拖到这地，结果就拖到个地，哦，全台湾这个所有医美诊所中中查嘛，吼、哦，上大旁的艾尔利过来，这旁的叫做光泽啦，光泽，我来不知啊，大间，我那一半半去台北找朋友吼，那、哦、公车啦、计程车你行去咯吼，会拢看到光格的光泽啦。光泽诶，医美集团我不知大英这个姓王的啦，当处长吼，一日知讲人开始咧掠咧艾尔利这件代志咧，伊就先走啦。人真正刷咧办啦，办咧这件吼，但是即马掠无人啦。伊身躯边什么总经理、主管有掠着吼，不上个厝就要掠这当处长啊，人走过中国，人是温情喊话，长正式求刑啊，检察官有哪足混乱？甲伊讲，王董诶，你敢会当主动回中国，等下台湾来阮办，忙安尼推卸责任吼？我讲你食较歹咧，真正有影吼。啊，就即件，怎啦？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个配真灵者，我食了拢足好个。
1: 啊，足好哈！
0: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要食恁这时，我拢有个食迄个钙吼。
1: 哦。
0: 啊，是毋是食 Q 都唔免食迄个钙？
1: 是啊，咱个 Q 内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内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会到啦。嘿嘿嘿。
0: 对，安尼即系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骨啦，
1: 骨质疏松症。
0: 有。怎啊？我三几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咧。
1: 哦，拍拍手，就好吼。嘿，
0: 食迄大组，食三组。
1: 是啊，是啊，继续甲食好无啊？阿生吼。
0: 有啦，我吼食迄个，迄个叫做啥？金莲啦。
1: 啊，食得就好哦，食得就好。
0: 金莲哦，食得足好，我因贵哦，无安尼。诶，我是一个三高的人啦，
1: 吼。
0: 啊，佫无卡吼，啊，我就听到你诶，啊，我叫人家买吼，啊，我行去买唔对，我拢去头声，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摕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
1: 安尼吼，
0: 我拢唔捌做啥人讲，啊，帮我透你到你大音啦，
1: 安尼吼，
0: 啊，食了就好，
1: 食了就好，就是有帮助啦，无帮助吼，诶。赚钱吼，是要用在人讲叫做重点啦。无下我都买糖啊，当个食得好吼，啊，得去买哩济，啊，佫是贵爽爽，就伫食身体啊哈。咱即个胖脯啊，喘啦、腹腹啦吼，像石头底底吼，尤其暗时啊啦吼，话讲规工哩，啊，规工就规工，无多吼，都人都代替啊。大家吼都有可能吼，有一个毛病，上到做毛病就即、這个。叫做石头啊，在咱这个胖脯啊吼，美国进口起源比上下高价，来当加尽量做个纤维更上好吼、哦。啊，那无多咱的纤维基础啦，人讲叫做石头吼、哦。诶，这个所在诶，上下高嘞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吼，咱呢特别多，大家在应该拢知啦。到从上尾三公年呢，上尾三公，咱呢特别多吼、哦，美国进口起源比安尼转变变包包哦，价格足舒服吼。到咱来美国进口的起源比哦。特别早吼，一年一遍呀，买二送半，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轮、四罐的，半罐轮咯，买送给你，唔免钱的吼。到这里特别早吼，咱从上尾三天，到到拜一，即马拜六、拜六礼拜，拜一上尾刚八月三十日，过得无啊，过得无送啊，大家听下吧吼。咱呢特别早吼，有四种产品，得力凝固精有。特别多买二送半，咱个得力雪梨旺冇特别多买二送半吼，美国进口 QMV 冇特别多买二送半吼，咱个活力民宿哦，大家有落去，排便排甲足轻松，后边咧常常唱唱唱，几百块钱赚吼，迄、那个活力民宿益生菌哦，活力民宿冇特别多，拢是买二送半吼，加上一个半克啊半罐温，免钱要送你，但是所有特别多正常，弄到后礼拜八月三十日。贵都无啊哈！大家把握从上尾三间，咱来特别做从上尾三间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该上我对了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台湾的长开庭法官哈，的自杀姓林啦，姓林去年暗时差不多那个月吼，我都不是你懂，今年讲吼，我这个病呢，被说得多了，被别被吹讲吼，阿拢挂手套，无留任何证据、手纹什么的吼，嘛是你也丢啦，所以讲挂到啦。我挂手套吼，无留指纹啦吼，下下好什么话？你比天气说吼，佮客袂少呢，选择手指来现金啦、黄金啦，有诶无诶破人吼，佮个你也着，完全唔承认，证据明明，人甲你翕着，安尼监视器啊个物件吼，佮个嘛唔承认，啊唔承认嘛是倒来办啊。你伫证据上阮检察官调查清楚了，够长嘛，正式上法院。这个所在判官吼，伫法庭法官门外阁上尾一遍嘛，都大家拢知，要判刑进程绝对上尾一遍。吼，讲你为虾米话要讲，为虾米要辩解到底啦吼？以前外国甲检察官讲，讲检察官，你甲我写遮吼，你甲我较细意啊。我讲，法官是要叫你讲你有虾米辩解的所在，你对一条法。检察官甲你写了唔对，你对客黄金吼，迄龟尿龟尿是毋是？一个公写唔对，本来就是安尼嘛。啊，你做贼都熟悉的，啊，你熟悉的做贼，想要判刑进程，要判死刑进程，想要把你辩解一遍吼。以前外国甲检察官讲，检察官你较细意哦，哇，真正较细意咧。我来讲，第一年法官长甲判两年两个月啦，两年两个月，你爱想咧？两年两个月是切刀做贼嘛，无可能半相当，会出来无出出来啦吼。所以我咧讲这歹人吼，实在真正。你像这，伊既然当你的面法官，伊当你的面，佮敢甲检察官呛安尼，伊嘛敢甲你呛安尼啊？你唔得佮判二十年，互伊袂当出来，你佮调更佮判两年两个月，伊当你的面佮敢呛检察官呢？讲吼，检察官你较细气哦，你等我出来。你真正个判两年官，我是讲安尼叫做加重啦吼。四年即差不多，暗时九点外开车到台中西屯啦，西屯吼，已经固定个目标，搭到顺过那边啦吼。挂酒的用一挂计时头吼，为十六度爬入去三楼，过来破坏窗啊门里边要内面客袂少啦。就是等下要注入水泡啊嘛吼，唔知怎调到他吼。落去甲调查，发现讲哇，干那现金就比较60000块啦，现金56000吼，一卡传着手指，啊，佫有三条金半链吼，啊，佫有诶无诶吼，那警察对他有翕到嘛？虽然无一挂指纹，一挂手的吼，到县里面一直有前科啦，有前科查甫吼，所以吼，结果就一卡传着手指吼，无去背出去，准备。十足的证据嘛，你传着手指就是无要白水吼，但是说你们讲无啦，这个手指是我家己买，什么哦一大堆理由，而且讲东港我也无到做察这个现场啦吼，而且警察你即马所查到传着手指吼，是家己甲朋友买啦，对啦，别啦，不监视器，我翕到你，你讲这不是我啦，我出门都无咧挂手套对啦，伊讲我出门无咧挂手套，你做察敢有挂手套？检察官讲，当然你出门无咧挂手套，你着做菜靠挂手套哦。安尼公家理理，那经过调查，这监视器不管翕到人翕到车吼，我那这个孟太太吼，太太讲吼，因翁确实迄一天吼有开车经过西屯，就是被害做菜这个所在啦。太太都出来做证啊呢。我讲，啊，你这个太太，我做啥客钱嘛是了你用呢？啊，你该搞我做，免啦讲，啊，都身躯顶所穿的身躯啊，伊东港做啥去有监视器翕着吼？伊领，伊领衫吼，包括胸坎上迄个红啊啦，有诶无拢翕着？所以有人讲啦，人讲台底也伊身躯啦，摆不来伊身躯啦，伊当个迄领衫啦吼，迄个马裤啦红啊吼。伊有切刀前科啦，五年来那切刀犯第二遍以上，佮你累犯嘛。那做贼五年来，佮在做，就变累犯。伊硬正伊单讲做你判断哦，
推销地点有无哈？检察官唔原谅，绝对加班啊！教堂上电话呢，正式甲所有做派做上哈，下法官，法官甲判较重来加重哈。法官哦，再加重。甲问讲上位一边哦，你辩解，你有啥物话要讲无？伊话过讲，检察官你讲说个，你讲个这句咧，会教你讲安尼啦。你看即马做派派人，看外派就好啦。人法官，我咧辩解，你嘛拜托咧。我咧做功德，我咧抄佛经，我咧抄道德经，吼，我咧抄什么经，吼。啊，我即马已经修加切修啊，那你嘛功德。你看我过一遍，讲讲检察官咧较细个哦。你甲调个调查个特性做哦，什么做查提提鬼鸟机嘛，什么跟个高度搞，这个谈判呢，甲谈判两年两个月，两年两个月出来检察官你就搬走，我来讲。那无吼，你叫你较细个咧，真正会来。我蛮看这种人哦，哇，真正正咯吼。所以讲法律是安尼啦。你讲要判寡重，伊做错啦，也无太人放火啦。啊，你要个判寡重好，伊即马甲伫当地法官下面，甲检察官边一个调查咧，检察官讲检察官你较细个哦，吼好。伊是毋是做啥物卡就当然会啊？啊，啥物人要破坏检察官也知，无叫法官改多做位啦，无要来办咯，啊，真咯，好长啦，当地台中的法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再多多使用。

0: 可以每次有效呢，我吃一包就好啊。
1: 安尼吼，
0: 自己吃一包啊。
1: 啊，你是安那样啊？
0: 啊，都无一比比，你家有当时拢嘛，我拢本身拢囥一克啊，迄落落手袜啊。
1: 哦，安尼哦。
0: 哎，手袜啊，对，我当将爱学呢。
1: 安尼哦。
0: 但我食食的吼。吃一包我就随好
1: 啊。哦，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国立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天甲食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天嘛，一天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够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边顺，偌舒服吼。
0: 哎，继续看我诶，我咧病到。
1: 对。
0: 哦。诶。我艰苦啊啊。诶。
1: 本来就艰苦啦，吼、哦，这唔免上大解说。迄个，诶，如果吼，阿妈讲，哦，你若讲你到底，我去开始听吼，到底是拍排便啦，啊，拍排便咯，人会病呢，病个愈危险呢，阿公阿妈唔好病呢，你阿要当个食呢，火力民主，你对着拍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唔好赶紧，你愈赶紧吼，人会愈急，迄、那个心情无好吼，迄、那个所在疏个愈歹，哎呦，人会放松，但放松吼。迄、那个病体若无个解决，你也袂放松啦。事实就是安尼吼。那你我里面梳理个车，一段时间，哎呦，自然家己主动的排便啦。三天五天吼，迄、那个我里面梳个车者吼，哇，总开始自然咯，是家己等啊，家己主动叮当排便吼。搁在我里面梳吼，电管刀马克牌咧唱咧，哎，有诶囡仔大人拢同款，大家都唱，大家都会唱啦。拍卡上哦，小热空气啦，对，人是唱两个，你唱一百一百的啦。卫生纸那边上了唱几包，这个是火力民宿好用的所在哦。火力民宿一时益生菌都替来卫兵啦。火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咧贵宾那边加数的数吼，咱我那特别做，我那要结束啊。咱火力民宿那特别做，你要特别做五千六，两客钱五千六，一当买特别做吼，内面会加加一个生死锅，诶，半价要送给你。是这个特别组被送给你的吼，就跟那特别组正常交付，特别组到后礼拜八月三十日上尾工过都无，特别组来结束了，结束了呢，结束了无送吼，大家把特别组那个国立民宿来，比如讲到 QMB 得力联合金、得力雪亮吼，全部特别组正常存上尾三工，上尾三工吼，那不详细，看你们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政府有一个单位吼，是专门咧统计数据的，一寡对发展啦，吼啊，什么物件减少啦，对啦，吼好，咱。迄个国花会啦，吼、哦，迄、那个国家唔知啥物物前途啦，啥物会，啥物发展会啦，吼、哦，迄、那个国花会嘛，吼、哦，咱有公布一数据，听听就好啦。因为你话我那看袂到啦，啊、哦，我讲戆言，你讲迄个话，听着怪怪，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哦，伊这国花会咱有发布一个人口数啦，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伊个人是。增加还是什么时阵减少？减少甲有可能这个国家从变无破坏啦，就是变做国家都无要生呀。起码主要就是要比如大家讲吼，爱生囡仔啦吼，大家干哪那结婚也唔生啦吼啊，我拢生一个不吼，得半个钱吼。人主要一个统计体吼，就是讲你们少子化嘛。你看即马大家唔是比较假呢？迄大学有诶私立诶吼，未歹学校倒，是安怎？无人啊！啊，你无人大学要哪生活吼？是安吼？那么有可能台湾怎啊有钱？要到2400万嘛，2300几万对不对？台湾总人口啊，台湾诶总人口大人囡仔吼，总算算大家拢知影，就是2300几万吼，有可能会落落2000万，就是无够2000万。有可能无，伊甲你写呢哦，你茫唔相信吼？几年后呢，伫差不多即、這个2049年无偌久呢，即个是2026年嘛，2049年吼，就差不多二十偌年后吼，台湾的总人数吼，有可能啊，像咱无爱生啦。啊，若无就生一个吼，可能吼，会无够2000万人啦，即个是2300万吼。安尼好，那么一个统计哈，就是差不多这里10年后，咱谈到讲是20年后嘛，20年后可能台湾这里人数都无要生，啊无要结婚，哦安那样话好，有可能无够2000万，即边2300万嘛吼，无够2000万吼，如果哪个较严重，10年后2037年，即边2026啊，2037年就10年后尔吼，台湾。伫街路做工过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以上，甲60岁，啊，无囡仔通接啊，无少年家，你足少会去看者讲，迄、那个20、30岁出来做工过，拢差不多拢做主啊。伫街路做工过上班有无趁钱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至60岁中间这人啦，少年家足少，我够可怜，无人讲吼，人通过这是讲这听听头，我听到个大话头啊，有当只听听头，有当只代志吼，无教授这个预估啦，预估就是讲啦，如果可能，发生这个代志，都拢唔知嘛吼，叫做少子化吼，是安尼吼，唔知在讲，你敢知啊？全世界。做一下调查，咱台湾人吼，你唔盲讲，敢有影？全世界190个国家，上无爱生的国家在咱台湾呢。全世界上无爱生囡仔的国家在咱台湾。我讲，干安尼阿仔，我讲阿是，查甫在，哈哈，戆样！你要讲五色嘅，我唔是讲五色嘅，我讲要生唔生，就两个公鸡吧。唔是一个讲要生，一个讲按照道德的生，唔是。恁要查甫要生，就虽然在咧讲啦，我咧朋友做高追讲，蛮怪人做囡仔啦，查甫都没，都无想要生是查甫都生不啊些啦，是当然是讲笑讲笑啦，好好。所以有当时啊，吼，那个生育率啊，在咱咧讲个声音啊，吼，起码全世界不要200，国家咧讲200，大家较有概念啦。全世界吼，那联合国的这个统计吼，全世界起码所有国家有名称，叫做190几个嘛吼。但是来讲200个国家，大家较有概念吼。全世界200个国家，上不爱生第一名的台湾啦，都上不爱生囡仔，唔知是哪唔知。我讲，我家己好得好啊好，有一个现象，就是讲有可能教会台湾吼，我那个弟啦，但是变做啥呢？得老照顾老，拢无少年呢，都很主席。愈来愈无囡仔嘛，愈来愈无囡仔，愈无少年吼，都变做老的照顾老的啦，老照顾安尼啦吼。唔是讲少年呢，有在倒去帮忙，较济。当然是安尼啊，我少年家好搞好酒，人体力有袂精神，绝对少年照顾老的嘛。
对不对？唔是讲迄个什么，啊，得老得老老照顾老婆要哪办？哦，就是安尼，唔只讲人讲，哎，真吼，真系，人是咧讲免挂顾哦，吼，如果经过十年。两千共三千年，差不多十年吧，十年吼，十年以后，你会当看到讲台湾伫街路咧做工过上班啦吼，上下班坐公车啦，有诶无诶，家己开车啊，种徛在外外口边咧，主要做工过这人吼，拢伫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中间咧。即马阁有足侪少年家啦，即马真侪外口学倒来吼，拍拼啦，啥物咧做工过，阁会当看到少年家。你后界会看到外口边讲讲四十五至六十岁遐人做工过，不过这是以后诶代志啦。我们再甲你讲，我当下听听就好。但是阮若少子化，就是台湾人不爱生吼，全世界有名啦。人咧个统计嘛，全世界两百个国家上不爱生囡仔国家就台湾啦，第一名。上歹生意啦吼，免哪讲，过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后吼，台湾吼有可能吼无到两千万人，即马是两千三百万，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讲台湾人口数是两千三百几万，那经过二十年，像这个速度吼，拢无要增加吼，有可能就无到两千万人呢，实在我那恐怖吼，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买三工特别多，买三品上三品吼，买二送半特别多。得利联合金、得利雪利旺、美国金靠 QMB， 跟咱内国利民宿，诶特别多诶买二送半哦，准上买三工。到礼拜拄啊囡仔开学吼，后礼拜吼好。过得无啊，过得无清爽啊吼，过可能就真正买无特别多吼，无就买二送半吼，爱办吼，好不好吼？我来特别甲大家提示广告一下啦吼。

0: 啊、来，喂，
1: 建仁先生哦，
0: 哎、欸，你好，嘿，
1: 我跟你请问一下，
0: 好、
1: 哦，阮孙阿姨哦，
0: 几岁？
1: 二十二岁。
0: 二十二岁，你目睭你也咧擦鼻哩，我当作三岁咧哩。
1: 阿姨，过敏啊啊，做个拍卡像诶。
0: 一定安尼，你要食火龙面素，食一阵嘛啦。
1: 有啊，我有买好食，啊，毋过这两日伊转来甲我讲，阿妈，我诶面卡拢会跳啊。
0: 啊，二十二岁都当青春不咧？你莫莫咧生咧生这呢吼？诶，肝药会当加一粒嘛啦？
1: 肝药啊，加一粒。
0: 诶，维他干，维他干甲加一粒，就较会较紧打。
1: 啊，毋得。肝油啊，加火力民宿做一只，
0: 哎，做一只嘛比较紧啦，无火力民宿食正常啦。
1: 火力民宿食正
0: 常。哎，啊，拢食空白，拢食空白个时间，啊，火力民宿食正常，啊，过来个食一个维他干咧，啊，维他干免提二十二岁囡仔一工好食一遍得。
1: 啊，我拢会叫伊食早暗咧。
0: 哎，嘛比较紧啦，啊，一日得啦，一日得哈，好不哈？哈。
1: 哦。
0: 那要食早暗，就拢食空白，拢食一日得安尼哈，好不？
1: 火力民宿会做空白食，啊，闲暗要困食安尼啦。
0: 我的民宿买晒哈，
1: 哎、哦欸，我拢食安尼，啊，今麦你叫我叫伊
0: 食。哎、欸，干买一个关药，等下吃一个啦，吼、
1: 哦。哦，好食一。有啦，拢有买啦。
0: 好、哦，好食一边头，哈、哦，好不好？
1: 好，
0: 人太搭配，哈，好不哈？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喂。
2: 哎、欸，哎、
0: 啊。
2: 嘿。好，你民宿配迄个水利旺会用的咧。
0: 上好，上好。
2: 上好呀。
0: 第二学和学历旺生花哈。
2: 有地遐。第一，迄个光学
0: 油
2: 帮关，迄个
0: 生意旺。上好呢，阿妈上好，你都因咱人较好话，咱迄个所在咧拍较好力，啊，好不哈？吼，嘿，
2: 吼。哦，安尼配用的安尼。
0: 上好啦，上好上。一工火力民，你是讲火力民宿？
2: 嘿。
0: 哦，火力民宿，雪地旺。哦，我听一个无，我用用，我想讲你甲我讲 QMB 食心脏，不要紧，咱的火力民宿吼，你当另外食啦。
2: 我现在来买迄个食心脏的啦。
0: 对啊，你讲食心脏啊，个火力民宿都无同款咧。
2: 我即马是要爱火力民宿尔啦。
0: 哦，火力民宿另外食啦，下早时啊起来迄个干白食一包啦，好无？哦，
2: 干白食一包。
0: 对，啊，你来食迄个 QMB 加迄个雪莉用，做一只比较紧哈，好不好？
2: 哦，
0: 安尼样，
2: 好。配迄个雪莉是。雪莉旺用安尼哦，
0: 雪莉旺加迄个食诶串迄个美国进口 QMB 啊，哈，好唔好？哈，
2: 啊配迄个金星袂用了。
0: 哎，使啊，有雪莉旺买当配金星拍 QMB 拢比较紧，做一只拢比较紧哈。
2: 哦，嘿嘿
0: 哈，
2: 谢谢，
0: 别，哇，安尼，电话叫我等一下，电话叫我等一下，到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那产品有办公室特别做呗。结束啊！哦，刚好礼拜八月三十日上开西地的春秋尾三天哦，结束就无特别做诶哈，特别做就无在调，就爱到明年啦吼。大家把若有问题，尽量卡过来问，0800-8689999哈。啊，来，喂，
3: 经营，
0: 你好，
3: 我迄个家己食迄个迄秋天哦，
0: QMB 嘿，
3: 我食十几年啦吼，
0: 哦，
3: 啊，我那是配这个号做。金星吼，我头壳讲着配金星吼，啊我胃着疼，食饱着啊，但是无多胃疼嘛爱食。
0: 但是你食饱较食呢？
3: 我晓你今日讲我知影。啊我吼，啊着即马食半罐啊，这边好啊，即马叫下久啊吼，我弄这边，啊头壳弄着这边，搁食半罐啊着好去啊。
0: 好嘞哦，
3: 啊我减配啦。啊，关键金星讲，我食两罐都无安怎？啊你食你食。
0: 以上讲的产品成功个，咱搁听小歌小等吼，再搁继续。

当中头，伫华人吉安啦吼，伊即个出来算一个工业区，我中道时间一闽南族马上逛逛逛逛啦，逛工业区嘛，工业区吼，较偏僻吼，其后都拜家己都拜速度正紧，终于撞旧道啦，当场死呢，当场死，我都拜唔能拉起来吼，撞去对面旧道吼，哇！当场是，人多人开始报啊，开始调查，结果开始调查，三天前一颗吼，都打叫警察个抓到，食毒桥多歹，食毒桥多歹，人家讲连我呢吼，啊，食毒桥多歹，一般来讲啦，那目前吼，食毒就是毒驾嘛，食毒桥多歹啦，开车是上严重吼，绝对先收啊吼，但是都无发生代志，三天前啊，三天前抓到以后，人家见过，要甲你发班，但是先放你倒去吼，三天前，唔单讲三天后，佫继续食毒桥多歹，佫重重死啦，等于家己判死刑啦，你甲看，有诶讲，即食毒诶吼，哇，真害吼，那伫华人的吉安啦，即、這个工业区。附近吼，到当中头一件死亡之后，即摆南子桥都摆向阳速度靠近吼，准为这边面中国队员嘛，中国对面人行道顶管吼，为石头当钱来，石头无认同啦，当然啦，石头仔仔吼，结果石头都摆车把柄，人准为咧人行道个石头边个增加当曲折吼，当场当死啦，去现场嘛，消防局才有报员到现场，出动救护车甲看。这个男子大概报告过啦，已经完全被认同。虽然现场甲做急救 CPR 吼，我来感觉不治死亡啦，加上到主治病嘛吼，是一个55岁姓康啦男子。落去甲调查，发现讲警察开始调查上，我原来这颗姓康三天前尔，三天前就食毒桥倒来，结果警察抓到，但开始要发班，但是无甲关。那一般来讲，即摆真侪吼，就是这个啥，这个拢会随关嘛。你毒驾都无随关吼，有当时啊都惊讲会去安，都像安尼啊。我无甲你管，你赶快食到桥倒摆啊。结果无加关，好心甲讲唔能安尼，你要甲你发办无对，无甲你收啊嘛吼。结果三天后，总家己桥倒摆去撞死伫石头啦。啊，都免判啊，都等于家己判死刑啦哇。台湾食到真地好，讲到这吼，我讲大家参考一下啦吼。最近朋友大家烧水啦吼，啊，若身体有诶无未爽快，先拢请教医生嘛吼。有一个专门咧讲解粉解毒，解粉解毒有差，解毒就较关键，就是较困难嘛，要解毒品哦，啊，解粉哦，都来。我真困难啊！我就讲解温解困难呢，我解要一千遍了，解不起来对啦。解温困难就是讲要解温足简单，我讲要解温，但是解温解一千遍都解不起来足济啦吼。迄、那个医生甲阮开讲泡茶吼，伊讲你茫看遐食毒个啦，十个食毒个吼，有九个想要解，就像十个食薰个感觉啦，十个食薰个。正经改起多一个啦！你敢问讲你敢有要改？我真正想要改，但是问题食毒，为什么改改袂改？就去毒品那个慢啦、啊。伫头壳伊只神经毒嘛，毒品这个物件神经的物件吼，唔是人。我就想要改毒，但是我改袂起，我真正改袂起，就只好去吃，就是安尼啦。所以讲，闽南讲可怜嘞。这个都可怜，所以讲，迄医生甲阮底下泡茶开讲吼，我咧甲讲，伊讲，恁有当时啊吼，看到食毒迄个有诶无诶吼，当然歹囝弄东啦，有诶无诶食毒啦吼，但是吼，有当时啊，都我来可怜啦，对，伊想要改呢，伊毋是无想要改呢，但是伊想要改，问题我都改袂怪，因为迄个神经，伊个神经咧控制迄个头壳吼，伊都无在调去，伊就只有想办法扩张啦，就去买毒来食。啊，随车哦，人哦，就爽快，但是人就忙叔叔啊，开车桥都把四界撞了后背啊，所以讲这吼，实在我哪可能食毒解毒就是安尼啦。伊唔是无想要解毒，都无在调解迄个神经吼，迄、那个解过，所以讲自开始就唔通擘掉啦。唔再甲只阿公阿妈讲，爸爸妈妈哦。尽量可控，尽量可控啦吼。厝内边少年等咧大来时吼，唔等去擘着毒，你变啊擘着毒，你莫想讲啊，
好言啦，一般变那个袂绝对袂调，你袂调。你若去调着，你就知。你想要改都无在调啦，你想要甲改掉，你足想要甲改掉，但是你就无在调，改咧都改掉，就是变做安尼啦。啊，三工停了着，三工后人开始要甲发办了，讲家己重视啦。家己半死用啦，得花人啦，啊，可能假动吼，你也知我，我讲者经我你听，这是人真正专门干负责解毒、解分、解不不不解这种神经毒个物件吼，医生人诶，较有经验咧讲吼，有想要解无？有大家假毒个想要解啦，大家假毒个想要解，但是伊解袂掉，就是因为神经个毒品伊就无在条解解掉啦，甲慢掉掉啦吼，哎，注意，上好的办法就一开始就慢伊拔掉。都无代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歹势歹势，咱等下现场咧，这阿妈唔爱帮我说，阿妈来讲故事，我来讲，阮吼，诶，做拍开讲真正有影啦吼，这个阿妈讲做囡仔八月开始，八月啦，七月到迄个八吼，八月开始可能食阮方言。讲起来数人最后数一个条嘞吼，食到即马吼，八十外安尼几岁安尼惊死人，差不多食八十年嘞吼，伊讲哇，真正食薰真正无好，阿叔想影啦，大家嘛知吼。啊，迄个人啦吼，咱先到遮就好啦吼。我昨有讲一条台中啊，改成西屯嘛，西屯区吼，西屯区啊，西屯区吼，一个结婚酒醉啦，啊，胖去开车开门开车。停咧吼，啊，多伫遐北来北去吼，多开车门哇，准放去吼，伊伫手机啊，脸书迄个所在吼，讲奖金十万块啦，哦，十万块咧，唔是一万块咧，伊希望十万块的奖金，大家到处准几排啦，哦。水沟啊啦，路边啦，吼，草坡啦，反正连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做伙坐，等于大家伫遐坐接。各门酒店，听讲我那无俗，即卡各门酒店顶管有酸啦，有酸啦，听讲那无俗吼，两只家啊，两水沟啊吼，啊吹一个草坡坡的吼，我讲吹着，我阿未吹着咧，今拜那礼拜吼，今拜那嘛，明礼拜吼，你那有闲吼去倒吹，真正啦，你蛮乖。结婚手指都一颗一颗连断啊，细粒粒啊！你问讲啊，哈侪人吹都吹袂掉，我计个歹讲啦，歹讲，迄当只人哦，歹讲。所以吼，迄有人赶紧过，今仔拜六也袂吹掉啦。哦，目前手指也袂吹掉，十万块啦。一直在你台中哦，唔是西屯区，是中区啦。伫台中中区个大城街啦，大兴街附近吼，伫大家吹手指，今嘛无个足侪人去吹啊，因为一条钱嘛，十万块吼。但是到即马个无吹掉啦吼，即个手指，听讲即个手指有硫酸啦吼，我那无熟啦吼，我那无熟吼，那么原本胖起就这样啊无吼，伊为着要大家较知影讲是毋是有可能落伫外口，讲绝对有可能，唔则伊希望大家倒吹十万块的奖金，伊讲伊坐迄台车，就是迄间开水迄台车吼，伊规个地毯窗啊门，规台车总拆。徛咧那中铁，就是为着要吹个，就是惊讲伊感着蹲嘛，惊讲伫迄个车内面咧蹲啦，什么什么所在，还是讲车咧高铁吼，都伫迄个车咧毛抓吼，迄个蹲来做。伊讲伊规台车，伊刚开一个车吼，规台车中铁嘛就吹无啦。所以柯建功吼，因所讲，迄手机有可能落伫外口，就是车经过的所在，尤其迄条路嘛。就是伊有开停车、开车门的时阵哦，是不是迄个时间拄拄咧北手机啊？吼，底下咧看手机转落地下哦。但是，到这么就找无啦吼。有人讲吼，你去甲阿平哥照啥咧？照迄个笑找第二个啊，要找第二个哦。第二无迄个金属探测器哦。你来等甲阿平哥照到迄、那个，迄、那个找第二个、那個、金属探测器，反正有可能。得较紧，最有帮助。得无得去啥咧？甲迄、那个人迄个搜救队，你会当甲兵哥锤一种、照一种、照地雷的一种金属侦测器，那无得甲搜救队照啥咧？照狗啊啦！狗啊吼，骗枪支的吼、喔，有人讲狗啊咧骗毒品呢。啊，你枪支买到都咩？别人讲你人的身躯哦，偏些劣币哦，反正伊偏劣币偏了哈，伊个啊，这家手机做劣币哦，都偏掉了哈，都两种了哈，但是在拍照啦。你讲要搞一个搜救队，照狗啊来偏，还是搞阿边个照的金属东西？就是我当头报啊嘛，当台中的这个中区，个大城市开始闹热了哈，都闹来规工啊啦，都规排后头两。嫩水狗啊啦吼，啊，迄个嫩车卡啦吼，啊，拖卡哦，我吹卡吼，就是要吹着一卡手指啦，一卡手指都硬硬一个人等，无虾米特别，都硬硬一个人等吼，都放弃拖卡，这足歹吹啦，无吹，都就是人阿婆迄个结婚戒指嘛吼，都要开车门吼，准叫认出来，结果一个认出来就无影啦。安尼啦，啊，唔知到底伫对我台下功夫啦，无多啦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上者伊多多使用空白空空，
8-6-8-9-9-9

0: 穿穿看哈，
1: 穿穿啊，那对啊，敢那像咧，无在无啥无在，遇到遇到我唔对啦，哎呀，哎呀，我都我吼，你要要在时阵我都关啊，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食，我当时也各位拢唔捌咧食，都唔捌咧串。
0: 啊，不咧串，无咧串啊，你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即个你先啊，即嘛落兴你啊，你往着着咧串来，即嘛袂讲，啊，我着食酒啊。
0: 酒瓶杯，酒瓶杯，三杯，
1: 我讲个两杯。
0: 哎，安尼吼，吼吼。
1: 啊，你个讲，安尼伊嘛要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啦。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讲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想我系想你食，我爱挂饭拢无食，我着袂想无
0: 想
1: 你食。
0: 啊，好啊。
1: 所以讲食三羹加工拢袂串啦。
0: 哦，安尼哦。哦，你小弟啊！哦，
1: 你是对唔对？你去食较兴劲，我食三罐外贵，较感觉着的呢。
0: 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啊，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着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哇，串个真正容易冻袂掉。
0: Q&B 哈 ，Q&B 哈，哈哈哈。
1: 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吼，对暗时啊，对对对，嘿。
1: 嘿，这个暗时啊，吼，
0: 对，
1: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
0: 有有有。
1: 我就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就赶紧吃，啊，大家吃结束吃。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好嘿，啊，我过来。
0: 美国进口给的 QMB 上高队伍吃了，都规身骨的潮头啊，规身骨的壮硕量，美国进口 QMB 免得喘呐，免得白白杂杂哦，啊，不时就像块大粒石头地嘞吼，啊，人吼，行两步都喘平平，喘到外边，我讲啊，那喘平平就唔敢叮当个掉啊，迄个赶紧去找医生啊啦。你连叮当都无在调，都穿棉被在关心做医生吼，慢慢得吼，平常都在吃。咱的美国进口个对 QMB， 咱即马有特别做吼，加倍等来搞。这个做在规身骨生死关啦，恁若过路用，愈正常啦吼，人吼退休啦、健康啦、吼健大啦，有诶无日常生活就足自在啦。穿棉被啦、爬楼梯啊，唔较爬吼，那无就散步唔较紧动吼，啊人就安尼规个形个像个诶稳稳稳吼，特别个整个都 QMB 特别做春上尾三天到礼拜八月三十日上尾过都无啊哈，上尾三天吼买二送半咯，买二送半的买三片三三片的特别做吼，唔当无在哈，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QQQ， 咱来特别做买二送半的吼，有美国进口的 QMB， 有咱的活力民宿，食百变的活力民宿嘛，赶快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德利联合间，德利雪利旺，马上有买二送半吼，诶，特别做吼，那不兄弟，卡来问，讲白讲讲，8689QQQ， 好，谢谢，以上功课。

这条歌吼，叫做《人生，人生，人生》啦，三拜人生，我那算少年家囡仔吼，真爱这个啥，这个创作的歌曲吼。其实你茫讲，这台语歌，台语歌，即马最近有一挂少年家，迄个乐团啦吼，还是家己创作嘛，拢袂歹听吼。当然无迄个古早味，咱台湾歌我来问演家的日本歌。日本歌，大家有诶爱听演歌，哦，日本诶老嬷嬷吼，迄演歌大家最爱听。但是日本歌嘛有新歌，日本诶歌叫嘛有新歌，台湾歌嘛同款。台湾歌有较早迄个歌嘛有新歌，我搁播一条大家听看卖。我家己本身最爱听哦，这条歌吼，我那是电视诶连续剧啦，好好，听看卖。

好嘞，等下现场时间我被告碰不要紧，电话来就无掉哈。咱小段时间告碰哈，都尽量加，我全部总结了哈。最近哈，差不多不止一礼拜了，反正嘛个两礼拜个几个月哈，大江都天灾地变。你看唔是讲咱台湾哈，洪灾啦哈，做大水啦，就好啦哈，啊外国哦地震啦哦，啊地雷火山爆发啦哈，有诶无一大堆哈。最近哈，上大件一件哈，就是尼泊尔甲中国迄个西藏交界迄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今仔日上新的消息吼，有找到尸体，讲要甲七八个尸体。我著甲你讲，无遮简单啦。即你甲看，你电视的荧幕吼，迄、那个山顶迄、那个规粒冰山，迄规粒的冰山怎崩落来吼，就开始撞啊吼。你甲看，到目前找到尸体差不多要甲七八个。但是偌济人失踪呢？就是迄个大水有诶无诶冲走诶，差不多2500几人啊！你看这个严重的，到目前啦，到目前即摆上新诶消息，我当作做看到上新诶消息，所以我咧讲吼，唉，最近即个天灾特别不加济吼，不要紧啦，雨会停啦，水会退啦吼，人吼，那在在即条讲，我来我做来听，佮介绍大家听，我会讲。我冇听过，即条歌做人听过吼，我嘛最爱听一条较新版的迄、那个台语歌，迄、那个创作曲啦吼。

这个特别做德力联合精德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的活力民宿这是以上面都特别做买二送半专播特别做春上尾三天到后礼拜都要囡仔开学我们有哪要结束上尾到八月三十日我来跟到宣传一下，阿爸姆介绍厝边隔壁吼，甲伊讲，人特别做要结束啊，春上尾三天吼，会当加灌几座，那无吼，真无彩哈。特别做会精神吼，上尾三天到礼拜过得无啊吼。有任何买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就礼拜空中再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就这样吼，嘿哦，天在下雨，我在想你。高阳，我四点落节目时，有搁落一阵，啊啦，一时啊，廿超四点十几分，一直点无啊。啊，即马搁一阵来吼，啊一阵一阵，啊用迄个沙德威啊吼，沙德尔吼，沙德尔离咱端咧扫过时阵，端今日吼，今日影响上个较明显啦吼，较明显吼，来。啊，咱是毋是年底哪有三毒通过？啊，咱伫咧过年前可能咱领一万点点吼。人诶，马拉威嘛无咧输咧，马拉威哦，全庄仔头无条件都当领钱。因这是咧做一个实验，啊，这实验诶结果哦，跌破眼镜。啊，大阿妈，大家我是安吉辉，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现咱诶活动甲后日尔吼，足紧诶吼，甲后日尔。哦，你若像咱正开始加咱诶新诶好朋友吼，有感应着你啊，看麦看麦，紧甲叫起。这几年份咧，你做会好诶。迄赚几啊万，迄个人现赚几啊万吼。啊，若老朋友谢谢你，哦，老朋友做我暗算诶，规家伙仔送要食吼，翁仔某要食吼，囡仔是谁送要食吼，迄拢按甲做好势好势吼。咱来讲马拉威吼，伊嘛全庄仔头无条件吼，安尼当领钱哦。嗯，即今日一个报告吼，非营利组织吼来启动着全诶总金额高达1.98亿美元。都代表64.3亿哦，吼，64亿外，安尼吼，无条件吼发钱的计划，即即马在伫马拉威吼一个庄仔头来展开，吼啊，当地差不多23万人哦，成年人，每一个人会当领到咱代表哦，2.22万啊，嘿，22000，哟，22000一个人成年人吼，22000，啊，咱1万啊吼，吼，爱22000。诶，啊，开领钱甲开钱的方式，随在你欢喜安那开吼。伫个马拉威，这笔钱相当是一个人几年的哦。吼，赚价钱两万之前一单一赚的所得呢吼，一个人一整年哦，国内生产毛额吼，因为这个 GDP 啦吼，诶，安尼啊，因为吼，因要照有着吼，这个观察要从啊。来直接把这个钱吼、哦，和这个散的人和现金，马拉威真散，你讲一当赚咱20000块尔呢？吼、哦，俺老婆散吼，安尼，因要做一个吼、哦，这个也实验就对啊。吼、哦，我都大人来拢来领，无分啥物好也散吼，排富拢无，我拢无排富。到你叫成年人伫马拉威，你是成年人，对当来领。哦，啊大人领22000，哦啊你领的看你边啊开谁在你吼，吼安尼。啊，所以因这一个单位吼，因要来做一个观察，直接吼，和善良人现金，要来看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安那开。那么因的结果吼，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哦。你想，因的安那开？这一个外公吼，把一个影片吼，因就是在试验这个节油，因嘛跟本地人嘛做济呢，外国本地人嘛做济吼，啊，因就转给伊一笔钱。可能是100块美金吧，吼，嘿，100块美金，咱的3-4千啊，吼，吼，可能100块的美，啊，无200块美金，好，这个在路边雇了2本的人，哦，啊，结果因就转好伊了，哦，足欢喜，哦，足欢喜，吼，啊，感染嘞，吼，安尼足欢喜，足欢喜，安尼，啊，不然因就走，吼，这个甲走，但是因是暗中吼，咧甲监视，这个伊提钱给伊这乞丐。计换了去食，就走去大卖场啊！吼，买水啊，吼，买生活用品啊，买胖啊，吼，啊，买啊，包包3-4罐，几啊罐。啊，伊出来了啊，吼，就摕去上街游呢。你甲看哦，因嘛就出乎因的意料呢。啊，伊看安尼，唔是甲钱占为己有，唔是甲钱买去买好食，靠家己食饱，唔是。伊去逛完逛4-5包，做大包，摕去伊附近的街游，好，大家足欢。

去的，很想袂到的吼，想袂到。过来，迄个伊索比亚吧吼，伊索比亚吼，迄囡仔吼难民，伊囡仔大家巴肚一根大根啊，拢无头面虫啊，一大根啊，目屎膏啊，拢流，啊因排队领物件。因足乖，伊拢一人就摕一个，伊袂讲吼摕要拣一个有水无，拣只阁拣无。因摕都爱用足感恩的感恩谢谢，嘿啊吼，嘿，啊拢无抢，也无争先恐后，拢无做规矩吼。所以，因要做一个试验，直接甲钱现金互善良人，看因会甲这条钱安那开，爱发生啥物代志。结果吼，可能会出乎足侪人的预料哦，嘿。即、这个传统国际哦，援助哦，拢偏向啊啦，提供着设备啊，甲培训，所以强调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要互伊鱼仔食，你不如甲伊钓鱼仔啦，嘿，就是安尼啦。啊，但是即个实验伫主张啊啦吼，欠钱的本身就是上界大的瓶颈，饥饿起盗心，保暖思淫欲，有无？嘿，饭啊食伤饱哦。食饱，因先生无代志，上腰伊无有啊吼，哦安尼无，啊那饥饿起盗心啦吼，系、哦、啊，细汉口贪口贪看牛，啊大汉头板布吼，唔、哦、对，细汉头板布，大汉头看牛，有啊吼，饥饿起盗心吼，迄、哦那个善牛无力啦吼，啊善良人白贼啦吼，伊就是意思，唔是讲我即卖咧讲是古早，唔是讲即卖咧讲啊，我较无钱，你讲我白贼，唔是哦，唔是吼，唔通误会了吼，安尼。啊，因就要做一个实验，排除这项障碍才是最关键的进步。马拉维庄仔头的人吼，领钱了后，当地开始展现出吼惊人的经济活力。这个、车衫的裁缝师吼，伊就去买一台电动的车衫机，电动的，免用卡力吧，电动的。所以因要因应啊暴增的订单，吼啊那十岁啊店的头家嘞，干妈店的头家嘞。买下村里哦，第一台冰箱哦，来贩售冰水。有弄生意才讲吼，来啊，還有这个庄头的人，这村民哦，开心啊那吼，在吃小吃摊，哦啊来建造旅社旅社，哦啊那无就打造吼戏院。这些村民将原本脆弱的草料啊厝吼，换新的换耐用的铁皮屋的厝顶啊。开始有更加的这个做一个这个家电哦，更加吼更多这家户吼，而且通电哦，通电安尼哦，啊，这项计划的主要的这资助者哈，莫非伊在咧讲，这是我开过哦上界下好一条钱，伫咧满足吼人类基本需求方面极具效率。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我艾格的研究更加显示。在这种吼，在像类似这种的计划当中吼，每发放一元吼，一美金哦，可在接下来30个月内底创造吼高达2.5美元，而且经济效的活动哦。你可以1块发放1块，你当你30个月内底创造高达2.5美元，而且经济活动哦，提高起来你看吼，系啊，而且阿未而且。且未引发严重的通膨，甚至哦，会当有效来降低婴儿、红眼仔仔的死亡率。所以，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艾格伊就强调，足侪人以为接受着捐助的人，会因为钱领咧，就产生依赖性，吼、哦，也是讲突然间哦，啊，就白白摕这钱了后，啊，我就乌白开啉酒啦，开好啦，开这诱惑性的产品顶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人心本善良啊！吼，人性本善吼，嘿，因为不然想，就像我拄仔讲的乞食同款啊！吼，因着做这個研究吼，迄是我伫影片、电视看的影片吼，啊，因做这個研究，结果伊提起资助吼，起来需更加需要帮忙才加油，因为人力、己力，伊家己就是两本的人，伊知影本人，这個、时阵因需要是啥物？伊就足简单，就有水，啊，佮有物件食来饱，安尼就好。所以怎去买足济，无只啊分咯人，伊四代毋是分四个人呢，伊啊只来分，只来分，只来分，啊，即、這个家龙伊啊做事业的人，做尾啊足欢喜，佮看到伊吼，家讲恁若食好，伊讲吼，
因为那像我讲人力几力啊，因为我知影根本，阮这姐有拢艰苦啊，啊，所以我有这钱啊。如果你给我这钱，谢谢你，我当帮助足济人啊，你看，伊家己都无，伊都想要帮助人，是不是哦？嘿啊，吼，安尼。啊，结果你甲看，因做这个，因做这个研究了，因并无甲钱乌白开啊，钱啊，赚加手啊，好无吼？啊，就大肉吼，就鱼肉，大嘴配烧酒，鱼肉配烧酒啊，无啊。都无大白吞啊，对不对？钱啊，赚加手吼，啊，就分酒分两大白吞，伊无啊，伊无，哦，伊嘛无买伫个点诱惑性诶产品顶完拢无啊，吼，保暖式淋浴嘛，伊都嘛无啊，吼，所以但是事实证明，因无安尼啊，所以翻转吼，这传统援助模式，怕破的话，发钱养懒惰人的偏见呐。啊，恁遐拢领政府补助，恁怎无弄人啊？恁怎拢？弄安尼就死啦！你啊，平生有政府补助，恁就搬单无啊？因即摆讲就是，用过去数十年吼，国际社会定怀疑你直接甲钱，互因来低速的民众吼，啊，乌白开啊！或者我达过你的汇钱，互我咧，我来乌白开啊，会产生依赖嘛？吼啊！但是因这个单位，吼因就发现哦，这个执行长吼，叫阿兰迪斯，伊就咧讲，阮无需要你教哦，无需要你教规庄仔头人安那钓鱼啊！但因阮呢，需要面包师、计程车、客人车司机，搁有修理车吼，即、這个一修理工人。过去二十年，马拉威啊吼，接受了差不多200亿个美金的传统的援助啊吼，啊，即善良啊贫穷啊吼，贫穷率却始终居高不下。二十年哦，接受了因差不多200亿个美金咩嘞，嘿，跟斗三工，但是。因的善家的几率也无降低啊，所以因这摆做这个活动吼，因为从每一块的捐款当中吼，83美分呐吼，直接交我这個受助者的手，这200亿我直接我现金给你，吼我现金给你，吼安尼，所以远高于传统的慈善机构吼的行政效益，所以甲比较落来。这个当地其他并无参加这普发现金计划，这隔壁镇的人嘞，哦，啊，甲因嘞呈现足明显的对比。大多数加拿大挖客的简陋的设备过日子，哦，啊，欠款五六，啊，甲商业的活动，生活欠款的希望。那么因为这条钱发放落去了后，所以因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啊，吼，伫个庄仔头吼，误以为涉及巫术啊，吼，还是这个政治谋杀的这些插曲，但是最终啊，吼，最终哦，高达98% 合格哈，哎，这资格这船民拢已经参悟了哈，已参与这摆因文化节，不能说啊，恁这人无钱人，可能拢庄仔头较落后啦，可能拢是有巫术啊，啥物话哦，无。但是最高吼，最终高达90%哦，合资格，而且全民已经参与，伊拢领现金嘛，大人领20000的台币嘛吼，所以伫个国际援助预算 postpone 哦，遭到这个缩减的当下，这场吼以现金给你，以现金给你款，你看你变哪开，你变哪安去生活，来做这实验，正为全球抗贫。哦，对抗这些贫穷哦，诶，策略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因无钱啊，赚到手啊吼，大鱼大肉配烧酒，因无哦，哦，分酒大白吞，伊无哦吼，哟。结果人伊是安那，因即个吼，伊咧做裁缝的人，伊去买一台电动裁缝车，因为要来应应暴增的订单。啊，若感觉店卖头家去买怎啊头第一台冰箱，要来卖冰水。哦，啊，个有传闻哦，就开这小吃摊，开启小吃摊，哦，啊来建造旅社，啊个搭造戏院，开始娱乐啊，哦，有钱就娱乐嘛。所以这个传闻，伊从原本做脆弱的这草料啊，改做铁柱，哦，啊开始有更加侪哦，加好啊有通电，有电。所以这想袂到吼，系啊，因你咧进步啊，因无甲钱摕了啊，就乌白开，乌白开啊，对不对？嘿，嗯，这嘛是袂歹。来，咱来个听歌。人生哦，爱坚强哦。迄首歌是《人生爱乐观》哦，是陈百潭唱的。但这首歌《人生爱坚强》哦，嘛是陈百潭唱的。

0: 人生爱坚强，啊！这风台啊，吼，大雨啦，风台是不然。大雨啊，甲咱的农作物吼，咱所种咱的修行安尼，木木掉足艰苦吼。但现在够勇敢，现在够勇敢，咱就东山再起，咱就有机会，吼，对不对吼？嘿哟吼，风雨生信心啦哈。好来，啊，这时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今麦后起咧运动啊、哦！
1: 嗯，我运动几点钟啊？运动甲流汗，膝盖搁疼起来。哦，
0: 真正有体力吼、
1: 哦！吼、哦，吓、啊，哎、嗯、哎，真灵！你行真够走呢，
0: 真够走，
1: 搁会 Q 啊！
0: 嗯 ，Q 咧带动心脏最好用诶。
1: 啊，我喉咙未错啊，行路足紧诶，用迄一个学生，啊，我收咧，你个西游记啊，我来个行路行啊紧。
0: 这什么乱说老久啊？
1: 八年
0: 外，哦，要八年外啊！你怎啊六十岁了开刀了，才开始西游记的呢？
1: 系啊！啊，
0: 你讲本来食活力民宿，即摆食了干哪？你讲？
1: 加较早食饭啊！
0: 那无拢肚肚吼？
1: 嘿，
0: 肚肚无胃口啦！
1: 无胃口，拢食两汤匙啊饭尔。
0: 嗯，哎呦，恁西三门啊，来食两汤匙啊饭。
1: 系啊。
0: 吼，啊，好，即摆食口较通透，较快活吼。巴肚若轻松，人脚手拢对你轻松啦。
1: 系啊，足轻松个呀。
0: 足轻松个哦，你运动行路行紧个吼，才牛。
1: 系啊，我就拢完成你讲个产品，六大条拢唔
0: 是啊。谢谢你，啊，伊用行较有价值啦。
1: 系啊。
2: 啊，阮早起就看阮汤家呐，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2: 嗯，啊，阮早起要德国我食，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只决定讲。你讲啊，巴掌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背冻在外背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进
0: 啊。啊，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2: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大，但无往食大。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2: 哎、欸，对，所以你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叫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再一代，就食只食较尽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2: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尽啊，你拢无当爱回肠。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爱啊。这个已经个电话点打开，当已经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已经话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 M B 啊，我讲已经啊 Q M B 会再。
0: 会再。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2: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2: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来，伊对我讲吼，伊讲医生啊讲哦，啊你心脏无人，你哪拢无得回诊吼？啊，伊本来要开刀，医生唔敢啊开啊，啊，因为伊心脏袂使。即个咱的郭一婷医生就讲话讲，你要开刀，你心脏啊无够了，医生唔敢甲你开呢，因为肉下那做，你唔来称个，袂称个呢。好，咱来听讲哦，咱的郭一婷医生伊就爱甲讲，啊，所以你心脏爱充电充好吧？
3: 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
0: 哦
3: 哦，这一点哦，阿公不是讲这一点了，一个会使护管上面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更。
3: 是甲你报告者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足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吼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3: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3: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3: 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3: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伊
3: 慢慢啊哈，两线都。病一线都，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都未过，
0: 未过啊，
3: 就塌掉咧，啊，塌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骨筋，
0: 哇，劈坏呀，
3: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 介只个副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就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守护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哦，乡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3: 你这个物件，足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3: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关键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 Ten。
3: 是啊，
0: 是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佳
3: 赞。不敢，不敢。哦 ，Q Ten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3: 我当然，我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 Q Ten。
0: 哦，莫怪你真啊青春永驻。
3: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咧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好，伊讲会使去。跟人环岛，啊，某迄个八十岁，啊，未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怎么来喘？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3: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甲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乱来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干呐为处理？行去甲外口，迄街仔头 7-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袂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便所无在调啊。
3: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棒球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个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3: 是啊，无唔对。咱个细胞，咱个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个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即个细胞、皮肤个细胞，即个新陈代谢。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也较
3: 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足侪间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3: 是，
0: 好是哦，对不？安尼好不？真好，所以你来看。你心脏无力，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啊，你无开刀，人都足艰苦的，安免啊？无电啊，充电，充哦，用镜，哦，这些咱的八掌球咪一定爱食。啊，你办法当然，甲马仔阿伟，我们做杂志哦，谢谢大家哈。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很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很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碰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的，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当啦吼。要顾养健，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民宿。 再次谢谢大家，咱就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我们再见哦。那来谢谢以上广告。有我来个微信呢，赶紧吼，嘿，卡电话，爱用镜，爱充电，人会轻松快活吼。你茫等下去用安尼用迄个送去病，毋知人用电话等。我阿母应该有安电呢，我阿母应该糖尿病哦，阿顾无。迄时我只二十几岁，我袂晓顾阿母的身体。那即摆我阿母也顾用用镜镜，唔捌啊，袂响啊。我顶下嘛叫我兄哥讲，咱即个送送去病，啊电子啊，电电等下呢。医生讲电来心脏会艰苦，我阿母咧带性命。对吧？系啊，迄阵医生看啊，唔敢讲，后摆你阿母人佫安尼哦，莫甲电啊啦，莫甲电啊，因来要走互走，莫甲电啊，电啊足痛苦个，足艰苦呢。嘿，啊，咱做事说要电啊，毋是毋电，毋甲电会断去啊，啊，要甲电电起来了，伊艰苦啊，对无？系啦，所以佮讲吼，咱若即摆靠咱家己啦，会当顾，会当听啦，会当充电充好饱啦。你甲知影讲，哎呦，人真正够轻松兼快活吼。即要甲即个中秋节。无甲一个月安尼吼，无甲一个月，剩二十几天，你即马囡仔食囡仔听，好你健康最用行，敲电话倒，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呢吼，啊若新朋友欢迎你，唔通错过人过，即个马仔熬夜尔，即买产品送产品，买遮尔好的产品，送遮尔好的产品啦吼，就是讲得力公司一年一届买产品送产品吼，顾健康顾用行，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有一个广告是，迄个妈妈拢三头两话来走救护车，爱着走啊足艰苦，啊，逐摆咧走嘛毋是办法，咧走足艰苦，心脏咧艰苦是人个要死呢，啊，着爱惊你是一安尼烦恼安尼撞呢，不是咧挂急诊的呢，坐救护车呢，爱着心机咧听听听咱咧讲啊，讲个听咱大家分享，好啊，偷偷啊甲买倒来食，食食个，食食因囝家讲讲，感觉讲，阿母啊，咱即阵较无咧走救护车是安那？伊甲甲讲，啊，着食微微啊，像讲无忙得力公司的八十元 QMB 啊，就是安尼啊，是不是？嘿啊，所以伊嘛艰苦啊，破病足艰苦啊，食足贵药啊，食袂好，迄足痛苦的啊，痛苦万分啊，尤其心脏啊，你噗噗颤心会恐怖哦，迄只足惊吓，对不？嘿啊，所以讲祝大家勇敢。啊，咱若无方便出门，勿紧敲电话倒，吼，敲咱若现就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我报叫你听。
4: 爱去总急诊，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伊讲系四月准话买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即阵啊，那无定定咧弄急诊啦、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不要无，你甲看，讲迄心脏听了足艰苦，啊，得爱吼劳劳动规家伙啊，是不是？系啊，啊，即个嘛是，即个嘛因大家跟因翁哦食较济呢，因大家嘛定坐救护车呢。
5: 欸、我先生跟婆婆吃得不错。
0: 啊，您婆婆怎么不错？
5: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5: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哦，
5: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5: 欸、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5: 对，她就是台语讲，刚刚老欠光。
0: 变欠光，变欠光，一直变欠光呢。
5: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珍稀。
0: 哦，你那真好啦！你做人新妇的吼，
5: 嘿，
0: 啊，你做新妇在听大家哦、喔，你蛮欢喜无？真欢喜哦，嘿！你那这种人讲带性命，现代人不应该搁带性命，那是现代人，你不应该搁带性命。而且上怪可笑就是你心机听遮久啊，得力公司你心机你听遮久啊，你啊心中个底下咧频频窜，迄就你唔对啊，因为你观念无正确啊。你大天就身体拖磨，我观念爱改啦，对吧？啊，观念正确啊，哦，咱的身体活了有价值啦。我其实爱头清脑明，你暗时主动好落明，好吧哈？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王丽友唱歌。咱若老朋友说说，新朋友你都唔知对景是我的经销房，你一定爱敲电话，你第一摆一定爱敲电话去拜。哦，啊，问我啊，阮附近，阮对关市，阮附近对一间，哦，你啊，叫我知影，哦，安尼较有正确，哦，啊，过来，可是你若无方便出门，哦，请你一定爱敲电话入来， 我一般安吉不听，把吉拢是客户听吼吼。那我听，我会当听一串，我无到绝串个伊听。哦，啊，伊你了老主子哦，恁来身边话吼。啊，咱的经销房伊甲伊送过，迄种正品正货，因为特别做伊无到转货，特别做拢是特别做特别包装吼。转到因都甲咱咪咪啊笑，讲往得力公司特别做特别包装尔，安尼好吧吼。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爱听爱听，希望你愈来愈勇敢吼。来，这首歌是老狗伴替人啦。

0: 伊个歌词写真好哈，嘿，替人无娶某无囝儿是济，但奉劝大家话吼，身体要顾勇敢，哦，啊唔通欠，唔要欠这個健康，唔要爱对家己较好嘞。嗯，其实我也是爱学来的，我也是学呢。安那讲吼，我是一个较欠的人啊，吼，欠啊，啊，但我对厝里的人袂欠，我对厝里的人吼足甘。较感慨啦吼，啊对家己较够计较，哦，所以讲我嘛是学，爱疼家己，我家己爱好嘛吼，家庭才会对你好，吼啊一定一定爱顾。我讲吼，你不然你会了解一件代志吼，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有得哦，有舍有得，有舍有得，有舍才有得。嘿，啊这嘛是爱学，因为咱通常咱这时代吼。应该用轻轻欠欠惯习，啊，一生五年，吼，应该讲啊，一生五年怕也死的觉悟吼，因为咱艰苦个，咱足惊后摆个艰苦着啊，啊，迄咱艰苦久欠久吼，咱怎变咱的个性，啊，性啊掉咧滚吼，啊，牙都下袂落，你形容讲要叫咱喜花开，真正喜花开袂落去，要叫咱喜花开袂落去，那个啊，咱都咧赚钱，咱都有钱，唔是无钱，开袂落去。因为成条咧骨裂都下袂落啦，你就是已经欠惯习的人，你会做寿命物件有他用就好啊。啊，若出国买人，出国我较感慨。啊，我一世人都开始开出国尔，我也无用名牌的人啊，我规身躯拢无挂挂啊，我也无破链，也无银胶，也无手表，也无手链啊，也无手指啊，也无，我是规身躯拢无嘛。不是拔书叫拔个空空空啊！哎呀，若拔牙叫我个金当当拔书叫哦，哈个拔个空空空，我不是哦。愈来愈侪话，你无爱食，他变无爱食物件安尼啦。愈啊，厝里有唔是无呢，都袂爱啊。变安尼轻松自在是上快活吼，自在做家己是上快活吼。啊，但是你爱买啥物，你就去买，迄是要紧。我是讲我家己啦吼，我正讲我应该往对家己拢足欠的，足唔甘啦吼。嘿啊，我不常讲是衫裤啊，哦，因为我看价拢足侪钱诶，就嘿嘿，看价也足侪钱，唔敢买，我、哦、来菜车买。啊，其实我应该我搁做对电视衫要换嘛，啊，所以菜车俗啊换啊换者，你啊搁换搁换有无？会当常买衫，吼、哦，常买衫，应该咧做电视哦，爱换衫互看，爱换衫，哦，啊，所以因为我介意吼，因为我平常时也无咧去，也无讲啊，就你做节目的人已经面上拢画甲拢妆啊，你若休困，你袂去化妆啦，你会穿愈简单就好啦，有无？啊，就迄个性啊变啊，咱变简单就好。啊，但是即摆吼，即摆这是那保健的，我足感慨哦，保健的，哦保哦，我逐个开足侪保健的钱，啊，但是会好啊，咱加足勇敢，对无？嘿，我五十八岁，我足勇敢呢。有的人像我，我五十八岁。新的你咧拉看，佫较操劳啊！我袂，因为我营养素咧食。我讲你若今年奇怪，我讲你营养素爱食，迄生花生肉生骨上做会好。你若是已经吼，你若是已经是迄个今年期啊，你营养素一定有够。你即日花搞安遮水，你袂叫冷呢，而且今年期冷冷足紧哦。嘿，迄、那个虾咧虾虾足紧，所以你营养素一定爱食，你爱啉，爱啉爱听，吼、哦、爱食爱哪。过关，我长期拢食。我来公司看几单，我食几单，啊，都食惯习啊，吼，系啊。啊，即马无逐工食，有当拢浪工浪工啊，拢浪工咧食。啊，但是你一定会食，吼。啊，暗时困迄两粒一定爱食，迄食惯习啊。暗时困两粒食好，足好过路面咧。一醒到天光，就困了会沉。哦，咱这部人就爱困落会路面。哦，你日是头清脑明，暗时困好路面。这点足重要吼，啊！伊是咩啊？头清脑明，所以你心中电也有够啊，心较袂胆命惊吓，胆胆吓吓，哭者哭者，一路惊着，吼，足够着青惊。你定胆胆吓吓，你这种歹路面，而且你足青面的，哭者哭者，你就青起来，啊，青起来，啊，门窗顶人拍过去，规面个人拍过来，啊，规面人拍过去，个叫人拍过去，人拍过去，个人拍过去，啊，听好吼，安尼，目睭金眼人上中困袂去，哇啊，人咪过三四点要天光啊。对不对？你身体袂勇敢，你定来你的嘴苦，你皮肉会痒，你血压袂悬，你定会戆，吼！啊，你定会抱心，啊，你定像安尼淡淡遐遐，因为都一步无闻。所以咱讲啊，爱困的路边，食的路嘛，食的路放的出来，爱困的路边。讲话这三足简单吼，吼，食的路，啊，放的出来，吼，啊，困的路边安尼。 啊，过来会当第一的一清啦，吼、哦，咱人生在是食清两字，第三咧游山玩水，吼、哦，安心做意义，啊，游山玩水爱行会走啊，家己啊，卖讲游山玩水，你着伫厝法律家己会行就好，因为咱即种独居啊，做侪拢独居啦，独居就是甲家己顾好，啊，你搁欠长呢，都欠这欠那欠啊，不要跋跋倒，我食力，吼、哦，啊，买啥物了机会啊？啥物开，囡仔是侪开啊，食啦买就食啦，慢慢行到遐。你也家感觉即阵啊有影较艰苦吼，而且阵啊有影较无啥会行呢。人真爱神神的呢，要行就脚软软的，安尼酸软啊酸软啊酸酸软软安尼，无啥会行，行想要蹲落想要坐落吼，即个肌肉减少成咧上身啊啦，无肉无汤啊，脚倒硬咧软软啊，脚倒硬软软行去行倒蹲，哪软软伊无肉，无肉，旧年拢无食物件吼。拢无肉，啊软软是啊袂行，啊袂行你就袂爱行，袂爱行你就爱踩扑啦，啊踩扑啦袂踩扑踩久哦，你就变真正扑啦，踩扑啦踩踩你就变真正扑啦，啊了踩扑啦踩久了你就袂叮当袂行，拢倒伫遐，从眼睛眼到退化去，啊这脚无行球伊，手无用就球伊，脚球手球无，因为哪脚球手球，所以爱个运动个扭个扭，伊家己唔叮当扭咧外面，扭久嘛是无效的，扭久你就袂爱扭啊，脚球手球呀。伊袂叮当就退化去啊，就变倒入蒙尘百岁年老去，啊唔菜脯啦变脯啦，对唔对？变菜伫迄个街道顶边变脯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渐渐软化，伊软化一切，因为你拢无啊听无听，因为开刀的人，开刀的人，你啊像咱的郭伟廷医生讲吼，伊讲你开刀转来也是做化疗的人吼，你若如果身体无甲调起来，无甲养活起来话吼，你不是就安那，你的身体会开刀转来吼，我足紧人无呀，嘿。人就过切，人就无要你。
1: 三斤的牛排，叫我都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哇，
1: 初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对对对。
1: 你要爱伊去食啥物牛排，要食啥物啥物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对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耐耐扣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随便的讲，以形态随着你会变化，看不到哦，搞这个地步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金水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互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
1: 啦，
0: 啊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啊那
1: 是艰苦，啊未堪要跋呢，
0: 怎么
1: 呢？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侪。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甚物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
1: 无就外头啊，安尼插咧牙怪啊，怎啊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百大医师呢，伊都学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吼，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啊，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煞，
0: 哦，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
0: 嗯，
1: 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这样无病本啊，有无？啊，开刀倒来那无勇敢起来， 阿勇，你听无到啊？你甲一直沉，一直补，啊，未补啊，未沉，未补，未补，未吞啊！迄是咩？营养素足重要，是毋是？嘿啦，来，谢谢大家哈。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啥，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搜搜，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那你八兆元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哎，谢主，谢谢大家吼，卡电话头，这就一年甲一届尔，啊，即摆对我着拢谢谢你呢。啊，买定都爱继续加食，爱认真加食吼。啊，咱的电话是哪即款是拢个单卡，24小时拢个单卡吼。啊，你若讲爱要甲咱订工的，哦，那咱客户听你甲讲讲了后，哦，你看你对工有闲，还是讲啊，即马都月底吼，手头较闲呢。啊，无等吼九月初尾，可以，啊，绝对可以。我要九月初五、九月初十拢马紧，哦，你就甲你按起来，啊，药房会提早甲你叫回。提伊敢按算费，互你啊无你啊叫无着，你别提我人特别总拢提了了无啊，我则无特别做啊，吼无特别做，目镜都一罐一罐钱，只是无清送啊，吼差足济哦吼，爱还送吼，爱还送回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拢目镜。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啊，阮无咧收运费的。佮一种就是咱的经销房甲咱送货，经销房送货嘛无咧收钱哦嘿。谢谢，好来接收到电台进广告。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兴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

啊，有来讲了，这三项第一个，就是第一重，就是哦，这个设身供养，哦，今日是一个尽量满足父母啊物质的需要，哦，啊，这个赡养因的晚年哦的生活，这是基础，但是远远不够哈，哦。第二点呢，就是用心灵的关怀。老爸老母上爱珍视的，不是你的金钱，而是你的陪伴，还有你的理解。事业果那成功，那是无时间哦，半工哦，和这老爸老母陪伴的哦，啊，这老爸老母的精神的世界，也不算是真正的孝顺啦。哦，你拢做无用的，无通等下甲看啊。伊赖你也无咧甲看，电话你也蛮咧甲卡，啊，伊那卡你也无咧甲听，有无？嘿啦。所以你那是吼无暇顾及父母的精神的世界。也不算，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孝顺了哈。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慧命的增长哈，帮助父母哈净化心灵，来引导他们哦向善向上安尼哦，向善向上安尼哦，会当让你精神上得到解脱哦，这才是究竟的孝敬啦，嘿，孝敬安尼啦哈。来啊，今嘛过来甲讲到就是。要来讲者吼，更加要让恁知影哦。你啊，因为惠民伊志明啦吼，志明比丘伊是伫寺院出家嘛吼，伊讲要让恁两个知影，你伫寺院当中过甲足好诶。哦啊，这当让因为你会感觉吼安心，啊个骄傲。伊讲修行诶人会好行，好行不在形式，而是在实质啊。啊，你诶修行那是会当利益众生。你自然的会当保庇你的爸阿母啦，这就是为什么出家是大孝，因为你不是敢孝顺你家己的爸母，你更是以菩提心来普度一切吼，如母众生，那种老母的众生吼，更加侪人安尼啦。所以这个李文聪跟这个智明比丘，因听个如痴如醉吼，因的心中哦豁然开朗啊，因两个把终于明白。真正的孝行，唔是讲干咧世俗吼，而且善举，更加是内心净化，还佫有提升。所以这个地藏菩萨看到因两个领悟啊，所以微微吼颔首，伊讲哦，善男子，我伫咧为恁两个开始孝行这三种吼殊胜的法门，会当互恁吼现世父母哦，会当得到福来哦是哈。会当获吼，即个福来世得度啦，啊，得到福啦，啊，个来世得度啦吼，乃至吼，就近成佛安尼。第一个就是安那，第一项诶，身体力行，即便吼，每日每当阴早暗拢陪伴你老母身躯边，你嘛会当时时挂念，因为现代人吼，社会交通足便利诶嘛，啊，资讯嘛足发达诶嘛，哦，你半节时间等看一下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啊，无透过电话，你主动啊卡视讯，就啊个关心一下，我该请安问候一下。更加重要就是恁家己吼自己的言行举止，要足以让咱爸母感觉到欣慰，啊个骄傲。哦，出去啊，讲话无修养啊，啊行为啊无修养，不是甲隔壁袂合，啊开车讲去冤家，啥物烦安尼啊？你爱用你的言行举止吼，会当有够充足，让你的爸阿母感觉足欣慰，啊个骄傲。这就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啦。第二个呢，心意相应，爱真正理解父母的心意，唔当含糊大过，听听含糊就该应应的，啊，现在该应应的安尼啦吼。这个父母爱子女如己呀，上界希望的家里是谁安康幸福，嘿，这是上界希望家里是谁哦，会当咧安康幸福啦，哦。啊，会当安尼心安尼，底下吼没有，也没有让父母知道恁的生活充实哦，美好心灵的安宁喜乐，这比啥物让我爸母较安心的啦。所以这恁来当吼，希望今日是谁都喜欢安康幸福，无啥物敢比这个较好呀，对不对？对啦。所以讲吼，当时要爱学向个换位思考，理解爸阿母因的需要，还有情感。你看啊，都知我咧无用啊，电话一直卡，实在够烦的，有无？啊，因为伊伫厝，伊就希望你知你即马是安怎啊？因为你长期无等伊嘛，含一通电话都无等，伊会烦恼呗，伊会烦恼，因为你是伊的心头肉，伊会牵挂。
人我下日问好，未日当多，永远都为你牵肠兼挂肚，这就是父母的心嘛，吼。来第三哦，功德回向，这就是上界殊胜的孝行啊。讲你若每一天哦，每日的修行，每一界善行，每一个善念，拢会当将功德回向个爸阿母。积原因啊，消毒业障，增长福慧啊，这种无形的力量，远远胜于吼有形的功用。这更加当真正帮助爸阿母伫精神这方面哦，得到提升。那么你文昌做奉献的来问，讲菩萨这三种法门，如果那在现代社会当中，那讲啊实际，这具体实践哦，这地藏菩萨就笑出来讲，时代的变迁呐、孝德吼、孝道常兴呐、在现代社会身体力行，会当有新的形式啊、你会当来教哦，来教导爸阿母。来使用现代通讯的工具，让因感受到你随时的关心，会当找找爸阿母去旅行啊，开阔因的视野啦，会当为因创造接触新的事物的机会啦，让因会当在食老的生活当中更加丰富，更加多彩多姿啦。这心意相应的这方面呢，爱学会啊啦，关机斗教啦，关心斗教啦。对这无信佛法的爸阿母，有的人无信佛法的啊，有的人嘛无信神的啦、有的无念香的啊，这种嘛有啊吼，卖勉强啊，卖不要加强佛教的概念呐、而是爱用因的会当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关怀，比如讲来教导他们养生之道，其实这就是在传播佛法当中的摄身调理的方法。爱来劝导因哦，心肝巴肠较宽嘞，卖不是甲隔壁袂合，甲人这袂合，若甲这个袂合安尼啊，巴肠爱放我宽，心肝放我较宽嘞，不计得失啦。实际上，这就是咧传播无我的智慧啦。至于功德回向，现代修行的人有更加侪方式哦。除了传统的诵经、拜佛，还佮人参悟到诸神事业。帮助困苦的众生，将这份功德回向给爸阿母，会当护身放生，来拯救众生的这生命，以此功德的祈愿爸阿母身体健康，长岁寿，这种拢是会当帮助教育文化事业，传播正能量，会当让这份善的影响力扩散摊开来。这份心把它摊开来，让越多人到，汇集更多的人，这也是汇集到你的爸阿母呢。李文昌跟志明比丘听到一直点头，原来我们也可以改善，把这佛法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对吧？所以内心充满了敬佩和感激。这个地藏菩萨最后开始用善男子真正好心，不是负担啦，而是这修行的路上上最美的祝愿啦，最美好的祝愿哦，帮一路庆一路祝福的祝吼啊，缘分的缘，这个孝行哦是无大小之分的哦，这个关键就伫对真心俩。一通电话一请安问候，一拜登去厝吼啊，大家做伙食饭的安尼感觉吼、一拜哦真诚的安尼在甲老爸老母问候啦，而且请问拢做袂到吼，恁敢无？嘿呀、就讲我登去厝家里团聚吼。一通电话，一声真诚的感谢，拢是上好的孝行啦。那么最究竟的孝行啦，吼，就是让爸阿母因为你而对这个世界有更加侪信心啦，对生命有更加深的理解。这个菩萨的声音渐渐变得飘渺，用记住：一切众生皆成为我父母，一切的这父母皆具佛性啦。你的孝心乃当扩展对一切众生的慈悲，这就是在成佛之道的顶端。地藏王菩萨因孝而立愿嘛，因愿而成就嘛，讲愿恁两个乃当以孝为基础，以慈悲为怀，最终极尾圆满菩提啦。伊讲完咧，地藏菩萨形象就渐渐消失伫金光当中。
跟咱老话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宏愿啊，在这个大殿里面啊，久久回荡啊。

会啊，这个李文聪跟这个志明比丘，那种双双跪了叩首，安尼吼，心中充满了感激跟这个敬仰。好，因明白吼，孝道不是世间上的伦理准则，这更唔嘛讲不止哦，唔嘛讲是这世间的伦理准则，更加是通往哦干哦，而且菩提的大道。因要等于厝的路中，诶路诶，等于厝的时阵。这个李文聪开始在老母病床边啊吼诵经念佛，好唯一咧讲哦地藏菩萨的故事。当时咧广行善事啊，将这功德回向哦老母，好人做惊讶是啥物？原本昏迷唔知人的老母，竟然伫七天后醒起来。虽然身体做虚弱的，但是精神做清澈哟、哦。更加好人做惊讶是啥物？因老母性情大变，哦性情大变。无要阁去刻薄啊！哦，啊，等到慈母善目呢，迄时阵关心村的下骹手人，伊甲李文昌讲吼，伊家伫咧昏迷当中，哪像吼、哦、经过地狱吼种种的痛苦，伊目看到一个慈悲的菩萨，甲伊讲吼，你的后生孝心，已经感动天地，予伊吼忏悔的机会，从此李文昌唔嘛讲孝敬老母的这色身。伊更加引导伊向善向上，最后爸阿母阿囝两个人吼，拢皈依三宝，广行善事，将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啦。啊，那明智比丘嘞吼，智明比丘，伊等于甲寺院了后，每一天伊更加精进修行，将这个功德回向吼伊的爸阿母，伊定期写批，等去分享修行的心得。伊卖伫个吼假期的时阵，等伊吼厝人探望伊的爸阿母，吼，互伊上个欣慰是啥物？原本对伊出家啊，都拢无愿意啦，拢无原谅的爸阿母，嘛竟然因为伊的精神真诚，甲伊孝心渐渐理解啦。出家就大笑嘛，吼大笑吼，支持伊的选择，甚至开始学习往佛法的智慧，这一切拢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的加持。也是真正孝行的力量啦，伊无需要惊天动地吼，惊天动地的这个举动，伊也无需要华丽的这辞藻啊，哦，只要心中有爱、有慈悲、有智慧，就当吼孝德伫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吼绽放出来最灿烂的光芒啊。伊讲啊，那咱每一个人，不管咱身在何处。何种的环境，面对什么种的挑战，咱拢只要心存孝敬，心持善法，咱就当像地藏菩萨同款，用你家己的力量，一己之力啦，照亮无尽的黑暗。哦，用一点吼，这个赤子之心啊，温暖吼无数的心灵。这无定就是地藏菩萨留给咱上界宝贵的启示。孝行啊，吼，孝行即是修行哦。讲个这孝行诶。即是修行啦、啊，啊，那修行呢，即是孝行啊，两者融为一体，共同哦指向了那终极的慈悲跟智慧之根呐。这边就是地藏菩萨开始啊，拥有积恩，准备安怎报哈？而且孝行善举哈，就在当下。就这当下嘛吼，啊，伊就用伊家己亲身的代志，伊就应该无人救无嘛，伊就做有效嘛吼。啊，因老母嘛是在生前拢毁坏三宝呢，嘿，啊，伊都无改，啊，嘴也拢无好，因老母是嘴做歹的查某人，啊，结果嘛是因为是无人救无，哇，咱来切切来吼，盂盆兰姐啊，哦，盂兰盆姐吼，盂兰盆，是不是就是迄就是这个故事的来源，所以哦，百姓啊，好卫生啊。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哦，今天咱的这篇哦，嘿，好来，谢谢。

0: 后世人，阮同款要做你的心肝听。
1: 不得讲无后世人吼，迄、那个母仔囝是一世尔，无后世，后世讲要搁做后世，要做翁仔无后世要无。英文根本就无安尼吼，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个活力民宿做好吼，和研发者科学家许天元博士来分享讲哦，这困哦，这四只困的重要性。
2: 他要把他这四只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这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2: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1: 嗯，那也好处里加，我要讲的是那长期的胃疼哈，而长期卧床的人，
2: 那三皮菌价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空白价较好，因为你啊本后价卫生改济啦，咱空白价吼好个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吃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候，我到下早我就要排掉。安尼，你逐天安尼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啊足清气的。啊，你若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吃，早时困起吃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个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吼。所以你那较巧诶吼，诶，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一搭配
1: 哦，真的解红环哦，
2: 好红诶，好个一个如何？
1: 真的，
2: 诶，肠道的清气哈，诶，很快就很干净。
1: 哦，不怪，我为大便臭干干，放屁臭干干，爱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排排个，请问讲，后加软便剂排未出来？
2: 对对对，
1: 长期卧床的呀。
2: 哎，黑的是哈，两个重点者的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1: 无得点头，无主动，
2: 无主动啊。啊，第二点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吼，所以我拢打我的反教讲哦，你各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食，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啊，你特工啊练习练习吼，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1: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2: 对对对，
1: 你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2: 是是是，
1: 他知道哎，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2: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讲哦，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2: 是是是，
1: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做贼？
2: 哎，
1: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2: 哦，
1: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2: 对对，
1: 对不对哈？过敏型诶，这结膜炎啊，
2: 我
1: 目睭上干嘞吼，食物过敏嘞，会乳糖不耐症嘞，食海产过敏嘞，啊，食迄个食腰果，腰果吼，腰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嘞，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嘞，用抓，
2: 对，
1: 太好了，许天元博士，因为着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2: 那
1: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代表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嘞。
2: 是，
1: 哎，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2: 是，
1: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2: 对，
1: 对不哈？
2: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 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讲、
1: 哦啊、
2: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
1: 又
2: 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1: 对，
2: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哦
1: 嗯、
2: 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1: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2: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1: 皮肤很不好、嗯、人家会怕，
2: 对对对，
1: 把你暖暖暗暗暗，
2: 对对
1: 对，
2: 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
1: 对对对，
2: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 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嗯、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嗯、
1: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2: 对，
1: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2: 是是是，
1: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2: 对对对，
1: 当成医生的志愿、
2: 啊、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1: 所以今天台湾应该在出现许天元博士啊，不是因为应该在世代七代都是做中医啊，对对对，一个做破事的医生哦，一个做不简单，一个伊的青春的时间拢用伫咧咧研究这困难，一世人一辈子都在研究这困难。咱得力公司啊吼，啊有足大的福报吼，当所长谢谢你，当所长甲咱的许博士是好朋友啊哦。所以他研发十几家困难，十通家鸟，无超过十三家，有四家伫咱活力民宿内底。而且这四家困难，坑在伊拄仔讲，伊把经过几啊冬来研发起来，会当互食你过敏啊，过敏百分之99.9%。等下食吧，你个囡仔若过敏嘞吼，不然你别人拢来游山玩水，你是咧走病走诊所个者，伊咧一则伫咧叫伊补习，即项补，当补当了补，但是你怎互伊过敏？伊补到要头安尼头顿顿啦。暗时袂困啦，下早叫袂起床啊，起后阁拄久啦，那头有册，头无册，即、這个过敏足困扰的吼，今日甲叫起来甲食，咱即个办活动哦，咱即摆有定岗，啊拢有人精神，哦，你看即有诶安尼唱唱叫吼，下早起来唱叫，啊为目睭高即种个这样，哦啊包括安尼唱诶，吼、哦，像咧即个逆产讲，伊即个后生哦，即读国中诶吼，哦咱孙仔看读国中，下早起唱诶，定五中呢，你那敢捌食过啊？
3: 食
1: 介讲
3: 较好
1: 诶，啊是
3: 安奈啊？啊，都透早着啊像。
1: 哦，偏啊过敏诶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一落啊。
1: 哎，这么定诶，暂时骨嘛艰苦诶。
3: 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介食了够，啊要五组呢？嘿，定五组吼。等下五组是毋着差足侪钱哦？爱定，嘿爱定。下那只活动吼，甲即个马仔熬夜的王曼杂志摇。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商品送商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过健康就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铺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顾养健，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若即个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 因为你上班，因为你上课，安尼你给人家调整，然后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晚满截止哦。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爱高勇行吼，囡仔是一个读较有册，啊，搁咱家是嘛是同款。我啊一世人带过敏，吼，上干嘞上干嘞，迄咬甲真正咬我心肝火到，吼，啊，无就一车酸。那食食物件一车酸，一甲哈规暝规个日一车酸，酸酸酸，啊，巴肚嘟嘟嘟，膨胀巴胀，即部膨胀巴胀足痛苦痛苦吼，系啊，所以胃肠爱通透，胃人啊胃冷啦吼，啊都食胃药啊啦，食胃散的啦。胃冷、胃油啊、胃酸，拢低调调的人，你会记紧爱食紧爱顾，互你袂无同款的人生。胃定膨胀饱胀是足痛苦的代志，袂当无食饭。啊，若要食饭，拄规波起来都定咧一车酸，足艰苦吼，足艰苦的。来挂电话，电话伫遮，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真大贵个安尼。
1: 好有影哦，迄足艰苦，迄个过敏个囡仔，静静囡仔，我即摆大学哦。
0: 哦，大学毕业，
1: 哎呦，唔敢。
0: 咧做会计师啊。
1: 哎呦哦，迄个牙皮巴拢足歹呢。
0: 皮肤阁袂歹哦啊。
1: 都把你咬迄所在啦。
0: 袂咬，伊干那会撑皮啊呢。
1: 哦，你即个过敏是撑皮啊呢？
0: 嗯。
1: 哦，安尼足好用个，迄若吹冷气吧，撑无停个呢。
0: 现都。本身头拢会卫生纸，
1: 系啦，啊，就安从
0: 啊，暗三十岁安尼，
1: 啊，就啊，有你话带一世人，我拢唔敢。你今日食，你一早食，你甲讲吼。
0: 啊，我就是即阵听到。
1: 好，即阵啊，即马甲听到哦。
0: 我无想乌鸦去呀。啊，我听恁的节目是听真久，我买一台新闻机，我电视无爱看。
1: 哦，安尼哦。
0: 啊，我恁的新闻机都一路。
1: 一零七点一的哦，
0: 嘿，一零七点一
1: 的。嘿，你听关于广播电台，
0: 嘿，
1: 对，
0: 我电视我无爱看，迄八点钟拢在循环播的，
1: 嘿，嘿啊，对啦，迄款无，大家拢教人做歹啊呢，
0: 嘿，
1: 不是都在循环播的对。
0: 听这，你看安琪他拄啊在讲的地藏菩萨经的。咱听这较有意义。
1: 哦，安尼啦吼，啊，到七月时啊，我搁甲迄个留一届啊。
0: 嗯，
1: 地藏菩萨啦吼。
0: 啊，嗯，安尼你两组都会甲送来，啊，我再准备钱。
1: 好啊，安尼五千六就送一千四百块安尼，迄加送的呢。
0: 啊，两，我一组五千六，安尼唔得赚两千八。
1: 对啊，对啊，你买两组咧，安尼即组算一组，你一组安尼哦。
0: 系啊。
1: 啊，你是安那要食？你是安那？
0: 我食心脏啊。
1: 哦，你食 Q 哦，心脏、啊、心脏婆婆菜呢？
0: 我有咧食心脏药啊！啊，咱爱我八十二岁个呢。
1: 哦，啊，八十岁声真好听，安尼做做有量个阿妈。
0: 我拢咧劝人好，我无咧劝人歹。
1: 哈哈哈！好人啊！
0: 我拢咧照顾人，我无咧用照顾。
1: 安尼啦，有够好吼！
0: 啊，做者有福，
1: 有量才有福。
0: 咱老人有量，子孙才会发展。
1: 有影哦！你这观念足正确个，观念足正确个吼。
0: 阮翁、阮囝呐，迄朋友不好是个人个。就无爱介做朋友。
1: 有影就对，莫甲歹人做朋友。不好惊。哦，安尼我甲你讲，爱知影吼。
0: 嘿。
1: 哦，啊，下早你甲恁早中下早捶洗洗，食一包吼。
0: 嘿。
1: 啊，到暗时要困，食一包。
0: 嘿。
1: 嘿，啊，那你的 Q 哦，饭食饱食哦。
0: 讲起粒。
1: 你要食？你是安那？你即卖会症是安那？
0: 嘿，晓得。我心中是。一半摆啊，小块艰苦啊！我最近有去妈祖病院看心脏科，又开心脏药咧，我食较袂啦。
1: 好，好，好。
0: 我娘阮二楼啊，心灵第二楼。
1: 嘿嘿嘿。
0: 啊，点香吼。
1: 嘿。
0: 就尿较无法啊，就较无爱去。啊，我今麦咧尿无感觉啊。
1: 哦，安尼啦吼。
0: 啊，佮做运动啊，阮迄老人班咧做运动，啊，佮家己住厝诶爱做运动。
1: 对，哦，你若只好佮咧做运动较好。
0: 练脚尾啦！
1: 哦，啊，你个练脚尾搞哦，身体勇敢，敢练脚尾，身体不勇敢，你无做练脚尾。
0: 诶，啊，我呢啊，下肚腹大咧未？啊，哥，
1: 赞一包。下
0: 肚参白腿拢顶起呢。
1: 哦，安尼有影练脚尾就
0: 卡卡多。最近肥啊六十八公斤呢。
1: 啊你，你这个会个会生肉未歹？
0: 我八十二呢。
1: 八十二安尼生肉未歹，勇敢吼。
0: 啊，我做阿祖啊，
1: 啊做阿祖啊，好命。
0: 准十我外名，
1: 啊！准十我外名，你敢会记得起来？
0: 我哪记不起来？
1: 会无？会
0: 啦！
1: 会嘞哦！哦，啊，这搞！
0: 我即阵头脑拢无差。
1: 哦，有够好。
0: 那我啊，他算安怎，我拢要发多。
1: 哦，够，一包祝贺你，一个百三十无问题哈。
0: 好。
1: 好，啊，祝贺你哦嘿。
0: 好。
1: 哦，谢谢。一组算好命吼。啊，搁一个阿妈咧听你讲吼，系啊，哦，好命，爱国啊，爱国才勇敢。

0: 巴代亚之城哈，巴代亚这把是贵用起哈。这个西班牙这是传奇人物呢，谁啦？伊叫亚龙起大汉的呢，伊只拄着神龙的亚龙，无甲拆食了，把佮佮起个大汉。嘿，这个查甫囡仔一七岁哈，去予亲生老爸佮送走去，都啊偏离山区啦，嘿啦。啊，这龙群吼起一起十二档哦。西班牙这传奇的人物吼，潘托亚尼吼，潘托亚过用起啊，八十岁，嘿，伊嘛是传奇人物。西班牙有一个叫做吼，这亚龙的查甫囡仔吼，伊这传奇人物叫做潘托亚，因为伊曾经比这龙群吼啊拥有十二档呢，嘿，啊伊回来吼，因风吹着嘛，伊怎在回归人类的生活，伊煞袂惯势。伊用四支手安尼，四支脚甲手安尼走安尼走的啊！伊用嘴夹物件，伊毋是用牙齿啊。而且伊手的身是大汉囡仔，对不对？但是已经甲龙群做十二冬啊！伊即马等下人类的社会的生活变袂适应，但是伊想要等伊吼龙群，伊嘛无法度啊！因为伊已经有来人的所在，你身骨有人的味啊，诶，龙群袂插味啊！吼，安尼吼，安怎呢？要做人，伊无法度；要等亚龙，亚龙无爱插伊啊！啊，目前已经传出着这个潘托亚归用去的消息。这经过这个加利西亚哈自治区啊哈奥伦塞省政府进行的死讯哈，伊八十岁安尼。啊，这潘托亚伊囡仔时阵哦，因为家庭变故，怎去老爸放杀嘿？就这偏狗啊哦，甲蛋叼起安尼啊，放生啦吼，伊去老爸放生啦。在山林当中啊，甲这龙群啊共同生活十二冬啊，其中上个不可思议，这个、生存的经过吼、啊，曾经轰动全球呢，哦，被外界个誉为哦西班牙真实版的毛克利啊，这件予人啊足唔甘的这噩耗哦、啊，再度引起着这个世俗人吼、啊、对这传奇人物一生的沧桑吼、啊、的关注个悼念呐、啊，来回顾这个查甫囡啊潘托亚。好，伊个传奇人生，伊生于1946年，三回生的老母就过用去啊，老母去哦，即个吼后母苦读，后母苦读真人囝，即、這个真人囝免想要食后母后母面后母奶吼，对不对？嘿啊，真人囝唔敢孝想要食后母奶，后母奶啊，呵呵对啦，安尼，老母叫后母嘛苦读，因为家庭做善食。差不多伫七月时阵哦，因老爸怎吼心肝俩瘫痪吼，甲送伊这莫雷纳山脉吼，而且这老牧羊人遐做工活，七月先甲偏遐去。啊，但是尾仔这老牧羊人吼，无偌久就凶乱死去，猝死死去。啊，这七月吼，这潘托亚伊怎凶无挖去啊？伊怎家己吼困于伫这荒郊野外，靠着龙群吼，家己饲伊大汉起来。经过这个潘托亚哦，伊家己在生前伊回忆哦，伊讲这母的亚龙哦，伫咧饲这细只吼亚龙囝的时阵哦，伊主动夹这青肉给伊呢。嘿，这个母的亚龙伊咧饲这幼婴啊吼，伊个主动分肉啊，给这个查甫囡啦。嘿，啊甚至哦用这个喙齿哦啊，甲整整身躯，那像那个安达那个抚慰伊安尼呢。啊，当当伊怎吼将伊当作是吼家族个一员，那就伊嘛是亚龙安尼。落尾差不多十二冬吼，这个查甫囡仔潘托亚，伊就对着这龙群吼，耳样去找锤吼，这个水果、莓果，啊无就野生的果，吼、哦、爱来咧食，甚至吼曾经吼掠蛇呢，吼、哦、啊那伫这个严酷的主人当中啊吼，奇迹般伊活起来。十二冬吼，一直到1965年，西班牙吼，这个、国民而且警卫队伫山区巡逻时阵，发现到迄个时阵已经19岁，而且潘托亚，啊，警察看到伊，吼、哦，脱车卡，而且咧半裸，用四支卡手啊卡咧爬咧行，佮走足紧了，像野龙咧走足紧了，伊敢发出了咕噜咕噜咕噜的声咧，久无讲话，袂晓讲话啊，吼，啊，伊的双脚佮双手哦。吼、哦，拢是足高高结咱呐，拢结咱足高高的咱结咱，无像咱人的手无成哦。啊，因为伊的习惯已经野性，已经惯习野性的生活， 啊，这個、警察迄个时阵吼，不得不将他吼，这制服了后，怎啊抓回来？令人唏嘘是啥物？当当这個潘多也十九岁啊嘛，伊多年后，甲亲生的老爸重逢的时阵，老爸无因为吼为因虐待，还是弃养受罚无呢？无去用罚呢？等到做冷淡去面对哦，这亲生囝，因老爸讲：“你娘我贵嘞，十二当前爱骗人，现在搁有几只找到当，你嘛真正厉害，论命嘞，我无死吼，安尼是不是？嘿啊！啊，伊怎好重返人类社会了后，这个查甫囡仔十九岁吼，伊经过足大足大足大适应的问题，现代都市哦，车水马龙啦，哦啊，喧嚣噪音啦，好用深感恐惧的囝。”像迄一只狗啊，走来起来惊袂？哦，只个扒下扒下，像要袂到中间、中间、中间，会起青惊，伊就是像安尼啊。啊，那职场上吼，因为单纯善良，定去学只病坐会讲闲啊，甲欺甲甲诈骗。这个潘多亚，这个潘多亚吼，伊曾经讲吼，用人吼，定定因为伊无了解现代的政治，啊，甲这体育啊，怎个踢球伊甲骗上伊，用人类社会复杂甲冷酷。好用哦，拢无得适应。啊，对伊来讲哦，上解快乐的时间就是永远留伫迄片哦，无欺骗、无欺瞒、无诈骗，而且山林当中啦。那比起着人类啊，伊更加做爱着野生一只动物的物件，就像头拄妈妈讲的哦，迄八点动拢安尼勾结啦、相拍啦、冤家啦，安尼勾心斗角，看个会神吼，就像即只即个感觉啦。伊讲。来到现在的社会变成这样，他很艰苦的，他才应该在深山很快乐很欢喜的过日子啦。那么他吃老的时候，这个潘多亚他曾经想要重新回去这个山林去找应该这顿龙群啦，但是他的身上已经有人的味道啦，还有香水味啦。龙群虽然会回应哦，他在找狗的时候，这个龙群会对他用就一狗一狗吠影，啊，百狗吠声，有无吼？都在咧龙群的声，伊就对咧吠安尼啊吼。啊，虽然这龙群听到伊的声，知影这是伊，但是袂阁挖近伊哦，因为伊身骨人的味，啊，阁有气，有阁这香水、香水味安尼呢。这潘多亚，这传奇的人生哦，曾经去学一个朴素个写论文，甚至阁改编哦，变成电影呢。嘿呀，啊，但是伊就回不去了啊。八十岁，想嘛是安尼，嘛是算侪岁吼。嘿，伊有翕伊啊，翕伊咧学像野龙安尼叫，啊，就像伊十二档啊，你甲看，伊个形体甲伊圆，拢也无咧靠出手啊，对无？拢怎变？拢做成就是啊，做成是野龙迄个形啊。嗯，好啦，来我短短甲讲过倒，因为有人明仔要出堂吼，啊，我惊你无听到我诶吼，这到处即阵明仔后日尔吼。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搜索，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呢，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卖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 贵宾无搁咧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来个是这个后礼拜一呢吼，谢谢大家，明仔是礼拜日，安去做下载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明仔载八点节目嘿，明仔八点八点八点，啊，咱伫微微小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拉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阿多。
2: 商品情报呀，
0: 我上面
2: 讲。我头先闭节，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
3: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嗯，食三成进步哦，百分之百。
4: 伊落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5: 三成进步啊吼，
0: 嘿，
5: 多那吼，
0: 嗯，
5: 食到困到红眉呢，
4: 哦，啊，两点钟就变个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听阿娘倒啦。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听啊，袂乱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最后三工啊，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袂加码的，哎，咱的好朋友最后三工，啊，过来就结束啊呢，啊，得等个两当半，因咱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加码，阿袂买的好朋友，来最后三工，两扎哦哈，来以上功课，等下节目很牛的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立刻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
6: 你是秀贤那边吗？
0: 嘿是嘿。
6: 我想买买商
0: 买商品，好来这边哦，来谢谢，等我一下来。李贺你好，喂李贺，喂李贺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林大姐呐，
7: 啊你橄榄油当几块五啊？
0: 今麦无啦，今麦在咧促销这个橄榄油，你嘛帮帮忙。我在咧促销商品啊，搁咧橄榄油嘿，橄榄油今麦无啦嘿。
7: 橄榄油无爱哦。
0: 唔是啦，是今麦无货啦。
7: 无
0: 会哦，你听话嘛听好，即马无会变那卖啦，嘿啦，无啦，无会哈。
7: 等你话甲讲啊。
0: 嘿啦好，嘿啦好好啦，好，拜托你嘛帮帮忙，即马我咧促销商品，你咧甲问橄榄油嘿。
7: 哇，
0: 你伫草屯逛偌济？
7: 一厘分咧啊。
0: 啊，一当分哦。
7: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阿多。来哟，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也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哈。咱经过有房关，或者是咱的好朋友呢，要开开商店，给咱主文拢会使哦。当然哦，你来当，如果是咱的经济来使，我是感觉关较济哈。因为对咱的真的省掉，然后因为咱平时都拢无咧油台，你即卖老关咧，当然咧。会当省啊，一组就省1250块，你那是赚一单分的，会当省了15000块，两单分的当省了30000块，所以当然呢，这个时阵赚呢上盖会好的哦。秀爽你好，你好，
8: 喂，
0: 海西你好，
8: 你秀爽，
0: 海西，
8: 没搞晕喂，
0: 还有一线哦，嗨，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9: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9: 有空行啊，哎，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圆和感谢哈。哎，重组的大姐，感谢哈，谢谢，谢谢你。李哥你好，
10: 喂，秀爽嘿，
0: 是嗨。
10: 啊，我有甲恁买三层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10: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嬷哈，谢谢你呵，感谢，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哟，听到无？咱的好朋友也袂接嘛，人较紧呢，因为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咱是卖商品哦。橄榄油即马无货啊，红参即马嘛无货，咱即马介绍是啥物？咱即马促销是咱的商品哦，咱三大商品，每顶盒两罐。 啊，咱就送半罐，无甲你含去在你敬，去在你家拢总无问题哦吼。所以咱阿袂关人，阿袂加嘛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利用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较紧哦哈，来医生来甲咱报告。哪里好？你好，
9: 就算了，我想要给你买，
0: 我来接电哦，来医生哦，嗨，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买单卡礼拜哦，咱要点歌，当两张点歌卡好切。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呢，

0: 五十块呢，当然是选三品才会合啊。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嘿，小仙哈，
0: 是嘿，
1: 啊嘿，哎、欸，我今仔日搁加迄中心，搁加加码，
0: 加码，
1: 最近搁订五桌。
0: 哦，好，感谢你。
1: 我之前订六桌啊，今仔搁加订五桌，我是甲讲后个月我再要甲提，因为小甲我老的。
0: 哦，最好，安尼对，安尼对，安尼对，好。
1: 啊，我今仔要甲咱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1: 迄个陈太太。
0: 我咧要听什么呢？
1: 哎，迄个做啥？湖南是又大，
0: 湖南是又大，好，等你安排哈。
1: 哦，好，谢谢啊。
0: 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一个先生。
0: 嘿，
2: 我要点歌。
0: 没听什么关系。
2: 汤水。
0: 好，等你吹好。
2: 我有预备啊，我有预备啊。
0: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嘿，是嘿。
3: 我要听歌。
0: 哪得几位？
3: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的陈南嘛。
3: 哎、
0: 欸，哦，你要听什么？
3: 我要听为着十万块。
0: 好，带蓝白哈。
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4: 就是啊。
0: 哟，
4: 太谢，我对我非常关心的盖过去。
0: 好了，等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的最后三缸，最后三缸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咱啊，搁你刻录哦。我咱的新朋友，迄种免考虑啦。咱接济人咧食物件，就是有物件，就是为了信用有效果，啊，人才会继续食。大家还管哈你这样呢啦吼，所以你都免考虑啦哈。来，今麦先我到了，讲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5: 还是啊，咱这里去水。咱台湾南边有一个地气啊，啊，咱菲律宾东边有一个地气啊，地气啊是啥？会落雨的啦。啊，所以讲咱这个礼拜到后礼拜二三工啊。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哈啊！咱这三天，台南、高雄、屏东有大雨，愈往山区愈会热，越靠近山边越会下雨。哎呀，南部拢袂停诶，很讨厌，对不对？所以讲，伫这时阵，咱该甲各位提醒，咱这东部哦，东部哈，东部是这个短阵雨啊。那是讲其他所在咧，拢是这个小可热节，还好。啊，一个咱这当然啦，咱后礼拜吼，几礼拜咱台湾拢是这受到外围环这低气，因为讲热带型低气啊，也这方面的影响。每节所在拢较无稳定，但是落雨拢是伫南部，无落雨时拢是较比较闷热、较湿热一种状况哈。像后礼拜天气是较无稳定哈啊，咱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风台哈，太平洋目前有两个风台。拢未跌，对咱有影响，拢是一路向北啦哈。对咱台湾来讲，完全无影响。一个叫斑狼，一个叫爱桃。今年风台真正有够高的啦。
0: 也是，啊、来，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6: 我小刚。
0: 嘿，什么贵属吗？
6: 我要买了。
0: 好、哦，要搞买你来接接一线哦。啊、来，我来个报告者，来谢谢。

0: 谢谢粉红色的腰带。那么这是蔡秋凤、蔡秋凤、蔡秋苗，咱的林陈太太出店名哦，来谢谢。
1: 金钟口，
2: 金钟口别来泡泡茶。嗯，烧好茶，
1: 从阴线的弄来喝去呀。
0: 哦，你好，
1: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1: 我食三元仙宝啊，他看讲阴线的弄来喝去呀。
3: 食诶。嘿，过介时吼，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啊会搞了。
0: 哎呦，哦，袂。
4: 诶，你迄款嘞，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那个讲讲起来，嘿。
4: 他吼，嗯，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呀，真的好棒嘞，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钙合。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是食咱的
5: 钙骨质。
0: 啊，欠少的喉咙帮困眠啦，不好该食咱这款。
5: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三大产品咯、哦，哎、欸，咱即卖犹太是三大产品，拢记在你拣，记在你拣呢。买任何两罐的，当上了半罐呢，上了我那记在你拣哦。那你犹太最后三缸，最后三缸，那你好朋友你也别加嘛，也别关人较紧的哦，无失去的机会哦，无你大概等两单半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咱呢。
5: 多准一缸，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6: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6: 我想要，我要给你买三星。
0: 什么？我要讲买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呢，对着卡袂一万好朋友呢，今麦电话拢开一万，今麦电话通啊，通啊，通啊，哎，当个卡里边哦，啊那要点歌不要紧哦，我那当卡里边。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哎，难得这位。
7: 是什么？
0: 哎，是。
7: 我。安定区西红，
0: 你要点歌吗？
7: 是嘿。
0: 好，要听什么歌？
7: 点小迄落，幸福人生靠家己，互你唱。
0: 好，戴蓝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卡古啊，我有卡吼，讲咧买两罐是。
0: 占半罐。
8: 有送嘿呀。
0: 哟，你怎么个在？你怎么在在哟？
8: 唔知咧，我前天要叫，我食了都叫，食了都叫
0: 啊。我已经要几个月，剩最后三天咧。来接接，上线接接。哎呦，到位你也听。
5: 你刚才有听到？
0: 哎呦，刚才有听到呢。嘿，最后三天啊，已经嘛就听到了。我那高子呀哈，啊那阿尚可能，平常时可能拢无听这部的款啦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感恩大友台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上半罐的哦。来，谢谢。啊，别买人啊，别加码的，个人啊，别买啊，你来看。啊，别加码的人较紧呢。来，谢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9: 谢爽。
0: 喂呀。
9: 赶紧买。
0: 赶快买，一千哦。好，谢谢。啊，来，那是要点过的人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今麦来有道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啊是哦，来个会提醒哦，咱这个什么物件拢有卡路里啊，只有水无啦，最这个个这卡路里啊，这个是趋近于零。啊，咱这这时阵是欢乐上，哎呀，我的数空气拢会大口。哎，怎么回事啊？对，咱跟咱心灵代谢有关系，但是要来个关于分享是咱这能。无同两卡路里无同啊，要来甲各位强调一点哈啊，咱当然咱有食做点无同这个来源的这卵，有这个鹌鹑蛋、胶卵、有鸡卵、鸵鸟蛋、有这鸭卵哈，这叫 B 蛋哈，鸭兼鸭卵很多啊，佮无同制作的方式，卡路里拢会无同，所以鸡卵100公克差不多是143大卡。能被这个密度哈，能被这部分较悬啊，卡路里比较起来是较低了哈。鹌鹑蛋100公克有到158大卡哦，所以讲其实差不多是15大卡左右，小颗的嘛哈。所以讲，咱这鹌鹑蛋其实从伊的这個卡路里能被吃吼，拢是较悬小块。哦，所以讲你啦，我这里要补充的物质，食一般鸡卵就好哈。啊，当然，咱这鸭卵哦是钙管哦，100公克是185哦，这鹌鹑蛋是158，啊，鸡卵是140几。哎，所以讲这鸭卵啊，伊个这个卡路里较管。 啊，但是呢，伊营养素较特别，哎、欸，不只有 DHA， 还有维生素 A。啊，所以咱这部分呢，伊的考虑较广哈，咱卖食伤过量。啊，若讲经过加工过咸蛋加皮蛋哈，伊差不多有到190到200左右。所以讲，若是讲加工的蛋内底哈，这个鸭蛋的加工品哦，是上卡路里上高，吃的时候都注意喽。
0: 是的，嗨，来宾你好，
10: 哎、
0: 欸，嗨，
10: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耍家。
10: 秀上个吼，
0: 嘿，对，秀上对，嘿。
10: 我要
0: 搁，嘿，
10: 我搁客迄个啊，做。
0: 隔壁边呢，我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
11: 导管细管。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
11: 再盖个。
0: 哦，呵呵，看你看你呵，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讲你管十管，哎呦，帮无教会呢。
11: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加加吹，加加吹！哎，请伊帮吹喂，安尼就对啊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呦，阿别怪人较紧的啊！你那贵药房关，我知影有几来间药房呢？有人卡来跟我讲讲哦，伊无习惯啊，所以你那个药房吹，请药房搞阮公司吹回哦哈！因为呢，有盖几间啊，我知影是统一间啊嘛，是无习惯的。好几家，虽然你那边经过有房管，我就是咧烦恼习惯的，到时无搞，所以你来经过有房搞，我公司催回哦哈。因为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你那个无催回，你那无经过有房个登记啊，先个有房登记，先个有房登记，听到无？安尼无你到时习惯的，那无你就无通个退啊呢。虽然你那边啊两站啊，因为咱是最后三天。我那是话最后三天药房三天来搞，伊就无多叫回啊，所以要紧叫药房呢，紧叫回以外呢，你先个药房登记哦。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秀爽你好，
0: 你好，
12: 哎、欸、啊，加价一罐，
0: 我来接接哦，哎，医生哦，哎，谢谢。啊，那咱的好朋友听我意思无？可、就是讲哦，药房你那边个登记，因为伊有伊即马无习惯啊。那是无习惯啊，还是有习惯啊，拢不要紧，你得先个登记。那希望医生给你保留起来，无到时那习惯的叫无回啊，真正是就是无啊，所以你要经过药房来改讲哈，来紧登记，啊是要加码的人，哎、欸，拢会当较紧的哦。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个别点歌的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当卡入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13: 你好，我要改点咩？
0: 改咩？好来，接接线咯。嗨，谢谢。你好，你好。
14: 哎、欸，你好。
0: 你好。
14: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哦，好来三哎三品了哈，然后线咯。嗨，谢谢。来，今麦个恰耽误了工作这些生活常识哦。那么咱电话继续卡哈，谢谢。
5: 是啊，来个可以分享。啊，咱常常吃物件，有时阵这卡路里无咧，只是唔是你唔知，是因为你。你知道爱吃，但是你不知道说原来我们吃这东西卡路里才管，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哈。啊，比如说有一个案例是这样，有一个阿姨在煮东西，她说奇怪呢，我的血压这么高、啊、明明也不吃啥呢，啊，她觉得很烦呢，想说、哦、我的很轻啊呢、哦、我连煮菜我没热盐呢，哎哟，到底是安怎？叫伊去找医生，他过来甲医生请教。啊，医生啊，我拢无食迄无淋盐啊呢？为什么血压阁高安呢？啊，医生讲，问个后来讲，原来你安尼食无怪你血压高，安尼伊安怎食？即阿姨安怎食？伊甲青菜哦烫一下了，烫一下就是过热水哦烫一下，来食了后呢，伊加导游哥。啊，导游哥，医生来讲，导游哥是足甜足咸呢，伊讲。没啊，没咸啊，我食个甜甜较咸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重点。有足侪人啊，都唔知讲家己食嘅物件原来遮咸嘅原因是啥？哎、欸，里面伊制作嘅方式内面就加足侪盐，难怪啦啊！你去食半工，你唔愈食愈欢喜，足甜，结果咧内面有足侪盐，所以我甲佮提醒，无了解要安怎食，朋友卡起来咱来讨论一下哦。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你秀帅啊！
0: 嘿、hey, ，你好。
10: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阿伯等你来先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哎、hey, ，小姐你好
0: 哦。哎、hey, ，是。
15: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科音，
15: 新科哦啦。
0: 很是，你好，你好。
15: 我要请你给我寄。
0: 我要三片呢。 然后先接着哦，嗨，谢谢。来哦，好朋友若是有听到的人较紧的哦，咱的感恩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犹太哦两当半只一拜尔，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是经济会使人，咱的加关挂，因为若是咱无犹太啊，啊，到时你就是咱就无大犹太，去等两当半呢。啊，你为人哦，等两当半，讲秀才，恁来，逐当拢无咧犹太。啊，就无法度啊！公司规定就安尼，我拢是爱照公司规定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咧照有咧用的人，那么咱就加看挂加关挂吼。哎，绝对哦，对你来讲一定会省掉。啊，买掉就是省掉。哎，从我拄只讲的买一单分，你就是会当省了啥万五块啊。买两单分会当省了三万块，安尼当然好唔好？好啊，当然好啊。所以你一定爱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6: 哎，
0: 赶紧呗！好，来接电线喽！哎，谢谢。那咱今晚先我倒唱歌，无人爱来请倒唱唱歌，那我咱继续卡卡，别赶紧呗，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无人爱，继续关注球员是张彦青，
1: 啊，对的是，多喜欢大富说球哦，
0: 哎，谢谢，谢谢，你好，
2: 我大谢啦，
0: 大谢阿伯你好，
2: 嗯，
0: 嗨，什么贵叔？
2: 你家是关老哥，
0: 没关咩呢？哦，阿伯你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卡林妹，
0: 哎呦，大哥等下来二线哦，嗨，谢谢。哎呦，要加你咩？这句我最爱听的，因为咱感恩的大犹太呢，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买人，阿伯加码的人，客气呢，谢谢。我看了一个新闻是安尼啦吼，咱每一年拢有一个弱势，等一下我看一下，拢有一个弱势的礼盒，算讲哦，你的加加，比如讲唐氏症的人，加政府呢，政府呢，那呢这个。总统府呢，把这弱势团体顶起中秋礼盒上我其他弱势团体，可是呢，立法院改因删掉了，哇！现在怎么办？这弱势团体者礼盒怎么办呢？哇！尤其是唐氏症的小朋友做的礼盒呢，没人买怎么办呢？嚯、哦！你看，含这个钱也被删掉，你敢怎样？3000万也要删呢，你不知道？所以呢，这种是每几年传统，每一年的总统当中有这种弱势的礼盒呢，把这些弱势团体买礼盒。可是被删掉了以后怎么办？哇，咱的台湾人哦，真可爱，咱台湾人就大家发起了啥？狂买中秋礼盒，帮这些弱势团体买。所以你要看，那你一般的人，咱台湾人有温情呐、啊。结果呢，你要看。哎呦呀！这立法院的人竟然安尼啊，对弱势团体竟然给删掉了，真是哦！有时候看了真的会很火大。来呀，那你好朋友，咱人就是有这种缺点呢，变成了咱的行动不方便。那么嘛，有可能会变成来客人照顾，什么种的问题？现在，譬如讲中风，譬如讲脚袂行路，咱的两骨出问题，尤其是哦，这个你那是平常时呐，行路脚袂当行路不方便的，真正客人照顾。所以咱平常时呢，骨头的保养真正介重要。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是啊，咱这骨头关节个腱子板，咱点讲啊，你得听你要听进去哦。啊，因为咱这无好保养啦，啊，你也想讲啊，两只脚好。啊，是要保养啥？但有时阵啊，咱这个有去有滴病，有行过人了，知啊？像我之前这礼拜去看一下手吼，嚯，做着长辈也乖啊。还有人这个塞轮椅，啊，外口个落雨，啊，无方便。啊，你若讲第一，你若健康，免去病啊，对不对？啊，若是你真正无爽快，个互人花，是不是？你感觉讲哇，姐姐老啊吼，会感觉讲加人麻烦歹势，对不对？所以讲咱个家己顾好，安尼较袂吼，造成别人麻烦啊，这应该是你想要的。所以咱两个家顾好，虽然讲也乖啊，咱慢慢行嘛，是咱家己行哦。你爱知影讲上省钱的方式就是啥？提早保养。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叫做上省钱？就是要提早保养，因为你若无身体无够好，到五年岁了后，你所欠的钱啊，拢互医生赚去，互病院赚去。你爱食这食那，啊，搁爱去一个即啥啊，搁爱检查。你爱怎样？这找一个病院无创啥哦？医生来开一个即药布啦，药开哦，你再来500几、600、700安尼上起码安尼跳哦，唔是讲哦。啊，我看一个即、這个啊感冒200块，无遮简单。去病院就是几百块咧跳最少。所以讲，你有保养的人，较免去病院，安尼咱是咪当省愈多？时间放长远来讲，家你买台积电设想，吼、哦，咱是要放20、30年的啊，所以讲提早保养哈、哦，所以较紧来欠咱的骨本，加欠股票设想，咱把咱的骨头吼顾好，哎，大家来食钙质，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啊，绝对袂使停哈、哦。啊，当然咱爱食倒一种，你无了解哈，咱卡起咱来讨论啊，一边食啊，一边食咱来听咱咧讲。爱加啉水，加运动。你知影讲食钙质的人吼，你一定要加啉水，加运动，一定要多喝水。因为这个钙质因由伫水内底，吼，所以讲伊需要足侪水，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的关节，哎呀，咱无法多做动作，这个叫溜达啊，没有办法做这么灵活，就是咱的关节有问题。哎呀，我诶，脚头会疼，我诶，这个手脚会疼，你有做的动作唔敢做，有啥物会疼啊？啊，就这角度高的时阵疼，你又唔敢做是？所以讲，你也无法多挂动啦，迄疼个会酸软，会无力，对不对？是讲你脚头会握会稳落去，真的会。啊，有病情的人想了解这种部分哈，
0: 是，
1: 所以讲爱甲各位提示，提早保养，以后生愈侪哦。
0: 是，所以呢，咱的骨头呢更重要呢。咱一世人拢要靠啥？脚健咯，啊，咱的脚就需要啥？钙质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同款呢。退化性的关节炎是叫做急性的、急性的，或者感觉会疼。那么咱的是骨质疏松是无疼神经的，这种个长期保养，达刚个补1200米，你过来木到1500，所以咱就是爱量早补充钙质咯。啊，过来爱注意的啥？健肌嘛嘛钙重要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系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什么贵属？
3: 系，系。
0: 系，
3: 他们呢？这食汤粉的药啊，是安那？
0: 食汤粉了，哦，你等一下来，甲听一下来。哎，啊，我来个报告好，谢谢。

0: 阿母，那我为明仔载开始，就免搁再出去哪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阿母，你哪会知呀？
1: 黑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啊，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的出自安怎哈？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还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正万酷。那么这是龙千一收请为咱这单啊，我们收店员来，谢谢。单品好不接，来切工，你去工工一百来。
1: 假工假卡吼，
0: 假三品金宝吗？把，你讲蛋姐假把三品金宝把几万呐？
1: 假啊，听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假啊，拢袂呀。
0: 哦，较袂老白油哦。
1: 嘿嘿，啊，你讲卡食过盖过一日，食甲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哪好？
1: 食甲拢，即条路上拢好势好势。
0: 较
1: 在，食足久诶啦。
0: 较在就对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李大嫂你好。
2: 好，先生小姐。
0: 还有，
2: 会回说呗啊？
0: 没啦，没还好。我感谢你的体谅哦，谢谢你嘿，来你讲。
2: 我要给你叫一罐，你罐的盖过去。
0: 哦，好，来。
2: 啊，一罐，你罐的那个三片钱包。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哦，你捡了盖好哦。
2: 哎，
0: 盖过去捡了好不？
2: 好啦。
0: 来啦，要讲过来来啦。啊，个讲重点来，你讲嘿，安那好。
2: 嗯、我就对了吼，脚节奏有力啦，啊脚无法当走路啊。
0: 哦，安尼好，安尼来，我先去接接。邓姐，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李大嫂，谢谢。李慧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3: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3: 哎，过去啦，
0: 嗯，
3: 真好，哎，
0: 安尼好，
3: 我那脚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哦，
0: 嗯，
3: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呀，
0: 哎呦。哦，看好呢，
3: 哎，看好啊！
0: 好、哦，先生，你好，你好。啊，那你得爱给阿尚，你要继续给看的哦，哈。呵呵，给干两层毛巾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请讲嘿。
4: 我食钙固是吧，甲三片金宝
0: 哦。哦。
4: 食了足赞的啊。
0: 食了呢好。
4: 啊，钙固是食了足够行路的啊，啊，拢未跋倒。
0: 未跋倒。
4: 哦。未，我怕。
0: 哇嘿，好棒哈！啊，你三片金宝吃了哪好？三片金宝吃了哪好？
4: 三片金宝哦，吃了哦，
0: 嘿，
4: 卡袂放油啦，
0: 卡袂高油啦，不是卡袂放油，是卡袂高油。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咱最后三讲啊，好，谢谢，李慧你好，
5: 我来找秀莎，
0: 加工起来嘿。
5: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开头本来会袂苦，啊，怎么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5: 嘿嘿，
0: 好，
5: 起来
0: 好，谢谢来，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是我，啊，我先生，你好。
6: 啊，先生。
0: 喂。
6: 哦，哎呦，钙过质喏。
0: 好，来，身边都不记得，嘿，来。
6: 加油，救命嘞！哈。
0: 哦。
6: 然后。
0: 哦，阿伯，你有食呢？
6: 有啊，
0: 哦，阿伯，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李慧你好，
7: 喂，你好，先生，
0: 哎，请讲，系来系。
7: 哦，你介个是阿家产品全部够好，
0: 安那好，
7: 我卡头我安尼听啦吼，
0: 卡头我，好，安那，喂喂，
7: 我，喂，
0: 你讲卡头我听个安那阿姐嘛嘞？
7: 阿伯本来想加些产品全部啦。我是讲听讲，爱戴过之后，我先去个罐，已经食三罐啦。
0: 啊，食了好无？
7: 食一罐，然后就差不多啦。是啊，啊，怎啊？
0: 是茶那是茶，较袂甜嘛，先啦。
7: 较袂甜，较袂甜。
0: 哎呦，大姐，你电话怪怪，安尼好哈，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关袂？咱你好朋友，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哪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咱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啊，来，你最后三天啊！咱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咱们身体健康都是要靠咱食入去，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袂好，啊，食入去才会好哦，哈。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执，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的半罐。其实恁送的迄半罐，你弄个当个送啥？送钙固执。你看好啊，因为盖过就是2500啊吼，所以咱你好比咱今年经过药房，啊你经过药房个登记，我惊血管了啦，药房若无够呢，甲阮公司催货哦吼，所以你经过药房个登记哦，啊要甲咱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留咱呢。 大尊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啊，迄个谢谢了。
0: 哎，是是是，嘿。
8: 给你买一罐那个那个钙固剂。
0: 来接接哦，医生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喂。
0: 哎，我是谁？你好。
9: 哎，是谁？
0: 喂，林大姐哦。
9: 对呀、
0: 啊。
9: 哦。该过去了。
0: 好了，林大姐，等下来。来，我先这边，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秀秀你好。
0: 是，你好。
10: 哎，我上个月已经产品。
0: 啊，你是杨梅的，你的声音我认得。来，三星这边，感谢老朋友，来，谢谢。来哟，我来个道歉官啊！我来要跟咱买咖喱买，继续卡空吧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哟，最后三天啦、啊，最后三天你也别关吼，也别加嘛吼。咱那要一组两组不够啦，真的不够吼。咱的经济来说，真正给别挂。我良心的建议，因为呢，这是省是省着什么人呢？省着恁，因为恁有在加。啊，你那是买掉，就是有省掉；啊，你那减买，你就减省掉。所以呢，我希望恁那是经济会使呢，能加买挂，上无至少一单分啦、啊、吼，还是半单分以上吼。那我先来个唱歌，啉杯酒，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部就是福气啦。我这什么样去？
1: 方一平啊，
0: 方一平跟谁？
1: 高向鹏，好像是、
0: 好像他们两个都是，
1: 哎呀，
0: 好像反正做一挂拢伊两个合唱的呢。他们两个合唱的歌蛮多的哈，两杯酒，这就是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做前面来，谢谢。一家对讲商品，
2: 三瓶三杯，
0: 我吃了然后呢？
2: 我吃了心脏病，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星金
0: 宝吼，
2: 暗时
0: 都。暗时
2: 嘿。我食三星金宝吼，暗时都放几落街了，拢起码拢好好去
0: 啊。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2: 嘿嘿。
0: 哦。
4: 三星金宝那个，会使讲。迄阵啊，当时促销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那个血压啦，糖尿病无那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啦，啊，再就是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5: 啊。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0: 哎呀，真正大家食了有够好嘞。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说过我们基本的这个这个我们整身骨给你骨头头就吃我们这款
1: 三星金宝。
0: 那么如果是我们骨头关节筋络，就是要吃我们这款
1: 钙骨质，
0: 这两款我们一组两款小模，这两款你一定要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骨来行骨来种，就是我们的三星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来吃给你个新朋友呢，我们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可以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如果睡眠不好，你也可以阿亚德那个加三千金宝，因为我们最后三天啊，所以我们这个金鼎，我希望好朋友呢，还没关人，还没吃嘛，就能赶快哦，因为呢，我们最后三天，那么上个时段贵药房先给登记，因为我怕血管的不够，所以先给药房登记啊，药房不够血管的，拜托的先给叫药房，请药房的搞我们公司催回，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让我们
1: 大准一杠，
0: 谢谢，谢谢你来。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我要跟你买了。
0: 好，来，先接接哦。好，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几贵组？
7: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哎呀，这样好啊！啊，你若需要加码的，还可以加码哦哈。好，大嫂，谢谢。你讲你去逛几组？三组。
7: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大姐，谢谢，感谢你。王秀爽，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8: 我给你买。
0: 阿伯，谢谢，三线哦。感谢阿伯，谢谢。来哟，咱今麦在跟咱讲，跟咱讲的，就是什么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希望好朋友的金贵有帮关，金贵有帮登记，爱有帮那无习惯啊，请有帮金搞完公司催回，因为后礼拜一个人出回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讲阿别关，咱起来刷顶个咱主文呢，通通都有哈，来谢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哟，咱这困眠呢，真正是介重要啊！无我讲，你嘛知影讲困眠无饱，大家拢有这个困扰，出一人嘛，难免拢加减嘛会啦。但是那是长期困眠无好，就较无好啊！啊，长期也是长期一个月以上的，所以咱偶尔一半摆有心事的困袂起，那是正常诶。要么过天点了困袂起呢，就麻烦了，伊就伤了咱的内脏，咱就压着火气啊，个包括你阿大妈就会脑神经衰弱呢。咱今嘛请大伟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电台个各位提醒咱这困眠环境爱好啊，比如讲你讲，哎呀，我都无说你困去啊，我电话金金啊，我惊乌啦，啊，对，怕黑啊，所以讲有时阵你即个暗时起来拜放药啦哈，放药先，哎呀，无电话会惊跋倒，你有一百个理由，你的电话金金啊，就是电灯没关哈、啊，你困时阵困眠无关，电话较搞中风啊，这是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好、哦，医生甲咱提醒，暗时咧困时阵，光线上光的时阵，咱心脏萎缩的方向增加56%，哦，咱心脏泡的功能较无好，为什么？因为咱的细胞组织器官的发现，哎呦， 啊，个金金呢？啊，亮亮的哈，金也表示讲咱这主人哈，只是小块米节呢，是稍微休息。所以讲咱这全身躯的器官啦、组织啦，咱未使放轻松啊 ，stand by 哈，要等者啊，等咱主人发号这命令哈啊，主人有可能等者就醒啊，所以讲咱未使完全休困。哎呦，啊，莫怪你拢困去醒，困去醒，啊，不然安怎困拢就忝，就是安尼，你的光。光线伤光啦，啊，一堆人唔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唔是单单外靠这个看得到的光，够啥？要困进前手机啊，咱把手看到迄个光，那光，哈、啊，这光线也够咱啦。伫咱眠床头迄个小夜灯，哈、啊，啊，这种灯火吼，会害足侪人，害你的寿命缩短。你用无多困觉足清明的，无多深度困眠，莫怪。哎，我做的资料里底有写的，只要咱无多早起、深度困眠、快速动眼期，咱的全身躯都无多放轻松，咱的寿命来缩短，这是确定，这嘛是医学研究出来的这些资料哦，所以这个加重要，跟咱行为更有直接的关系，困眠无好的人，哎，所以讲你啊，讲本身已经有慢性病，啊你吼真够无好法困哦，你啊病症加重。你这个寿命缩短哦，是不是？我较等会休的人，爱想办法好困。哎，哎呦，咱那器官拢在加班呐、啊，你都不知道，莫怪你暗时拢会啥搞眠梦，做不好的梦。哎呀，这是也是连带关系哦。困眠不好，那诶慢慢形成咱心肝头，咱的器官，咱的组织有一个压力。啊咧，当然，咱开始感受到无好的面貌就来啊，啊个慢慢造成咱喉咙痛、失常、失调，啊个有咱免疫系统也愈来愈歹，哦，咱胃肠开始啊，无空空啊，较袂排便，排便袂顺，做怎样拢唔知吼，哦，所以讲哎多注意咯，更爽会影响困眠咯。
0: 是，哎呀，所以呢，暗时唔要开电话困，但是要去诊所去啊开电话哈。来，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邓姐爽卡等你哟。
9: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汤。KO 是庆华油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油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油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油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油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油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油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9: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胖醉。那么这里江志宏哥的张秀清收听的是梁先收听的，来谢谢。
1: 你好，
2: 师傅啊，
1: 有
2: 我正正的阿妈。
1: 哦，阿妈你好，
2: 我跟你讲，我哦，这可怜啊，我
1: 前
2: 几日在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的糯糯片啊哦，
1: 食啊糯糯片啊，未使用假啦。
2: 按按下多啦，
1: 生病了不治嘞，
2: 你安尼食几枚哦？
1: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拢食几枚嘞，拢无困嘞。
1: 哦，食几枚哦。
2: 可怜嘞，那拢食差不多一礼拜啦。
1: 安尼今麦有好困啊无？有较好困
2: 吼？今麦拢困啦。
1: 哦，安尼好
2: 安尼好。今麦就好困嘞。
1: 安尼好安尼好安好，阿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先生你好，你好。
3: 何先生，
1: 何先生，
3: 你专门不玩你作品，你阿亚德纳嘛？
1: 哦，来生病都不接阿亚德纳系安那嘿？
3: 啊，早两日两日嘛？
1: 对对对对。
3: 美丽棍嘞，
1: 真正食了好。
3: 美丽棍，真正美丽棍。
1: 哦，要讲过嘞，啊，食了那好，食阿亚德纳。
3: 食了水，拢来早两日嘞，啊，拢会困着啦。
1: 哦，较好困啊你。
3: 哎呀，你钟明钟明在当消防嘛，农民嘛，
1: 钟明你过钟明去呢？
3: 哎，你搞公啊，我依个咩股啊？
1: 哦，安尼好，感谢大哥你，哎，感谢你哦，谢谢。哦，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活络泵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所以帮助咱好困的。

0: 因为经过一帮电机也是看来山顶拢无问题哈，啊当然咯，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恁即马老辈拢省着，啊恁老辈呢都要等个两当半，咱是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家人呢，咱的两张注文咯，哎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阿奶，困没？几位早上？
0: 哎，医生姐姐，我非常听，谢谢。哪里好？你好。
2: 李秀芳呀，哟。
0: 哎，你好。
2: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0: 来，医生姐姐哦，嗨，谢谢。来哟，你敢知我家己，我跟我的助理，我要吃嘛是爱甲公司买呢？我嘛拢咧等犹太呢，唔是恁咧等呢，是我嘛咧等呢。那我要三十组，我坦白甲恁讲，啊，大户可能买较济，啊，我的助理呢，有一上无至少拢买十组，为什么？嗯，啊，我拢有咧食，啊，有人是规家族啊咧食呢，算免咯，哎呀，干那阮得买，可能买加八组有啊吼。所以为什么呢？喂。因为我嘛是阮的产品的爱用者，阮家己食，阮家己上知影好伫对啊。那么当然，咱好朋友大家食嘛拢好介济，然后所以我拢讲建议好朋友的，恁来关就是安尼。因为呢，有咧食，恁若即马关，有咧犹太是当然你会继续性的。啊，阮就家己算了算，阮若要你日本佚佗，阮若是买二十组就会当省三万啊。啊，若买一单分哦。不是啦，买一单分就省万五块，我的机票就有啊，去日本的机票就有啊。我是安尼算的，我要甲省起来钱哦，去日本佚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买两单，我买两单超过的三万啊，对不对？所以包括住宿费的拢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啦吼，咱的钱哦啊省起来，啊省起来用的，你想要用的所在呢，这个时间这个、时阵上盖会好，因为咱即马有咧犹太，而且咱即马是。最后三天哦，最后三天哈、啊。你好，你好。
3: 喂喂，
0: 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3: 喂，
0: 那就关起来不？
3: 哦，
0: 好、
3: 哦，
0: 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3: 啊，我要改，嘿，三叔，
0: 三，我来接电线哦。哎，谢谢。那么我都只讲呢，有你无？就是讲，咱也是先赶一班，也一档啦，一档先万五块，要去日本的机票就有啊。啊，两档先三万块。安尼大的有啊，住宿的有啊，安尼算免去日本佚佗一转，对无吼？来，我今麦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我听过，咱个听一摆吼呢。那么伫伦敦啊，有一栋大楼，这个、大楼内底面的三十楼内底住一只乌鸟，这乌鸟吼，这乌鸟很可爱。那么这个乌鸟呢，大刚拢是坐伫玻璃遐吼，啊看外口，伊无孤单哦。为什么？伊大礼拜拜二哦，伊拢咧等一个人，哈，等一个人。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在窗子外面，哎呦，那是窗子外面，啊，他在砌大楼的玻璃啊，那么每礼拜拜二呢，他都会出现，所以呢，这只乌鸟每礼拜二都在等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到，他如果看到吊，那个吊篮，哎，落来到三十楼的时候呢，哦，这只乌鸟呢，就开始哦，哦吼，马上哦吼，哎，这个人呢，叫做 Stan Hen。伊吊钢，伊拢吊钢哦，用迄个挂水、挂水的迄个挂玻璃的水，迄个机、迄个诶挂衫吼，迄个吊钢甲画圆口啊啦，画正边啦，画倒边，画一只鸟安尼，故意咧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转圆圈呢，吼、哦，甚至咧画一个哦，佮拍玻璃呢，做成一个囡仔。那么这个工人呢，伊嘛拢感觉讲这只鸟啊真足可爱，所以伊嘛给扮鬼脸。伊买个画迄个笑面，好这鸟啊看。所以呢，伊伫迄个所在呢，差不多足足呢，逐工逐礼拜二拢伫遐啥十分钟。哇，怎么变成一礼拜内底呢？这只鸟啊，甲着这个工人上快乐时间十分钟。所以呢，伊哦，常常拢感觉我一直到有一工哦，这个工人哎呦，拜二啊，那无出来呢？嗯，一直拢无出来呢。然后呢，有一工换一个新的工人。啊，这个工人呢，这只鸟我得卖啊，伊都无精神，因为伊在等迄个啥，另外迄个 Stan Hen 迄个工人。那么消息哪个位料呢？原来是这个工人伊住伫病院，伊有细菌感染呢，结果住院安尼啦。不过伊心内嘛咧想啥，想迄只鸟啊，伊想讲迄只鸟啊，唔知佫会记个伊袂安尼啦吼。经过半冬后了呢，伊佫倒转到伊个工课，然后呢，伊要身体哦，是还是阿袂该完全 恢复啦，啊，手啊，搁会紧张，搁会颤。你个心内一直想讲，这只猫唔知去记会记得我袂安尼啦吼。当然开始工课，这吊拿伫三十楼的时阵呢，本来是只乌猫哦，无精神困伫沙发哦。但是啊，这个 stand hand 这个工人呢，甲弄哭哭哭哭弄玻璃了呢，哎吼，这只猫啊马上冲过吼，冲去玻璃遐呢，而且一直喵，一直喵，一直喵啊，哦，一直喵。甚至用面哦打你玻璃呢，啊，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那个人都听到吼、哦、玻璃这只鸟的声咕噜咕噜咕噜，鸟啊哪欢喜也咕噜咕噜的声。但是吼、哦、这个 stand hand 这工人呢，看到这只鸟对于安尼的这只乌鸟啊，一种感动个流目屎，一种把手打你玻璃，结果迄只鸟啊哦，有那感官盖 stand 盖等个成个 stand by 啊喏，成一个 give me fire 呢。哎，赶快的卡嘛，给打伫个手，轻轻个打起。迄个时阵呢，这个 stand hand 真个伊，这个两个手打伫玻璃呢，给吸起来，然后伫伊个啥网络内底传出去。嚯、哦，哎，哇，这人受到感动呢，真的很多人受到了感动啊，真的吼、哦。你个想讲，这种的友情呢，敢用时间来冲掉吗？不会的，也不会被距离切断的。为什么？因为应该是一个玻璃隔起来尔，那么这个工人呢，敢有甲这只猫啊解蒙过都没有，蒙未到啊，伊伫厝内底面啊，对不对吼？啊，伊嘛是逐天见面呢，也唔过这只猫啊拢会认得这个 stand hand， 所以啊，咱人就是安尼，真真正正关心对方的人呢，就是会安那呢，诶。伊种诶感受到呢，这个、人是毋是有咧关心伊无？像这只猫啊，都感受到啊，这个工人嘛感受到这只猫啊呢，一直在等他，所以他很感动，才会感动甲哭出来。哇，这嘛是哦，这个很传奇的友情呢。所以友情不一定是爱人甲人，有时嘛是人甲动物嘛是有，然后比如讲猫啊啦、狗啊啦，甚至为人吼够饲。您敢知道我有实在，我姐出兵也较早，因饲上饲鸭子的、饲鸭啦，啊，某人饲乌龟，然后这个都是有他们啥因的感情的哦，所以友情很重要的哦。来呀，咱的好朋友小兰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我咧讲话时阵你有卡来无？因为我拢无咧看电话吼，我一直咧注意看了这资料。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姓爽
0: 啊？我姓爽，你好呢。
4: 好啊，我想讲那个给你。
0: 不讲咩？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咱的感恩大犹太啊，88节感恩的犹太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那么咱明仔载的较紧的经过药房，药房登记，上无至少你若登记起来呢，药房若无血管的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4: 我先搞的，我的卡那会旧筋啊，
0: 旧筋的是因为吼，第一点，行到过头，徛到过头，水分量无够，啊，或者是咱欠着钙质，哦，这嘛拢会嘿。
4: 啊、我有吃恁的钙，因吃恁的恁的。
0: 哦，我讲大姐，你有啥卖逆卡位？你逆卡位卖逆上过久啊？
4: 逆卡位啊？
0: 好，逆卡位三分钟就好，无上久哈。哦，上过久嘛会救紧咯哈。
4: 我是。
0: 你稍等，一线接进来，一线哦。嗨，好，谢谢。好嘞，如果是暗时来救紧的人，要注意着肝的问题哦。啊，我今麦先来个唱歌哈。上海梅花姑娘，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要加你咩？继续卡来，谢谢。

0: 灰姑娘，上海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那哟，咱是不是你的希望唔爱互人照顾？那么如果是唔爱互人照顾，咱就是爱注意两行：一个忙骨头无力袂行路，过来一个盖中是啥？中风。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哎呦，中风感冒当然不好啊。啊，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个有一个比中风佫较恐怖是啥？猝死啊，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偌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诶，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整迄个伫走诶当中，整倒落去，哇，上个袂便宜诶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袂起来，扁桃喘气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那运动啊，今年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这两有心血管这个疾病有关呢？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塌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底也会更的有癌啊。有癌就是讲哦，已经有塌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压，阿妈的爱牛啥？咱的三酸甘油加的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若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个，咱的大动脉哦，周状硬化，周状硬化就是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若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的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质嘛欠氧气，就会无救猝死。那么，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质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佮提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算心脏总停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爱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天新闻阁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脏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的人，诶，上个明显的症状是虾米？你敢知？会感觉人哦，心肝白白。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压力成一个魔鬼哟、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生。
0: 哎呀，那什么代志？
1: 喂，嘿，我跟你三片红乌啦。
0: 哦，来三片红乌一个，来。哎。
1: 我这个超准高大台，我这晚这久唔捌甲你卡。
0: 哦，来你讲嘿，你讲嘿。
1: 我就是进前遐嘿，
0: 迄个
1: 有治迄个棒球拢有破啦，啊，佫会安尼，安尼黏安尼啦，啊食咧，即卖都食到尾也都好，啊好啊都心脏迄心脏膜嘛讲。有时啊开，有时啊
0: 未合我诶。
1: 啊，医生啊讲叫我爱开刀啦。啊，我甲伊讲我才一岁啊，我都80多啊，我甲讲啊，我想才一岁啊，我袂开啦。
0: 哦，安尼好，好。
1: 啊，到尾啊，都食恁呢三省政府都怎安尼食？
0: 哦，安尼哦，哇！
1: 食好啊，我做四项拢有甲你用来
0: 咧。啊，咱即摆你有睇你知无？医生讲过完毕。
1: 对啊，我顶日啊都有买三省政府。
0: 我上半罐了哈，
1: 哎，这美国卖，哎呀，都那我就顺操顺顺安尼
0: 啊。你上去帮个关就好啊哈。
1: 我阿姨都会弄个，迄个即卖少年头家弄个送来。
0: 哦哦，好好。
1: 我卡电话吼，伊就
0: 会加。啊，恁得有台。
1: 哎，我咧家己嘿，在我在有个得有办一款啦，啊，我这边我做一路个卡，伊就讲啊，说今仔日要送来，啊，就讲啊说。不会啊，
0: 不会哦，我咧叫搞东西摧毁哈。
1: 哎，我咪甲你请教迄个，
0: 嘿，
1: 我即卖嘿。
0: 你稍等，我叫人听来，一线个接进来。好嘞，对不起哦，因为咱袂当讲上古老歹势，一雄哈，谢谢。哪里客你好？
2: 你说遐呢？
0: 哎，是你好。
2: 啊，这么好。
0: 嗨。
2: 哎，想我心中安尼，安尼紧张紧张。
0: 我姐姐，安尼稍等，即部来刷卡呢，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当然嘛是靠家己啊，我会靠什么人啊？这是邱银子说唱的，是咱这位是王先生，店面又来，谢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哦，你好。
1: 嗨。三面收到
0: 啊。哦，收到啊你，阿伯感恩啊。好，阿姐你听。
1: 三面真好用。
0: 好，来三面都不记得，阿那好，你讲阿那好，跟我讲起来。
1: 我正好。哈。我正好哦。
0: 哦，你有中风哦！
1: 三片食食都唔能够，唔能食便宜药。
0: 啊，你有啊？你唔好家己停药呢，啊，医生家你检较好呢。
1: 有啦有啦。
0: 好、哦，啊，医生看一下无、欸？
1: 有啊。
0: 有啊，即马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呢哦。
1: 无啦，我白食啦，我食你这三片都唔免啦。
0: 哦，安尼哦。阿伯，你要保重呢，我要等下牛血压一下哦哈。哦，阿牛姐较安全哦哈。好，谢谢。哎，林三，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哦，你刚要讲讲咧，
2: 阿公来，阿公
0: 重点，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止咧，来讲重点来，你讲
2: 嘿。啊，我心脏更紧啊，啊更紧啊，去年五月来回诊，我到今啊拢无回诊。
0: 好，去后回诊无看吼，好检查心电图
2: 啊
0: 呐。
2: 啊，检查就出来了。
0: 好。
2: 哎、欸，啊！你心脏啦，拢无问题啊，无假心症，啥物症拢无啦。
0: 啊哈哈哈，拢无问题啊。
2: 我三斤斤不了啊。我咧食迄唔只吼，都冻啊，今啊拢无甲你回诊。
0: 你甲医生讲安尼哦。
2: 啊！哦，你啊叫啊叫啊，是有啲空谈嘛？你
0: 我是哦，你刚刚改医生讲安尼哦，安尼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咧，哎，大哥好，保重我哈，谢谢。啊，咱咧有台哦，最后三讲哈。好，先生你好，你好。
3: 啊，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3: 哎，我
0: 哎呦，你声音做明显。
3: 哎，我先得
0: 啊。啊，我先得啊，大嫂你好。
3: 有无搞咧一个咧？
0: 好，来你讲嘿。嗯。
3: 敢问哈？
0: 好，不敢当。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
3: 嘿，就好诶。
0: 哦，要讲过来呢。
3: 嘿，
0: 来讲重点来。嘿，
3: 请讲。我手娃娃哦，啊，食食诶，怎啊袂啊？
0: 哦，是哦，哦，好棒哦，好棒。
3: 啊，今仔日我订两罐。
0: 可不可以去做你来接接？来，稍等一下，来，三线三线好。好，等下我叫来听啊，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
4: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没啦，啊，你今晚那个吃嘛是还可以付啊，爱吃就咩啊，吼，爱关灯来吃。嘿，啊，咱有台最后三讲哦哈，好，谢谢。
5: 三点半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好好好好。
4: 三点半吧。嘿。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哦、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去啊。
0: 安尼好呢，大姐，安尼你也加改两顿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伊食对食三片，
6: 金宝三钟金宝。
0: 我食了哪好呢？
6: 伊食了金钟，然后伊本来喘呐、啊
0: 哦，
6: 然后食了有好
0: 去啊。哦，你我特别忙着掉了哈。好好，谢谢你，感谢哈、啊，谢谢，感恩哦。
7: 我食三钟金宝哦。
0: 嘿嘿嘿。
7: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7: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真正是大家食了够好。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宝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那，那么刚才你讲的都没问题，咱的产品拢会当好，反正你的干货里面两罐上半罐要上盖过去嘛，拢可以的，都没问题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今嘛我的犹太机啊，这时间呢较紧的哦，经过要帮加码，或者是看看山顶加码，因为呢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四川哎，
0: 喂，
8: 我要叫要
0: 过，我叫人家你好，来个听前线哦。嗨，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8: 是四川哈。
0: 是是，你好嘿。
8: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8: 嘿，关了，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起起落落较歹呢，较不好啦，医生哦。嗨，谢谢。好了，我先说，你好，你好。 喂，你好。
9: 喂，你好，谢谢哈。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9: 我要请问你哈，哎，
0: 嘿，
9: 心脏无力还是？
0: 无力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听了不相信，咱个卡里拜，咱的记吼，咱最后感恩大犹太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呢，过药房、经过药房登记啊，请药房老血管的护理哦哈。啊，你若无个登记，伊若无血管呢，我都无法度啊。啊，紧叫搞药房的搞阮公司叫回哈。来，我来个唱国语的《露珠儿》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坠儿，我们讲这首歌，我们就要卷舌儿，露珠儿。如果你叫我跟你讲国语呢，可能我那个台湾国语就露出来了啊。如果叫我唱国语歌呢，我的国语就很标准。没有办法，没办法，你要叫我讲国语，我真的会闹疯。因为我是台湾人啊，讲国语呢不标准是正常的。我国文老师也不知道我呗。来，谢谢露珠儿。谢谢。来哟，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情大下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对唔对？你敢知咱哦？咱人哦，卖讲男性佮女性，女性比较为甚物？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尤得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哦，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尤得加咱十几公分呐、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有的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区域，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的啥放尿放未出来，当然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佮倒尿管，那么伊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啊。吼、哦，这个人真的有够含，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伊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前到便所的腺瘤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感觉放尿呢，未顺啊，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泊酸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安尼就无讲安尼，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啊，干嘛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腺瘤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袂掉，迄就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虽然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啊，超过40岁要做啥？提肛活。啊，过来，你那个检测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而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在咱人吼、哦，是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在膀胱经。啊，咱的卡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房出血，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呐，一旦女性朋友呐，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 卖禁药，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甲咱建议好朋友哈，这拢是对你呢绝对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放药介重要，药酒重要无？啊，咱都讲过啊，药酒若无好的人，尽量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的偏方。啊，那是对只讲的。膏药唔放，紧紧要放膏药，会真个渗药的人呢，咱就是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哦。你好，嘿，喂，
1: 喂，
0: 喂哟、哦，嘿，
1: 你是姓啥？
0: 是我姓啥？你好呢，嘿。
1: 我先听有。
0: 哦，你好。
1: 啊，请问你迄种食迄无膏药是？
0: 哦，来个直接先咯，还是谁？

0: 好，让我走。哎，好听的歌，这首歌我很喜欢哈。继续关系江淑娜说，请我来谢谢《让我走》。来，你好，你好，
1: 你说
0: 喂，
1: 我大姐啦。你那个，那朋友你问吼，在讲这个老岁仔人吼，多尿的问题很好啦。
0: 来，三遍
1: 了，我耐心吃，
0: 闪闪尿啦，你是讲闪尿嘛吼？闪尿高尿的啦，小便袂顺的啦吼。
1: 哦，啊，我感觉就是我这个闪尿，这个我起码拢好些。
0: 哦，好你
1: 有感。我刚才讲我在一天减食两粒。
0: 安尼好啦，加减两顿啦，吴大姐，来啦，安尼好啦，好好加两顿啊。好，谢谢中波大姐，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2: 哎，三线先播真有效诶。
0: 哦。
2: 啊，滚水也加啉寡，像你讲的。对呀，给你
0: 们。啊，你有在吃我的产品呢？
2: 嘿，
0: 哦，来产品都不知道哦。啊，吃了安那好？
2: 哦，没坏，我去检查拢正常诶。
0: 哦，去检查身体拢正常哦。
2: 我不爱跳风哦。
0: 哦，你有跳风哦？
2: 哎呀，有啊，今麦拢好去啊，今拢会行。
0: 安尼哦，哇。
2: 对呀，给你们挂，因为我爱啉嘛，各位大家，请假哦，视频哦，疫苗较卖啉的啊，啊酒戒掉，身体有作用的啊。
0: 像我讲安尼对无？大哥谢谢，啊，咱犹太最后三天哦，哟，经过要帮登记哈，好谢谢。
3: 谢谢。
0: 是啊。啊，我先生你好嘿。
3: 你好。
0: 嗨。
3: 哦，可能你也要吃得有较好
0: 哦。哦，要讲过来吗？哦，大姐来，哎，在公众店嘛，来上面了不姐，请讲，请讲来嘿，来你讲嘿，喂。
3: 可能你三线肩膀讲较好哦。
0: 三线肩膀哦。三线肩膀吗？
3: 对啊。
0: 哦，感恩啊！啊，你食了哪好？你是食了哪好？你哪就会记啊？
3: 喂。我人较袂放尿。
0: 哦，较袂搞尿呢。
3: 对啊。
0: 大哥，你哪就会记呢？安尼好哈。好，哎，今个月放光嘞，咱是犹太最后三天哦哈。好，谢谢。
4: 嗯，感恩。
0: 嗨，
4: 服务员，
0: 哈，
4: 你两罐是产品进步啦。
0: 来，产品我不记得，感谢阿伯，谢谢你，嘿。好，安娜，嘿，阿，有在吃无？
4: 有啊。
0: 爱看呢，看呢，
4: 嘿。我刚吃啦。
0: 哦，阿姐，你有差无？
4: 那就，但有有泡的有较差。
0: 哦，小便泡泡有较顺呢。哦，安尼好，阿继续加油哈。好，阿伯，感谢你哈，好，谢谢。
5: 三片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免牙。
0: 安尼好啊，安尼袂牙较好啊，当然较好啊。好，感谢你啊，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5: 啊，三片金宝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食恁的三片金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6: 哎呦，这种尿酸哦，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0: 哇，好棒哦！来，谢谢。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滴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那么咱最后三天啊，最后三天，咱的爸爸节跟我们的导游台最后三天哦。那么咱的贺兵，我听起来有干那个节有房嘞，习惯嘞拢无啊呢，所以希望贺兵你经过有房哦，个登记啊，叫搞阮公司催回呢。想无至少你登记你都有，会当摕到习惯嘞。啊，若无习惯嘞，若无搞得歹势啊吼。所以最后三天。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这个卡来山顶，甲咱主文拢赶快去有帮官嘛，赶快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7: 嗨，小姐就问你哦，你我唔甲恁叫诶，因为阿嘿，
0: 嘿，
7: 是，
0: 是啊，迄个
7: 搞叫诶，迄是。
0: 哦，邓姐来信咯，我叫来听哈，邓姐，谢谢。你好，你好。
8: 哦，你家
0: 我姓啥？江海西，你好，你好。
8: 哦， 我是要
0: 甲
8: 你问一下吼，
0: 好，什么贵事嘿？嘿，
8: 我要食迄热火山的。
0: 哦，奶油先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到市场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十二点才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请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麦有真侪青少年呢，真正搞不清楚在过什么日子啊！安尼，大家哦。嘿，你兄我弟啊，无好就是结做伙啊，然后哦食毒啦，哎呦呀，那青少年啊，为读册囡仔在咧食毒啊，你看变安怎啦？看伊人生是变啊，袂乌有伊吗？迄毒啊是食落去了呢，歹势，会肠胃要白掉，会肠胃下药煮啊先来，安尼敢好吗？人生的乌有伊安尼，我捌看了新闻报了，一个19岁女孩子被抓。那这个女孩子是啥？青油族啊，三个哦，成一个三个成一只那狗嘞，有够瘦的啦。为什么？生活不正常，佮食毒。哇，所以呢，咱只拿住边啊好朋友呢，恁的囡仔，恁的宝贝吼，恁家囡仔就是恁的宝贝呢，恁那个关心，看是交什么朋友，是不是有交到歹朋友无？还是是不是家己去染着毒呢？这个都不行的，因为人生的路吼无介济啊，人生只有干那一拜呢，无第二拜哦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杨言。这个8月29号礼拜六哈，古历已经是7月17啦，7月17日之天，我要来搞这个播音员，要来做播音员。今天礼拜六，当然啊，你们可能会说啊，一鸣还有没有黑胶可以听？黑胶，今天我找了一张啊，在当年新格唱片啊，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啊，它的标题叫做《大学生的歌》哦。这一张伞下的世界啊，有很多首歌哦，6首，A 面6首 ，B 面6首。当然，这就是校园民歌的开始啊，哈、哦。有风告诉我，风

好吧，这首歌，山与云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如果你是朝露，我愿是那小草，有一份遥远的想念，还有盼望。 这是A面的部分， 刚才差点笑场。 B面的部分， 有我送给你一首小诗，给我一片白云， Over and over， 问六月茉莉谁来海边，开放点歌，大家在点歌，小蔡已经在网络上面，我的脸书，你们可以去搜寻王一鸣梅子， FB 脸书啊，去搜寻王一鸣梅子，就有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把这个黑胶的名单啊，歌名啊给讲出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好不好？这一张啊，不得了的制作，民国67年5月，还不是70几年哦，是民国67年5月发行的哦，它的 伴奏，虽然叫做新格管弦乐团，不过你们知道吗？他的编曲还有指挥是谁呢？李泰祥啊，陈志远啊，我的妈呀，太屌了，太屌了！他的吉他是翁孝良啊，钢琴是杨灿明啊，中提琴是林美满，也是台湾第一和音啊，长笛是樊曼农啊。 哇，太可怕了！这一些，鼓还是黄瑞丰今年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得主。你看看这一种卡司啊，为这一位当年的大学生陈明韶做的专辑，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真的是，赶紧听到的隆重啊，每个人加一分啊，每个人发大财。来，节目开始。 风告诉我，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哦，谢谢你。

我的儿子都已经比这个陈明韶当年那个大学生还大很多了。不过当年陈明韶对我来说是大姐姐，因为民国67年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当然还不是在包尿布了，但是已经绝对不会是大学生那么大。好，来见你几段功课时间，下再过两天开学日了。我这两天到了很多国小，他都会有气球在门口说欢迎小一新生报到。啊，咱就买一个鱼眼窝油，和家己的囡仔来吃。家己的囡仔那是会当的话，甲吃了咱的鱼眼窝油吼。看老师看较清楚，看黑板看较清楚，你记物件，老师你讲较会专心，因为咱有 PS 脑磷脂。小学生可以一天一颗，小五小六以上啊，可以一天两颗了。另外，国中、高中、大学生，你是刚刚好食两粒，吼，帮助他的学习。开学季鱼眼窝油，真正应该大卖的啦。哦，因为爸爸妈妈都疼爱孩子啊，哦，啊，那秀家己的囝，你今仔日叫，哦，你后礼拜开学就拿得到了哈、哦。来，朋友们，不要客气，打电话进来。我们的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他是日本人呐、啊，在这个外海那抓到了这个鱼啊，新鲜的鱼货，马上啊，在渔船上面就零下70度啊。急速低温萃取它的这个 DHA 跟 EPA， 让日本人说一番炸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再制，这就是纯的这好的鱼油，鱼眼窝油的粗一的白酒人的油，哦，它单位更高哦，啊，纯度更好。那哪点呢？你滑山西的哦，都在看手机的啊、哦，尤其暑假打电动打到、没日没夜的，该收心了。啊，鱼眼窝油你该买一罐，哦，帮助咱看的金。咱老岁仔人呢，较大些的吼、哦，你该吃鱼眼窝油吼，能力就较安尼啊，湿润哈、哦，比较好一点点哈、哦。好，这个。鱼眼窝油啊，我相信很多人都需要啊，需要你就把它打电话啊，吼，过来的是咱的熟客，觉得比较混沌的，脑化，干嘛讲比较容易忘东忘西的，不要失智哦，千万不要失智哦，那来讲鱼眼窝油来对哦。有 PS 脑磷脂，让你可以预防失智。今天礼拜六，快乐的星期六，有的人拜六才听节目，给他买起来，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哦，来来听这首《如果》，也是听友所点播的，0800-883355，阿伯爱扣的以为先刷卡等为英雄圣公狗，谢谢，感谢。

那个时阵的歌吼，甲即马无同款，就是在我的脸书上面，你们去听这个，也可以看得到我 po 的封面。我今天早上才拍的哦。它有一个特点，我现在发现到，像下一首《一份遥远的思念》哦，《一份遥远的想念》，这是何荣点播的。它一首歌2分04秒，哎，等于说这张专辑最短的一首歌2分04秒。那我来找一找有没有比较长的歌，有啦，就是那个我送你一首小诗，3分38秒，也不长。所以很多有2分04秒的，2分47秒，2分18秒，2分54秒，2分40秒的。刚才两分外钟都占六条呢。啊娘喂啊，其他的六条是占三分外钟的。所以他难怪可以挤下那个六首歌，A 面六首 ,B 面六首啊，就是他在民歌刚出来的时候是鼓励校园里面的大学生齁，一边学吉他学和弦，一边就自己创作唱自己的歌嘛，卖点点东西唱翻译歌曲。当然在当年那个凤飞飞高凌风他们都很红了。但是他们有的是唱英文的翻译歌曲，甚至于榕树下这一种于天于大哥的就是日本的、曲子、翻译成台湾歌来灌唱片。自己创作的当然有，不过当时不是年轻人，而是什么庄奴啦、刘家昌啦、林煌坤啦这一种老辈的哦，啊，因的歌嘛就好听，但是咧，他当初就是有一个风气，鼓励年轻人。当然，当年的年轻人现在都60多岁，好老了。不过当年他们是20岁哦，别忘了哦，所以民歌已经超过50年了。换言之，唱民歌的不是60几岁而已，甚至有人超过70岁了哦！哎呦我的妈呀！岁月不饶人，但是留下来的这个唱片是永远不会坏的。他这一张唱片，民国67年，77、87、97、10、11、17。好，这一张唱片是48年前发行的。OK， 48年前呢、欸？哇！不得了了哦，所以让大家来听陈明韶的歌曲，何荣点播一份遥远的想念啊，待会儿再来播其他的哦，来在这边一直在点歌点歌，在脸书上面你们要去点，我今天通通都会播一轮齁，只要有点的我一定会播齁，但是要在这一张唱片的哦，你不要给我点这一张唱片以外的哦，所以你要去脸书看歌单好不好 ?0800-88-3355, 啊朋友啊，我这个产品不错，你这个卡电话你买齁 ,0800-88-3355, 一份遥远的想念。

0: 进广告哦。
1: 直接帮大家来介绍咱这日本进口鱼圆，我有好朋友啊，真侪人吼拢会打电话搞讲，妹子啊，哦，我最近感觉咧吼，常常看物件看未清楚呢，吼、哦，常常会点点会擦擦会蒙会雾会酸会涩，甚至哦吼，有的人那看电视那累吼，啊，看电视吼是愈卡是在愈挖电视机啊，愈来愈接近，啊，用要甲电视烧机嘛，真正安尼话啊，无法度啊，看未清楚啊，吼、哦，咱啊。看不清楚的时阵吼，你真正诶心情不利啊，郁准嘞吼。即马无几回啊，拜一楼是要安怎？嘿，迄有个人甲我讲，一楼了吼，迄爬楼梯，迄几杆两杆的所在吼，啊，真正有当时啊看不清楚嘞。哦，足惊会跌倒，尤其哦，去到迄光线较暗的所在吼，啊，都看无呢。嘿，有当时啊，拢爱人看，爱人扶的。所以，好朋友啊，咱的灵魂鸡汤爱过了好势，好，咱逐工来食，上介重要的营养素。好，咱这里本身靠鱼圆窝油。来对高单位的 DHA、EPA、甲 PS， 这纯度有够高。你啊固定咧补充的时阵吼，甲咱的这吼灵魂鸡汤豆豆听上来，你就会感觉讲吼，看起来你计划清楚，计划金嘞，计划好势，计划舒适嘞，较袂底下讲吼，底下苦苦咧累。吼，原本有这背包啊啦、好心啊，吼，拢背去别人因兜啊。所以好朋友，咱这日本进口鱼圆窝油绝对好，你靠，逐天来保养上盖好。尤其咱这款咯，吼 ，CP 值有够。高管吼，小个大话个满钱，为什么安尼讲吼？因为除了顾着咱这能力看会清楚以外，佮顾着咱的碰扑有力，吼碰扑啊有力，咱咧拍出去这循环就好势，啊就足畅通诶。吼，你就免得啊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去脱掉咧。你先过来顾着咱的思考好，反应好，来提升咱的专注力佮咱的注意力。啊无吼，足侪人吼，常常嘛甲我讲，妹子，我即马开始吼，人爱动戆动戆咧，吼，袂记你当袂记。你塞，这个房间行到那个房间要提啥？会花想不起来，哦，啊、去菜市啊买买啥哈，冰箱内底欠啥，啊嘛想不起来呢，啊天天讲吼出门买买物件，啊买买啥物，啊真正都是想不起来，都想不起来，哦，所以天天拢爱写字条，啊写字条就刷，啊重点是出到外口，你字条无炸出门啦，吼、哦、好朋友这款的情形太济太济了，所以好朋友食老了后，吼思考爱过了好势，记忆力爱过了好势，关键的咱的语言我有你甲炸登去哦 ，PS 吼、哦、好你可笑。改善，吼，和你固定咧保养的时阵，吼，你的思考会加足清楚，加足清明啊，吼，规个人吼，较袂伫遐咧迷迷糊糊来，需要防护，一罐六十粒，整千五块，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我送你一首小诗，哈，江孟章同学点播。大头听歌啊！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要甲梅子捧场的，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这个歌曲点播人叫做江孟章，他对我来说是一辈子很重要的人。大头，你还在收音机旁边吗？我来讲一讲啊，那个可能你们可以在脸书上面有看到一个 Vincent 哦 ，Vincent 酱他点播的时候，我送你一首小诗。我也在脸书上面回他说：“啊，你有在听我的节目，我真是太开心了。”这个人呢，就是我的国小同学跟国中同学，啊，我的同学同班哦，高尼呀、啊，所以他经历了我的童年，我也经历了他的青少年，而且当年呢、啊，我都叫他大头，因为他头很大吧，可能是这样子才叫大头的，我忘了为什么叫大头。哦啊，我跟大头呢两个人呢，台中人啊，啊因住伫北区啊，我诶、欸、我当初嘛住伫北区啊，重点就是讲每次啊我们无聊就会约出去骑着脚踏车齁、哦、买圣诞卡还有买黑胶唱片。哦，会去买这个东西。圣诞节当年没有什么赖啦，就是买圣诞卡，一个人买个十张二十张回去寄，寄给重要的人。啊、当年那个圣诞卡很土哦，朋友们，你记得吗？一张只能扣你啊，啊，可能会喷那个亮亮的亮片，亮粉。哦啊、把它粘在上面，所以那圣诞老公公的胡须会亮亮的，那个麋鹿啊、哦、那个雪橇啊，那圣诞树啊也会亮亮的，我喜欢那一种的感觉。现在没有啊、哦、现在你那边加亮片可能一张一两百块，贵的要死。 OK、哦啊、而且江孟章会跟我去买黑胶，我卡买的那几个，但是当年那个民歌出来了、哦Maybe 我们也在小小五小六，龙的传人李健富李大哥那个时候也出片了，哦，就慢慢的听民歌啊。我听民歌呢是跟着我姐姐听，哦啊，江孟章听民歌的应该也是跟着潮流，整个潮流起来的嘛。啊，我们小五小六也慢慢要青春期的，就会去想一想说，诶，好像哥哥姐姐都在听民歌，那你对的听啊，所以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国中的时候哦，就是暑假了，今晚还算暑假了嘛、哦、暑假的最后一天，那下礼拜一要开学了，就在国一升国二的暑假，我跟他两个人在卫道中学同班、哦、我妈妈去世了他死掉的地方呢刚好就是在卫道中学的校园里面。欸，现在太阳电台台中的听友在听重播的，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说的我妈妈死在校园里面是、哦、现在的味道新世界那一片，而不是你们现在的孩子在读的四平街的味道中学的校址，所以不用担心说我妈妈会变成什么什么后亚迪亚去骚扰你们的孩子，不用担心、哦、我妈妈死掉了以后，当然在暑假就告别式了当年有暑期辅导，所以还是穿着校服制服来送别的哈、哦，有学校代表，当然因为死在学校里面，所以校长派训导主任江万里，也是姓江，江万里先生啊，来我的妈妈的告别式鞠躬啊，当然也有我的同班同学们齁、哦、我记得有江孟章，有刘延涛，甚至有钟志国不想提那个人的名字了，虽然那个钟志国有来鞠躬，不过不想提了，想提的话改天提一提，你们会气死这个人，也会觉得嗨，他该以前会冲下也是个渣齁、哦、啊，我们不讲他，我们来讲江孟章，说除了他四十几年前哦，跟我妈妈来鞠躬以外，到了四年多以前，我姐姐、我爸爸两场告别式，他也都来了哦，可以说是异姓兄弟啦，只差没有一个结拜的一个叫做仪式而已。我们也不流行那一套。好朋友们，那个江孟章很有才华，他留英的。哦，我不是说那个卡比埃留英哦，是真的留学英国的，他的太太、他的夫人也是留英的，所以他们在异地啊就相爱，后来结婚哦。哎呀，囡仔今妈妈你做医生呢，
你也较好，较好。阮王者你拢有练，因囝你做医生哈。咱来讲到江梦山哈，如果啦，听友你们喜欢我这样子的一个同学，我要甲大家揪一下，揪啥？你敢知？好死不死，四十多年以后，我刚好他点歌，我可以再借由点歌讲到这个人。你们知道他的话有多好吗？从小学开始就是个画画的天才，而10月24到10月29号咧，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师大路一号，很好记，一个德群画廊，他要展出他2026终于是自己的个展了，叫做江梦章2026创作个展，烟流客，我与我自己。他是西画的啦，跟一鸣常常展给你们的这个中国画水墨画书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改天我们家大头如果跟我两个人我大他13天呢，他是情人节生的，讲太多了，等一下大头说阿茂你是冲啥把我都卖了你们到时候如果喜欢江梦章或者有兴趣，咱家到顶小就来去10月24到29我会抽一天啦，应该是25号那一天 ,1025 比较好记，光复节齁，因为1024王者要从美国回来，我会去接机。啊 ,1024 的话我可能就没办法在接机的同一天去我同学那里看画展。但是1025咱就大家想要去的话可以在我脸书去找那个 Vincent 的那里去留言说我也要去看江梦章的画展。真的很好看。他的画真的很棒。哎呀一规刚的尾斗尾个加点那后简直就为什么叫 Vision? 因为梵谷嘛，梵谷同名嘛，也就是我希望他能够超越梵谷，而不只是齐名梵谷，这样子的一个人。太好了，大头，以你为荣，以你为荣，真的，谢谢你听我这个烂节目。接下来要送上这一首《给我一片白云》我顺着播，是玉志从高雄点来的我们来听《给我一片白云》赵玉志的点播啊，咱三片欢呼高的朋友啊，麦刚才听我开讲三片给干嘛买一个，0800883355。

0: 跟各位来介绍咱这高山的苦茶油吼，苦茶油是最好的啦，哦，包括不饱和脂肪酸呢，稀有很珍贵的这个茶山甘素了，蛋白质、维生素 E 了，矿物质的钾、磷、镁、钙的成分都在里面哦，吼，啊，你若要来拌煮炒炸，全方位的喝油，不囤积，不会阻塞，没有负担，促进消化，而且抗氧化，吼，好朋友啊，这100%纯的台湾的鲜的苦茶油，Omega 9包括它高达80%以上是健康的好油哦，它被称为东方的橄榄油哦，啊，这是第一道的初榨，坚持低温健康自由哦，啊，咱这里都有小沙烯维生素 E SGS 的检验合格，发烟点达到225°C 呀，哦，品质就稳定，适合我们亚洲人煎煮炒炸大火的哦烹调习惯，蛮用来清理毛哦，你早上起床哦，空腹啉一嘴啊，这就好诶吼，你可以凉拌是全方位的食用油，啊买一罐送一罐，拄啊两罐1580元，0800883355。
1: 啊，每次张勇这茶啊油哦，哦擦这吼，诶黄椒吼加红椒，哦擦完了就好食哦，好朋友啊，哦诶蒜头啃一下，啊来擦呢，哦你也感觉讲哇，原来吼用这好诶油真正差有够侪，所以好朋友甲咱的高山诶茶啊油你家炸登记哦吼，需要欢呼咱卡电话。0800883355，
0: 好，来过来就是咱苦茶油以外吼，要开学了啊，买一下鱼眼窝油回去咧哦，马上要开学的鱼眼窝油就好诶啊，咱大家一天加加能量哦 ，EPA、DHA 跟 Omega 3，还有我们独家的 PS 脑磷脂，预防失智，而且过度使用咱能量灵魂鸡汤的人啊，哦，要看的金看的清，不会那么干涩，加鱼眼。我有的丢啊！需要交代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继续来听乌家老客盘。6月明年。

0: 咱做者好朋友哦哈，较有年岁啊，你就会发现讲吼，咱人较容易安尼吼，能高高神叨叨。有当时啊吼，这食物件你吞了就排吞嘞哈，规个人开始底下消散落吧。啊，甚至哦哈，你也感觉讲，哎、欸，有空嘴那就顾家会好安尼，哦，啊拖有够久的啦哈。啊，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讲吼，这手骨头的肉哎无去安尼，啊你开始底下哩哩了了弄弄安尼，吼、大腿嘛是同款，尤其哦，咱一寡女性朋友，你也较顶真的人吼，当时啊，你逐工咧照镜哦，你就会发现讲，哦，这面啊、身躯啦，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哦，吼，什么物件拢开始底下咧往下掉哦，你就真正不利啊，有做所以好朋友啊，咱身躯的营养素爱来补充吼，咱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吼、哦，就是咱的蜂蛹蛋白，因为蜂蛹蛋白内底抽出的肽的元素或者肽素，你啊固定咧补充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哎、欸，真正日子过了无同款哦，吼、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感觉讲，肉在开始底下会结实，啊，而且哦，吼，行动的能力嘛，愈来愈好势哦，哈，规个人的精神体力加足好诶，而且暗时的时阵加足好困眠呢，吼、哦，因为咱这是优质的蛋白质，哈、哦，这对着咱的身躯营养足好来吸收，哈、哦，100%吸收，分子小好吸收，来修补咱的身体，所以会朋友把咱的蜂蛹蛋白带回去哦。
1: 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这烤地油哦，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1580元哈、哦。谢谢，感谢，需要交代0800883355来听盼望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0: 这一首《盼望》是杨莲香听友在脸书上面点播的哈，谢谢你们久等了哦，再一次感恩。咱听友哦，在脸书上面点歌，杨莲香点的是《盼望》，赵玉志的是《给我一片白云》啊，江梦章点的是《我送你一首小诗》，何荣点的是《一份遥远的想念》哦啊，当然了，还有李雅慧的《如果》。哦啊，孙振武先生来打招呼，谢谢你。廖宝贵小姐的《六月望你》哦，也都播完了哈、哦。苏小姐啊，她说是我的年代，很怀念。哦啊，小蔡点播的《风告诉我》都点完了，竟然呢、啊，刚刚还有一个，她说老师早安，我是平镇的徐太太，我好想听你跟梅子的《搭翠歌》，很久没听到。哎呀，梅子退休有半年了吧？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昨天呢、啊，他已经拿到了一个证照。那这个证照，你们要听吗？我念给你们听好了。他是写哈、哦、长龄关怀咨询师认证证书，资证明张文玲，还有英文名字哦。哦，参加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健康心理咨询系系友会与中华长龄关怀咨询协会双主办之长龄关怀咨询师认证班，哦，共计时数30小时，通过认证项目合格标准，特颁此证以资证明。中华民国长龄咨询协会理事长林伟玲，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咨询系系友会理事长方俊凯颁证。哦，这个长龄关怀咨询师的认证证书编号 DL115040004 号。哦，念完了。我昨天看到这个证书啊，哇，险险嘛闪流啊，不是，险险嘛流目屎啦。因为啦，短短的半年哈，退休半年，短短的半年又发表了论文，昨天又拿到了咨询师，你们要看吗？扣印一下啦，我如果要看，我就把这个公告。真的有这一张，我把它拍下来了，我把它公告让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梅子、哦、以前啊，梅子常常说一句话，他在私下会跟我说，王一鸣，我觉得我把你打造成一代大师、哦、我说你们拜托的大师给别人说，你自己在那里说，他说没有啦，他真的很以我为荣啦，反正他是幕后，我是幕前，我们两个人的结合刚开始是这样子、哦、他就一直推我，包括鼓励我去做 Dubtrigo 啦等等、啊、现在我要讲一句话也公开说了、哦、你们如果觉得恶心想吐，那不是怀孕，而是我从来没有对他这么深情的告白，梅子啊，我以你为荣，现在换我以你为荣，加油。当年在一月的时候他要无预警的退休，我就深呼吸了一下，说哈，我这样子30几年的 partner 就一夕之间没有了。当然那个后话不说了嘛，我有讲过 N 次了，就是如果不是他的退休，现在火灾就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叫王哲起床，我也就死儿子了，是不是这样子讲？所以一切都在冥冥当中，让梅子无预警的退休，退休完11天火灾，你看看老天也是要留梅子来叫王者。他那个时候当兵要换部队下部队，刚好休2天假，在家里一当村那多点一睡大头觉，被妈妈叫起床，火灾咯，他赶快打110119，所以才救回来。你妈妈救儿子，儿子救妈妈、啊、在火灾的时候我在这里讲话给你们听。哎，如果那一天怎么了，你说我会不会以后就看到这只麦克风就想起我在一天之内失去2个亲人，一定会的嘛。我会不会从此忧郁症甚至发疯，我猜不无可能嘛。所以啊，梅子的退休我只跟他讲，你今年什么事都不用干，除了你想要照顾妈妈以外，去上上课，不一定要拿证照， 你只要去高高兴兴的享受，不要说每天无所事事，改天退休以后就变失智。结果他好快哦，退休半年，论文也发表了。上次台师大的那个论文发表，跟听友报告。好、哦，来，有人要听答嘴鼓，我就送上他的0800883355。哎、欸，拜托，给咱买一罐了哈。For 梅子 ，For 王一鸣，0800883355。你好，你好，我姓王，人讲恶丧就是阮，在下名片这一张，给恁小姐贺新春。
1: 你讲名片这一张，在下妹子我姓张，交我妹子是礼仪，流传到今好榜样。
0: 大家好，我是王一鸣。
1: 大家好，我是妹子。
0: 咱想到有真侪阿公阿嬷吼，开嘴合嘴拢日本话啦，啊，甚至每一年啊，拢想要回去日本佚佗游览啦，看山区啦，看樱花啦。
1: 对啦，在因的心目当中吼，将自己当作是日本人。
0: 咱咧搭嘴讲吼，唔是咧食醋呢，真正有台湾的老人怀念日本时代啊，人守规矩，重礼貌。
1: 尤其哦，因啊讲到日本人走，中国人来。本来哦是有期待，咱会使吼做家己的主人，但是哦吼国民党有一挂老兵无符合着台湾人的期待。
0: 唉，嘿哦，咱无论本省、外省、客人、原住民啊，拼无输赢的吼，咱啊拢是伫这块土地生活的同胞呢。
1: 所以哦，那讲到过年，你之前开始讲的时阵，捌讲过哦、喔。日本人过年除了挂国旗、挂草帽啊，
0: 哎、欸，
1: 你还搁底下卖关子呢？啊，到底是咧卖什么关子啊？
0: 哦，好啊，无我先问你吼、喔，你会记得咱两人伫民国87年11月2号迄一天合作电台主持第一届见面的时阵，做的第一件代志是虾米无？
1: 哎呦，你真正唔正搞呢？你搁会记得吼、喔？20多年前。咱是多一年、多一月、多一日熟悉。
0: 哦，
1: 我当然会记得哦。迄当阵咱两个哦，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交换名片啊。
0: 对啦，但是你敢知影交换名片的典故？
1: 啊，我真正唔知影呢。
0: 这啊，都是对日本新年习俗的名片交换回来的呢。
1: 什么？什么叫做名片交换话啊？
0: 日本的属性啊，先伫这一天交换妹子啦。
1: 哎呦喂呀！
0: 哟，
1: 妹子，咱合作名片。
0: 哟，
1: 啊，因叫做刀器。
0: 对，1999年是一个抗战啦。
1: 吼、哦，迄个时阵伫中国，也阁是清朝哦。
0: 迄年完蛋啦，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啊，爱唱迄军姿带吼的国歌。另外，伫咧1900年开始伫咧台北哦，1905年伫咧新竹哦，1906年伫台南哦。每一年新增固定举行着官民共同参加的名片交换会。
1: 啊，干啦，日本人呢？
0: 咱台湾人的学校老师、地方的保证、属性的增长、上流的社会嘛，拢有这个活动啊。
1: 算讲哦，日本哦将台湾同化就对啊啦。
0: 对，当然啦、啊，因是把咱当作是民地呢。
1: 一直到即马，咱台湾社会初出革命的时阵，拢总会交换着名片，
0: 对，
1: 真可惜啦。啊，即马少年的哦，拢较无咧用名片，直接拢换来哦。
0: 哎呀，这嘛算是时代改革啦。
1: 如果讲吼，你的名片面顶印着董事长啊、总经理啊，还是院长啊？委员啊，议员啊，
0: 哎，
1: 拢搁伫这直播的后边，搁加一个咧，王一鸣博士，哦，真正表示哦，你这张的妹子哦，足有分量的哦。
0: 啊，但那是我吼、哦，希望简单王一鸣三个字就好啦，这人提出头要创啥？
1: 啊，因为你不是博士、硕士啊，所以哦，袂使赢啊。
0: 其实吼、哦，我是个博士。
1: 啥？你是个博士？
0: 我。不是，
1: 哈，大家拢总知影你不是啦。
0: 所以啊，在恁名片之外吼， 啊，咱过来讲个贺年片呐、
1: 啊。啊，我知啦，迄就是贺年卡的意思啦。
0: 好，来先讲到这啦，因为要有啊几分钟，我惊电台会插播哈，会个砸掉啊。等一下再过个讲好完规章，好不好？来，谢谢，我是个博士，我是个博士啊，希望能够接到您订购商品的电话0800883355。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4: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3: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4: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3: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4: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3: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4: 我不想吃了，我根本就吃不下。
3: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4: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3: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4: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3: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地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鼻鸡蛙哦。啊，咱过来讲个贺年片呐、
1: 啊。啊，我知啦，迄就是贺年卡的意思啦。
0: 日本人伫咧新年元旦写这个年贺状吼，最初是写吼有交陪的日本人。啊，咱台湾人呢，本来都有伫咧新年写贺年批信的惯习。新年哦，新历的贺年卡的增加，象征着咱渐渐啊来接受新历的新年。
1: 哦，是安尼哦。
0: 啊，北部的贺年卡哦，使用的卡较侪，表示认同的人啊，比南部国较侪。
1: 哎、欸，有啦有啦，我做囡仔时阵捌写过哦、嗯，所以哦，日本除了挂国旗以外，门卡口阁绑草索啊，过来就是哦，名片交换哦。
0: 对，啊个暗时哦，阁爱有食花。
1: 吼，
0: 哟，
1: 啊，恁日本人食花，啊，唔着拢是啉酒哦，啊，甲创啊，啉到天光吗？
0: 嗨嗨嗨，说的是。萨克，康拜露露，尤多西库，阿里阿多，瓦萨米，萨西米，托尤塔，苏苏基，嘿，
1: 苏苏基，
0: 哟，
1: 不乖哦，你真正哦，哎、欸，正经正到拢输了了啦，
0: 嗨嗨嗨。这是桃园平镇的徐太太在脸书上面说啊，足久无听到一名女主搭嘴讲啊，我就有点小为难，不过没关系，我播给你听啊，大家喜欢吗？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节目，今天的黑胶唱片啊，还有今天的搭嘴讲，第二个小时依旧开放 call in 点歌哈。0800883355，告诉我今天你听的爽不爽？我先讲一件事哦，现在等你们点歌的时候，让他今天爆炸好不好？让我觉得你们是有在礼拜六听节目的，可不可以哈、哦？让他爆炸，电话爆炸啊！那单恁的电话那里讲哦，今嘛少子化对不？少子化的趋势，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天是2026年嘛，如果到2075年哦，推算哦，按那叫那对起哦，从2045年就会跌破2000万人口，到2075年会直接到1200万人口，这真的就很糟糕了哈、哦。先来接电话，大家要生小孩，你好 ，Hello。
2: 早安，
0: 哎，你好，你好，请讲，哎，来哦，哎，请讲。哎，
2: 8000里路云和月，
0: 这个不是歌啦。它不是一个歌，它是一个节目啊。林峰没有这个歌曲啦。好、哦哦，你要点歌可以，你不要点一个节目。
2: 太傻，好不好？
0: 太傻，好，知道了，谢谢哈，好，拜拜，
2: 謝謝
0: 好，不客气啊，你好，喂。
2: 喂，
0: 你好。
2: 一平，你好。
0: 你好，请讲哦。
2: 今仔听到梅子的声，真欢喜，
0: 真欢喜。
2: 啊，点一条《苦海如新娘》。
0: 哦，好，《苦海如新娘》。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来，有没有人要点歌哈？让他稍微的爆炸一点，爆炸都来了。你好 ，Hello， 喂。请说，
3: 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说，嘿，
3: 我要点歌，
0: 嘿，下面瓜，
3: 我今天要点不一样的哦，
0: 来，你就说歌名，没关系，
3: 我要点老师你唱的，或者是跟梅子，因为我加入你们，
0: 他没有唱歌，他没有唱歌，
3: 没关系，所以我才这样讲，因为我加入你们没有很久，所以不晓得有没有和他一起合唱啊，如果
0: 没
3: 有，
0: 没有嘿，
3: 就你自己，还是你们有搭配过的。很有趣，我也很想听。
0: 搭配过，我刚刚播完。
3: 有啊，
0: 嘿，
3: 可是你们不止那一集啊。
0: 那个，报告一下哈、哦，我们一天听一次搭配过就好，好不
3: 好？
0: 好，
3: 好，那我、哦、我能不能点一首你自己唱的？哦，我觉得你的歌声不一样，
0: 我
3: 很欣赏。
0: 好，我待会来播哦，
3: 哈、哦，
0: 谢
3: 谢
0: 你哦，
3: 拜拜，
0: 谢谢，拜拜，
3: 好好
0: 谢谢你。好，你好，请讲。
4: 哎、欸，一鸣兄，
0: 你好。哎、欸，你好，
4: 你好，麻烦你点一首王世贤的《一片天》。
0: 哦，几片天，谢谢哦，哈，
4: 谢谢哦，感谢你，
0: 拜
4: 拜，
0: 拜
4: 拜,
0: 拜拜。好，还有要点歌吗？别客气哈，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你好，
5: 你好，一鸣老师，我要麻烦您。
0: 啊
5: 播那个黄山亮的歌
0: 哦，
5: 你
0: 要把黄山亮包起来就对了，好，
5: 好不好？
0: 好
5: 你选哦，谢谢你，
0: 好，拜
5: 拜，
0: 好，来0800883355，你好 ，Hello， 喂， 喂，嘿，你好。
6: 哎，王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请问一下，我这是桃园龙潭哦。
0: 哎，你好，是。
6: 海鲜哦，要听你节目哪一台呀、啊？
0: 你听听看107.1好不好？
6: 107.1哦。
0: 哎，对，可不可以？你再打电话跟我讲，看清不清楚。
6: 107.1。
0: 107.1。
6: 107.1嘛，
0: 哎，就现在8点到10点这个时间哈。
6: 是，我都听你4点重播这
0: 个。哦，4点的是101.1。
6: 对对对对。
0: 啊，你现在8点到10点，你转看看107.1，试试看。
6: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来，你好，喂，哎，你好哦。
7: Good morning， 哦，谢谢，
0: 好，顺利来，嘿，请讲，嘿。
7: 哎、欸，张哥哥，你有一个话题，我、哦、很认同。
0: 张你唔可，你今日你讲我拢未记得。
7: 张我手诶，你无用。你讲诶、哦，你讲就是、啊、我们在人际团体、职场上被需求的那个价值观。
0: 哦、对对 对, 对。
7: 啊，这些啊，所以要甲大家分享哈。
0: 好、哦、好、
7: 哦哦、我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对自己的期许。
0: 哈、哦、哈。哦
7: 我认为讲，你不管你伫哪一个行业、哪一个职位，
0: 啊哈，
7: 第一个你要让自己做什么像什么，
0: 嗯，有道理，好，
7: 然后再来就是创造自己被需要、被利用的价值。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节目应该换主持人了，
7: 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你认同啊，我来做你徒弟好不好？
0: 不是啦。你做我徒弟干什么？你是可以当老师的，做什么像什么，还有创造自己被需求嘛，对不对？
7: 被需要跟被利用的价值，
0: 对对，
7: 这个利用不是那种人心的算计，
0: 对，
7: 而是这个工作上，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人都必须要有一个潜意识里面依赖你哈哈，需要你的那个利用，
0: 嗯哼。嗯哼，
7: 但是你若勾心斗角的利用，哎、欸，拍摄你们个跟我联络啊！我现在的对我自己的期许就都是这样，
0: 很太好了。

0: 把这一行做好，做一辈子就好了。哎呀、啊，
1: 对，
0: 因为我发现我对那个电阻啦、电容啦，还有什么
1: 什么微波、
0: 欧姆，对对对，电压啦啊，
1: 安培，
0: 哎，对，好讨厌啊！我
1: 这个我都懂。
0: 哎呀、啊，啊，但是
1: 呢，但是我读音乐科的呢。
0: 你看，你家里有三用电表吗？不会吧？
1: 三用电表没有，但是有测电笔。
0: 哦，那很厉害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我是学这个的呢，所以我照理说我应该开一个音响店哦，修电视、修电脑，
1: 你也在这二手家电回收维修。
0: 对啊，但是我觉得那一种我到最后没兴趣嘛。后来我就觉得我喜欢文化艺术嘛，啊，刚好遇到林峰哥，整个人生就转了。
1: 哥哥就像你昨天说的，
0: 嗯，
1: 有空。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小孩，但是我会从各方去摄取我想要知道的资讯。
0: 对，多读书了，多读
1: 那一种课外书啦，不一定
0: 要读书，但是课外
1: 书、课外的知识你一定要去猎取。
0: 对、啊、看看展览啊、听听演讲啊，啊，不然看看电影啊，也有很多资讯在里面呢、啊。
1: 是的，没有错。
0: 好，100分啊，100分要点歌哦，才有100分哦。哎呀、啊，1234，
1: 王世贤的歌。
0: 好，下面歌。
1: 切心。
0: 切心哦，哦，切心哦，好、嗯。
1: 对。
0: 好，王世贤。
1: 这首好久没听了。
0: 那个王世贤现在有一个叫做《网红老爸》，已经上映了，大家有空去看看。
1: 然后他们角头有一个文创协会，也出来四处夜市巡展呢。
0: 哦，真的哈、哦。好，太好了，
1: 四个老大哥都出来了，
0: 好可怕哦，都是黑道。
1: 四个老，对对对对对对，我前几天才在网络上面看到。
0: OK OK，
1: 好，你电话进来了，
0: 好，
1: 拜拜，
0: 来，你好，请讲哦。喂，
2: 喂，
0: 嘿，你好，
2: 我是平镇徐太太，谢谢你啊、
0: 哦。你好听吗？交换名片的典故。
2: 当然很好听啊，我都听到梅子的声音好塞奶，好好听哦。
0: 这怎么会突然我在点歌的地方你来点 Dub Sweet Call， 你倒是吓到我。但是我就说为您播出了。
2: 因为那些歌我喜欢听的那些歌都已经有人点了。
0: OK，
2: 我有看你的脸书，我有看到大家 有点的。
0: 你们怎么会一大早就在？ 我这样子已经大概快2个月了，每个礼拜六就放一场黑胶，结果每个礼拜六的那个黑胶的回馈跟反馈跟留言啊，比我的 call in 电话还要热。每个礼拜六哦，很奇怪，我就觉得这麦郎好像真的习惯上
2: 在
0: 手机上了、啊、我那个7点多就播，等于你们8点就可以听到我的第一首黑胶。像那小蔡就说我要投箱啊，风告诉我，我说哦，那首歌我还会唱哎、欸，啊，但是我要挑好的黑胶，就是你们大家比较喜欢的歌啦哦，像民歌啊，可能还可以啊，末班车了啊，老歌，
2: 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年纪的歌啊。
0: 对对对对，啊，那个听完我们的《Dub Sweet Call》怎么样？这一段还可以吗？
2: 可以，很好听啊！
0: 哦，啊、你
2: 听到梅子的声音就好好好听
0: 啊！他，我跟你讲，人要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现在他不见了，嗯啊、偶尔我把他请出来，因为气鬼习惯嘛，就把他请出来。
2: 你讲的什么话？
0: 这个只有我们两个可以同时去开这种玩笑而已。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我从9点讲到9点36分都没有播歌。上个礼拜六我在干什么呢？我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儿童的教育。
2: 我知道
0: 啊，对啊，你看看，所以整个都被我乱惊起，你敢不知道？我整个乱惊起。那有人节目36分也未播歌，就是因为我想讲啊，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小夸共姐的呀，呢，
2: 共姐的，对嘿，这种节目就是好听，就是这样子 啊。
0: 但是要有人真的专心听呢、啊，
2: 有啦、啊，都有在听呢。
0: 啊，Dub Sweet Call是我跟你讲哦，全台湾哦，只有我在做这个台语相声，
2: 我当然知道啊。
0: 嘿啊，所以大家珍惜一下台语说唱艺术啦。
2: 对对对，
0: 现在连国语相声都有点没落了。何况是台语，而我们应该为着咱家己本土的语言，搁卡小夸多创作一点点。哎，囡仔后摆听到
2: 了吗？只有听了节目才有听到这些了。
0: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我就对不起老板了，卖药的时间就很少，所以我才希望说大家有空需要就买一瓶，那我就可以活得下去。哦，谢谢你哦，
2: 我每次都买整组整组的啊，
0: 谢谢你哦，
2: 每次三加一的我都有买两组两组这样子、啊，
0: 谢谢，
2: 所以我平常很在打电话买东西，就只有那天买那个油刚好没有了，我在买的。
0: 我就嘘嘘嘘就说你不要一直讲啊，大家都在等促销，我平常就死掉了。你在提醒大家，哎呀哎呀哎呀，
2: 本来就是这样子，我讲实话。
0: 好啦，谢谢你啦，今天开心就好哈。好 ，OK OK。没事啊，你不能再点了，为什么哈？你已经点到吹够了。第二个哈，我现在有六首歌，我再给你七剪玫瑰花哦，真的挤不下，挤不下，真的挤不下。
2: 好，没关系。
0: 你有爽到就好，大家一人一首。
2: 谢谢你哈。
0: 啊，聊聊天就好，很开心啊。
2: 好，谢谢
0: 徐太太哈，拜拜。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来，送上的是太傻，需要咱的三片黄胡桃带哈，加一瓶梅子鼓励一下咱的三片。真正为着你的健康啦，哦，为着你的健康，啊，电台会用维持啦，哦，啊，咱的节目会用做落去啦。不要有一天我收到了电台说，哎，那个王先生啊，你曲高和寡，你滚吧。那到时候我就没办法了。谢谢你。

0: 好，太傻哈，来进入广告时间。后天就是开学日了哈，我的介绍这鱼眼窝油的是讲，暑假两个月过了。啊，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孩子都离不开手机离不开手机稍微跟他沟通一下齁。啊过来你买鱼眼窝油给他来吃啊，咱两对看开金。不要说到了学校哇，白板坐后面一点点的同学，身高比较高的同学啊，你都看不到白板黑板写什么。尤其那个老师的字如果太小一点点的话啊，老师写大字一点啦，看不懂啦，看不到啦。你就糟糕了，所以鱼眼窝油对着咱的两类灵魂鸡汤就好诶。咱老人啊，家己本身吼较容易打湿的，你家买鱼眼窝油吼，你家买一罐啊，一罐六十粒装啊。拄啊，一天食两粒，用食一个月1500块。哦，除了灵魂鸡汤以外，较预防失智哦。朋友们，咱小朋友如果开学了，可以让他集中精神哦，上课听讲哦，给他投资一下。啊，你若家己有年纪啊，你也应该买鱼眼窝油预防失智哦。啊，兼顾着碰脯，兼顾着咱哭落去背起来哦。这鱼眼窝油哦，就拜托大家哦，加一边照顾一下哦，啊，一罐1500块。另外，咱呢。保护体康啊，美国综合维他命真的非常的好，保护身体很健康。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有叶酸哦，包括有维他命 C、维他命 D3，可以增进哦。钙质的吸收齁，你除了晒太阳以外啊，还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直接吃我们的综合维他命齁，维生素 E、维生素 K 等等，还有锌、钠、铁齁，钙哦，都是最需要的镁哦，这个会让你好睡觉哦。都、就是讲咱那些综合维他命，早时起床了后，饭后吃一粒，规天精神好，有元气啊。外食的人呐、啊，无就是普通时啊，感觉会咸、会甜的人啊，吼、哦、啊，无就是咱家己拢专栽专所营养不良的人，或者你是准备备孕。怀孕中还是怀孕后生小孩在哺乳的这个新手妈妈们、哦、一定来吃一下那些最棒的保护体康好不好？这罐能吃两个月呢？为什么？因为一天只要吃一颗，我们有60颗哦。玻璃干那针呢？这较好的物件，保护体康，美国进口 GMP 药厂的哦，这个生产都非常的严格的，还有经过美国 FDA 认证合格，一罐1500块哈、哦。啊，咱口袋油要买一罐，要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需要交代，你甲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苦海如新娘，李义军的歌声，听友的点播，0800883355，欢迎大家即马甲敲电话。
1: 无情的太阳，乌云的沙漠，飘云满身的汗，流甲干枯枯。
0: 你好，喂。
2: 王先生。
0: 啊？什么？
2: 王先生，线下。
0: 哦，线下好，来，你请说。

虽然不虽名，那那五名哦。好，朋友们，我要讲话了。这个你们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购商品哦，0800883355。有一件事情很大条，我独家有你讲哦。如果照这样少子化下去，到2045年呐、啊，人口现在是2300万嘛，对不对？那你讲2300万嘛，到2045年会跌破2000万，也就是不到2000万。再下去2075年，也就是再过30年以后，会直接腰斩到1215万。这些国发会发布的最新人力发展处处长一共诶，说我们的生育率低水准，人口结构会告别劳动力的充沛期，而人口老化跟人口总量的减少会越来越明显，以后的台湾都不要塞车了。2300万如果把它腰斩变一半，变1200万哦，以后等于说你现在台湾人你去哪里、啊、有人去投啦，踏车啦，在2045年的时候没这件事，50年后，也就是说今天出生的孩子在他50岁的那一年，抱歉你跟我天佑你们都看不到了，不过当时你赶快如果死掉再来台湾投胎，你投胎完了以后你刚好50岁，那个时候的台湾剩下1200万人、啊、怎么办、哦、其实台湾人口的2019是2360万人，是最高峰啊，过来的一路下滑到现在了，都是大家少子化，全球都面临这个课题，不是只有台湾，亚洲主要的国家都已经落入超低生育率哦，像台湾2025的生育率是 0.7 人，低于日本的 1.14 人，低于新加坡的 0.87 人跟韩国的 0.8 人。都整个完蛋了，连十年下降了台湾。所以你们赶快去生小孩好不好、啊、做爱很舒服的。做完爱这个10个月以后你就当爸爸妈妈。欸，我发布通缉令了，只要是我的听友。你在听我的节目，赶快！你要现在打电话来报名说，说一鸣哥，我现在一鸣叔叔，叫我叔叔也可以。我现在要生了啊、哦，好啊，我就把你记起来。10个月以后说，说我生完了，拿照片给我看，我包红包给你哦。政府也会补助。其实政府已经发动一个叫做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哦，就是把人口跟家庭政策提升到国家发展的程度哦。哦，所以要注意一下啦，台湾只剩下1200万人的时候会在50年以后发生。你要让它发生吗？我是不想要了，你知道吗？啊，现在是怎样？大家不敢生，我直接破杯的讲，好不好？收入低，啊，房价是天价，啊，所以人家不敢生。哦，只有短期的补助了，哦，比如说婚育宅，它的中签率那刚刚你丢乐透嘞，所以也很少人可以抽中婚育宅。啊，也有人不是经济因素，但是怕什么？责任影响生活，这个东西就不是经济的问题了。欸，那个拜托啊，我有两句话要对你们讲，一个是对政府，对政府我想说的是，你压一挂钱齁，你可能失焦了哦，因为少子化跟高龄化是双重致命哦，所以政府需要导入更多的资源，不是只有一味的补助而已。而且是短期的补助，这是对政府说的话。第二句话我想要对我们的听友讲，说贱户归贱户，恁家的公妈有人拜无？恁家后拜死啊，有人传香火无？现在的囡仔跟你讲，传香火干我屁事，我只要这一辈子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就好了。你有没有从小就跟你的孩子培养一些类似于这种话？他们听得懂了进去的，你可以 call in 进来说，哎，欸，囡仔可能听什么听得进去？因为现在的孩子们怕负责任，怕影响生活。我真的是吼，你不是拜妈做抖音生囡仔，好不好？真的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孩子们的天堂是很快乐的。我就昨天呐，光去我们那里走路而已。哦，今天一大早经过小学而已。
两个小学都已经把那个门口放好了气球了，那个气球充气气球说欢迎小一学生报到入学啊，以后的小孩如果哦变成十个人一班，你青菜嘛得一名，你说妈妈妈妈我得第十名，说哦你好棒哦，你们班几个人？十个人。我的靠腰，我快哭了，怎么办啊，天啊，瓜啦，欸，我们大家去生小孩好不好？一鸣叔叔发红包给你哦，大家来生啊。有人说要听王一鸣唱歌，送上的是我演唱的快乐天堂，三片黄虎高带，0800-883355。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的歌曲《快乐天堂》来进你几段公狗洗干。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泰素蜂蛹蛋白哈，周六的时间大家听歌啊也非常的开心，但是呢，如果你的肌肉慢慢的萎缩了，慢慢的流失了，怎么办呢？才好，就是讲咱来吃咱的泰素蜂蛹蛋白，因为啊，人如果说蛋白质你没有把它补充流失的话，真的就非常的糟糕了。所以咱这个泰素蜂蛹蛋白可以补充蛋白质，吼、哦。十八种的氨基酸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哦，这真好的东西，哦啊，如果晚上好睡，第二天精神又很好。第二个长肌肉，你的肌肉流失的可以补回来，哦啊，你若是最近觉得说你走路较无力，哦啊，你爬楼梯较无力，啊无就是讲你啊。坐下去啊，要爬起来。有的人是女性的啊，长辈哈，坐马桶的时候蹲太久，坐马桶太久，你整个人啊肌肉无力啊，再站起来你都要用花呀。你赶快来吃这个泰素蜂蛹蛋白，该补回来，让你说坐马桶也好，坐椅啊嘛好，还是讲在时你要起床对面床顶，你要徛起来，你唔免用拐啊吐。对不？咱有诶老岁仔人拢会吐怪啊，吐怪啊，就是惊较无力，惊跋倒。啊，你若跋倒要安怎？你肌肉如果流失，跋倒你可能会卧床呢。哦，一鸣很担心，也很关心大家老人家的生活。所以咱呢，泰素蜂蛹蛋白长肌肉就不容易跌倒，而且你可以测试一下，你食了了哦，食一暗能压过，你规个人啊，哦，这体力就会较好哦。不但体力好哦，而且你诶这有做走路、爬楼梯拢。较有力，肝物件嘛较有力，就是咱泰素蜂蛹蛋白。另外，就是讲咱家己本身男性雄风会找回来。哦，像我这种60岁的，每天早上还是 up up 啊，为什么？因为泰素蜂蛹蛋白真的能够让你用蛋白质补充你的男性的哦这个。雄风齁、哦、听有就好啦，我这个有的时候广告也不能违规齁，但是我来讲给大家听就怕你就听有啊齁、哦、啊，女生呢皮肤会变好，会变比较多水齁、哦、啊，整个皮肤会拉提紧实漂亮齁、哦、不会让你下垂，这都是咱蜂蛹蛋白有价真正有差，有价真正有差，需要交代你给卡电话，谢谢感谢。咱的泰素蜂蛹蛋白一盒1860粒，另外你若是讲咱要爱鱼眼窝油啊，后天就是开学日了，别看的金平常时多多看电脑看3C看太多的，困别看的明哦、不会让这个两个灵魂之窗太过于干燥的，你要湿润一点点，你就吃这个鱼眼窝油会觉得哇看得很清楚，尤其是开车的开夜车的畏光的会怕光的，你就给吃看不用去开刀啦，咱说是的，有一天咱老爱去开刀齁、哦，吃咱的鱼油，我有拢甲我见证讲，唔免开刀啊，朋友啊，就是遮尔那好吼，而且顾着碰谱，佮顾着咱的舒口，不会痴呆吼。那要开学了，买给自己的孩子、孙子吼来吃，他会比较看得清楚，而且咧老师在讲也比较容易有注意力集中。吼，这个钱拜托你们不要省，吼，卖欠迄1500块，甲买咧，有当时啊，咱后摆啊开几啊万。咱讲真的啦吼，一个月开1500块，啊，你若讲两个月开1500块嘞，哇，啊，一天只要吃一粒的嘞，这都是咱的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体力的给足好诶，哦，啊，规个营养呐有够，抵抗力也比较高，精神也会比较好，精神好哦，整个人赚更多钱，两个月花1500元，咱保护体抗，你再个买一个，烤地油两罐。1580块，拢甲卡电话，谢谢感谢哦，0800883355，0800883355。

谢谢啊、哦、哈，来我阁广播一下，甲各位来介绍咱这烤地油，真正好的烤地油啊，大家来吃哦，唔通啊去吃一挂无好的油啊，因为咱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就是咱的苦茶油，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哦，而且咧，哦，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要煎两包煎啊菜头粿，要煎鱼呀，哦，要来拌饭拌面线，要来哦煎这个哦松板肉。等等哈，叉彩刚才梅子在广告说什么？他用这个青椒、红椒、黄椒啊来炒哦，这个蒜头哦，真正就香的啦。后边又过来哦，有的人讲烤地油鸡盐煮鸡汤。再来，你也可以来做一个清洁，吼清淋，对的帮助消化，足大的帮助吼。买一罐又可送你一罐，今日拜六吼，大家拼无走的，再加一瓶啊，鼓励一下。啊，你买这烤地油哦，买一送一，两瓶1580，还有个礼盒提袋。中秋节也快到了，有的人要准备提前送礼的，也可以打电话来上列，送给你最心爱的人。谢谢感谢哦，需要交代你个卡电话，咱的。烤地油、鱼眼窝油、泰素丰荣蛋白，以及哈，咱保护体康，隆中卡点位，谢谢大家。要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的也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8333。

王世贤切心听友的点播，最后十分钟需要产品买房车吼，卡电话0800883355。

在野党有提出鞭刑跟废除非核家园，还有交通罚款专款三专用，这三个提案的公投案啊，中选会已经否决了两个了，也就是说呢，只有废除非核家园这个是成立的啊。另外在鞭刑跟交通罚款专款专用的两个案子呢，遭到中选会的否决。那么在野党批评说这是剥夺人民的权利啦啊，但是我们之前所希望的鞭刑这个事情啊，还要再努力，现在没有办法成立，好，大家来知影一下吼。来，朋友们，咱继续来听黄生亮牛车来去，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唔免客气，甲卡入来0800-88-3355哦，最后一条歌吼，0800-88-3355。

好，荒山亮的牛车来去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朋友啊，咱有当时啊，那是讲啊，较无精神、无头神、无关心哈，食咱的保护体康，一天只要食一粒，你听我讲哈，早餐以后吃一颗。真的，就算你觉得说啊，你没有需要，你也把它吃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很需要营养、维他命，只是你摄取不足，你自己不知道。像这牛车来去这条瓜，那牛的拖累，人有当时也会啊，来努力打拼，但是你体力有的时候你流失了而不自知而不自觉，怎么办？就是很简单，你赶紧的哦，把这个。保护体康啊，一天吃一粒，你补充的话齁，活久一点啊，用钱买命啊，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啦，你可以比较健康，抵抗力比较高，精神比较好，干那安内力都也好啊，千五块银甲能够为好不好，我不多说了，让你们打电话齁，节目好听啊，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商品上面也给我有机会来报答你们收听一点点钱，一个月只要750块、哦、不要小气这个钱，嘎嘎嘎，加油一点点好不好？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卡电话，谢谢感谢。单台舞伴江蕙的歌声，0800883355。

在这首《等待武判》的歌声当中，我们的节目感谢你120分钟的收听，我是王一鸣，感谢再感谢，大家能利用到24点钟的服务专线，想到就给卡吼，0800-883355，我们线下还有客服小姐哦，很亲切的在服务，0800-883355，0800-883355，下周一空中再会。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三十，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4度。旧历是7月18，今日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的人口，人口咧减少，啊，少年人咧嘛不爱结婚，嘛不爱生囝，啊，所以这也是唔知要安怎啦，哈，一定咧有一挂政策推出，哦，安那补贴啦，啊，但是呢，好亲像，哎呀，效果唔是讲介好呢，哈，咱即嘛是一个数字，国家发展委员会昨所公布的，咱上新的人口的一个估计。伊讲啊，2026年就是今年咯。哦，一年间的2075年呢，也报告讲啊，因为咱台湾即嘛少子化、高龄化，哦，所以相顶的情况之下，咱的总人口呢，到底什么时可能无2000万的人口？哦，伊是做一个时间点咧抓就对了哈。为政治边呢，伊讲的是2049年。但是即马提早可能未加2049年哈，提早呢4年到2045年，咱的人口呢就无到2000万，所以当然嘛有一寡的专家，甲吐槽啦，吼，甲闹气啦，用我的电变厉害数字，那会差遐尼多，你袂准哦，是不是啊？你讲2049年，即马才变做2045年。咱台湾就无2000万的人口啊，哦，所以估计伊阵啊，因咧想的咧掠啦，吼掠当时啊，人口较安怎的时候，迄阵啊可能还佫较乐观啦。啊，即马你才知影讲，哇，原来这个情况呢，哎呀，有一点啊严重呢。哦，所以迄阵啊，你过半数真正咧社会上咧工作啦、咧食头路啦，或者人口呢，可能是以45岁至64岁。将属于中高龄啊啦，因比作是主要的工作人口，哦，所以报告内底也是直接讲啊，用这少子化的危机啊，比本来咱想的也还更加严重。哦，所以咱台湾的总生育率、生囡仔哈、生育率，由逐年的0.885，即马降到去年是0.694，啊，就是讲一个妈妈。哦，一生无一个囡仔，平均起来，平均起来是哈，比呢一寡像这日本啦、哈、韩国啦，就也过来比咱较好个呢。哦，咱这呢，当讲尾也算起来第一名呢。啊，像今年前7个月，阿尼亚出世，敢那54000人，阿尼鸟，哦，甲顶一年比起来，伊个退步15%。所以咧讲啊，哎呀，咱台湾呢，这种生囡仔的生育率持续咧下探，而当讲是全世界讲起来，咱是上无必想生囡仔国家，安尼是报告来对写哟哈。所以呢，这个当伊伤脑筋哈，

50年后了哈。安尼是咱台湾的人口是安怎呢？每两个就一个以上是老大人。啊，当然是真久以后啦哈，是不是大家呀？会过这个身体更加健康嘛，更加长寿嘛，这种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起码伊讲台湾人口老大人的人口呢，嘛走向什么呢？走向叫做不是干那高龄化，而是超高龄化，不止叫做极端呢，极端的高龄化。我这听都是安怎呢？就是讲咱台湾呢，健保做了真好啊，医疗做了真好啊，看病是真方便啊，所以大家拢长寿。到时呢，85岁以上叫做超高龄的人口，会占到老人人口的比例。老人人口是65岁以上啦，所以即马讲85岁以上的到时啊，哦，由即马诶，即马可能讲即马吼，即马85岁以上呢，占到65岁以上总数，哦，超10%，10%。伊讲到迄阵啊，2075年的时候呢。可能85岁以上的是占到老大人的总数的差不多32%以上，哇，更加是老菩萨等退休哦。所以另外呢，咱的本身也是以咱台湾人的年纪，掠中数啦，中啊，迄中数，啊，为2026年平均的中间呢是46岁死，但是到2032年呢，会突破50岁，掠中数。啊，2075年呢？台湾人的抓中数，中间的数字呢是67.1%，啊，拢比作是这个老大人安尼死啦哈。好啦，所以讲较烦恼是啥物呢？就是这个社会爱有人做事啦，爱有人生产啦，爱有人无闲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的人口是以15岁至64岁来讲哈。哪里是呢？起码今年，安尼咧无闲咧做事的人口是。1576万人，哦，还有67%在做事在无用，这真好哈。但是讲，到2075年的时候呢，过50年后呢，真正在无用在做事在上班的，敢那剩513万人了呢。这啊，占超42%，减少了60%以上。哦，伊讲其实嘛，没俩久，差不多10年后啦。10年后呢，过超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口，啊是45岁至64岁啊为主呢，你也无闲，你也上班，你也趁钱啊，是哈。这个情形呢，其实应该是，应该是安尼是对啦，吼对。有什么款的政策？啊，什么政策会当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即马少子化啦、高龄化，这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嘛，无什么部署。啊，一直当然一招一招的出来，效果拢无讲遐尼好安尼吼，所以伊这是中华民国人口的一个推估的报告嘛。以后掠哦，掠讲今年还未到嘛，还未年底，伊讲掠看卖，这数字呢，今年应该呢，是无个10万人啦，可能剩94000人，安尼是。哦，这人口减少嘞，真快速嘞，伊讲吓。是不是啊？吼啊！2045年呢，咱都无加2000万的人口，啊，无2000万，无到底偌济，有可能1998万人安尼是啊。哦，啊，讲50年后，哦，这数字啊会减真多，有吓啊，可能减一半。到时台湾即马哦，这侪人对不对啊？哈，到时呢，拢剩一半尔，剩1215万人。咱今年是2319万人啊。哦，减少了48%以上，哦，差不多是腰斩哈。不过呢，听听也就好了，因为总是要想尽办法嘛。啊，过来就是讲呢，像国发会这款的数字出来，嘛有人家吐槽嘛，因为伊顶一边吼，顶一边抓，哦，讲偌济，啊，未准啊，哦，啊，所以这边伊咧改啊，哦，啊，是毋这边伊咧抓就会准呢？不一定啦，吼，真歹讲啦，吼。所以今日呢，嘛一个探讨，记者呢嘛访问一个少年人，好，少年人啊，要结婚啊，会结婚啊，对不对？哈，好啊，所以结婚了后呢，这年轻人也是讲拄啊结婚的人啊，无来个请教嘛，伊心态啊，咱来知少年人的心态呢。啊，伊讲啊，薪水低，这大家知影啦，哈。当然，咱里面讲到这台积电的工程师啊。
人一年赚偌济呢？敢那本人都

几啊百万，一年要赚赚的哦，卖讲几千万啦、啊，哦，但是六百万、八百万以上呢，无问题，无问题。哦，台积电呢，哦啊，有一挂电子公司的薪水比台积电更加高咯。哦，阿良，我一个亲戚因后生超读书，哦，读个呢，清华这个研究所毕业，他大学的时候人就顶起啊，顶起啦，哦，毕业都在我家呢是，啊，巩固了解呢，吼、哦，迄薪水啊，比台积电的工程师也更加高，联发科啊，也更加高哈。好啦，所以呢，一般咧这么讲啊，一般人嘛，唔是干那靠这工程师咧娶某生囝啊。哦，而且工程师赚真侪钱，无唔对啊，所以新竹的房地产，你看卖讲，哦，迄新竹的厝呢贵噶，是不是啊？所以赚钱的有啦，但一般少年人呢，啊，薪水一般嘛，过来是啥物？物件愈来愈贵，通膨愈来愈严重，哦，所以少年人讲，哦，我先生活呢，会当平顺较要紧，哦，过来就是讲，囡仔生 OK， 但是高呢，教育呢？社会环境呢，啊，这嘛是拢会烦恼感情哈。所以讲啊，其实即马政府真侪补助，因知影，但补助偌侪，迄唔是问题啊。哦，诶，整体性诶，即拢爱思考。阿母两个，啊，两份薪水，那是有一个囡仔，一个卖食头路，较专心顾囡仔，就减一份薪水啊。但是政府甲你补助啊。啊，补助有够呢，减一份薪水会收入无？哦，啊，厝价啊，买厝困难，啊，无租厝，啊，甚至有一挂所在其实租厝嘛真贵呢。哦，啊，工作稳定无？哦，这囡仔呢，有迄个环境可以成长无？哦，顾囡仔品质顶顶啊，那是。哦，所以即马其实少年人嘛真敖想呢，伊思考真多啊。哦，像新北市呢。叫就黄小姐结婚了半年，半年，伊讲我冇讨论啊，这囡仔出事啊，唔是干那讲啊，流珠啊啦，牛奶粉啦，唔是安尼念呢？这囡仔伊一天一天大汉，哦啊，教育的问题咧，是不是啊？哦，所以伊咧大汉的过程，真侪啊烦恼的啦，啊，包括讲咧，这教育的问题，哦啊，未来哦，这环境什么，伊讲啊，甚至有人讨论就讲。那安尼思考会震惊啊？袂，对，起码都咧思考震惊啊？袂，哎呀，真正是哈！哎呀，讲到伊的爸爸妈妈，伊讲啊，阮爸爸妈妈迄阵啊呢，啊，生阮只囡仔，阮爸爸妈妈呢，差不多20年唔捌出国，哦，所以伊啊感受着讲啊，啊，我有一个囡仔，你要我是不是变作安尼生了哈？这有影想真多啦，想真多。咱某一个台中呢？黄先生、黄太太，因即马一个囡仔念念，一个囡仔念念，后来是安怎？翁婿食头路，太太顾囡仔，啊，真侪政府补助，伊讲有啦，有啦哦，但是减一份薪水，甲你政府补助的，你知影？你去算一下，伊讲啊，迄无够啦，无够哈。啊，另外就是郑小姐，伊讲我即马食头路几啊年，我今年才感觉讲家己会当趁钱饲活家己呢。哦，啊，即马呢？有男朋友无用有啦，好、哦、啊！男朋友即慢慢咧创业啊，咧打拼，哦嘛想讲咧，两个吼先买一间厝，但是买厝落去了后呢，伊讲你敢知？即卖因的贷款啦，讲一个月贷款呢要80000块啦，啊两个赚呢，佮达标这贷款，佮食饭啊，交通费啊，那有那我都有囡仔安尼先哈，好啦，这个要讲讲未完，要讲未完，但是咱有讲到啊，那有也好，薪水安尼真高。比如说台积电，台积电八月份的分红，梳理出来啊，哦，啊，什么叫八月份的分红？可能大家唔知影因分红的时间哈、哦。台积电呢，一年啊，唔是分红一遍，一年有5遍的分红，2月、5月、8月、10月，包括年底嘛，5遍的分红。所以伊即摆咧八月份这边的分红呢，涨呢梳理出来，哦，就是讲呢，伊即摆当然真侪网络顶面都有这个消息啦，哈，啊，工程师嘛分级无，哦，哪一职等呢？31、32、33呢？工程师来讲，哦，年薪的水准呢是来到350万至600万，哦，啊，那这种呢，
有一个囡仔应该开销方面没问题吧？好、哦、啊，但是偌济工程师，感谢你哈。所以台积电上新的财报嘛，讲啊，第二季员工的本人金额呢是360万啊，拢总的总金额是360亿。好、哦，所以顶半年哦哈，员工的本人的总金额是703亿。啊，你也知影咱外销真好，哦，咱生意真好，所以那是以今年甲去年比起来。比去年呢，佫增加了50%的是啦，哈啊，所以这种的工程师的收入啊，无怪讲啊，即马咱厝内囡仔啊，你要读大学啊，哦、啊，你要读什么科学呢？啊，拢要读电子的嘛，读通信的嘛，读资讯的安尼是嘛，哈、啊，会当读这啊，当然未来出路也好，收入也好，会完全无同款嘛，哈、啊，你也去读文科的，哦、啊，出路呢，文呢，你看薪水咁的高。会差真多嘛，哦，所以呢，你啊，无法度怪讲呢，哎呀，即卖爸母拢叫囡仔去读起，哦，无要读啥物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椒钙哇，骨多少生气啊，这嘛不长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
2: 朝甲外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阿亮先生，我请教一下
0: 哈。好。
5: 我开个幼儿园开班呢，正已经开变两个月，啊，我想要买零糕进来，这么敢再讲？
0: 可以，没问题。
5: 没关系哦。
0: 嘿，班呢正两个月啊，一切啊拢会恢复真好啊。
5: 哦，好好好，可以啊。
0: 零糕进拢会当食。
5: 啊，今麦咁就大做诶。啊，我万林迄个后轮遐敢无啊？是爱去日行。
0: 哦，大做那零糕进是啊。四千块内底啊，有加三十包，两阿哥加三十包咧内面哈。
5: 嘿，我知，我是讲我伫万林，我买福轮买也是买日新买。
0: 拢会用诶，日新啦、工行啦、福轮啦，拢总有。
5: 拢有哟，
0: 大桌拢有哈，
5: 可以吃的哈。
0: 可以，
5: 谢谢谢谢，我了解哈。
0: 拜拜。
5: 等等，一早暗一包嘛哈，
0: 一顿一顿啊，保养诶早暗无要紧，啊那无上好是一顿。你今年几岁？
5: 我56年次诶，
0: 56年次，唔对，差不多我六十岁。
5: 对，
0: 好好好。啊，那你
5: 对啊，
0: 初初开始三顿食吧，啊，然后要减再来减，好唔？
5: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你食高血压药，我是不是要隔一个小时？
0: 哎，隔一点钟对。
5: 好 ，OK，OK，、哦 okay, 了解，好，谢谢你，
0: 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哟，
6: 我你过来。我迄款甲你吩咐药啊，后个月才食个使袂？
0: 后个月才食会用个啊！
6: 我要一撮牛肝精，啊一撮香三椒胺。
0: 牛肝精一大撮，三椒一大撮，是吧？
6: 嘿嘿嘿。
0: 后个月才食嘛，哈。
6: 嘿，啊后个月哈。
0: 你是已经甲我吩咐啊吗？还是即马才甲我吩咐？
6: 我即马甲甲你吩咐。
0: 啊 ，OK， 我即马哈。查一下你的电脑哦，哈！你电话卖挂，等我一下哦，哈！
6: 好好好。
0: 哦有啊，是陈阿姨带咧咱的院长哦，哈！
6: 嘿嘿。
0: 好。
6: 啊，我坐车去买啊，遐。
0: 好。
6: 再甲你，搁甲你讲。
0: 好，我车去买啊，再甲你联络，好唔好啊？
6: 好好好好，
0: 三招大招一招，林高精大招一招哈。
6: 嘿，
0: 锻炼稳重，陈阿姨好，我下去啊。阿姐，咱交给车机不要再联络哈。
6: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7: 我即马咧，我想问你哦。林高精甲三招咁要咧补助吼？
0: 哦，大招有啊。
7: 啊！即个开始大组，开始讲要甲你欢乐哦。我是食真久啊，定来甲你食，食了未歹。
0: 是。
7: 啊，那阮即卖是伫彰化吼。
0: 哦，是。
7: 开始讲，阮这买是拢是电动已经进出，嘛都经隔壁已经哦。
0: 哦，你去遐买着有啊？
7: 是啊。啊，即卖甲买了是讲啊，我讲是讲头尾真正了十月啊哦。
0: 系。
7: 啊，这欢乐员你讲一多啊？你敢有法度人家甲伊讲？
0: 哦。你即马甲讲，伊就甲你闹啊！因为即马拢
7: 爱在当店。哎呦，我遐电话啊，拄啊，迄个电动那个连出啊电话，我都唔知咧。
0: 来，我甲你讲。
7: 无你任何话，我甲别写者。
0: 好，来来来，来。
7: 哦，陈总，那个电话你有无啊？
0: 有来八七四二，
7: 八七四二哦。
0: 对。
7: 伊个敢是陈总个？
0: 伊是拄我伫咱个妈祖门口。
7: 我来。
0: 四控九。
7: 四控九哦。
0: 对。
7: 四控九。
0: 伊即马店内就甲你留，你放心哈。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哈。
0: 对啦哈。
7: 八控七，四控九。哦，你这个报告新闻啊！你报告我才听几个，才足久足久啊！足够讲话。
0: 八七四二哦，八七四二。
7: 八七四二四控九。
0: 啊，对对对对对，哈。
7: 哦，多谢你啊！
0: 好，拜拜，拜拜。
7: 我咧系，我即摆即开门，我即甲讲吼。
0: 好，谢谢。
7: 我即开头，我讲有无？
0: 拜拜哈。
7: 哦哦，谢谢谢谢。
8: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9: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各食有力。
10: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11: 在你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2: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9: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2: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马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对，
12: 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3: 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讲偷窃。过去啊，咱咧报新闻啊，讲偷窃拢咧都汽车旅馆，哦，汽车旅馆个咧偷安啊，个咧偷窃啦，哦，啊，你咧遐咧拍车链啊，面层顶拍车链个翕起来，啊，甚至安怎呢？啊，个你啊影片卖出去。啊，是甲你揩油，拢有吧，吼、哦！哎，但是后来呢，敢那这种情形呢，较少，有较少。哦，当然啦，这汽车旅馆家己嘛，哦，做扫描啦，做注意啦，哦，或者是讲，即卖呢，真侪是啥物呢？啊，真侪是有一挂，应该讲仪器吧，啊，包括咱的手机啊功能吧，你家己嘛，咱检查讲呢，哎，你旅馆内面呢，有咧甲咱偷安偷窃无呢？嘿，这个这款的仪器安尼是啊、哦、啊，不过即卖咧，即几段时间哈，即个时间播起来，有一挂你想袂到所在，甲你偷窃嘛。哦，你去啊看病啊，做医美啊，甲你偷窃啊，你这迄间咧真正有淡薄离谱呢。安怎讲？你咧做手术呢？你可能咧隆乳啊？你可能咧做下体一挂什么美容手术呢？伊也甲你拢甲你翕起来呢。哦，啊！你翕这要创啥呢？哦，有业者是讲啊，就是安怎呢？惊讲以后有什么医疗纠纷呐？哦，所以录起呢，咱靠一个证据。我听你的，有必要安尼吗？哦，这绝对不是这個理由了哈。咱即马讲的是光泽，光泽伊就是一个医美。哦，查甫人爱水呀、啊，哦，其实查甫人嘛爱水呀、啊，哦，去做一挂啊手术啊、美容啊等等安尼是。结果呢，这个光泽医美集团呢，伊咧。台北市、新北市八间分店拢安装着一种监视器，做个干哪呢？什么电器？但是伊就是咧，甲你呀偷窃的，哦，偷窃你的面，伫咧换衫嘛，甲你偷窃。啊，你要咧做胸部嘛，哦，裸胸嘛，无穿衫，伊嘛甲你偷窃。甚至你的下体无穿裤嘛，甚至你下体咧做手术，伊嘛甲你偷窃安尼是吼。即嘛知影就知影，被害者呢超过300多人，300人啊不止，其他的所在阿咧查，有诶啊来遮呢是未成年的呢，你代志大条啊，迄未成年的你定甲偷窃，好、哦、罪加一等。啊，即嘛呢个人资料保护法，这是伊个人的啊秘密，啊你安尼甲偷窃，好、哦、过来呢。有的未成年呢，你都看下到《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加一条，所以呢，安尼加加起来呢，国家上遮侪人啊，拢总是600多人啦。所以起诉了伊这内部的协力，叫陈志敏，包括资信部主管叫唐永杰，包括员工等等安尼是吼，拢总9个人。针对这陈志敏，哇，这检察官呢？无手软哦，甲求出16年的有期徒刑。哦，啊，这位唐永杰呢，甲起诉呢14年有期徒刑。包括迄个安装的迄、那个业者，你有大代志哩啊，叫张朝明，被求出呢7年的有期徒刑。哎呦，这个、光泽医美啊，哦，伊敢那甲开到连锁店同款呢。伊内面有中医诶，有西医诶，吼、哦，某迄种啊，圆盘浴诶，水性菇呀，啊，就皮肤各方面呢，哦，这种诶事业体，其实伊不只讲啊，双北市啦，伊全台湾各管区，拢总有48间诶分店，咱头拄啊讲8间啊，即嘛即8间查出来就已经遮侪啊，其他呢啊个呢40间，你看查出来是虾米款工，所以啊个有其他的。一个咧查当中，啊，就一定啊，有其他的被害者嘛。哦，啊，集团的创办人呢叫做王朝辉，嗯，啊，他当然无讲王朝辉，王朝辉呢，伊啊被搜查进前就绕跑啊，哦，就绕跑啊，吼、哦，赶紧呢走去中国，啊，咱就感觉奇怪啊，为搜查进前伊乃怎样，乃怎样绕跑？哦、所以这两要查呢，恐惊的机关都有代志的啦哈。好啦，所以今晚呢，何玉仪赶紧回来，赶紧，伊就是要走路，你要叫赶紧回来，那有可能哈。好啦，所以这堆渣是安尼哈，
他都讲了迄个姓陈的，甲这个姓唐的哈，就是为2020年开始的，一直到今年三月。啊！伊咧邦桥的中山店、邦桥的管前店、三林埔的正利店、三甲北大店、新庄、台北市、台北市就有这個忠孝店、三明店、古亭店，你看哦，真侪间。啊，包括你来到伊诊所，来对诊间咧问诊呢，包括咧咨询室，包括咧敷麻室麻醉嘛，啊，包括咧镭射，包括咧恢复，啊，拢总给你安装呢70几支。七十几支哦，计也是这个增烟器。咱咧天花板吼、哦、有安一个物件，卡出讲老许个烟呐、啊，哦烟也是讲温，我烧烟呐烟呐，哦迄侦测器其实唔是，伊来对个你安呢，就是个你偷袭的、偷录的，哦偷录间的甚至啊，有一挂小姐太太咧下体做除毛啦，查某人下体你当个翕，你做镭射呢，伊嘛个你。专程呢啊，弄起来。结果这个创办人招了这王朝辉，包括这姓陈的、姓唐的，哦，因啊家己的手机啊里面，拢当直接，无论伊咧倒，拢会当看到这影片都对。啊，这一开始个另外一间啊，艾尔利啊，艾尔利嘛是医美啊，艾尔利医美呢偷袭的代志曝光了，曝光了大家较注意啊，哦，所以才有人发现就讲，哎呦！邦桥中山店光泽医美，伊嘛敢那安尼做、哦，然后才报案的呀。阿伯唔知呀，爱这几斤吼、哦，48斤。所以这呢，实在是让你感觉不可思议啦吼、哦。你讲弄这是要创啥呢？哦，真的很伤脑筋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市可能你有注意到哈，哎、哦，那去搜查。这当然是咱台湾嘛，是非常大间的工厂 ，IC 载板的龙头新兴电子啊，这新兴的股票呢，哦，变变叫，哦，生意非常好，哦，迄阵啊，差不多一段时间进前啦，哈，就洪先生讲，哟，伊这生意一直行起来哦，股票会当买哦，哦，都是新兴哈，哦，即卖伊咧桃园中立街有一个工厂合浆厂啦。涨呢比收渣哦，那工厂生产，吼检查官啦调查过来收渣到底是安怎？啊，案情呢恐惊个新兴呢，伊将中国制作的啊载板专轮来台湾来打掉呢 ，Made in Taiwan。啊，你喺中国做，你来当打工台湾制作的呢？哦，啊改一个名，敢那是按讲的水山地啦。水产地呢，一旦安怎呢？一旦呢啊，小米糕啦，小安怎那些哈啊，所以当然就不行了。好、啊，不过新兴涨呢有两处啊，发出一声明啊，就讲配合调查，配合调查哦啊，起码就是讲大家知影伊到底是啥物不对吧？哈、啊，你水产地当然就不行，安尼先哈。我啦，新兴电子呢，伊黑个同是咧孤山家。啊！你中立加拢有哦，啊涨呢？哦涨！你看，迄新兴的股票一开始嘛，变变叫呢，嘛是假呢？后来到伊这嘛是千金股呢，1200几块。但后来呢？哦，奇怪，落来啊，就风声就来啊嘛。然后哦，新闻出来哈、哦。啊，结果呢，将什么人抓回来呢？将总经理啊，将、哦、副总。哦，这种是公司内底最重要的人啊，带回来问，啊，根据了解是安尼吼，因为即马哦外销真好嘛，哦啊佮生产呢，人讲加班嘛做袂赴啊，哦，所以伊咧中国呢，啊、遐个工厂黄石厂呀，哦，就是头前做帅，上登来咱台湾呢，中立车，哦，佮加工安尼就对啦。哦，但相关的产品，种加工 SOP 也好啦，啊是原产地一个设定也好啦，即马就等检察官这边来做厘清吧。哦，有道呢，这真歹讲哈。不过是安尼，为什么会来搜查呢？啊，听讲是内部，哦，内部有人呢，啊去点这样代志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盗刷。
这几位侯先生跟他太太两个人，在高雄呢，就有两间公司，他们一人挂一间公司的负责人，说是什么国际行销公司，涉嫌呢，你有债务的问题嘛？我替你整合你的债务，你欠这条啦，欠那条啦，来我处理，处理，我跟银行啦，就将你这些单我处理，这样，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你要将你的信用卡要交出来，因为我替你做处理这样嘛，然后他拿到你的信用卡了，就在网络上面刷卡，刷卡可以买东西，东西拿到了呢，再拿来买，这是什么费用呢？这是手续费，我替你整合你的债务啊，给你收费也是正常啊，你没钱来用这个来处理这样是检察官认定讲你这两间公司，诈欺，嘛违反了税制防制法，甚至有组织犯罪，将这两个起诉，拢求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这也拢重哦，像达多迄，迄嘛是真重啊，是吼。好啦，所以这样即马向法院申请，过来就是没收因呢。不法所得2亿8千多万，这个金额我是感觉这么多金额这么多的时候因为这个侯先生他不点的其他的人的公司在办理这种债务整合尤其一段时间拖起了想说这个我也可以自己做头家所以他就在2013年到2016年在高雄这一间，因太太一间，安尼先，哈，爱是安怎叫这生理呢？有倒呢，咱电来接到电话。你好，你好，陈先生吗？我这是富邦银行，这服务处啊，什么什么安尼先，哈，你一个听银行嘛？这欧币卡，电话欧币卡，欠债卡，唔是讲我锁定一个嘛无？只要画，画到一个，画到两个，就开始甲你骗人。伊讲伊甲富邦银行是安怎的合作关系啦，是啥物签约的关系啦，等等安尼先，即个推出一个叫做呢，整合债务整合，减少你的负担，减少你的利息，安怎安尼先？那家伙，对不对？其实咱的法律有规定，类似你种银行是袂当接受代办公司来代办这代志，你会当去银行甲伊参详。但是无一种代办呢，袂当安的是，因有一套讲法啦，一套讲法然后你感觉讲，安尼，我会加较轻松啊，我本来一个月六偌侪利息啦，即马伊会当安排下，其实啦，你无较少，伊可能时间较拖刷，利息每个月敢若较少一寡但你的负担，你的债务无可能无去啦，是不是啊？但你感觉呢，这样好像还不错，所以伊也是讲法，讲法伊要求呢，即马来啊。信用卡交出来，信用卡交出来，我这么好啊，好交易，交易了呢，伊就提着你的信用卡，你网络就开始买，所以其实不甲买啊，你不但债务无整合，你个呢负债也够较重，会必然的是吼，即马所了解被害者，即马查就知影是超19个人，另外是感觉讲19个人，这金额这么大。因得到的是2亿8千多万的违法的所得呢。安尼摕到信用卡刷卡买物件来买，会当有这么多金额吗？这后壁面是不是还有一寡咱唔知影的事？好啦，针对这代志，金管会有跳出来讲，用你代办的人，讲会当协助你进行什么？你负债整合，甲你规划你安怎呢？还想用这啊？无影啦。是以卡养卡，以债养债。整合之外呢，表面上你可能每个月减了一点点利息，实际上呢，你还拿更加久。佮加上伊即卖呢，佮你安尼先补起啊，伊还嘛变作你的负债，意思讲呢更糟糕了哈。另外，咱来甲大家提醒哈，要开学啊，有人讲要上珠宝，要上珠宝啊，其实佮物影无影要上珠宝你要安怎摕到这珠宝？你可能呢必须要呢咧网络甲伊有一个line然后伊甲你讲安怎处理
啊，汇款转小利利扣扣哈，但是不搞咩样呢？啊，被骗，为安尼死，干那这种，伊要什么上珠宝啊，联络了，会当被骗的数十万，哦，讲你迄个钱丢啦，吼，你个处理唔丢啦，啊，汇款有问题啦，啊，操作错误啦，安尼被骗遐多。啊，讲伊什么做珠宝的公司啦，公司倒啊啦，吼、哦，珠宝呢要安怎送啦，要安怎优惠啦，哦。所以现在呢，交所真多，大家都要注意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但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而且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婆来，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爸爸节活动呢，咱连咪结束，哦，就春节两三天，到后礼拜一啊，就是最后一天啊，活动呢预定的日期安尼先吼。当然啦，这两三天接到真侪电话啦，啊，后个月要提啦，甚至呢，瓦骨重阳大早出来的时候呢，啊，就要到店提吼，拢 OK， 拢 OK 哈。希望你咧呢，就春节两三天提早注文就可以啦。啊，因为咱先甲公司边内落订单，落订单了呢，伊这个货会寄到咱的药房，是不是啊？或者是讲到阮的这个服务处这边，然后呢，九月初七、九月十五、九月底，啊，是讲重阳进前才到顶寄，拢会当，拢会当。啊，你就是爱提早，哦，咱就注文啊，伊就会当给咱提到吼，啊，无呢，特别拢是个未付啦。两啊，拜托诶，大组甲我找一个安尼先吼。每一年吼，拢有真侪种电话啊，咱会当家己算看卖啊。我是食早呢，还是食三顿呢？还是食几点呢？吼、啊，需要几组呢？提早出门好了哈、啊，因为身体上要紧啊。食了好啊歹，你看大家食了才好嘛。啊，身体都要靠家己顾，好唔好哈？而且呢，两啊加半啊，加真有益啊，赶紧出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们来讲一下这公投。哦，其实呢，有当呢，甲大家咧开讲，会讲到公投的一个议题啊，叫做鞭刑嘛。这派人只恶，派人只恶抓来有哦，甲摔落去啊，脚掌开就开啊，那是啊。哎，大家我赞成的个真多呢。哦，问起来了，问起来哦，赞成的真多啊。即马讲这条袂当。啊，未当来公投，哎呦，啊，什么原因呢？啊，为什么未当呢？哈、啊，我来两边讲，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公投哈，定定选举呢，就咧公投榜大选呐、啊，等等安尼哈。啊，因为在亚东有提出到呢三个案。这三个公道案呢，譬如讲啊，要来废除啊啊，这个飞核家园过去啊，执政党、民进党诉求飞核家园嘛，得到相当的支持啦哈、啊。但即马呢，环境咧变啦啊，过来这发电核电呢，技术来较进步啊，哦啊，过来咱嘛袂当无电呢，对不对？咱发电呢，较好的电子业无电，咱就市场的牛郎呢，哈。哦，种种因素了哈，所以呢，废除呢飞核家园，这是一个案。第二案就是鞭刑诈骗遐罪，哈、哦，毒品啊、毒驾呢是哈，是毋是恶一个人，还是讲虐待囡仔啦有无？哦，囡仔只细汉，你保姆个虐待死哈，真侪苦的人，啊，即嘛呢，用鞭刑个处理，抓来个摔落去，尻川开花，啊，新加坡就是安尼嘛哈，好，啊，这鞭刑。咱台湾干咩来做变形？嗰一条就是交通，咱台湾的交通呢，敢安怎过拢过了无讲盖好呢？受伤的呢，往生的呢，哦，这个交通事件这么多，啊，你嘛罚真多钱啊？哦，啊，所以你交通敢罚到钱呢，应该要专款专用。哦，这也一条，哦，所以比如三个议题啦，三个公道案就对。啊，这听起嘛无什么奇怪哈。哦，就是选举的时候呢，啊，登记咧，啊，看你支持呢还是反对安尼先哈。但是中选会呢，啊，昨召开了委员会来审议讲，嗯，即马上来这三个公道案，啊，结果干那一个案的成案，啊，另外两个案呢不行，哎，怪怪的，有什么不行的呢？这个鞭刑呢，不行诶。啊，这交通罚款的专款专用啊，袂用的，这我都想无安尼，嘛听无啥有安尼。好，啊好，啊所以因当然来对委员会委员啊来开会安尼先啦吼。啊，所以即马去三样，干那迄种废除飞核家园啊，这条呢，伊做那公道，这条那个公道，这条种全台湾拢有共识啊嘛。而且呢，这种废除核能发电，这过去的公道不止一遍了吧？哦，等到这条呢，我感觉呢，较无遐个必要，因为一定咧进行啊嘛。哦，未来发展啊，哦，等到是种变形，也是讲交通罚金嘛，专款专用。啊，其实呢，罚金专款专用，用法律制定就可以啊嘛。其实呢，靠争议的，就是这个变形嘛，敢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今天讲不可以啊，不可以公投。

当代政策的创制，也是法规的规定。哦，而且伊讲啊，这公权力直接咧，让一个人身体痛苦，哦，你身躯啊顶面个刑，这嘛是违反了呢啊，联合国哦，两大公约啊，这有这种的疑虑啦。哦，所以主席呢，包括七名委员，哦，认定讲呢无符合，唔是所有拢感觉无符合啦，吼，部分都感觉无符合啦，哈，啊，所以呢，举手都无通过，安尼是哈，这感觉呢，蛮奇怪的哈。安怎讲呢？中选会是在做什么代志呢？中央选举委员会，你办选举嘛？选举的制度、选举的所在、选举的经费、选举的人员的调度，后边哪里用更加快速、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方式，和咱来选举嘛？敢是安尼先？你咧这方面爱多用点心。起码你针对人已经提出来公道案，你用这袂当，那袂当。你中央选举委员会是咧安怎呢？你过路的吗？过路讲你这个案不可以，那个案不可以吗？好奇怪哈！好啦，这个啊，起码都是安尼先。基本就安尼先好啊，所以你讲啊，废除非核家园啊，这大家拢同意啊，所以六个委员拢举手拢同意啊。啊，有一个是弃权啦，啊，弃权啊，啊，有诶啊，用法律来规定就可以啊，这嘛是啊，有事实啦。啊，但是呢，大家讨论上最多就是鞭刑哈，啊，这鞭刑呢，伊诶一寡解说诶讲法呢，唔知影啦哈，啊，可能呢有伊诶想法。所以今日呢，冇特别一个啊，做这方面的评论的一个社论，社论啊，社论来对呢，伊讲这个案，而且讨论两点半钟，结果中选会内都有七名委员呢，拢总反对哦，拢总反对这个鞭刑公投呢，那讲啦，交通的罚金呢，专款专用。上方面赞成反对的人数呢？差不多，安尼是哈。好啦，即马结论就是安尼，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尔啦哈。来，另外来讲的是欠老师欠真凶啊！开学呢？你开学啊？教育部的统计哈，全台湾公立的各中各小，即马呢代理老师呢，爱赶紧聘请的老师呢，还佫欠614名，其中国小呢欠200几个。国中呢，佫欠呢403名。那以县市来看呢，台北市欠上多，欠了98个；新北市70几个。但是像桃园啦、新竹市讲，阮家无欠，那可能呢？但是你无欠，为什么你新竹？我看到学校咧网站顶面，佮咧看讲要找老师呢？这是安怎？这数字是安怎？所以有老师是安尼讲，用部分的学校一招一招都是要想尽办法要来找老师啊，但是没有人报考啊。即马要开学啊，看呢无人来报考啊，那怎么办？就想办法，总是你袂当无上课啊。所以就拜托即马老师，冇找过去退休的老师嘛，有啦哈。即马老师呢，拜托啦。你上课加几点钟啊？这边的减一挂，那边的减一挂，是等于讲超过时间的上课就丢啦。所以摆好啊，我课程拢摆好啊，拢有老师啊。但是老师呢，一礼拜要上课呢，要加几啊点钟，过一点钟。所以伊即马呢，有去做一个调查，差不多89.7%，超90%啦。受访问的老师拢讲有啊，阮学校拢有要超终点啊，超终点啊，甚至有62.3%讲啊，都强制啊，你袂当买啊，好，什么课什么课你要去上啊，不可以不上啊，不然的是哈，无法度啊，欠老师啊，尤其啊，一寡教数学的啦，教电子的，教什么的哈，拢叫咱电子公司扭去啊啦。欠老师欠更加严，好，过来就是讲啊，房地产啊，咱房地产呢，自从讲啊，打房，打到即马呢，房地产呐、已经造成真侪建商倒啊，收起来啊，

本来呢，一寡呢，你也知影去一间厝吼，迄偌侪行业，做窗啊，做玻璃，做水电的，做啥物安尼，是毋是？啊，你即马厝呢，哎，个调的了，你看偌侪行业受影响嘛？哦，所以你打房打房打得大家呢百业萧条。哦啊，但是咱这咱的总裁啊，伊感觉讲伊真冤啊，因为以前的总裁做袂到，伊做会到。哦，坚持要打房，好好就继续打房吧，哈、啊、所以呢，即卖呢，中央银行呢，伊用贷款呐、啊，信用管制啊，好、哦，给你考试啊，你先好。好啦，所以呢，即卖贷款呢，贷款持续啊，阁是缩的。哦啊，其实呢，咱台湾几个大动机啦，比如讲啊，这个928哦，中秋，即卖是啊，咱大动机。啊，即卖呢，一寡代销的，好、哦，一寡建商。譬如讲，甲三林啦、啊、海月啦、啊、新年阳啦、啊、远雄啦、啊，或者卖厝的这啦、個、哈，除了远雄之外，即马主力唔是咧咱中南部啊，未通啊，哦，伊已经啊将这个主要市场、主要战场拢刷登去台北、加新北市，上最到桃园的 A 区啊，加新竹的这個科技人带都咧遮。这是今年呢中秋他们的大战场，这样是齁，其中像甲三林啊、新年阳啊，他们合计推案呢就超过1400几个啊，啊海月呢有10场，齁、哦、10场，这样是齁，但业者是这样说齁，他说现在是这样，买厝的人因为贷款有很大的限制，所以买厝的人呢更加理性，齁、哦、你在哪一区哦，这区呢，哎呀，生活机能什么款啊，交通什么款啊，哦，这品质什么款啊，啊，介绍咁合理啊，包括呢，这是多一间建设公司起的，这起码大家嘛真在意呢。我感觉这真要紧，因为台湾有一挂建设公司啊，还出名的，你买业厝啊，有真有可能伊会漏水，哦。哎、欸，老水啊，你是哎，啊，真奇怪，哎、啊，就知影伊起的厝开老水，安内无爱改进呢？有真侪人啊，开讲的时候讲到这，啊，讲到这种话的时候，建设公司会当有家己的工班，就是家己的团队咧起厝，伊家己为啊起厝的手法，啊，这手法当中呢，哎，拢有一点点啊，敢那讲咱讲的缺点。啊，但是啊，继续一直去啊，啊，后续咧出问题啊，啊，其实当然啦、啊，某一寡呢，就是讲用的建材啦、品质啦、各方面什么款安心哈。好啦，所以即马目前呢，台湾的房地产呢，较重点啊，会当讲呢，要拼大肚的啊，是咧北台湾啦、啊，中南部呢，今年的中秋较唔是主战场安心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国内旅游哈、啊，咱普通时啊。在台湾旅游呢，敢那大家较无兴趣。啊、最近呢，某一个报道讲韩国的釜山呐、啊，啊，本来咱是讲哇，大家拢要日本呐、啊，啊，日本啊去东京啦、啊，去奥萨卡啦、大阪呐、啊，哦，啊，即卖台湾人呢，真爱去一个所在叫做福冈，福冈，啊，咧福冈呢，落去看足侪拢台湾人呢，安尼是好，好啦，啊，即卖呢有另外一个所在。哦，台湾那么真爱去，咧韩国，哦，唔是韩国的首尔哦，咧韩国的釜山，哦，讲这吃海产呐、啊，吃安怎哦，你真哦，呵呵哎啊，台湾人真爱去啊，你是好，好啦，去出国行行，当然咱也无反对，啊，台湾嘛真好佚佗啊，虽然观光署呢的规划啊，就是观光呢双轮驱动，是不是啊？希望外国客来。嘛，希望咱台湾人咧普通时啊，嘛要咱国内旅游嘛，哈啊，九月开始，后礼拜就开始啊，啊，补助这补助费安尼先好，所以呢，咱本身的署长呢，出来给咱的建议，咱的观光署长讲呢，普通时啊，吼，你安排哦，3天2暝，咱台湾的旅游就上好，哦，佮配合着交通、游乐园。国家上，伊即马对咱的补助，伊讲啊上最吼，你会当省的差不多6700块油费的，你知吗？哦，因为啊，因有看到报告，你咱台湾将近80%，你咱台湾旅游的人，
东江出门，东江回来。啊，若要带外口呢？带外口将近67%，一中呢啊，拜五暗，拜六暗。哦，啊，礼拜就回到厝诶，啊，准备要上班安尼先吼。所以讲啊，这啊，哎呀，实在是你应该爱做一寡调整。哦，一天安尼，无来来去去安尼先，对不对啊？很匆忙嘛。你三天两暝，而且即马甲你补助嘛，三天两暝啊。头一暝补助你偌侪钱，第二暝佫带你食，佫补助你佫较侪。哦，另外还佫有报告，讲真侪人啊，愿意咧家己过生日的时候来请假，啊来旅游。虽然特别佫予你啊生日快乐券。生日快乐，和你生日券。哦，抽奖的抽到就一档啊！伊讲啊，国家呢替你来做生日，做生日啊！好啦，书店的建议大家听看麦啦哈。所以你安排呢，外面大能暗啦。啊，你哪个抽到生日券呢？好、哦、啊，咱本来大能暗，咱就是已经补助啊嘛。好、哦，能暗咪当接偌济呢？3200块嘛。啊，你哪去外岛呢？3700块呢，好、哦，佮加上游乐园的折扣，好、哦，佮会当节省遐钱，或者伊就是从伊本身的政府也当甲恁补贴的，佮加上你是寿星，有抽到生日券的，拢总会当省6700块，你看偌好讲，好、哦，那伊话甲咱建议啦，哈，因为像高级马上高级哈，高级你看平湖天气啊凉爽，哦，啊风景佮水，海鲜佮好食。啊、哦！欢迎大家来咱平湖这呢，来这旅游安尼先。啊、哦，伊嘛个讲到啊，啊，像讲台中的卡踏车的嘉年华，包括呢10大品牌亮点骑行活动。哦，安怎好安怎好啊、哦！简单一讲啦，简单一句话，点咪咱台湾旅游，点咪咱台湾消费啊，安尼是带动咱整个呢，观光的收益就对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够时，那去买菜吃啊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看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2: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不过食呢就好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效，所以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旺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啊。
0: 嗨。
5: 哎，我请教你哦。
0: 哦。
5: 哎，你讲迄个啊，三椒大枣。
0: 哦，三椒盖好一盒千五块，大枣是两盒半，安尼先。嘿。
5: 啊，安尼偌济？啊，无，应该是咧讲买啥物货？六千。
0: 六千哦，伊是买两座大枣的啊，唔只六千。
5: 哦，安尼啊。
0: 嘿。啊！你要大组的三招，要几组？
5: 啊多
0: 一组
5: 一组，你讲一组安尼四千啊？
0: 啊，无三招哈？
5: 哎，
0: 三招大组的一组是三千块尔。
5: 哦，
0: 啊，伊就是
5: 两组大六千。
0: 对，伊就是要两组大组的，啊，唔只六千块。
5: 哦，好，
0: 啊，你即卖，
5: 嘿，迄类嘞。
0: 啊，
5: 诶，粉诶，迄个
0: 哦，你讲菱角粉是无？
5: 诶，菱角粉，
0: 菱角粉呢，一大组是156包诶哦，哈，啊是4000块，
5: 4000哦，
0: 嘿，
5: 哦啊，那安尼唔着多一万啦？
0: 哦，你那边三椒两组6000块，菱角精大组4000块，安尼三组哈，拢总10000块啊？好唔好？
5: 啊，安尼是。好啦，啊你家寄来
0: 系无？好啊，当然来，马上甲你联络啊！啊，阿姨，你带这个粉林对不对？
5: 哎，对。
0: 吼、哦，我知赖阿姨哈、
5: 哦
0: 欸，我叫你的地址哈。
5: 哦，
0: 啊，我呢明仔载来甲你联络。
5: 好。
0: 三椒盖好，大组3000，但是两大组就是6000。菱角粉哈，大组4000，多10000块，好吗？
5: 好。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请问哦，甲你借问一下阿亮你好。
0: 是。
6: 哎，啊，我要搁甲恁订产品，我迄日有甲恁买啊，要迄嘛拢买大组。
0: 好，啊，你要订什么起来？
6: 买个菱角粉的，菱角精的。
0: 好，菱角精大组是无？
6: 哎，搁一组。
0: 好，一组好。
6: 啊，加三椒盖好。
0: 三椒嘛要一大组。
6: 嘿，安尼两种一个，啊，伊这拢要搁你促销啦吼。
0: 诶，即马拢啊，个有哈。
6: 哦，啊，当时我则无哪时提。
0: 当时要提我紧。
6: 我差不多9月3号啊，是5号拢好。
0: 我写起一个哈。
6: 看要三号啊，我拢会使。哦啊，我拢来恁叫有你家吼啊，就是他们的迄有你，不他们的处长吼。
0: 是。
6: 哦啊有食水里旺加凝固金的粉啦。
0: 是，
6: 啊，有你保养，即拢有，甲恁叫着开始食。
0: 哦，好啊。
6: 哦，安尼食咧有帮忙无？
0: 有帮忙，绝对有帮忙。
6: 有帮忙
0: 了，对。哦，
6: 有照准时食啊，但是阮迄日有一个皮肤吼，
0: 是，
6: 叫我皮肤啦，叫我目睭头就啊，有啊，人讲去用看皮肤，看都黄斑瘤是煮啊啦。
0: 嘿。
6: 哦，啊，咱算讲有诶查甫较爱水吼，照咧，阮都 爱水吼啊，
7: 是
6: 一拄啊吹吧，一拄啊半公分安尼啦，啊个很密顺条安尼啦，
7: 是
6: 哎安尼即食即个奖品所以啊会帮忙。
7: 哎，那个加苓果精哦。
6: 哦，安尼安尼，苓果精冇得食。
7: 好，安尼用诶，安尼就用诶。
6: 哦，安尼用诶，啊我关于流酸性检查吼，
7: 系，
6: 我要甲你请教你，我这算末梢神经颈椎你拢。瘫痪，但是我做好呢，有牙齿整齿啊，佫会吐来吐来啦吼。
7: 你食苓果精三招丢啊，甲你建议。
6: 你有叫我食呢？
7: 丢丢丢。
6: 但是我去神经检查，我有抽的吼。
7: 系。
6: 放尿膀胱药剂吼。
7: 是。
6: 膀胱药剂啊，甲抽迄个放尿拢足顺时的，拢平安。
7: 好，啊，我即马九月初三吼。
6: 好好好，
7: 再给你送过去哈，九月初三给你送去哈。
6: 哦，啊，真麻烦者啊。
7: 苓果精大组的，三招大组的哈。
6: 哎，啊，总经算。
7: 好，安尼拢总7000块哈。
6: 哦，好好好，真麻烦者。
7: 不会不会，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8: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个啊，坐了怎么袂爽啊呢？
9: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9: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8: 也用袂少吼，三招钙好用得足好。
11: 行都行不过去三招和活骨，现在都没行几点
9: 钟，我爸去断掉靠骨都会酸，哦，背楼梯都很酸的，那三招钙好我吃十天就体会到了，哦，你三招钙好哪好啊，
7: 三招钙好每天吃，让人骨头顶嘴肌用六头八站的骨骨走远，家里的孩子比别人多落一个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0800-0900-868。苓果精跟我们的三招这两项呢，到店吃就用了。苓果精呢，一包一包，跟咖啡粉一样嘛，随身包的，你给它拿开，拿开倒在家里配滚水的，三招拿两粒，加在吃，不用分开吃。吃苓果精，需要注意什么事？苓果精呢，饭前吃，饭后吃都没关系。包括阿玲阿介绍其他的产品，加入苓果精吃，拢真好，一撮路嘛，哈、哦，一撮路嘛，哈、哦。所以苓果精呢，咱来吃，较无讲啊，这唔通黑，黑唔通黑，较无这问题哈。顶、哦、多是雪梨旺，吃雪梨旺呢，吃了呢，卖啉茶米茶，啊，要啉茶米茶呢，较慢一挂，半点钟、一点钟后，啊，啊，啉雪梨旺呢，咱个胃肠较歹的人呢。咱就吃饭吧，再来啉，啊泡咖玻璃来啉，安尼是哈。因为欠费呢，你等于欠铁质嘛，哦，所以呢，雪梨旺内面绝对也有嘛。哦，啊胃肠呢靠胃黑人呢，会感觉安怎呢？啉了呢，淡薄脆大啦，哦，淡薄呢胃安怎啦，哈、哦、啊，所以咱吃饭吧，再来吃雪梨旺。啊，雪梨旺甲苓果精会当斗阵吃嘛？当然可以，哦，斗阵吃相补气血，安尼是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尼泊尔，尼泊尔跟中国的西藏交界喜马拉雅山区这所在，咧里浪呢发生了呢，这山洪爆发嘛，吼、哦，山顶呢，吼、哦、冰川呐、啊、山礁啦、啊，规个落来了，产生了土石流，迄真恐怖。啊，根据呢当地情况。即马呢，往生呢，失踪呢，哦，礼拜迄一天呢，往生的增加，失踪的当然嘛增加，往生的来到579人啊，失踪呢，即马超过2000人以上，而且几落百名呢，都、就是拢外国人，啊、哦，来遮朝圣的嘛。阿尼波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伊咧礼拜表示啊，伊讲话，哎呀。真感谢吼，真侪外国呢要协助阮来搜救，但是讲啊无需要，哎呦，无需要，拢无需要吼，大家来斗三江安的先吼，好啦，咱国际红十字会呢里边的估计啊，可能吼、哦、可能上少有差不多93000人的受灾着，啊，尼泊尔的搜救队里边迄一天。哦，咧一处的水利发电工程的崩坑内面、隧道内面，救偌济人出来呢？350名的工人，哦，甲遐在地居民，300多人呢。哦，啊，这个、隧道这崩坑呢，是咧伊的首都加德满都170公里，哦，是翠苏里河的上游。有一名呢，尼泊尔外交部的官员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啊，阮呢有能力来处理搜救的工作，哦，所以包括讲啊，像中国啦、像美国啦，真侪国家讲管理啊，派这搜救队啊，啊，有这款的一个提议安尼是啦，啊，伊即嘛是无需要呢，外国的援助，啊，其实呢，尼泊尔哈，伊咧2015年的大地震，哦，迄阵救灾嘛。啊！救灾迄个时候呢，有真侪外国的搜救队拢来，啊，遮侪国家，啊，遮侪队伍要来救人啊，所以哦，大家互相变做会竞争，你知吗？技术的协调甲管理啊，出现了真大的问题，所以迄边的经验，互伊这边呢唔敢，哦，也无需要外国来甲阮协助。你讲迄边的经验，有我印象深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嘛尼泊尔官员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灾后这代志总是要赶紧先救人，刷了就是要重建嘛。哦，你重建的时阵啊，当然会来啊，请求着国际之间国家多诶金援哦，就是金钱的援助，包括其他的援助安尼是啦哈，因为包括桥梁也好啦。啊，路也好啦，什么啦？哦，一个土石流落来了，整个呢拢断了了去啊！好，这一站哈，过来咱来讲啊，日本的一挂做，最近的一挂发展。哦，日本即摆外交啦，各方面呢真积极呢。啊，面对的就是中国的持续啊，一挂海洋的活动，所以日本的即摆啊，针对一挂乜子的国家。除了给你支援之外，包括也强化着呢，一个海防的保护，哦，这两条线之外呢，伊嘛提升伊海洋安全保障的能力，哦，所以日本对真侪国家，譬如讲像菲律宾啦、啊、柬埔寨啦、啊，和真侪些国家呢，伊会提供什么？提供呢免费哦，哦，提供各项的装备，包括一挂物资。哦，针对的是政府安全的保障能力，给你做强化这方面的支援。哦，伊这称呼这叫做 OSA， 啊 ，OSA 一个对象安尼先哈。啊，今年度呢，日本针对8个国家之外，即嘛增加变12个国家。这12个国家呢，日本都是给你支援，给你斗三工，啊，咱互相呢，啊，一当呢支援。啊，支援的重点锁定呢，是咧境界方面、监视方面。海洋的安全，哦，过来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应应了中国的海警啊，常常咧活动，吼、哦，咧海面咧要安怎要安怎的时候，所以日本呢
咧明年，明年都医生要求呢3478亿的利票，咧做这方面的医生安尼先。啊，较主要要过来做的这无人机啦、无人艇啦，就船啦、啊，哦，船顶面嘛无人的哦，飞行机顶面无人安尼先哈。今日咱无时间报，我们建议讲咱台湾呐、啊，啊，这无人机嘛都爱呢，无人艇，无人艇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船哈、啊，像乌克兰运用的无人艇就真厉害。啊！伊甚至从俄罗斯一挂大船哦，有无人艇跟砰，啊是你的一挂这旧牛啊，砰给你拍，效果真好。哦，所以咱应该在这方面呢，那么吸取一些经验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是安尼，像今年七月，日本呢嘛决定向柬埔寨的军方提供啊通信的器材，包括呢警备艇、警方用的。哦，警备艇安尼先哈，啊伊嘛计划要到澳洲呢，共同来支援翡翠啊，翡翠这個国家要来兴建呢军事的设施。哦，过来以东南亚来讲呢，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哦斯里兰卡、越南、东帝汶、帛琉等等，哦，这嘛已经是伊候选名单。啊、哦，日本的安尼嘛是这方面好个。做援助，搁做支援就对，甚至甲这东非肯亚哦，哦，东非肯亚，哦，啊，这计划这欧萨，欧萨是日本2023年迄个年度所创立的一个新型的安全保障的一个结构，就直接向其他这乜子国家，我提供给你装备，我提供给你物资，主要是要提升你本身国家的安全保障的能力。哦，所以呢，阿联西看起来哈、哦，你经过东亚，经过东亚，日本呢，愈来愈扮演了呢，当讲是相当重要一个角色了。好、哦，不过呢，习近平九月份就熬过去了，过几天就九月哈、哦，要去美国。哦，南华早报英文版是咧表示讲呢，中国甲美国官员。哦，嘛接受啦，来讨论啦，吼、哦，两个见面啦，什么议题安尼先啦，吼、哦。所以呢，两个国家咧，去年十月，啊、哦，咧韩国的釜山有一个共识嘛，啊，一寡贸易协定嘛，啊，为期一年，啊、哦，这可能会延长安尼先哈。今日咧探讨就是讲，是不是也带到中国的一寡大企业，该到底呢来到美国？做这方面的访问的时候，这是不是 A 呢？有可能 A 啦。会讲呢，中国的企业嘛，希望讲要去美国做投资。哦啊，真正是安尼是吗？这咱唔知呀啊，因为中国甲美国之间呢，有真多啊，真多拢是先拼先。哦啊嘛，真多啊，咱讲一寡机密嘛，袂当个对方知呀，是不是？哈、哦，不过美国即马呢，有一个较困扰的。啊，就是讲飞弹无够，武器无够安尼先吼。因为美国咧对伊朗方面，拢用空袭的嘛，哦，空袭炸弹一直哦，一直用安尼先吼。所以变作讲有大量的这個炸弹呢，已经啊引起啊。即马国讲啊，美国咧澳洲，贸易基地啊。啊，当然嘛，一个飞弹什么的这所在哈，听讲啊，美军的澳洲的爱国者飞弹，讲啊严重的不足。啊，那呢，到时俄罗斯那是炮飞弹，炮飞澳洲来呢，啊，你才无法度甲动的，啊，动的这武器啊，那是哈。另外一方面呢，即卖大家较关心的啊，美国。伊针对到伊朗，啊，甲伊朗往来就个银行，啊，这银行有的是大陆的，啊，美国看那卡无一个针对性，哦，啊，所以川普总统讲无啊，我乃无动作，迄我当然爱甲出手啊，爱甲安全的先就对啊，甚至有声音讲呢，美国的海军，包括呢一挂薪水，爱刷赢去。
被刷引起安尼是啦哈，所以这美国的这经费方面呢，可能是大家啊较大家听哈。好啦，美国官员甲美联社记者是安尼讲哈，因为啊较烦恼是安怎呢？就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呢较欠啊，这种飞弹一旦将俄罗斯迄个高速导弹哦甲拍掉，哦，所以这导弹呢一定爱。一定来哈，啊那安尼呢？卡斯讲了不久个，伊讲了不久呢，俄罗斯的锁定嘛，锁定你的军事总部，你的发电厂，是不是？我来给你拍，我给你拍，你无爱国者飞弹，给我倒拍，啊，安尼只有安怎呢？啊，你就乖乖回拍那些，就亲像乌克兰呐、啊，乌克兰即马呢，甲美国讲啊，给我爱国者飞弹，啊，不然呢，去俄罗斯拍啊，啊，佫无得还手啊，但美国呢？无法度和乌克兰爱国爱国者飞弹呐、啊，伊家己都咧欠啊，咩啊好哩？哦，所以这个飞弹即马看起来是非常之重要哈。啊，欧洲这边呢，欧洲这边呢，其实欧洲呢，像英国啦、法国啦，因的攻击方面，嘛是家己有相当的实力啦。但是咧防御方面呢，可能这爱国者飞弹呢，那安尼看起来，真正诶无够用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杯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哩，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报告咱彰化药房哈，彰化市宏兴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光兴药房、立信药房，溪州市公安堂药房、宝岛两间、林信安药房、光正药房、田中林村药房、下头市好兴、鼻头药房、李林德明、溪湖庆华。应景金河堂、河边的两间、万春药房、春兴药房、秀水泰安药房、鹿港呢有应吉药房加信和药房哈。咱的八八节活动，咱八月底呢圆满结束哈，也未买，要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玲啊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爱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才有健康嘛哈。不过阿玲啊，补充一条小小的新闻哈，咱有一个学生囡啊，啊去菲律宾，结果呢，回来了，哇，登革热。啊，登革热哈，这登革热呢也真听个听，因为嘛，这学生囡啊，有咱呢中华的同学，啊，你若感觉讲啦，出国啦哈，回来了后你发烧，听个听，好，肌肉关节痛，种种的症状，当然你也去看医生，啊，看医生嘞，医生给你看，你也较主动呢，爱甲医生讲，啊，我去多位游览。哦，这点真要紧哦，去到位游览，哦，啊，然后伊就医生知影，一天就知影嘛，哈，安尼先呢，咱会当较快速，和医生了解，啊来做治疗，啊，这是登革热新闻哈，好啦，感谢你收听，拜拜。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咱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专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节目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真是秋，那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啦，入秋了吧，哈，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用赶快。跟热人同样，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说秋天有时候那个热不输夏季的，对了，好，所以说呢，你俩咱也是本身在日头当中在做工作的人，那热到叮当的也是迄个咧流汗变汗，我那像个落雨同款吼。如果你只是一直拢灌地，是不 OK 的，好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流行讲还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的是，你一直灌地，有可能的是讲咱身上伫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啊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讲咱等到。诶，扛冷秋冷，这个问题咱来听看嘛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个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的，啊剔除的，敢有通讲哦，做出来的工课有压的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个迄个。上肢无力，就是手啦，上肢就是手啦，手压不起来啦。啊，想讲较有病较严重的吼，唔过嘛是个好好，这个没有病逝感啦吼，手已经无力，安尼伊也个无感觉这是严重的代志，是经过六天，即马症状恶化到是连脚都无力，主本是手，即马连脚都无力，连脚都站不住。爸爸的是最后由这119送去病院啊，咱所以看到这时候啊，这可能就刷热中暑哈。咱先过来听看麦，黄医师讲，这个刘先生到病院了，抽血发现讲，伊的血钾敢那1.5呢，已经是属于重度低血钾。一般血钾是3到3.5属轻度，2.5、2.5到3是中度。那是给过二，就有生命危险嘛哦。除了造成的肌肉部诶无力，搁再来诶，咱的这个脚手啊诶麻痹，甚至引发到这个心律不整、低血压、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并发症。所以呢，黄医师讲，啊，阮得个进一步改检查，才发现讲，这个刘先生伊的肌酸激酶啊，哦，要求肌酸激酶偌悬呢？肌酸激酶，我甲算一个，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的啊，所以这就明显的吼，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 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我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死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啦。黄医师讲吼，这个刘先生也无使用利尿剂，吼，啊个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侪关有关系，老足侪关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给咱乡亲的表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会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的对啦吼。唔知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多少啥，多少钾、钠等等电解质。即、這个刘先生咧长期跟咱啉即个白滚水，真正灌个饱呢。啊，一灌水，伊那是讲有加加几块盐花，个还好，伊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啊。啊，第四个即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甲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安那，初期敢那感觉人疲劳呢，啊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旧筋，严重的造成这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这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不是老足侪寡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寡老侪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得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减甜减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减甜减甜。啊，无你就是讲哦，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得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也卖伤济啦，盐花也就是出来艺术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可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顶世人搞来出事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香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灵啊啦、番薯叶、番薯啦，吼啊，加这个豆啊类去摄取的这钾离子，吼，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这个成分滴的对哈。老干老足济吼，老迄寒像迄袂想要落雨的，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老伤济，你个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伤过头啉，加一寡。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串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吼，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无相像，啊，所以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膀胱啊。啊，膀胱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膀胱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大家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作的咯。你刚刚讲做奥妙呀，咱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啊，咱讲咱的膀胱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侪，因为伊做较甜，伊大工拢在动，无休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姑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过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定我讲像前头，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食，唔是讲干那个来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别啊，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吼？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威廷郭医师安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咱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 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食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食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在供应，刚刚发电厂，好，那那供后了，像起码什么台积电呐、啊，什么鸿海哈、哦，那股票哈，上市公司、电子股啊，那期间呢，因后就讲了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不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在搞咱辛苦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好、哦，就是讲咱快就同明显，就是啥子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加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啊，问题是在于讲。咱人哈，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被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哦，合成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得家己做，啊，无得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哈，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哈，啊，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哈，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哈，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样许多人哈，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安尼有听诶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诶代志，毋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五脏六腑拢需要伊诶原料滴诶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0万条诶细胞诶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诶细胞逐日拢活跳跳，毋通去互冷气，也是讲无大项发电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诶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吃 Q 的鄉親、啊、其實在說話單點都很有力、啊、在做工作都很有拼頭啦、啊、所以不是說只顧一個肝好啦，我們膀胱要顧啦、哦、你說肝如果壞去你也是有力出無路啦，但是你膀胱如果沒力那更加不用說，古早人早就跟你說一句叫帶性命，你帶性命你什麼錢都在想要賺、哦、對不對？所以 Q 要吃、啊、吃了真的很好、哦、因為我們的這個 QMB 它萃取的這個過程 我讲我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地的人拢是干哪？会去问介绍尔嘛，哈，白白产品拢 Q 天啊，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才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听讲来，再要听一句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嘿，唔捌，唔在做外行，捌，唔是咧看介绍，捌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捌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提的过程，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伊会当把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叫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咧看遮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可以很小啦。得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的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啦，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念念吼啊，丢无啦。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滴，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适度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剩差不多个三分之一。伊那一罐，伊三等份安尼分哦，我多食三分之二，啊，佮剩三分之一，我特别学袂清啊，我碰破了学袂清啊。安尼咁食一个月啊，嘛还袂食一个月呢，安尼佮剩三分之一，我就感觉足青菜个啊，就差足多个啊。所以我讲伊唔是保健品，唔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呀。虽然是保健品无唔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呐，伊袂慢慢呐，你食你就知啦。吼，像即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的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的啊啦，就咧询问一年份的啊啦。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的，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即个优惠的时阵，你来碰一年份的就，特别的好啦。吼，特别做你就特别的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钱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开始问一年份的。
2: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年岁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着碰补啊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感觉讲碰补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嘞吼。
2: 我着食食，袂歹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侪啊啦。
2: 是啦。哦，
0: 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担分嘞吼。
2: 哎，
0: 好，安尼。闹也无，伊去年开始食的，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单分嘞，啊，摕一单分嘞，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的 QMB 爸爸节咧赠送，因为咱今仔已经十三号啊啦吼，爱赶紧摸哦，因为是毋是？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已经伊就。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呢，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讲恁那某无够的，赶紧某来斗，啊袂某的赶紧你某啊哦，好，大家小唱咧哦，一年人拢啊登一拜尔尔啦吼。所以讲，迄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敢那一年我做一拜尔，好买产品送产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五千粒，我佫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好，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段罐来讲啦吼，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好，啊，你买两罐，好，买两罐的5500，好，啊，我阁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我送掉一罐 QMB 2800啊，安尼知吼？所以当迄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吼，一单分的特别组甲圈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组嘛，较5万6呢。但是你甲赚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搁赚偌济底下啦。系啊，所以我讲买侪相对你也是赚侪。啊，若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爸爸节咧促销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价，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脉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2799卡两边哦，看吧看看，二七九 7279，金门的乡亲朋友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36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帅。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来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的问题吼啊，一挂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讲，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了，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了哈，有五种物件啦哈，咱上好是较卖去当掉的哈。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哈。五种东西哈，这刚才前几天啊，阿哥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当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跟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跟活力，你的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挂半期食，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智力甲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得讲到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啦哈，搁再来饼干啦。冷冻的物件、甲罐头的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吼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就会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诶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什么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反式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煮出来迄个学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哈？啊，个有迄个洋芋片嘿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很高的啊。所以你爱食一寡即、這个糖啊饼的啦吼，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加即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都、就是比人更加悬啦。所以你若卖你阿达嘛控股你啦吼。你阿甲咱的这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个较卖食嘞。阿个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饮料，第二种叫做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专家咧讲，比如汽水、果汁、一个运动饮料、能量饮料等等这些液体饮品，含糖饮料唔大会增加着。咱的体糖甲血糖，佮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着咱神经细胞受损甲即血管的阻碍。所以你若大部分是拢爱喝伊的手摇饮的人呐，哈，会降低着学习能力，啊，甲咱的即个记忆力，整体的脑功能甲新的神经元的生成速度。啊，咱的神经元，对啊，咱有神经元啊，咱的神经元伊嘛会生啊，嘿啊。所以这拢会去影响到这个神经元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继续悬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
较早吼，较早咱这较早古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食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即、這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那像我这种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一个，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会啊吼，食食了啊，我袂恐像人强加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丁丁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诶，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加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些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癌、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人体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应用，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的咱只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要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的这个过多的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阿哥有这个添加这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低速感染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甲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那脑容量还缩小，对，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啊，好，这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每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细胞，影响神经传导所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你讲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嘛讲，饮寡袂要紧，但你长期那是过量，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那是一种病，人讲酒空酒空是不是？嘿，搿都真正有影酒空嘞哈！你那无酒不欢哈，无饮诶死一种的得对，逐天的啦，逐天的饮烧酒迄种人得对啊哈！我咧讲，你到尾你真正变酒空诶，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都是一种的慢性自杀。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的，咱身体其实嘛不遐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逐天的都袂使。所以你那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干无啉，伊就皮皮出来了。你甲看迄种人，拢差不多酒空，头壳拢就安尼，头壳拢迄种感觉就对啦，就是安尼。像我酒空，安尼讲啥呢？安尼文不对题的迄种就对啦哈。所以讲。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无稳定，甚至个失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直接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好，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这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掉。所以讲酒。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底下跟我讲，你几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哪嘿唔好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较袂，较袂许造成着咱的阿达嘛恐惧力，会更许阻碍，甚至就发生中风的这几率，好唔好哈？咁咱先请到别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

如果如果你若叫到187,600元，你是索赔还是报警，还是给警察局？啊？来，我告诉你哈，这个故事真正爱讲一个哈，因为我讲咱大人一言一行，真正拢影响着囡仔。咱来讲187,600元，一个叫秀恩阿秀爱，阿秀爱讲伊今年45岁，伊伫台北捷运站伫咧做清洁员呐。伊讲，迄是当伊后生国中二年时，因为脊椎侧弯爱开刀。医疗加这个复健费加起来多少？加起来，伊就分在分在伊手臂的钱啦，哈！伊手臂的钱，伊讲加起来，就是要搁差一个70,000元就对了啦。啊，尹先生，哦，伊讲尹先生迄个是上班族嘛，啊，工课嘛唔上班族，算讲做面试工啊，啊，无工课无讲介固定。啊，伊搁咧做这个清洁。清洁人员一困头，想用要去装这70,000元，装未出来啦。装未出来了后呢，尹先生甲讲啊，无咱来地下钱庄借啦。伊讲你袂使搞伊哦，地下钱庄的是一条不归路哦。你若借咧到地，干那可以利息加你来死啊，不是加70,000元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吼，阿公无冤家啦。因为尹先生讲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唔好，就是安尼。所以在第一隔顿刚上班的时阵啊。拄啊！伫个女厕，伊讲伊咧清，伊咧扫哈，就是伊做清洁的嘛。做啊做，诶，洗便所啊，扫便所。哎呦，我现讲，哎呦，女厕便所有一个牛皮纸袋，伊一拍开甲看，啊鸟喂，1,000元钞呢？甲算成拢总187,600元呢？伊讲那几分钟吼，已经让我想过，啊，摕只70,000元出来甲交出去。无定是无人知啦，也许没有人知道，要更安想啦。啊，后生的开刀费用就有着落了啦，他可能是这样子想。可是良心甲讲，雄雄，好雄雄，伊在想着讲，胖起一个人说不定嘛，咧等这笔钱咧救命。于是乎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伊总要把这个钱总要交去账目站，账目室啦哈，请这个账务员一起清点。啊，下晡就真正有一个主人，吼，伊用走的赶紧来讲，听到钱吹掉，然后赶快就来领取了嘛。迄笔钱嘛是这个杂人因按的化疗费啦，化疗费啦，要伫台大医院做化疗啦。这个杂人讲，啊，唔过人我这个牛皮纸袋内底我拢总是20万呢。哎，啊，所以加蛮几块呢，因为。啊！就我扣掉得187,600元尔，即摆即组人硬度正讲伊内底是藏20万呐，安尼是毋是减万几块？啊！我讲别说你扫的哦，是毋是你客？那毋是客，还够上？你嫌伊上大，所以讲真正好心好雷金啦。但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你就无做好心哦吼！我告诉你，反正吼，你若只要你无客。迄、那个天公伯啊，总是会行你功德吧，嘿，就是安尼。那所以讲后来主管就甲小讲阿小话，你暂停上班啦，你暂时卖上班啦，警方调查清楚，他去讲安尼啦吼。那等伊了后，即、這个阿小话咱讲，啊咋知啊？就甲开70,000啊，上个起码来准红怀疑嘛，记得话袂使安尼讲，开一块嘛咧开啊，你讲开70,000有啥？但我讲你也开一块嘛算做差啦。是不是？迄是金额代志啦，迄不是金额的问题啦，做人袂使安尼啦。所以说咧，这个阿秀啊，总个气一个，因讲啊，都唔是咱的钱啦。过个两工后呢，这组人个解口讲，歹势啦，啊，我另外迄外套吼，落底内底找着啊啦，使恁保安弄咧，真正有影。所以特别去敲电话吼，甲阿秀啊回信咧啦，啊，有要包一个6,000元的红包要给阿秀啊啦，但阿秀啊讲伊无收啦，伊无爱收啦，伊讲唔是我外哥送啦，是看到伊手上的迄个医院缴费单，伊原来知影讲，其实因拢同款啦，拢得急这条钱要救。就亲人就对了哈，所以讲人穷志不穷哦，人穷要志不穷。起码虽然春节70,000落尾手，因阿公去甲朋友借，真正有借到啊，有借到啊。所以
就从啊，赶紧的，好，后生去开刀嘛，手术也很顺利。我讲听讲用跳红跳红人的啦，一定保庇恁囝开刀一定顺利的啦。所以后尾手阿阿婆就靠着预支薪水甲兼职，慢慢来把这个七万块省掉就对了哈。所以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21岁这囡仔大汉啦哈。伊讲阮囝21岁啊，伫个公车嘛去捡到一个四算讲内底我带40000+的皮包啊啦。阮这个囝哦，嘛一路坐到终点站到，互司机呢，好，因为安尼个上课迟到呢，然后呢阿秀吼，阿秀讲我直甲问啊，问阮囝讲，啊你无想讲摕几千块啊安尼啊，讲有啊，当然有啊，我都买我轮胎啊，啊一寡有诶无爱有啊，都会当派上用场啊。可是阿母啊，你毋是讲吗？毋是咱的钱，咱特别使客啊，对啦。勇哈，我讲过这句话哦，有啦。自细汉吼，你有讲过啦，阿小其实袂记得啊。后来才知影，阿小就是因为囝讲哈，我讲过哦，啊讲过，我讲虽然你袂记起，但是恁囝记起就好。好，后来阿小讲，我才知影讲大人的言行举止啊，情绪反应啊，甚至是一句咱不经意的一句话，都随随讲出来，顺嘴讲出来一句话就对啦，拢会伫个无形当中成为囡仔模仿跟学习的对象。所以大人拢听讲，啊，恁讲迄囡仔听有，还是讲囡仔无咧听啦？敢讲真正拢无咧听，还是真正听无？你太小看小孩子了吧？你太过小看他们了吧？拢有咧听，拢甲你听甲认真真，拢甲你学甲起起起的有。所以我甲恁讲吼，家长的每一个表情、处理代志方式，小孩子言行及举止，其实凭良心讲，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那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安尼知影无？所以是大人，你一言一行啊，足重要诶。你若讲，你不要讲大道理，你得用咱的行动。好，来讲身言教不如身教，你得你做代志，好，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囡仔拢看得干来。伊会对啊，啊好诶，小对歹诶，小话啦，知影无哈？好，可能乡亲咧陪大家做分享，做收听节目。明明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古勒哦。好，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嘉兴个电台，刚上好不接，小大家个多等下哟。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啊，今麦要来讲到这个诈骗的呀哈，嗯，这足恐怖的呢，真足恐怖的哈，啊，所以我有一挂代志爱办啦，哦，比如讲啊，咱一般选的诈骗呢，有可能就是打电话叫你去 ATM 汇款嘛哈，也就是投资群组哦，逐工问安的迄个假老师嘛，叫你爱投资的迄嘛。啊，即马讲无小想啊，诈骗的因的胃口即马无较小啊，因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迄个不动产，不动产。即来又骗你一骗，拢是几啊千万的哦，这唔通计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即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有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啦，有一个剧团啦 team 啦，所以因咧迄落组一个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足水哦，因咧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卖，啊，即卖因咧派一个，好派一个要来甲你买的对。啊，这个买家，这假买方啦，哈，足大方的。你讲偌济要卖，伊就偌济甲你卖，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个，拢嘛拢甲你抬价见骨都有哦。啊，对啊，伊就袂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好拢是抬价见骨的，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诶，未较俗诶有无？正经啦，像这种欠货，则是买货人，这种诶你也更免惊诶啦。那迄个连你厝咧老，壁癌咧老，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未甲你讲，啊！无就是啊，来解出。那这种诶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甲你讲，伊足介你诶厝，伊足想要跟家你诶厝买落来，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不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客人什么拢好啦哈，我特别讲跟家眷跟我买，我唔得一等着摘新芽。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哈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啊，来哦，即马第二哈，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升一组啦旅保费，会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好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先一寡预保费，啊，佮加快迄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得引导哈，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诶代书呀，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的先落斡旋，就是讲蛮算斡旋，是讲因的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伊会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啊，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书，伊得顺理成章要求你的啥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感啊，哦你啊，我甲你讲宽装啊硬感，那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盖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更新呐。伊得讲啊，你赶紧的，你甲你的迄个宽装交出来，你的硬感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可以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贷款呐、啊。好、哦，阿伯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但甲你发现讲，哎呦奇怪，阿、啊、伊有头期款入来，但是尾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陀啊，还看赶紧行个完成这个买行个几行给我。阿卡尾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到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跟你讲，这群人诈的已经，伊就诈着你的钱。

迄真正是连编剧都写不出来鬼故事哈，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七月一号了吧哈？对呀、啊，里面那红，其实人较有人较有经验的大叔是安尼讲讲，三个保命符啦哈。第一就是你绝对爱坚持使用的旅保哦，旅约保证制度，我拢叫做旅保啦哦。你就是爱去用的旅约保证制度。就是买卖钱全部你要入去第三方的专户控管，条件若无达成，流程无行完，想拢免想要动到来底钱。好啊，第二个迄个保命符就是，如果你对买方或者是代书，你有一丝的存疑，一丝丝的的疑问，你得开一点点啊小钱，好去启动相代书的制度。不是刚才有代书，你家己嘛有代书，你家己找一个信会过，而且代书去盯着对方的代书，确认合约加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硬干加宽松绝对都袂当，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讲啊交出去，安知吼？好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会当赶紧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址异动即时通知，我有跟你讲过哈。你也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免钱地址异动即时通。只要你的厝有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把你的厝好去买卖移转了，现在要给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得通知，你得会收到简讯啊。这真正是洪小林。哦，这个红桃桂和最后一道防线，地级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办这地级异动即时通要结合出来，在你新办契税啦，哈土地征得税，就是那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你诶提早哈发现哪里不对劲的点。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赚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那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当地买一间厝，煞想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这拢别都有咧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留一条生路啊！哦，所以即马有假哦，吼、哦。你厝买卖土地买卖足侪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哈！所以也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啦呢，伊竟然你骗这不动产的过来千万，一困头安尼。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边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我这样，你讲你莲藕粉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加留两组，
0: 好好，加
1: 两组，我叫人家摕。
0: 安尼对，我加香，你这波足侪人用的啦。
1: 讲听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侪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快呀，顾机会。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去
0: 保护的哦，雪莉王贵州
2: 三组
0: 哦，对，阿哥啥？
2: 阿哥是啥物？林坤五军，
0: 林国军混的贵州，
2: 我啊，
0: 我阿你得算两组啦，
2: 阿哥 Q 三组，哎，我拢在
0: 想，对啦，有会啊，碰不啊，充电啊，算唔变哦，阿哥就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红有够饱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可能比人较紧。啊，不过你不是无咱练游戏咧硬讲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方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食较营养，食食较好诶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过条条，暗面呐。一块地皮起来啊，倒点薄啊，怎啊拉地啊？啊，拉拉诶呢？拉了拉了，餐炒饼拉拉，咁得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拉了，听无甲你吗？啊，人阿要放我，阿你要死冻害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特别生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肚肚吼，感觉无力气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迄、那个出未出来嘞，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啊无肉无吞啊，风吹倒倒啊！你讲你会当迄个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嘞。啊，咱碰不爱用，啊个爱食生肉，叫准生。好、哦，所以讲你无肉无吞，你就无力行路，前三后四，哦穿衫后是行着无代志，无啦，迄是前一，哎，行一步就退咧三步，脚脚跋倒脚，你了嘛跋倒，啊跋倒介恐怖呢？你有会安尼？你骨头唔是用呢？你讲我有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尔，无要讲食了倒一骨头拢咧外用，卖骗笑的，拢未堪接你跋得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雷足大雷的啦，起雷啊！我讲起雷吼，哥好加在阿无啊，迄落头壳阿无出血，脑阿无出血哦。我讲迄万幸呢，真正迄可能做生意保庇，到什么样的保庇？只是起雷呢，可一弯足大弯的啦。阿无骨折吧，你也算万幸啦。哎，我安尼连落来啦，小姐我懂昏伊啦。个减骨几百里嘞啦，得一个得北城得过来各位，嘿，唔是干那嘞一个样嘞。哦，我讲遐阿仔实在是，真正做生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求原因，为什么的呢？腰型嘛，而且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不够，血不够，不够饱，血不红不饱吼，咱得讲啊，哦，对啦，啊得讲。啊，熊熊总唔知啊，人去跌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爷，啊，即摆雪地王倒咧送你啥啦？唔见你买啦，啊！雪地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倒大树无大根，无肉无吞，你是唔？你甲拼无破病的哦，你再甲拼无大医的哦，无你无肉无汤，吼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跟你讲，他们无肉无退是无生病的本钱。等你无肉无退啦，搁好你去锻炼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不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肉才买好。这款雪梨王你一定爱对嘞，对嘞，对嘞。吼，阿林哥正甲吹嘞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庙啦，气火爱相调，好个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经商，你唔通搁倒搁说啊。雪梨王吼，我干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四千块呢，你现赚到一罐一千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泡嘞，比你啉啥搁较好，唔免搁底下点鸡点鸭点放假啦。几点啊？用卡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得几味呢？得几罐呢？哎，咱的雪莉讲是做这病医的医生跟护士拢知影，拢知影的呢，拢捌伊呢，病医的医生跟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莉旺看我穿就好啊。哦，这罐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60岁，特别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搁老唔正搞，对不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才会好，知影吼？好，来雪莉旺说着往下，一箱54000块。啊，零高精嘞，迄零高精嘛是一箱54000块啊。啊，零高粉嘞，零高粉都两盒送30包啊。两盒就4500，啊送30包，两包半，安尼嘛是4000块，安尼知吼？好，啊去去药房甲你啊，哇，滚你！连高精雪莉我拢当歪歪啊，300唔止呢，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的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该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该载伊啊啦。啊，我带三杯到顶呢，嗯，所以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甲你客过啊！你搁倒个海个 TV， 我嘛甲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一半了，你嘛个个得个手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好来，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比我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我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三，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啦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个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的年薪呢，我做海人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币，爱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啊30万的有就对了哈。两个翁仔某不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在条吼，伫欠伫欠，伫个退休进前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票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票，安怎欠的呢？来，金竹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迄人讲讲起名咧欠的啦。我住的口头禅就是讲，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等于讲，食老起来，互钱艰苦点，不如今嘛吼，咱就是爱欠债论清啦。伊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恁知影日本有一个安尼诶，即个风俗吼，安尼传统吼，就是。敢那像个讲，咱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共款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啊，一剩咧食，伊会小小啊卖。但亲像咱为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于等迄落要收单，伊开去菜市啊。啊，剩咧，因有一寡生意人要赶紧的，即赶快卖卖行个转来吼，所以伊会小小啊卖哩。为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个买菜，干那经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呐，啊，拎起收起，不到快要，伊就明仔无去啊，伊就唔开吼，是讲寒寒到要死，伊无开收起，啊，热啦无热到要害死，伊无开拎起，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的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呐、啊、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互因翁6400块的台票呢，一个月敢会当互翁开6400块的台票呢？吼、哦，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什么去参加聚餐没必要啦，咁就一定要开了几年啦，安尼啦对吼。连伊家己就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行军式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吼。就交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诶，伊心内在念，伊心内在想呐。吵吵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在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生一个会爽快的吼，爽快一个。等我去欠，我继续欠，等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生个爽啊，对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这份变态级的坚持，两名老公伫咧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哦，真正嘴我那开足大个，开甲足大。开到很大就对了，他配合他母，他配合他外祖，你真的了不起，你有知道这样欠1200万喔、真的是欠债论清来的，你敢知道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要知道熬到65岁，那个房贷没贷款，家的贷款终于都总行完了，两个翁仔某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呢？就是那种结果，真正是结果了。结果呢？天公伯啊，该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地处，吼，跋一道。
拔一个够足大个，大腿骨同啊断去，你知无？好，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自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让外人顾咧。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住足远个呀，惊死啊，装死啊！阿叔先话讲，得爱顾囡仔，爱上班呐。我阿叔即摆意思是拢爱护我主啊，我主啊顾得着是啊。结果因老母无爱去安养院，无红顾呢。你看，伊讲哦，这沉重的长照十字架，理所当然就扎在了。反正你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哈，所以你爱照顾老母，所以伊环游世界也忙出去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每一天透早像打卡同款，都爱赶回后头厝煮饭、洗衫、诶，这三轮椅陪老母去看医生。暗时啊，得个吼，天甲要死，回去厝爱甲这厝诶，这家事爱个做做。一工24点钟就这样，伊讲彻底被抽干。伊讲距离老公退休也过，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现在伫地图考起来，主本讲要去多佚佗诶清单就对了啦。即马煞连一个拢无法倒去啦，我煮也无来吼，诶，口水吼，真正几百度的啦。伊讲即马去什么温泉旅行，卖讲什么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即马干那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干那逐天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即马咧，即马得一手来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诶，即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诶，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伊个费尔啦，所以伊个即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金嘛，即个千几万哦，咱代表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伊个费啦。经济上是还阁免烦恼，加烦恼钱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八嘎呀落嘞，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悔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怕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悔啊！你会当跑偌远？你讲要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呢。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快点，老爸老母啊，可以当行一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早就让他拿去换成了存折里的数字啦。他说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的看得到，但是这过去美好的时光再也买不回来啦。所以他怨叹说，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余款只能让他有底气在出来的这一个不用领薪水的全职看路，这样而已啦。他说这种用40年的青春换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的用算盘怎样算怎样算实在不合，看似像算盘调到真的很精的，对啦，不过他自己的人生都算进去了。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妈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我那顾家家己，我那做好哦，我那袂使按怎样啊？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惊无路啊？啊！你人讲只看钱咧好眼力啊你哦，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爱的啦。你总袂当讲含慢谈，佮骨力开嘛哈。但是咱哪谈，你一定爱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我当下咱度个假啦，哦，放松去休闲一下，还是花啦，还是得花啦，对不对？啊，无趁钱，趁到要辛苦，佮唔知要靠啥自己，也是一个笨蛋，你知影？真系笨蛋，去走走吧。好，啊，身体够好用，要走哪里就哪里啦。我讲你身体也够好用哦，无人把你下掉啦。你想要佮行一堆就行一堆啦。重点身体爱健康，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啊，谢过你哦。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啊？我来看佮我对首歌好听，好来，过来。陈美凤说。陈美凤，我们来看五号折扇，好好唱的吼，痴心沉落海，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林，你的阿君介绍的林果精说的旺啦，活力民宿啦，甲 QMB 啦，恁老公平常时候咧食这四季的，多啊赚点，这个爸爸就会做情商哦，加喝瓜啦，对家己较好的啦。唔通欠债论情啦，对只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有那看到一个例啦，你熟悉一个阿婶吼，你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后唔知安那谈的啊，得个骨力谈啊，真正去分大开迄种，啊，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的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足好，迄阵少年的时阵买嘛，啊，阵真就是即、這个。地价吼，哦，你怎行怎样买，行个合地的人拢好起来啦，嘿啦，唔好起来嘛得爱，今日时势会发财的呢，会理财的呢，嘛无啥代入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你准备地进青菜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的，可能做为着要合家的房地产，欠到要死，欠家乱穿，啊，身体无顾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死较好啊嘛，啊吐死较好，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我那卖钱买着个啦，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佫懵诶，哈，懵诶，真正佫搞懵诶，我阿哥话，总啊甲因老母放互伊遐吼，遐地吼，一地拢甲卖去啊，啊伊落，迄落卖去了后，吼，真正花天酒地得着啊。啊，老母底下吐死较好，底下吐遐吐，啊，因囝拢甲伊拍平来吼，即个机会安尼一块甲买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底下吐香喝啦，即、這个查某老底下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卖？啊，敢有采工个病伊啊？那嘛是个富爷，嘛是个富爷，啊，伊底下吐死较好啊，啊，两个吐死较好出来捧去安尼啦，啊头方安尼举起举。我问天啦，哈，对啊，抬头望天，不是我问天呢，啊，大家刚来我问天啦，我就讲，打算一世人哦，命中该有也是有，我买命中那是该有自然有啦，命中那无吼，你安怎打算都无啦，我是跟你讲坦白，我嘛想稳当是家己过好啦。家己来顾好吼，咱唔免看时势。趁长手像昨，我去洗头毛，听迄、那个边啊，遐人客咧有头家娘咧摇头毛嘛，咧讲着因讲着因的伊的故事，我都有听着咧讲讲迄个啥，迄、那个即、這个啥，公妈疼大孙，阿爸母疼袂惊，讲因老母拢个钱拢阿贵人阿还小弟啦，安尼啦，哦阿弟遐咧讲着讲啥物，迄、那个分财产的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啦。啊，我就是想讲，啊，这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吼。你看分袂白啊，得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家该开开去啦吼。啊，分袂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红个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话？唔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我有放好因呢，诶，讲有病倒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诶。我讲恁阿君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诶较好因倒好啊啦，唔通遐敖算啦。食老有自尊啊！啊，你也辛苦平平，你着知影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喇叭啦！真正你并无路用人啊啦！你着亲手爱甲事实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再亲手甲事实徛钱的时候，你着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够好用讲，哇！着个人亲手徛钱哦、喔，迄干阿姐咧多姿赛叫我着个去迄个芳菜的洗碗，我着还个考虑咧。我爱赚，我着一个赚几千块，我着个得迄个。吐下海，吐水气袂使哦，对啊。咱身体够用，一个月赚几千块，也无吃万块。咱家己有够行用就好啊。咱敢得去行存长手，唔免啦。也佫有通存啊，食产品的啦。这不讲点啥个，会是唔是啊？对啊，我佫有在量存啊，食过的产品的，身体佮够用啦。趁着机会吼，多咧精神吼，咱来买上会好啦。我也林国清吼，咱得。一组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换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零果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啦，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
迄就是两盒半的量啦，一盒百五包，啊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喝的啦，要对家己较好，好家己吼，活了较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八八节时，把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认命，抓开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多少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二七九，今日相亲那边有蛋糕，即双话真爱摇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那边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声。

好，来，咱继续过来给安排的这个歌曲哈，要来听哪一首歌嘞？另外，我又要配合来，来到点群天多走。好了，今天这波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歌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你，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算啦，困妈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算，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你好。
2: 嘿，
0: 各位，好好，谢谢啦。哎，各跳起来，嗨，谢谢阿伯，等你哈，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弄个卡哩拜，那么个那门也帮，咖喱呗，弄个卡，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的好不弄呢，
1: 多准你讲，
0: 那你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虽然跟你好不认个卡里吧，我来你好，你好。
3: 玉爽，你好。
0: 哎，你好，咱这九一。
3: 大富哈。
1: 你好。
3: 我台中先生。
0: 草头庄哦。嘿
3: 啦，嗯。
0: 你今天哪无讲？
3: 嘿。哪无讲？
0: 那要听什么歌来？
3: 我听快乐出旁。
0: 台语的嘛哈。
3: 对。
0: 好，大蓝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4: 我代理何先生。
0: 代理的何先生。
4: 对。
0: 要听什么歌？嘿。
4: 当朝五百。
0: 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啊，你背音该好听。来，咱去订个卡，咱来开个加量一个这个电话，阮这是免钱的呢，免付费的电话呢，叫做0800的呢。虽然要点过来，好朋友你拢继续个卡不要紧哈。来，你好，你好，
5: 小朋友，
0: 好，你好，咱这几位，
5: 我们点你了，
0: 咱这几位啊，
5: 一个小是吧？
0: 咱这几位啊，
5: 咱庄，
0: 草头，草头庄吗？
5: 庄小姐，
0: 哦，你的垃圾会积啊。喂
5: 喂，
0: 嘿，一支小
5: 庄啊，
0: 一支小
5: 庄，庄
0: 好，大蓝白，谢谢，
5: 好，谢谢。
0: 小姐，你姓张啊，姓庄啊，搞不清楚，讲得好。来，你好，你好。
6: 喂，就说你要诶，麻烦甲我帮问恁个刘荣海买车无？
0: 请问咱得几位？
6: 我就是姓，
0: 到底对？
6: 到底八姑大将？
0: 刘荣海买车。
6: 哎，文明的，
0: 好，大蓝白，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7: 啊，我要点歌，迄
0: 个。咱在注意。
7: 我在台北，歌西歌。
0: 台北在一什么区啊？
7: 树林区。
0: 啊？
7: 树林区。
0: 哦，要听什么？
7: 听万里扎归。
0: 万里扎归，好，大蓝白哈。
7: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咱在几位？
8: 我迄个台南的吴家姐，中西区。
0: 中西区哦，
8: 嘿嘿嘿。
0: 要听什么歌啊？
8: 听迄个鸡哥西施。
0: 什么呀？
8: 水果西施。
0: 鸡哥西施哦。嘿
8: 啊，哈，拢你爱吃鸡哥咯，我甲听个拢你爱吃鸡哥。
0: 你有什么鸡哥啊？
8: 哦，
0: 你知你那知我吃的鸡哥是什么呀？
8: 哎呦，我大刚拢在听你诶，即种我已经过你做十几年咧。
0: 你用怎会食生鸡哥呢？
8: 对啊，
0: 食上天的鸡哥嘛未使呢。
8: 对啊，啊你恁兜恁兜种什么鸡哥我嘛知，啊你
0: 切
8: 你切做几块我嘛知。
0: 啊，你用心听的对不对？
8: 用心哦。
0: 好，谢谢。
8: 我那个连你都听。到两点嘛，拢听嘞。
0: 安尼哦，哇，爱困爱困，忙工啊，听节目无困袂使哦哈。
8: 谢谢啊，
0: 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啊，你好，谢谢，你好。
0: 哎，咱在几位？
9: 我点歌好不？
0: 咱在几位啊？
9: 我大拿。
0: 咱几岁？
9: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简单嘞，双簧啊，别高头嘿。
0: 哦。
9: 哎，真简单啦！
0: 迄嘛无简单，逐首歌拢同款，哪位就简单呢？双簧阿变高啦吼！
9: 哎，
0: 等你吹好，再见，谢谢。你好，你好。
10: 哎，你是啥？
0: 哎，是咱的几位？
10: 哎，我在南区八哥。
0: 南区
10: 林，
0: 姓林小姐，嘿，要听什么？
10: 哎，是多棒草莓甜呢？
0: 什么歌？
10: 是多棒草莓甜呢？
0: 是多棒草莓甜呢？你哪拢知我样唱这个歌
10: 啊？
0: 你哪拢知啊？是多棒托麦点呢？这些歌哦，啊，我可能不想唱，而且歌声，
10: 啊，你不想唱，
0: 哎，我等你吹哈。
10: 啊，
0: 啊，唔该，我不爱吹哦哈。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可怜拜拜的啊，我来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一个今麦拜拜的，谢谢。好来，那这位小姐林小姐，许多网托没得呢，这首歌我是给你吹无，无这首歌，阿里马先的是呢。哎，麻烦你起来改歌一下，好来，谢谢。许多网托没得呢，阿里马先的是哟，麻烦改歌，谢谢。好来，今麦请刀哥公姐生活常识，谢谢你。
2: 那来个各位分享。咱这个咱全球哈，哎，我就这样爱饲猫啊，饲狗啊，饲猫啊，饲狗啊，是做一个人哈，这个心目中哦是感觉上好的代志。安怎讲？伊感觉讲饲狗，
0: 我先来接好啊。来，你好，你好，
10: 李社长，
0: 无这首歌，
10: 阿伯看看不是没？
0: 不是安尼讲，爱讲印章咯，看看不是没？
10: 哪个？
0: 你那个把人店，你爱掏钱加这印章，印章咯，看看没事没哈。好好的，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到来，请公姐来，谢谢。
2: 是咱这里这样的是无想要饲囡啊，啊，该爱包规世人诶，啊，对不对啊？什么教育啦，啊，该饲大汉哦，啊，来讲外口行为唔对，这个爸爸妈妈该负责法律的这部分的责任。哎呀，该准备车，准备厝，所以讲，伫真诶现代社会人，感觉讲一世人尔，规气过好快乐，卖生囝啦吼，也没有什么错。反正即、這个以后诶代志也无你诶代志，人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的吼。所以讲，我最常爱饲狗啊，饲猫啊，但是即个狗啊，全球上少有10亿哈，10亿只诶即个狗啊。哦，宠物狗哦，流浪的不算哈、哦。这流浪的狗啊，甚至讲家己有可能去入罪。但是你要知哦，这有咧看这网络这影片的人就知，有做者专家拢讲，除了爱定时间，甲狗啊这个注意防虾啊，还有这清洁这部分拢要做好。你绝对袂使甲狗啊有可以做几件代志。虽然讲伊家你足亲，第一绝对袂使可以去咧眠床困。因为狗啊，哇，还是狗啊，伊身躯有啥物困、啥物虫，咱唔知。虽然讲你保护掉吼，伊无咧出门嘛是小强啊。但是有些人说我不带出去，不就没事了吧？无迄本身的代志啊，狗啊是甲咱人无共，袂使去即个眠床，袂使甲狗啊吼嘴对嘴啊。
0: 哇，这种事情好像很多人会做呢。
2: 是。绝对袂使去食狗仔即个嘴暖，即烧金的对啊，这是专家说的哈。哎呀，狗，哎，你卖干嘛讲狗啊？哦，伊是你饲只久啊，伊袂甲你咬。哦，有做阵影片伫网络咧讲吼，哦，伊有时阵就性格牙起来时阵，哦，你真的要多注意，尤其你饲的狗仔是种攻击性比较强，什么獒犬啊、比特犬哈、
0: 啊。哦，比特犬。
2: 啊，你来家己来加注意。啊，尤其牵去外口的时阵，锁爱牵好条，不然你这个狗虽然讲无人去人家，但是个人吓惊着受伤，拢算你的。哦，所以讲有养狗的人，除了植晶片，然后出门要牵绳之外，要多注意刚刚讲的，不要让它上床，不可以亲亲哦。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是爽呀哈，
0: 是嘿，
11: 啊，我妹，
0: 你干妹，啊，来先接接，谢谢。

0: 么这一邓丽君说，请问喜人这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四川小姐啊，我心内无讲哦，感觉对你拍摄。老老皮样哦，
0: 生病不是黑
1: 啊？你到门头家哦，迄门某哦，烧金刀啊，风度啊，背啦，烧到迄大腿，三十几年拢唔敢穿裙。啊，即摆好去啊，抹老老皮样好去啊。
0: 抹老老皮样能好去安尼哦？
1: 啊，去病病看不好，诊所看不好，啊，西老老皮样比病院的皮肤科甲诊所的皮肤科好。
0: 哦，安尼好、哦。阿力去跟邓秀博大哥，嗨，这么厉害，好，谢谢你，谢谢。
2: 阿力，你今麦在公公里头分享你过哈？
0: 后来我来，请过来生病了不？记得。
2: 公哦，你老老皮痒尿好呢，我指甲槽十年了。
0: 哈，十年哦，阿今麦抹了好无？
2: 啊，就是抹了哦。
0: 好，好你。
2: 嘿啦，有好我唔知会要甲你分享。
0: 哦就讲大小伯哈，
2: 系啊，
0: 感谢大嫂呵，谢谢。
2: 我无特工无呢，我一礼拜吼，我炒两间，啊，即马吼，直直咧白来，无正常咯，我啊，都去用腰增加。
0: 你应该是爱特工甲我，啊，我好较讲啦，嘿啦，啊，你知无？甲我较好，嘿，我好，嘿，才停安尼啦哈。呵呵，感谢大嫂，谢谢，谢谢您。来，你好，你好。
3: 就是，
0: 哎，拍摄我，我来接的电话。
3: 我
0: 今日都做啊，无用。是的，我给你接的，我来接的。哎，你可不可以讲过来哈？
3: 哎，
0: 来，下来，下工，下工，
3: 等等。我会自家嘿好起啊嘞。
0: 会自家。
3: 我老老病，我白日做会较好起。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啊！你要给咱过来啦哈，张大姐，阿弥陀佛，哎，谢谢。来那里香港干啦！现在是进到我高雄啊，朋友问题让给个播啊，暖暖皮痒，转给短些弄个淡薄嘞，咱厝来滴弄个空气做，哎，别播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的哦，哪先播播是个桃红色，哎，记哦，幕后的个咱
4: 到小宝，
0: 啊，这起来聊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咱即马生活到位，过来讲个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以后的世界唔是伫地球哦，这有可能。
0: 你讲人去太空佚佗呢？讲伊个啥15分钟就落来呢？
4: 嘿，这吼真紧哦，以后这旅行已经唔是伫个咱飞出去，是下去了哦，射上去哈、哦，哎，下去这个月球呀。但是呢，你敢知？啊，自从咱这个 Armstrong 哈，这个阿姆斯壮，诶，讲这么听讲黑岛没有登陆月球，我们经常给哈。这个阿姆斯壮在1969年时去的月球了后哈，你敢知影讲进月球顶端上最物件是啥物东西哦？
0: 垃圾。
4: 哎，是大便。
0: 哈？
4: 太侪人去遐啦。太侪太空人啊！
0: 是哦，
4: 哦，这个美国啦、中国啊、俄罗斯啊，各有这个什么英国啦，吼，都这样拢走去顶管。所以讲，甚至讲啊，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哈、哦，这你讲本身嘛是啦，吼、哦，迄便便哈、哦，但是无爱物件带你遐，将近这要100包啦，吼、哦，哎，该说多不多，少不少。所以讲，美国这个太空总署讲吼。敢有法度想一个好办法，把这个月球顶端的太空物件给清清的，悬赏$300万，看有啥物好方法哈啊！进一
0: 一旦现在，干嘛丢回大地球？
4: 无咧，人讲爱修，有人讲修修的较好，有人讲这个回收再利用哦，因为做这样是这太空人的噗噗啊，太空人的便便啊，所以讲是不是啊？个对对压一压哦，滴，因为滴这个外太空吼，你也讲在接收的外你。宇宙的时阵吼，也马上变丁嘛，所以讲也那个对对，很多方式啊，所以讲到底会是怎么样处理外太空人的便便呢？美国太空总署花了$300万悬赏，近期就会有答案了。
0: 这个
4: 很奇怪、哦
0: 一般的地球人不能想象
4: 不到、
0: 哦。来，各家刀哥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4: 在桃园的朋友都注意哈，藤红家我去过哈，藤红区这边就锦福宫哈，锦福宫也外靠人行道家有迄种骑一支的 哦，汤的边来听一下哈，一支这防撞为了安全哈，这人行道嘛，这防撞一支总共57支。哦啊，这个庙讲吼，这那因开钱去装诶。等下讲弄掉话吼，有可能给你索赔一支，因为原价哦，一支按26,700块。
0: 啊，无理啦，道路呢，大家都在用的啊。
4: 欸、你若弄掉，也给你球场上少3万到5万，
0: 这样这样，我觉得这样七公所这样不对，这样不对。
4: 黑标用诶，黑唔七公所。
0: 唔是，我讲七公所应该出来跟他们讲。
4: 这个唔知啊，但
0: 是马路是大家的，你怎么可以？
4: 诶、欸，没因的地
0: 哦，因的地哦。
4: 诶、欸，不懂。
0: 那因的地啊，那得拍工。
4: 诶、欸欸，所以讲你啊，讲经过景福宫，诶，开车的人，诶、欸，多注意哦。这57防撞杆是千万不要去撞到，撞到很贵的哦。
0: 啊，那一般人不注意，他们的个真爱背景。
4: 进迄一支是乌乌哈，那个看得不太很清楚，要多小心了、
0: 啊。是，哎，谢谢，来，哎，各请大伙来讲点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来，咱这里有咧看新闻的人，咱进看到一个名 ，Donald Trump， 川普。啊，这个、川普哈、哦，伊最近有健康检查呢。
0: 但我跟你讲哈、哦。伊个你他们家讲我讲一个，有一个叫国家叫墨西哥，你敢知因哦？甲川普的诶，伊个肖像啊，伊面啊，做成什么哩？伊个卫生纸，把那肖像用彩色，改用成卫生纸。你看英国混这个川普，你看嘛样？
4: 应该很多人气、哦。
0: 对，来喝的倒继续，谢谢。
4: 哎，伊这吼，咱拢听这名，听就有这人，所以讲，伊最近有去健康检查呢。你敢有？伊有呢？美国总统，伊检查了后吼，伊有大颗血管。有血油，啊，而且有大肠遐有蓝沙拉吧，有白内障，吼、哦，啊，但是伊嘛有咧食药啊，但是呢，基本上伊也是健康，伊78岁，吼、哦，基本上78岁人检查出来有三高是不意外，但是哦，你看哦，伊长时间拢食啥，食 hamburger、薯条、可乐，伊讲有，甚至讲伊有甲巴菲特习惯的习惯，就是大家拢啉足侪可乐，伊一天听讲一啉12罐，蛮真啊假哈。所以讲，
0: 无可能吧？
4: 这个哪喝得完啊哈、嗯？所以讲那个贵铁器，这个、报道是报道了哈。这个、我相信伊无可能安尼食，也无时间了哈。所以伊看人这个从78岁人有乖乖，嘿，有乖乖食药，有乖乖在检查。所以讲有这个年纪的长辈哦。要抽空去健康检查哦。
0: 不过我刚看今天新闻报出来，伊的血压只有120呢，高的。
4: 这个可能是吃药完之后量，有在吃药。
0: 哦，阿姨三酸甘油好像也是只有50几而已呢。
4: 哎、欸，
0: 都蛮标准的呢。
4: 应该有加油了，
0: 应该有加油哈。好嘞，今麦来跟我单位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帕金森氏症。
0: 哇、啊，很可怕的病，
4: 这就是一个较恐怖哈、嗯。这台湾每一当增加2000几人帕金森氏症，但目前在全台湾有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8万人，有8万人左右。早期有可能高病高手。开始卡哈，即、這个有可能会喘，会颤抖啊。这個、关节硬的，较无法多只扭捏的叮当哦，动作会较慢哦。面部哦，脸部这個、表情有较无法多做会出来。阿哥讲话较细声，是。有些人讲话小声，其实要多注意。阿哥有下意弄介细意。啊，平衡感无好，这实际上有2-3个种信号出来，应该就是知影讲甲失智、甲帕金森有关，帕金森氏症有关系啊吼。哎、欸，所以讲这是一种脑部退化性的病，开始发病时间是50到60岁，男性比女性更加关键。一倍以上、哦、甚至有到2倍以上哦。通常早期会当控制，但是长辈有一个无好的观念。我就无问题，我就无病，为虾米要食药啊？哦，做一种病，我你讲，我也无代志啊，啊无代无志，食迄药要创啥？哎、欸，有些长辈就觉得说他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吃药？实际上爱早期来控制，你无用药来控制的话，吼，你发展到中期的速度会足紧。哦，所以讲有长辈已经有开始吃药，在这个控制的人，一定要按时吃药，按时回诊哦，不然哦，有的人哦，伊五行就讲五五的人变成一个等等的那种状况，拢惊呢， 拢坐伫遐，其实迄边拢袂叮当，哇、哦，这已经开始严重了哈，其实较严重啦，完全拢定伫遐停在那里了，哦，断电的状况，这是严重的人，哦，所以讲该甲各位已经有年岁人，我们是有已经有症状的啊，一定要配合治疗。
0: 啊，来，咱即马车到了，像一支小雨伞。
4: 好的。
0: 哎、欸，这张小姐说点名，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我唱歌嘞，刷卡我该接电话，谢谢。

0: 火山，这个那是红英红，主持人杜哲熙，
1: 大副齐威。
0: 哎，那么咱这是呢，张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麦呀，真正是大家吼，讲到这慢性病呢，大家都蛮烦的，为什么？这个就是咱听讲的啊，这慢性病的对咱一世人啊，你要食药啊，食一世人啊，呛嘴呛一世人，这么麻烦的代志呢，当然啦，讲食物件得个呛嘴，得个惊吃，哎呦，袂当吃，佮袂当吃，爱吃必死的怎么办？我想要吃呢，怎么办呢？这个是慢性病的困扰哈。那么当然，咱就是爱呛哦。上好是咱中科卖大科，中科啦大科呢，大部分的得到三高四高的机会较悬啊。所以呢，尤其是啊，那么咱女性的女性朋友呢，腰围要八十公分以内，男性九十公分以内，超过呢，当然啦，你的三酸甘油，咱都只讲安尼，四高三高可能就催你啊。尤其是上更麻烦的慢性病，就是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咯、哦、吼，然后糖尿病的真正有够麻烦的啦。别看没有你食一粒哦，比如讲哦，迄感冒病咱拢讲不要紧啦，但是感冒病啊，伤甜嘛袂使呢，哈？啊，不是感冒病较不要紧吗？细粒的较不要紧吗？歹势。伤过甜也不可以，好细粒看这水果哦，咱台湾的农民有够够种，拢种到有够甜啊！这个大家吃水果吃到有真正大颗去兼糖尿病安尼啊！哎，这要怪什么人？其实爱讲咯，感谢咱的农民啊，但是嘛爱家己爱呛着对啊哈。那么说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是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啦，就是病患症的废气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糖尿病哦，谢谢。
1: 是爱甲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分的问题啊，其实尤其最近天气开始变热，很多人已经喜欢吃冰哈。你也知，目前伫台湾，目前在台湾每八个人内底有一人糖尿病，国健署甲咱提起做些资料。二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有这个超过13%，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哦。今年治疗糖分过高的问题，有登记在案超过256万人。所以讲，你开始注意，开始唔是有，你是唔是有这分酒冰冷？是唔是有三高？运动无够，水啉无够，睡眠无饱？啊，这都是需要你去检查哦。你啊，跟我代下已经出问题的人哦，是不是刚刚讲那些都有哦？只要你其他三高大高加做遗传，啊，你跟我这里、个、哎，这样可不哩运动，水啉无够，睡眠不饱的人，你这比正常人得糖尿病机会高6倍以上，赶紧的要改善生活，才可以有效预防。哦，你也知这里、个。今年开始啦，哈哦，实际上国民健康署已经有提供30岁以上的这大人哈，免费这大人这预防保健的服务哦，让希望让较早发现是不是有糖尿病这块，好、哦、啊，所以讲你要去问一下哈、哦，是不是你有符合这个资格，跟安怎来参加未来这个牛啊，这是免费的，啊，咱重点给我上。咱个爱甲各位提起，都要开始有讲着，因为天气咧改变啊，开始咧热啊，开始很多人去吃冰哈，热量，对，咱爱去了解的是这個卡路里，你拢食啥？比如讲啊，你来讲我食清冰也无啥，清冰啊，顶管是南啥？这个就有个乌糖嘛，啊，有人是这个金蔗清冰，啊，有人食较花式比较多哦，这种八宝冰哦，甚至讲什么什么草莓，什么芒果，是另外个加炼乳，你感觉讲一碗偌济啊？卡路里有可能300-400大卡，一碗饭卡200大卡尔，你一碗冰的2碗饭的量，你讲要无卡路里的问题，真困难。为什么要讲卡路里？咱大块的人。比正常人三三的人吼，这血糖呢，变会当然嘛较悬。啊，有这个食这甜的物件，啊，佮不爱运动，啊，佮大颗，是不是有足悬的机会有三高？是不是在心电代谢出问题，一定都会有。佮加上咱有年龄啊，慢慢的就会形成糖尿病。哦，这些糖尿病需要其实是慢性病，需要8到15天的时间来形成。所以讲，我做这原因拢会啦，都会有一些原因。不是讲单单单多讲吼，什么啊，食冰啦、啊， 哦，还是讲我爱食饭，你汤里边无遐简单，但是一定都有包含哈。但是比如讲，你是不是睡眠无够？哦，咱有一个资料在底有写的哈，每一天睡无够六点钟的人，得的糖尿病机会较悬。五星的妈妈啊，这个有妊娠糖尿哈，五星的妈妈你更加爱注意哈，你把多囡仔爱顾咧，食好营养哦。但是未使讲你要食啥食啥，你有可能会有妊娠糖尿哦，这比较麻烦哦，因为五星的时阵荷尔蒙它变化较大哦，比较容易会有糖尿病哈。啊，也够因为药啊所造成的糖尿病暂时的暂时，但是你那无改变无发现的时阵嘛是。引起咱身躯控制糖的机能失常，变成你真正有糖尿病哦。因为糖尿病已经是台湾大约十个内底死亡原因之一啦，已经十大死因之一哦。所以讲都要讲点啥物，运动、啉水、睡眠，还佮有情绪，实际上都会慢慢引起咱得着糖尿病哦。所以要安怎量，咱来了解病情标准是100，超过126有问题，病后标准84。超过200以上有问题，糖化血色素6.5标准，7以上加强治疗，4-6最好哦。这需要去量，所以你有脑功，那我去买一个血糖机可以哦。这更加如何哈？东北领导爱有贵的哈，比如讲有血氧机啊，有血压的机啊，啊个尿血糖的机啊，上好拢爱有啦。哦，这时候你想要量就都有得量，所以讲你买个手工五千米哇，我糖尿病五千米洗哇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以前的生活习惯、食习惯不好，运动习惯也不好啊，那讲个大块够遗传，那你就有更高的机会。所以讲各位提醒，我给你摆只时间来检查哦。
0: 嘿，哎呀，个从啥提醒咱一个哦，恁家的血糖，你唔是最近有尿血糖啊？是咪感觉数字怪怪？那我你念咪足悬呢，念咪足低安尼呢，怪怪吼。啊，那有这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上好是去校正一下，你的血糖机要去原来你该买迄个所在呢，去有校正。通常是一当都要校正一摆啊啦哈。啊，你若感觉说你怪怪的，紧去校正，无你会惊死家己哦。喂，最近量了以后吓一跳啊哈。然后过来给咱提醒咱这五星的妈妈，你给恁家的查某囝甲新妇讲者。那如果是五星的时阵呢，尽量做妈妈。卖人咧，卖食的有甘草物件，因为甘草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这个可体松会乎咱的肝累积的糖分甜的物件，所以将来出世的囡仔较容易得到糖尿病咯吼。所以呢，反正若是有心的时阵呢，卖食的有甘草物件，包括喉糖啊，包括生的甘啊，这个甘啊蜜啊，反正就是有甘草，拢总不可以吼。顺便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哎，对不起，美女，
0: 我是
2: 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
0: 嘿，
2: 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了、
0: 啊。哎呀，那个跳起来先呐、啊。

0: 恰，这是文英所唱的，是咱这黄先生对面来，谢谢。
1: 公你都分享你背下。
0: 好来，好来，恰公来，什么都不记得。
1: 我讲哦，你老老皮养猫好呢。
0: 哦，阿你有甲咱讲过对啦，系啊，好，感谢啊，大嫂有讲过就好，好，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好，感谢。来，大姐，你讲下，你食了哪好来，请讲下来。
2: 哎呦，我，阿妈写错是六年啦，
0: 存六年哦，哇，好棒哦，哎、哇，好棒，好棒哦。
2: 嗯，我七点我是减了减了七点一，
0: 啊
2: 六点三六点一，
0: 七点二，七点二刚刚这么存档呢哦，哇，好棒好棒！
2: 以前刚减了我等他，
0: 好安尼好安尼，
2: 再回去光城回
0: 去，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2: 真欢喜的。
0: 王大姐，老朋友老朋友，加油加油！感谢你的鼓励，谢谢。来弟哥你好。
3: 啊，我要找秀山的。
0: 我就是你好，你好。
3: 啊，你昨日有打电话
0: 我？哦，拍摄给你交流掉。
3: 喂喂喂，
0: 要给你问好你啦哈。
3: 哎，我食恁的产品食了真好啦。
0: 产品，你是食了哪好呢？大哥，
3: 我都那个惠城八百三那个呀。
0: 哦，八百三哦，啊，今麦我这样。
3: 啊，今麦拢一百几左右啦。
0: 我看查这这，
3: 已经吃了八个多月了。
0: 哦，有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谢谢你。我来，我是小六，你好。
4: 是小六。
0: 小六好，嘿。
4: 我给跟前。
0: 哎，上面的来，大哥讲重点，来再讲下来。
4: 我爱谈我写手术。两点五安尼，
0: 还可以，还可以，嘿。
4: 七点。七点起嚟才标准。
0: 七点以下较好，你是六点五嘛，吼。
4: 我拢食三两钟，我有。
0: 你过去话者啊？
4: 米干啊，食得较拢无啊，我有五间维他干来食呢。
0: 先生，你过去糖诶，会糖糖化血色素我管呐。
4: 两点五嘞。
0: 啊，今嘛嘞？
4: 啊？你今嘛检查两点五，以后拢
0: 哦，
4: 你个啦，拢无啊，干来你糖。
0: 啊，你不要紧啦，还好啦，卖超过七啦哈。好，谢谢。
2: 哎，我是那个感冒哦，啊，我有机会哦，
0: 嘿，
2: 哎嘞，
0: 嘿，
2: 因为糖化水是说五点五啦。
0: 哦，我你盖好啊呢，阿尚哥你盖好呢。
2: 我是过回来拢五点
0: 是。哦，我你有够好的啦，我你安尼真正有够好啊啦，安尼我你啊免，免烦恼啦，好安尼好哈，好阿妈谢谢，你好你好，嘿，
5: 喂，秀帅哦，
0: 嘿是嘿你好。
5: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哦，来，回来，谢谢。
5: 我本来同阮四百，啊，人去牛村百五。
0: 哦，哦，差这哦。哦，够好个啦，嘿。
5: 一罐半年呢。
0: 一罐半年啊，哦。
5: 今麦阁叫啊。
0: 哦，啊，阁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知影无？继续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欢乐，就是咱这款
6: 三省健保，
0: 食咱这款你唔免烦恼，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哦。虽然你当讲是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侪人欢乐个心甜，但是咱这款有够好，虽然心甜，但是那无只个报过来哟、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嘛，个家人不要紧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有人也给家人一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安尼哦。妈咪家人登记拢有咧，刚买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再开下挂水的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6: 到小宝，
0: 麻烦你，谢谢你。以上广告等下接不很丢咱的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2: 我要改杯油啊。
0: 好来，啊，我别过无，系来。来，三，来接接哦，来先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
0: 喂，
7: 秀山，
0: 嗨，
7: 嘿，别接，刚腾婚那边接，
0: 哦，就，来先接接先哦，嗨，谢谢。 我想来个唱这首歌是林小姐说的没有？银扎的康康姆是美，啊、来这个这首歌就是一个大腿舞的歌，好来听我唱歌啊，这首歌盖对哈，来听我唱歌，那我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听我唱歌嘞，跳起来舞起来。

0: 康康母师妹，康康舞，康康舞，我来，人家跳的大腿舞就是这首歌哈。我来，这期呢，这个林小姐说点名哦，继续挂挂名，叫做《银扎诺康康母师妹》，来，谢谢。老弟你好，
1: 阿秀说，
0: 哎呦，
1: 我
0: 杨大姐
1: 哦，我头头我听迄个你讲，
0: 三片我讲好来，你讲，
1: 会再讲哈，
0: 会再，好，谢谢谢谢，
1: 甲迄个讲叫伊卖想较济。哦、哎呀，当然这是个吃，我吃几年呢、嗯？我怎么这痛苦过来呢？我
0: 讲
1: 我
0: 讲
1: 你听，我讲我讲你听，我痛苦过来，就一定哎呀，当然这个吃，这个吃。
0: 爱有耐心呐、
1: 啊，爱有耐心。我已经吃多少年了，你也知影哈。
0: 我知。
1: 我这嘛哎，一定要听你的说，我都要困。
0: 好，杨大姐，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杨大姐。哪里啊？你好。
2: 哎，就是嘛。
0: 哎，是。
2: 我讲你，小姐姐，我讲个最好话。
0: 哦，三片都不接，啊，接了那好，嘿来。
2: 我讲一个。
0: 啊，接了那好啦。哦，啊，哎呀。
2: 啊，我讲个我接。
0: 啊，你哎呀，等下接了好不？
2: 接最好话。
0: 接了那好。
2: 好困。
0: 好困哦。哦，好。
2: 啊，接。哎，该我吃了，卡好食。
0: 该会当行咯，哦，该我吃卡好行咯，
2: 哎，对，
0: 哦，卡好食。
2: 哎，感谢你，感谢你，刘斌。
0: 阿伯，哎，阿伯，感谢，我嘛感谢你哈。好，阿给小朋友听你哦。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
3: 秀嫂你好，
0: 嗨你好，吃公重点
3: 来啦。我感恩你啦。
0: 好，安那讲嘿。
3: 啊夜到啦，我吃到今麦足顺的啦，无拢。爱去煮食咧，
0: 啊！即马好困无啦？
3: 无啊！即马就从食鸭了，倒那了就当好，都困的啦。
0: 都好困就对啦吼。
3: 哦，足好困的。
0: 好啊，唔免去煮食。好好，安尼好，好谢谢。来哟，卢克先来派昆明派了名签名金阿邦阿邦天邦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即款。哎呀，得呢！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食物，叫做松果香粉末，这都是正港昆明的食物咯。咱这馆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花粉，好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哎、欸，当然。那你会较袂黏贴黏贴，啊！你啊点咧，阿他妈硬讲硬讲啊，记忆愈来愈无好。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难喝困是假。哎呀，得啦！那么呢，当然呢，咱这困眠是大家边境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那较慢的喝边境呢，唔急不好。上个时呢，当个假三成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那较慢的喝边境，当用三个小循环，哪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正好咱来个看嘞看嘞哈。那么咱登记让我感恩的有台北三片有上的点数，伫咱这 K 啊馆水电捞起来，每一馆上一点，每两馆上两点的 K 啊馆哦哈。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四季当街哦。十点是上一馆的商品，我哩上一馆的点出来，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哦。而且呢，正好的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公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哎，是你好。哎，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我听讲咱的人体内底面呢有三个神，哎、欸，这种咱人的心边关在咱的心中主神，所以人讲哦，哇，你这样心神不宁啊，唔知你想啥货，那妄心妄心，对不对哈？那如果是咱的困眠不好，咱就脑神经衰弱的神，哎、欸，脑神。那如果是身体有问题呢，为目睭看你的眼神不好，所以看目睭嘛，当看出来。哦，所以呢，咱呢，你啊，我都听讲过，咱的这个人身体啦，健康啊，尤其是囡仔健康啊，你啊看，拢是炯炯有神。啊，那是你啊，你会这身体个不好的两眼无神啊、哦，就是会这样子啦哈。所以咱目睭介重要呢，因个咱人一定去拄到一个啥，不管是有钱噶无钱，都一定拄到一种目睭的问题是啥物，白内障。这是炸到万年哈，所以那开到白内障，免紧张哦。这是小手术哦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4: 是咱这个五年回来哈，应该拢有大眼睛哦，是看这竞争轻重无同啊。有一个统计数据甲各位分享， 这个大眼睛的人哈，结果呢哈，根据统计，八十几趴哦，八成咱记八成哈，八成破八成，应该拢甲目睭欠油有关系。哦，所以讲，哎呦，欠油啊！但是我去买回来，我这个目睭水呢，啊，我这敢对欠油有帮助吗？哦，这你也不知道，呵呵，所以讲是不是咱来找时间去和医生检查了，顺顺问医生你适合倒一种目睭水？哦，因为我这欠水欠油，有的人是两个拢欠啊，都所以你不知道啊，所以大家问哈问一下，因为这个欠油型的这大干净欠油的欠油的这个大干净，大部分拢是用啥脸诶，咱有面吼面颊吼这个睑板腺哈。啊，这发炎哦，塌掉哦，这有可能哈，就开始有这种较无啊多分泌有够的这油脂哈、哦，变成咱目睭可以打打，给你目睭多眨眼睛对你有帮助。但是咱嘛在嚼应用以外，就是爱给医生检查。啊，但是长时间拢无去治疗，无去有医生检查，你这大眼睛会安怎？应该有足高的机会会发炎，应该有足高的机会，咱的感冒会无甲破去啊，因为太干了哦。这是一定有很多案例是这样，所以啊，咱来加保养咱的目睭，尤其咱咧看物件时阵，你看看物件时阵，那是看伊哦弯弯翘翘哦，哇，好弯哦，哦，文字的扭曲，目睭捏着，休息一下，好多一点哈、哦，但是也是有呢，哦，这是啥？斑驳病变啊，过度近视地处斑驳病变的机会加高。斑驳病变呢，是让你造成你把就看到的物件弯弯呐，直线变弯的，所以是不是要治疗 ？I know， 这个斑驳病变那是无治疗，后来就是会造成催眠啊。啊，过度近视这件代志哦，实际上我就这样已经爱给注意啊。为什么？因为过度近视伊个数据哦，这标准哦就低，500多以上近视，500多以上拢叫做过度近视。所以讲过度近视会增加那么久哦，白内障、大眼睛啊、斑驳病变、青光眼、甲视网膜诶病变的这机会一定都会有哈、哦。所以伫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赶紧来处理咱这过度近视，过度近视，咱会当予医生定期来检查，甚至讲会当手术。啊，但是你莫感觉讲，哇，手术啦，好啊，我以后将目睭病拢无问题，100%袂掉掉，不可能哦，这绝对不可能。所以嘛，是爱加保养咱的目睭，只要应用以外，有这些代志卖者，比如讲，这光线无讲该掉的时阵，啥物叫无讲该掉？比如讲，咱受暗的太暗的环境，环境拢就暗。你边啊也无电火，也是讲去拍电火是无讲解光哦，这个流明纸不够，瓦数无够啦哈。啊，有的所在是这個，哎呦光线伤强，这嘛无适合你看物件哦。所以讲呢，适合的环境，也个是不是你目睭啊看伤久，无休困过度疲劳，也是讲你这个目睭啊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拢用唔对目药水在滴。你想讲应该不要紧，应该安尼凉凉的加好啊，这都是错的观念。爱检查，真的要赶快的检查哦。啊，那是讲个讲的咱这目睭的造成咱青眼，就是爱讲的青光眼、青光眼。这个目睭有可能丢丢哦，有可能看物件乌一点哦，这就是一个信号。但是信上新的资料甲咱讲，你卖单个目睭啊，感觉有压力。胀胀的哦，卖单节信号，咱来定期检查更加如何？因为有足侪青光眼的人已经形成啊，结果伊完全目睭无其他的信号，单个目睭看物件有乌一块啊，完蛋了，视网膜已经有一块已经萎缩了，那就太慢喽。
0: 所以呢，如果是咱的本身那是不，比如讲你家己怎讲，你有白内障，你唔好惊啦，啊，唔一直等个病人咧讲哦，啊，袂当开刀，你再要开刀，有时就无法度恢复，你会变看无安尼啦吼。所以咱感觉目睭过样，咱就先去看眼科一下哦。啊，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两个人算卡等你，谢谢。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谢谢帮你扎龟。那么这苦难分手，请问是咱这柯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阿平，我姐，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鲜煎包白粥啊。
1: 目睭加吃金啦。
0: 哦，较金嘛吼。
1: 对。
0: 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
1: 哈。目睭有啊。
0: 好啊，即马较金啦吼。安尼你即马干了什么金？好，谢谢。三品都不记得，你是讲要讲过年呢？来讲重点，哦，来讲重点。
2: 吃你三品，
0: 金宝，嘿，吃了安那
2: 好，吃好，
0: 好安那好。
2: 吃了吼，
0: 好，
2: 目睭无流目油，
0: 好，
2: 啊你背膀啊肿嘛无去啊，
0: 哦，
2: 安尼，
0: 好安尼好，好，
2: 好，吃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2: 好，
0: 好阿姐，安那个，这个咱多谢不，谢谢。来宾你好，
3: 哎，对，你好，
0: 哎，你好，讲，嘿，讲重点，
3: 请讲，跟进哈，
0: 哎，请讲，
3: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
0: 哦，
3: 啊，食迄个三鲜煎包，食了就啊，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3: 嘿，我食了人拢较有，自己较有力，
0: 啊，我去检查无，你也知免开刀，
3: 嘿，啊，都讲免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免啊，哦。我完了呢，好，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小邓，你好，你好。
4: 喂，喂，秀爽哈。
0: 有，是嘿。
4: 我迄个啦，等于讲，给您叫冠三神。
0: 哦，来三品好不？一个，感谢你，嘿，谢谢。哈那，嘿。
4: 啊，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4: 目睭小可安尼点点啊，即马较未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哎，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个了，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假货拢无敢为，无敢保卫，就是安尼哦。所以呢，咱这罐是安尼哦，一般要食来食咱这种诶，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个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甜但是啊，无食个保过来，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朝鲜剂哦，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就买去半过来，该药呢，会加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安尼哦。那么咱登记到我的购物的柜台，被商品上的点数底咱再开挂，所以啊，该捞起来哈，加二。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那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秀爽，你好，喂，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哎，
0: 嘿，
5: 哎，秀爽哈，
0: 喂，嘿，
5: 哎，你
0: 好，你好，你好，安娜，
5: 嗯，我来请教哈，我去红手术目睭了后哈，啊，拢目睭安尼模糊，
0: 安尼要问医生啊。哎呀，等问医生来接接哦。哦，医生哈，谢谢。哎，我先说你好，你哎，对对对，等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嘿。
6: 挺好的啊。
0: 好没？
6: 喂，目睭哈，视神经，视神经有问题啊。
0: 目睭呢？
6: 视神经，视神经啊。
0: 视神经有问题啊。啊，那你要去看医生啊。好啦，先来接接，嗨，谢谢。我想说咱个咖喱麦，咱要跟咱朋友讲咖喱麦，这句我想爱听，嘿嘿。我最爱听这句咖喱麦哦吼。啊，那我拢无咧八药房哦，歹势啦，因为咱咧八药房嘛是算广告呢。所以麻烦咱咧那边的咖喱麦跟咱问哦，你呐，新朋友不知道的，再开个门哈。因为咱咧药房太济，经销药房哦，比个五百间的款吼。来，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来哟，第一个 N 的改 N 哥是常青树的，是哪一个人？哦，这有够久啊吼！这家己英雄啊，叫做张小燕。那么我今天要来讲关于张小燕的感慨，也感受的对，因为吼，有一寡话要奉劝的，咱家老少边中老年人呢，甚讲哦，和大家呢，一旦心理上有一个寄托，或者心理上有一个准则安尼啦。那张小燕呢，伊哦，哎呀，这个得过八次的金钟奖，伫这个演艺界电视圈呢，横跨了纵横了一甲子。一家子的六十年嘛，哦，应该六十几年的，但是伊把曾经拄着啥， 伊的事业的低潮，啊，拄到啥，老公走了。然后当然嘛是拄到真济困难的时阵，尤其是伊最近哦拄到啥，这个伊的爱豆啊出问题。那么呢，今嘛目前电视拢插个吵吵，这个沸沸扬扬的，这对伊来讲嘛是一种的打击，因为他是他带起来的哈。但是伊主要的是要甲大家讲哦，养儿防老的观念，大家拢嘛知影讲时代无同啊，所以呢，古早过去呢，真济阿公阿妈食老了拢会帮人带孙呐，哦，感觉真幸福，一家三代同堂的啊，真好哈。但是啊。张小燕的意思也要给我们建议好朋友不要把幸福的老年的生活呢寄托在后生女儿的心上，因为呢这样对你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没常常有这种心理的压力啊，所以呢说你要自己本身呢要把自己的条件这个准备好，比如说要有钱放在身躯，你要有能力给自己安排自己的老年的生活，不管你有老婆跟没有老婆呢都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张小燕呢其实有一个女儿，哇，当时小孩的时候呢，因为张小燕、哦、太有名了，名气太大了，呵呵，所以这个女儿16岁就去加拿大读书，以后一直都住在加拿大。那么呢，张小燕当然不可能哦，去跟查某囝住嘛，伊有讲啊，伊要做，一直做，做到人再见为止嘛。所以呢，伊讲哦，唔自作多情去，这个认为别人很足需要的你啦，吼、哦，阿妈唔要增加的领导囡仔的负担，但是啊，伊讲哦，注重的健康，唔忙乎你的身躯边的人，还是伫外国的后生查某囝为你烦恼，反正吼、哦。卖好好生找不见添麻烦的是贡献，嘿，就是一个贴心的地方啦哈。所以呢，伊讲哦，咱人因为这咱今嘛人的边境的寿命拢介长嘛，尤其是女性啦哈，这个女性的寿命比男性较长嘛，所以当然啦，讲年岁啦有啊哈，伊建议大家好朋友呢，及时行乐。把握的把握的现在，要佚佗的甲佚佗啦，要食好食的去甲食啦，看水的风景的甲看啦，吼，尽量甲家己生活活起来，活好起来，活快乐起来，所以。

我对你好的人，尤其是张小燕，伊讲哦，那每一伊讲也真有理，然后伊讲，那每一项做的代志呢，不一定会当好每一人满意，但是咱嘛无必要去讨好别人呐、啊。卖讲为了讨好别人吼，啊，结果失去了家己的本性啊。那么唔忙想着讲哦，不要真侪人拢介意你、欢喜你，其实都不用。那么你得做你欢喜的代志，那么咱也无愧对良心就好了。哎，所以讲哦，把家己的代志呢管理好，家己的代志管理好，唔忙去管别人的代志，唔忙操心的天公伯的代志。哦、所以说建议大家吼、哦，卖想想这吼、哦，随遇而安的好啊。活了轻松，你顺只有你顺福，哎、欸，爱偶像掌握的你目前的你现在你所拥有的物件，好啊，珍惜你身边的人对你好的人啊、好啊，珍惜的你身边的物件，生活简单，安尼都会当自由自在。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活得胜利，活了胜利，哎、欸，活得快乐。安尼才是真的哦，哈。那么这位是张小燕一讲的啦，伊嘛有感触，然后啊，总是他也年龄也不小了，应该七十几了吧。那么当然啦，嗯，伊嘛谈的嘛，该谈的谈足济啊啦吼，只是伊嘛是安尼过生活，哎、啊，演恭喜姐，演艺界大姐。大枝头啊，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大家嘛拢该尊敬伊呢，所以呢，伊的感触，我是觉得蛮实在的。伊的人嘛是过了该实在安尼啦吼，来希望大家，大家若当过了天空，哎、欸，活了活是为家己，唔免得为别人活哦。来呢，我来个唱一个国语的，哎、欸，人生爱潇洒走一回。咱来搞咱的人生的快乐，行一拜安尼吼，啊，咱国语叫做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潇洒走一回，哎、欸，这奇怪，今天这团的伴奏那样，那可能无讲带有冲劲啊，那可能好像那一个呢，太斯文了。哎，他有两个伴奏，这个、我经常对，这个、伴奏跟他无啥讲。潇洒走一回啦，林先爱学这首歌，潇洒走一回。有时候人难得糊涂哦，潇洒走一回哈。但是对咱的家己的健康呢，张小燕嘛讲啊，健康最重要啊，对不对？啊，我咧听讲过啊，吼，咱人一生卖去拄着啥中风哦。啊，如果你是中风呢，真的就很麻烦的。哎呦，今仔日阿三卡来跟我讲哦，有伊真正有轻微的中风，好个仔，好个仔呢，伊即卖已经恢复的正常。只是有一点点啊，你若无，伊讲若无斟酌看，看袂出来，迄、那个。嘴小块呢，小块歪一边一点点嘛，尔啦。但是伊讲的我听袂出来，嘿，真的吼、哦。所以讲伊甲我讲啦吼，就算你也甲人家讲福建介重要，我讲有啊，我有咧讲啊。不过一个先生靠我呢，伊讲伊福建一当拢无好，我讲无，唔是无好。你若无福建呢，可能阁愈严重。你即马阁会当小块惊咯。你若无福建，可能总倒伫眠床。所以呢，咱无小看着病后的复健哦，尤其是中风的人复健介重要哦，包括开着骨头复健的人嘛是介重要哈、哦。当然啦、啊，那些当想的是卖去中风，那么怎么办？嗯，而、啊、就是你血压控制好啊，咱中风跟啥有关系？跟血压有关系啊，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你就是爱检查，爱抽血检查。上好是安尼啦吼，这个你家己当量的上介好，免得讲一定抽血检查，当然抽血检查咱看出的血油或血袋呢，看管无安尼吼。其实咱喏，那么呢，这是我过去吼，阿伯做广播人员无想到的问题，因为阮兜吼一向拢是有足甜的水果，阮兜的水果吼，即马咧等咧开始咧伊个，比如讲往来，往来啦，绝对甜的啦。免无甜免钱安尼啦吼，讲死袂疼安尼。啊，过来荔枝，啊过来的盐盐，啊过我够种酸呀。那么这拢是阮家的水果，我自细汉就是拢食阮家的荔枝大汉的。所以呢，过去我拢感觉讲啊，食水果可能不要紧。以往过去啦，我袂做广播人员的时候，我拢感觉讲啊，食水果不要紧啊，水果甜不要紧啦吼，卖食饮料甜就好啊。错了。好朋友爱改个爱改个，唔对，这个讲法是错误的。甲恁报告，食水果甜，有哪会甲一般的饮料甜同款，会得到三酸甘油酸。然后三酸甘油会透过的肝呢，甲你制造胆固醇的酸，嘛是得到啥大颗，嘛得到糖尿病。所以你唔要小看水果甜呢，有时啊个包括了什么种的甜，比如讲啊，我拢无咧啉饮料，唔过你做食蛋糕。做爱食精致的，更加拢食爱做精致的啥布丁啦、啊，迄种小蛋糕啦、啊，啊，我拢食一个尔啦，一工食一，下再是一盖，下昼顿食一盖。就说为什么来糖尿病啊？你拢食爱精致的，当然呢，迄种物件来对顶上有代糖嘛，你甲想得好啊？啊，无代糖，伊无甜的物件，伊变哪好食？对不对？两加两个呢？对不？啊，我变哪叫做加两个？加两个不是恁所想的，拢是做大客啊，迄呢？无啦，迄毛小蛋糕，人即马拢做流行的小蛋糕，为什么？因为大蛋糕是生意咧用的嘛。啊，咱一般拢嘛小蛋糕一盖一摆呢，都食一粒多好。但是这种的物件得食，那是食了去了呢，真的你们要注意哦吼。这种物件买造成了啥？咱拄则讲的糖尿病牙关。而且哦，你哪拢干来靠食水果做，伊来做晚餐呐、啊，食水果餐呢，歹势。你买得到三会有会贷款，买得到高险，买大颗，买得到糖尿病，买得到啥心肌梗塞啊？食水果啊，哎呦，还对，食水果代餐哦，哈。所以呢，我要讲个是讲，咱食不要紧，水果哦，咱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啦。迄种的水果哦，大概拢出甜的啦，买就袂甜的啦，真的有够厉害啊。但是。那你喝冰滴，你等下搭配着吃，上的是暗时等卖食上甜的水果。你若无希望讲你的胆固醇高呢，还是你无希望的高血压呢？咱水果哦，上的是什么时间食较好？下早时啊食。 啊，那无就是中昼食，暗顿迄顿卖食，吼、哦，因为呢，啊无你暗顿你食较无甜的，比如讲甘麻米，哎、欸，甘麻米嘛足甜呢，我今仔食甘麻米有够甜哦，吼、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的胃道。无一得到糖尿病加的高血压，也是引起的中风呢。那么咱一定要先为咱自己吹口吹，一定要注意的啥？假设除了是食爱注意以外，当然你要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你就是爱牛爱牛血压哦，咱的血压要保持60到80以内。啊，那无就是3升甘油一定要保持在105以内。啊，咱的胆固醇要保持在200以内。如果是有咧注意呢，当然啦。那呢？有咧牛血压的关系呢，咱就比较比较袂中风。无到时呢，中风呢，看要叫谁来照顾，迄阵啊就麻烦的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喂，你好。
1: 啊，秀爽呀。
0: 嘿。哎、
1: 欸，我想咧问你啊。
0: 嘿，来，你讲起来。
1: 我见啊，牛血压140的相关嘛。
0: 相关。140相关呐，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这个谁是啊？给我记得瓜。完了，这是依林跟那个叫慧贤哦，收起来哈。完了，我这是咱的这个吴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气喘你好，嗨，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气喘你好，
0: 嘿，气你好，嘿，
1: 我要搞一些生病鉴定。
0: 哦，来生病的我记得，恰公鉴定，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谢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跟你吃肝十四罐的嘿。
0: 啊！你讲重点，你
1: 心情不
0: 好，你吃
1: 了吼，本来心脏无介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咳痰嘛，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即款喏喏皮炎，阮头家话，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啊！安尼就感动小宝，谢谢。大姐，你好，你好，你讲要讲过年呢？
2: 哎，
0: 来要讲过年啊嘿。
2: 我伫食安尼都第三罐，
0: 食啥物？
2: 三正鸡煲。
0: 哦，
2: 啊，钙质食两罐。
0: 我食了安那好。
2: 钙质我这算久啊吼，较慢啦。
0: 无跟你讲重点，你
2: 三正鸡煲足好诶。
0: 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我改善，困得起啊。
0: 好，啊个啥？嗯，
2: 啊个迄心脏啦，食迄落就较快活。
0: 哦，较袂艰苦呢。
2: 嘿，
0: 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谢谢。你好，你好
3: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3: 哎、hey, ，对，
0: 你好，你有没有讲过呢？你来，请讲，
3: 对啦，对啦，啊，你讲前前过真正够好用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3: 哦，嗯，我今麦食了偌久呢？今麦吼，
0: 嗯，
3: 你都靠精神啊，
0: 得点吗？哎、欸，你也别烦恼东，也别烦恼西，也别烦恼头不见。哎、欸，姑娘啊，1995的三升甘油1995，今麦正常啊，就是咱这个。这个姑娘啊，这个、大姐，啊，你点对对了哈，是啊，保重哈，好，谢谢哦，继续看你看你哦，没事放哦，好，谢谢。过来吗？来，嘿，你好。
4: 那要跟你过来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4: 好，落一个，你讲啦。
0: 好，来，讲重点。
4: 我刚听恁的。
0: 好，来，讲重点啦，你是讲哪哪个
4: 讲重点？我来讲。
0: 嘿。
4: 好。
0: 讲重点。
4: 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物件吼。
0: 啊，食了哪好？讲重点，嘿来。
4: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4: 本来会讲啦，
0: 嗯，
4: 哦，
0: 嘿，
4: 啊，到做心脏较有迄类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4: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4: 很难啦，
0: 好，大哥，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马进个该两档啊，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的手上照问的哦，
0: 好呗。
5: 我的迄个血压哦，
0: 嗯，系
5: 原来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5: 133。
0: 没啦，无管无管，安尼无管哈。不要紧啦，阿妹，百十以内拢不要紧啦。系安尼 ，OK OK 哈，133不要紧哈。嗨，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在管，搁在买着，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吃这罐，活力没烦恼。好人来个吃嘛，该喝不是有正常的人在吃呢哦。活咱规身骨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吃要吃的爱吃这种诶，规身骨照顾着诶。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消化嘛好呢。诶，心甜但是好，消化好阿过、啊、来。诶，当然咯，能够调整体质啦，阿、啊、过来包括呢，咱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那都，那你红旗那都是美国进口啊，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们没烦恼，安心嘛个叫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放药就每天放过来，该药也可以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我咧干物咧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 K 啊挂水电捞起来，吃好无放掉呢，看呢看呢。吃好给我们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6: 请我的会员哦。
0: 嗯。
6: 160万块新冠。
0: 较关小看呢，咱正常是百五啦。来就连线哦。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7: 哎，小丽你好。
0: 小丽好，嘿。
7: 我会请教你，
0: 好
7: 你
0: 都
7: 可以吃三三加油煮的是什么？
0: 哎，我现在就叫，哎，谢谢。来，我来 爱唱歌啊，听我唱歌，咱的好朋友你卡入吧，咱这熟悉呢。你若无卡入，我变来捌你啦吼。你都爱甲卡入吧哈。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真久无唱啊。这首歌叫做《咪咪端爱梦》，我试试看你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段奈邦，那么继续关注请人是张荣荣。我讲过无唱，我来个试试看啊那样。三个波流讲是背景球，真的会这样子呢？那顾无唱，我还袂记呢，真的偶尔要客家个溜起来呢，较袂吵声起来呢。来，谢谢，虽然个你好不认个卡里边哈，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的电话要好记无？来，你今仔日有运动啊无？有运动三十分钟无？爱运动哦哈。那我逐工去这种骑脚踏车骑三十分钟。啊，当然啦哈，这个有些偶尔超过安尼啦哈。那么呢，为什么咱来运动？啊，无你唔运动哦？你敢知咱？我听讲过，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倒？脚啊！咱的第二心脏伫变末的伫脚呢？你敢知呀？所以呢，人家医生拢讲啥？你敢知？伊讲医生是安尼讲哦，医生无搞，上搞是家己呀。上好医生是家己，上好运动是啥物？走路。为什么？咱必须要走路啊！咱的第二心脏伫脚，而且我有讲过嘛，咱这个脚哦，脚底有60几个穴道啊。咱咧走路的时阵哦，一定会刺激到哦，那么的刺激到了呢，这个经络呢，对这个同咱的五脏六腑、加咱的四肢、加咱的关节，伊就相串通，然后吼，伊就调节咱人体诶所有器官加系统，安尼好无？好唔好？好好啊！好，你那运动，所以呢，讲上正确的运动就是走路，上基本的啦。为什么你唔知啊？因为咱人吼，这个因为有一寡运动唔是大家拢适合。譬如讲，我顶下讲个一，即、這个健康方面的观念，就是讲，如果是40岁去上个运动是啥？上个运动是走路，超过40岁，讲尽量卖去爬山。因咱走路都只讲个咧，咱的这个60个穴道拢会怕痛以外呢，过来咱的腱肌外收缩啊，咱筋络吼会当哦较袂起瓦来啊，啊咱的血路会带动会好啊，较袂血路循环无好啊，心电代谢嘛好啊，而且呢有真济规身躯的血路循环呢，对咧氧气较悬呢，会增加咱脑部的氧气的供给量呢，对咱人卡。也袂疲劳，而且呢，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对有饭有糖分的人个如何？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听见没？你的脂肪有是用燃烧还是用放的？当然嘛，用燃烧的，无你用放的哦，无可能吼。咱啊放油都有问题啊呢，表示你油车出问题呢，你敢知呀？所以讲上好。这个是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以外，过来就是要透过啥呢？咱咧运动的时阵吼，会当心情更如何？相对咱的脑，真正会更加足好个哦吼。所以讲尽量片面啦，咱咧去边，譬如讲啊，你若伫恁兜边啊，要敲伤啊，要超伤啊，嘿，5分钟的路唔免骑奥多拜啦，用行就好啊。啊！你要菜市哦，10分钟的咯，用行的就好啊。啊，唔够有些足重呢。所以呢，但是我是感觉讲哦，咱台湾人哦，因为有奥多拜方便，从变成哦，伊个近的嘛，奥多拜远的嘛，奥多拜大家拢习惯啥？这个骑奥多拜惯习啊，这样当然不好。因为咱美国用的35天的时间去针对的400名的人呢，二十岁到八十岁人呢，去做什么？做研究报告，对脑啊，对脑边的研究报告，叫人用伊个叫人啊运动，所以运动的结果是虾米？你们知？运动脑结做好，较袂戆呆，将来痴呆这个较袂催你。所以讲哦，咱人有咧运动咧，会当增加心脏的力啦，包括咱的心脏间肌肉啦，因为咱心脏间肌肉嘛是需要钙质的。你莫当作干那骨头需要钙质的，咱心脏间肌肉，甲咱人规身躯的间肌肉，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间肌肉，女性有36%。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平常时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是虾米点在？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咱人若无够钙质呢，到时你真啊袂行路看面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敢问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 来补充个就好，咱的卡会惊咯，咱都无将来袂惊咯，个客人家你照顾，啊你个袂惊咯，一个月个开你三万几块，所以咱当然爱惊咯较好哦吼。所以补充个就上个是四十开始，我你感觉今嘛讲新冠减到三公分哦，这是起来卡打拖卡无法都是惊咯，啊你哭啊哭袂落，坐伫椅啊嘛爬袂起来，手嘛夹袂悬，个五十斤，啊个有生了骨刺的人呢，那么你都唔免考虑啊，你得爱量查补充个。记得哦，来，我是小林，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好，拜拜，
0: 来接电线哦，哎，谢谢。

0: 秀嫂，こんにちは。
1: こんにちは。
0: 啊，我今日结果是吃到袂歹呢。
1: 啊，你吃到哪好呢？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哎好，啊，都卡卡袂爽啊。
1: 卡卡袂爽哦。
0: 啊，卡好烂。
1: 卡好烂。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啊，你个这个
1: 这个。继续看你好，谢谢你。哎，阿贝，阿你个怎么这么傻？嗨，谢谢，我给你起的哦。好，谢谢。
3: 抱歉。真好用诶！
1: 哎呦，不，
3: 骨头骨头诶！
1: 哦，盖过去啦，吼，盖过去啦！啊，吃了，吃了安那好呢？吃了安那好？
3: 就是本来拢行路行袂真重，行袂远啦，
1: 行袂远啦，吼。
3: 嗯，啊，起码咧行会行较远啦。
1: 哦，较有力就对啦。
3: 较有力，啊，较袂讲啥行袂行安尼啦，啊，
1: 较袂重，
3: 较袂酸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加加两等啊！哎，谢谢。
4: 我这要跟你分享。
1: 好好，来生病了不急嘞，来请讲起来嘿。
4: 我跟你买迄、那个。你讲钙没哦？
1: 钙过质，
4: 嘿，哦，我食足好个呢。我
1: 即摆
4: 这边搁食了，我
1: 这边。无啦，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嗯。
4: 哦，我即摆早拢会软脚，食即摆拢袂，即摆足够走个呢。
1: 哎呦，较早会软脚哦。
4: 哎呀，爬楼梯会软脚，即摆较袂个呢。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看
4: 嘞。我即摆走那飞嘞，
1: 走那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美，感谢你哈，哦，谢谢你。科长，我是小丽和你好。
5: 喂，
1: 你好，是你好。
5: 啊，是啊，你叫啥？你好，
1: 啊、你好，
5: 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1: 哎呦，来讲重点来。
5: 来讲，我甲你食迄个钙固醇吼，
1: 吼，
5: 食了足好啦。
1: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嗯。
5: 我一直拢得脚会断掉啦，
1: 断掉，
5: 会疼。
1: 哦。
5: 啊，食这个痛卡袂啊。
1: 哎呦，哦，好哦，好哦，嗯。
5: 我爱食细管啦。
1: 马进，安那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哎，你讲你食完了啥物，食了哪好来？请讲下来。
4: 我跟你讲，我跟你买钙固醇的哦，
1: 好好好，
4: 我卡下啊，
1: 好啊，食了哪。
4: 我来做个救卡金哦，食食拢无咧救啊啦。
1: 哎呦，好棒哦，袂救卡金。
4: 哎，酸甜嘛，食食嘛好起嘛，袂酸啊啦。我跟你买几十罐啊了。
1: 哎呦，感谢感谢大姐，感恩哥嘞，感谢大姐，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6: 没事啥呀？
1: 没事。好啊，你
6: 好。我食三罐的啊。
1: 好，不要紧。
6: 头就
1: 会跳会惊。三平，我姐你讲讲，阮的盖过是即马脚头会弯翘，阁会惊咯安尼哦。
6: 会惊，嘿
1: 嘿。哦，好棒，好棒，好，继续加油。
6: 三观娘嘞。
1: 哎呦，好好好，啊，继续加油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那么咱内底有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的，矿物质嘛上济哦哈。所以咱每只都要食上。好的，那个补充钙质，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哦。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七岁以上的登骨的期间呢，可以吃一粒啵哈，吃早午都可以啊。那么呢，黄金派档的给广东的吃哈，可是咱的钙固质个钙三线兼补，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吃，困眠无欠少好，你忘个钙。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这个无啊，努努皮痒，假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才啊！
1: 哎、欸，我秀才，你好。
7: 迄个
1: 哈，
7: 我家人吼，
1: 家人，
7: 你都好，国贵用的。
1: 哎，这边阿伯等下来一下喽。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倩小姐你好，
1: 没事你好，
8: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
1: 哦，接二线喽，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你也别找阿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阿、啊、兰这个电话拜托，下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受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 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只要是人呢，心情都有好跟坏的时候，那么呢，如果是我们心情不好，当然啦，一般我们都会为这个讲话的口气可以 感受到对方心情不好，啊，也可以为对方的表情可以看出来。我们好朋友呢，人说修养好的人不生气呢，当然啦，如果我也生气的时候，我也生气，不过我比较生气呢，啊，我若真正生气哦，我个人可能无敢，我袂爱讲话，我就不想讲话了。啊，我若点点呢，哦，我的助理就烦恼啊，因足惊我点点。所以咱人吼，难免都有啦。啊，若是讲吼，咱的阿公阿妈年纪侪岁啊吼，啊，恁来像我讲的，像拄只迄张小燕讲的，恁来找一寡你的老朋友做伴的啦，啊，就固定时间啊，比如讲，你若一个月哦，甲朋友来烧酒哦，去食一下饭哦，吼，啊，免食足贵个啦，食这种轻食就好啊啦，对不对吼？啊，大家欢喜一下安尼，哎，我感觉咧袂歹啦。所以呢，我拢建议好朋友咧爱护家己快乐，咱人活咧吼，唔好家己痛苦。如果是活了该痛苦呢，安尼做人嘛足辛苦的不好。咱就是爱养。想要是爱一样，学一样啥，安慰家己，和家己呢，真正精神好。安慰家己呢，和家己会当快乐，唔好家己定来悲伤安尼啦吼。啊，你安慰家己无？爱甲家己讲哦，代志过得好啊，莫跟我别乱想啊吼。啊，中，一个脚步甲行头前就对啊吼。来，小等，稍等，等你哦。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全民普渡拜拜，山珍海味澎湃啊澎湃。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早。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又加秋了，秋天了，好朋友，时间都过真紧，一礼拜来一礼拜去，礼拜加紧。透早六点，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早安强亲，再度统统甲你邀请，真侪早起床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搭小家人啊，开车走车，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驾驶大兄，各专台员、大楼公司工厂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全人员，出来太太小姐公阿妈，我是文瓜，大家平安顺心，欢迎收听《早安乡亲》，这回到底来嘿。

七月鬼门开，全台湾普渡拜拜。昨透早六点外，昨天早上六点多，在高雄的基山，一件恐怖的代志，恐怖恐怖！老人透早起床，到着基山老家附近红树公园去散步。在高雄内底有两台老人的滑步机。拢无人哦，没有人哦。结果一台突然间家己呢都摇起来，这鬼事啊！会叮当呢？阿公内底两台啊，阿那要摇嘛摇两台，那摇一台呢？你啊，佮拢无人。啊，这个阿伯啊，吼，手机啊，摕起来翕，吼，赶紧翕吧。哦，十外分钟呢，高雄内底树叶拢无叮当呢，嘛无风呢。啊，结果呢？结果一台老人的滑步机有无？迄行路用个滑步公园拢有啊。十分钟了，豆豆停落来。啊，你若讲要叮当嘛两台啊，结果一台尔尔，啊嘛无风无摇啊。好，专家诶，学者就开始讲啊。好、哦、啊，这都安怎都安怎，地心引力啦，什么鬼都对啦。在地人讲趣味。咱基山在地人哦，风声放影，讲哦，啊，这都好兄弟啊，啊，出来运动啊，食烧饱，无代志啦，好朋友，真正有山便有水，哦，便有水，啊，有神便有鬼啊。天气上，太平洋海面上有鬼啊，过去啊，这个活动，其中中度风台萨德尔，萨德尔，哦。已经到大陆消失去啊！21号风台叫矮头，目前离台湾真远，对台湾无影响。不过往生的气流，这个西南季流啊，哈，持续对南台湾落大雨，透早是乌阴雾，真正落个频繁落雨。过来，昨气象有特别针对着5个县市发布着核武特务的报，特报哈。雷击啦，强阵风啦，溪水暴涨啦，哈，山区台风落少，较低所在淹水，包括着咱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市5个县市，哈，有且伫拜二三两三个月了后，换北台湾要落大雨。讲出门看人意，啊出啊入门就看天气，不出门看天气，啊入门就看人意。过来，讲人啊衰啊，进步啊就生菜瓜啊。在中国的浙江省玉环市，两个月来三道的这个风台，好种种呢吼。7月11日是八位，啊8月7号白海豚。过来，顶礼拜萨德尔哦，萨德尔拢顶落伫中国浙江的这个玉环市哦，真正讲惨惨惨惨，一直惨落去。来，好朋友，天佑台湾，大家平安。今仔日呢是一个节气咯，今天什么节？祖父母节，阿公阿妈恁的生日，有爸爸。哦，爸爸节，有妈妈节，有儿童节，啊，过来，今仔日就是阿公阿妈，咱的节日。老人家、老人家、老大人，大家拢平安。

先送给咱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999朵的玫瑰花，代表今天的祝福节，所有咱全民平安，大家健康。

阿哥朋友即摆收听是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今年阿文哥给你服务，乡亲斗阵行，无行讲袂出名。世界上哦，有真济拢无公平，啊，有人头壳好啊，啊，有人头壳歹啊，啊，有巧的，有戆的啊，有好起来，有善食的啊。人去好起来，土地老啊厝，金山金山算袂完，讲安怎开嘛开袂完。啊，若善食的，讲无政府补助，无慈善单位救济，三顿生活就真歹过。啊，重点来啊，为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啊，都呜呼哀哉上翔。啊，有人八加十岁、百外外，照常会走会行，一尾活灵，安来差遐济。所以，好朋友，无论好业善业，要健康长岁寿，勇行好生命，你就是睏眠、运动啊，甲食食，睏下八眠，固定运动，均衡饮食，哦，啊，去听阿文哥节目，哦，讲笑话互你听，心肝若清，咱就平安顺兴。

讲叫食食，你爱食，我爱食，大家拢爱食。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加着水 （water）， 叫做生命有生命六大营养素。没有生命，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加水。啊，重点是鸡啊、鱼肉。哦，蔬菜、水果、五谷杂粮、米饭、哦、米粉、面，食到腹底爱会消化，在咱胃爱会消化、爱吸收，或者营养才有，互咱五脏六腑维持正常运作的功能。啊，要吸收、要消化，靠啥？好朋友，靠酵素、酵素，无唔对。阿文哥，甲你报告，加速。

在加索医学上叫做梅梅，哈、哦，一个南西南北的西，一个每天的梅，这个梅的 Q 天就是辅梅，哦，那这个电池充电心脏的 Q 天，麦当公是蛋白质的一种哦，主要就是吃了不多的，咱的胃肠食物会分解消化，和咱五脏六腑有法度啊来补给来吸收。那么正常的人，伫个体内有两种的加速来活化细胞。咱自然有诶，人有大细汉，大约差不多40条至70条的这个细胞哦。人啊，我们人呐、啊，哦，每一个人40条到70条的这个细胞，伫体内有消化加速甲代谢加速，将食物分解，互咱吸收爱消化。叫做消化加速，将吸收了的废物和粪扫爱变掉排解排毒，叫做代谢加速。我来讲较清楚，营养分咱吸收，啊那一挂哦细胞爱排掉，哦比如讲解毒啦、吼排泄啦、哦老干啦、大小便啦，叫做代谢加速。各有一种，一种是咱人体内无多家己生产的，叫做食物的加速，这都千千万万啊，食物的酵素，爱对新鲜的蔬果、鱼类、肉类发加这个食物来滴掉。譬如讲日本人爱食纳豆，就是各种豆啊，伊发加了后，哦，叫做纳豆。纳豆唔是豆啊，哦，纳豆是发加的豆啊。啊，过来，譬如讲黄梨、山呀、香蕉、吼、哦、洛梨、泡菜、奇异果，哦，拢有单一的加速，黄梨加速啦，哦，木瓜加速啦，有无？人要长岁寿，要健康，睡眠、运动、甲食食，那么食食爱消化吸收，需要消化加速，需要代谢，代谢加速，其他补充就是食物的加速，食物的加速。就是生机加速、生机酵素，在各种的豆啊类发芽的豆啊上多，所以咱食菜人、收稻人哦，素食的拢食豆啊类。无怪世界上上长过寿日本人爱食了米苏西露，佮爱食纳豆。祝福咱的乡亲，囡仔好有气，大人有元气，啊那老人食饱力哦。三种加速：消化加速、代谢加速，甲着食物的加速。当然，这是大部分的三大类，千千万万种哈，各种食物拢有。你想他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乡亲做伙来斗阵行第一名，由阿文哥现场陪伴，一礼拜又过，汽油无汽，柴油无落。那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阿阿婆斗阵得有缘分，叫做阿婆缘，由王力宏甲咱演唱，邀请你欣赏阿婆缘。

作是节目中的老朋友在问阿文哥啊，阿文哥啊，当时啊，才有泡菜来卖泡菜哦。我和平讲较贵点嘛，无要紧啦吼。我讲啊，你早前是买偌济？伊讲我得买五组啊，我五组二十外罐呢，嘿，二十外桶呢。啊，那这样紧？伊家讲，我得半只半双人啦。国外啊，亲戚啦，转来哦，啊，这人分一罐都无够啊。我讲安尼哦，较紧来，较紧来，我清楚看卖哦。火力地固买破空啊，什么代志？这个火力就是鬼力啊，那鬼力啊，地固会破空，叫出头天。好机会来啊！来，我下再赶紧来报告，我来讲过哈。伫今年三月份，我有介绍这味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有无？真正阿公阿妈有买到啊！好、哦，囡仔做爱食啊，讲阿妈好、哦，啊，这当时阁有啊，啥什么时候还有啊？阁有无啊？啊，五个外位啊，好、哦，上次的黄金泡菜成色阁来啊！我跟你讲哦，咱无起价哦，同款今仔日的特别优待，你听清楚，老朋友、老听友，一组五罐，哦，一组五罐哦，优待1080块，1080拢无起价，加上一罐花莲台东特产的剥皮辣椒，这老朋友较早听到有买到。哦、你现在赶紧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啊，你若无听到，唔知影，我简单报告。今仔日有台叫做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伊采取到1700公尺，伫乐山环山部落高岭的大白菜。就是中环哈，中横一条趟花莲台东，一条趟乐山到宜兰，到宜兰这条路经过的武林农场，叫一个环山部落泰雅族的原乡，乐山较出名，所以叫做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在地人讲，这种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翠玉啊，地头热天20几度。冬天才零度，日夜温差大，无废水，无工厂，所以种出来大白菜呢，特别脆香 Q 嫩，青甜啦，好食啦，叫做翠玉大白菜。好朋友了解哈，那么一个大白菜，伊爱起头起尾起菜心，起条才三分之一。以保留上精华的这个菜骨菜叶，开始泡水18水了，4-5点钟按摩兼热凉，加上30多趟老师傅、10多种天然蔬果调制酱汁，伊无防腐剂、无漂白剂、无加香料，天然咸香甜，经过2天48点钟。真空密封，拢总有高度抽缩，所以你买到，你甲拍开，一个天然的膨开，金黄色，哈，金黄色，带点啊红红，叫做黄金泡菜。好朋友了解哈。啊，头家有讲啊，阮的泡菜吼，哪讲第二吼，无人敢讲第一啦，因为通常咱在做这人上了解，哦。啊，好歹大家知，啊，做事足辛苦。厂商特别讲啊，人家若爱食好食，吼，食怀念较重要。所以一组五罐3斤外重，才1000外块，讲赚一个工资啊，吼。佮加上一罐特制，皮薄肉厚的剥皮辣椒。哦，咱若无讲量大啦，销量侪啦，侪人爱食啦。我跟你讲，连运费都无够，哦，你上起来上庄卡，上金山来来啊！咱啊和平，唔知你住伫倒位啊？咱拢无收运费哦。啊，头家讲啊，讲啦，看到阿公阿妈囡仔兄，好，祖父母者一嘴食过一嘴，食甲嘴烂插插滴，哦，伊就感觉足欢喜的，讲欢喜做，啊，互人怀念。
所以喝啤酒吃不到很可惜。台湾上新雷山黄金的泡菜下再过来啊，泡菜有钙磷酮铁微量元素，发酵了有丰富的乳酸菌甲着维生素，对消毒体内脂肪，预防便秘闭结，帮助胃肠消化，效果足好哦。在世界这么多食物中间，五大健康食物，其中就是泡菜。所以，不是日本人吃纳豆啦。咱有一句话讲，balance diet， 均衡饮食哈、哦，来吃泡菜。一罐365，600公克，360公克。一罐有高牛肉，啊，一组五罐48两，3斤重，加上平大罐高牛肉的一罐剥皮辣椒，哦，刚才讲六罐啦，半打啦，1080，1880块，哦，1880块，啊，即马送货定价，你上少嘛200-300块起跳，所以各朋友，你送个阿里，家己阿里山啦，送个家人高分啦，送个宜兰太平山啦。看看咱南投草岭，诶，坐船过港到小琉球，哦，1000多块，哦，油钱都无够，啊，咱照送，无收运费。好朋友，这服务业啦，服务啦，哈、哦，为宗旨。啊，加上这款剥皮辣椒是花莲台东纵谷的牛角椒、牛角椒，哦，顺手工的哦，皮薄肉厚，哦，做热饭。啊，这送一罐而已，一组送一罐，5罐黄金泡菜，1罐剥皮辣椒，拢总半打6罐，1080，特别优待，1罐不到200多块，免费送到厝。你有听清楚哦？会当保存2冬哦。啊，趁这组介绍有优待，你加买几组啊？今麦过8月15，中秋送礼啊！哦，啊，你啊，这啊，亲朋相催，哦，朋友相催，送礼做好势，配饭吃点心，麻吉的，吼、哦，来做伙。电话紧换过，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真正3组5组无消费。8组10组来上列做好事，听清楚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阿里阿多。

一个蔡琴的老歌，讲新歌听流行，老歌就听感情。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天有不测风云，风水猛兽，风水猛兽。自古啊，就是天灾地变，讲人有了，牛无了啦。顶礼拜，中国西藏甲的尼泊尔的这个交界发生着山洪爆发，大水土石流，搁加迄个大雪吼、水啦吼。伫顶礼拜五，已经500多人死亡，977人下落不明。我咧看，成千人以上未来死亡，偌济咱唔知，真正是天灾地变。在中原这个台湾普渡放水顶的流行，是咱国人的大代志。那么各种火车吼，下叮叮绕街游行。在家人地检署嘛坐火车哦，啊沿路宣传卖贿选，不要卖票，不要买票哦，无贿选才是真会选，不贿选才是真会选。真趣味哦，沿途播放反贿选，啊，煞来去呼吁民众减估贿选。2000万的奖金，在国人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陈家秀，伊讲今年10月28号要举行地方选举，吼、县市长啦、县市议员啦，那么国人市民爱珍惜手中的每张票，多做回选，有人认购选举多盘，还有假消息，假消息叫做深位哈 ，deep fake 哈，深位了哈，深深的伪造，啊个境外势力的介入，减去毁损相关，会有这个2000万的奖金，这是咱国人普渡拜拜的火车放水中游行，有地检署，地检署了哈，家人地检署特别安排的火车，叫恁大家不要贿选哦。才是真会选。怀念的播音员给你安排这个歌，让咱真怀念。三四当前，怀念播音员叫梁山兄，82的王星，让我真怀念。我拢叫梁山姐。来，上卡电话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啦罗。

较早有一条歌，轰动咱台湾的大街小巷，争头争尾，叫做《青蛙王子高凌风》。一只水鸡泡菜，老板，老板来个泡菜，哇！老板来个泡菜。较早讲阿妈细汉的时阵，三顿食阿妈呀配泡菜，配酱菜。迄面肠啊啦、烂鸡啦、菜脯啦、豆腐啦，较好起来，佫有咸鸭蛋、菜脯卵。啊，来讲菜脯，今仔佫猛加咸，时代无同啊。阿文哥，我来讲过，好康的来啊，吼！台湾雷山黄金的泡菜，再多节目中来优待。哦，真正买不到吼，食不到吼，好朋友，卖讲你有食过上好的泡菜啦。这特别采用着雷山炭宜兰1700公顷管的环山部落。哎，一粒泡菜要收成，买3个月至5个月，啊，你要去做，差不多要半冬啊。哦，正高岭的大白菜，在地人叫做翠玉大白菜。30多年的专业老师傅，顺手工泡制，去头去尾，去菜心，去外皮，去老肉，SPA水疗、指压按摩，费时费工，迄真老师傅真够工，独家10多种新鲜的蔬果，做成着天然的这个配料，来浸泡着这个黄金泡菜48点钟久，足够工，足专业。哦，好朋友，人有用心啦！这味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哦，你真要食到吼，我讲你有食福，有食乐，有口福吼。啊，食泡菜有啥物好处？伫《本草纲目》都记载，这个大白菜通利登为消食下气，啊，就讲大白菜本身来帮助消化，会通等利便啦。现代营养家研究，营养学者哦，大白菜做的泡菜会当预防便秘闭结，降低咱的胆固醇，迄、那个肉会较降低，消毒体内脂肪油哦，袂大多烫。因为泡菜内底有人体需要钙糖哦，钙糖、磷铁、微量元素，伊特殊诶，即个特有即个乳酸菌哦，因为伊是发酵嘛。乳酸菌会胃肠消化吸收，增加人的免疫力、抵抗力。你食泡菜嘛，较袂惊寒哦。啊，过来，有过敏体质的人食泡菜真好哦。哦，营养专家针对700多个大人做健康营养调查，你逐天甲食泡菜，哦，一两两啊泡菜，诶，过敏体质哦帮助真大。有一挂人。皮肤哦，天气变化，秋天到，皮肤就痒，红斑、红点，叫做异位性的皮肤炎。迄仙丹妙药食无效哦，即拢体质嘞。你食泡菜看卖哦，这不是药啊啦，天然的食物啦吼、哦。幼咪咪、白泡泡的皮肤，一罐台湾雷山黄金泡菜，一罐是高量啦哦，360公克啦，360公克哦，超过半斤外重，将近10两啦。那么你若山地买，绝对超过300以上啦，哦，佫无一定有啦。啊，这吼、哦、一年才做一两季尔尔，哦，啊，优待再优待，讲薄利多销，半卖半销送，啊，人家食好，有怀念较重要啊。好，迄个囡仔孙仔在问呢，啊，讲阿妈，讲妈妈，爸爸，啊，这当时佫有，一组5罐，一罐9两，5罐3斤，吼、哦，等于。等于偌济好朋友，1080块，啊，佮加一罐花莲台东的牛角椒，哦，剥皮辣椒，这个剥皮辣椒吼，八大罐哦，剥皮辣椒一罐是360公克，哈、哦，高牛辣，哈、哦，这肥膏大鸡佮有肉，你听清楚哦，谢谢黄金泡菜5罐。剥皮辣椒1罐，安尼一组算6罐，哦，一组6罐啦，哈，半打啦，哈，1080，1080块，1080，足俗的啦，免运费，哦，佫无交运费钱啦，哦，啊，拢总呢，你收到3斤高牛肉啊，57、8两啦，哦，真重哦，一组6罐，哦，一组6罐，哦。5罐剥皮辣椒，哎，5罐这个黄金泡菜，啊，1罐剥皮辣椒，哦，1080，哦，1080哦，
真正一罐不甲200块啦，好朋友，一罐才800块尔，还佫运费哦，还佫送工哦。好啦，一句话，电话紧卡哦，电话爱唱啦吼。8月15中秋泡礼，送礼泡茶。哦，食七桃，食泡菜，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壮壮壮。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感恩哦。谢谢。

0: 一个原版的歌声叫做虚伪的爱情，虚伪的爱情哈。这个礼拜的油价气又无气，菜又无落，阿强亲对我行斗阵行，阿文哥甲咱辛苦的陪伴。每一礼拜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由含万的我文歌甲你现场陪伴。讲天顶上大是天公，地面上大是母牛公。讲天顶天公，地面母牛公。啊啦，民间信仰是三界公。啊啦，讲话爱碰风，做人就两公。啊啦，食饭用碗公，做事就闪西风。啊啦，头壳啦空空，一摸着你就袂自满。所以做人爱运动，哦，爱运动啊，身体好，身体健健康康，上界重要。台湾有精英哦，阿毛精英国新店，阿毛嘉美潭阿里山，哦，阿毛出炉哦，宜兰大同，毛嘉义市来阿毛比，毛阿文哥故乡中央人地潭高雄大鼻河的澄清湖。啊，那平湖叫白白湖，今仔这条歌叫做《鸳鸯溪》。在咱宜兰，宜兰倒位，宜兰的宜山有
1: 鸳
0: 鸯溪。

焦油的歌声，蜗牛鸡哈 ，roast 就是讲炙热的哦，炙热了哈，感情哦，遐尼高的 roast 哈，毛讲grateful 就是这烧热的物件哈，好朋友，您刚有机会要讲。好啦，向前到前行，这段歌可能听不完，真歹势。线卡电话继续哦，哈，你拄只作侪好朋友卡不通诶，电话卡给他讲话中，即卖会通啊，我赶紧叫伊通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对宜兰市要去宜山啊，大家要去宜山啊。到福山，阿未到福山的中间有一个鸳鸯溪谷，鸳鸯溪谷这条溪，鸳鸯溪。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阿文哥啊，你本来是什么歌啊？好朋友，这不是做西工哦。哦，差遐多，这叫半仙呐、啊，半仙你知道？半三仙呐、啊，哦，福禄寿三仙呐、啊。诶，庙顶内底所有寺庙徛相关的，顶关的三仙叫做半仙，好朋友。我是跟我趣味趣味啦吼，啊，办一个仙也袂歹，七月时啊，办仙啊，来，搁听一道啊。

好啦，乡亲对我行，扮一个身啦吼，扮身。月中徛杏村，啊啦月底啊得徛头城。屏东杏村唱歌已经完成，十七支的队伍并并并行，大家拼拼拼。结果呢，是咱宜兰的头城第一名。南杏村北头城七月时啊唱歌，过来看月底宜兰。头城唱歌唱歌平，看输人阁唔输阵，啊那输阵呢，咁歹看面。小三这两是阿文哥甲你服务，从今到顶行礼拜假日，无行未出名，这块歌赶紧为你安排。今仔日我要来讲，嘛是同款，嘛是同款普渡。今仔日这个普渡是客家乡亲的普渡，客家乡亲是七月二十哦，还未到哦。后日大普渡嘛，七月弄人普渡啦，有人普头前，有人普后边，有人普进前，哦，啊有人普几路，哦，反正七月就是普渡，来听这个歌再来。

外行的讲好油脂，啊啦内行的就食口味，啊啦有健康的身体就食百里。啊，讲着泡菜，哦，无比较唔知影，白白一粒大白菜，大白菜的泡菜，高岭关山的大白菜，甲一般平地白菜都无同。你知影台湾的高山茶，甲进口的越南茶，差天甲地。咱家己东石湖这么出名，咱云林口湖金湖的蚵仔拢特别好食。啊，同款啊！台湾的这大白菜做出来泡菜，会当讲此菜只有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哦，闻啧啧，真好食，足好食，真正好食，真好食。阮后头外妈，台中头妈见的摊主讲，要是我好食。今仔日咱的假日快闪。特别请咱食台湾地产的黄金泡菜，除了青脆甘甜、芬芳可口、会刷嘴以外，食起来阁袂伤甜，哦，阿阁袂伤香，阿阁袂死咸，即个口感清爽啊！迄食咧到底脑底回甘哦，甲你保证天然台湾地产的大白菜。第三，你知吼，无污染环境啦，吼，即无化学工厂啦，十外种新鲜蔬果做成独家的黄金酱汁，唔免阁加味素啦，唔免漂白，唔免加香料，唔免加着化工化学的添加物，拢天生自然。第三，黄金的泡菜又经过着 SGS 的防腐剂、生菌素合格检查测试，所以保证营养健康。好朋友没有问题，天然蔬菜滋味。在美国有一本杂志叫《Health》，哦，《Health》，美国健康杂志《Health》有报告，世界有五大健康食品，泡菜的其中之一。哦，韩国人做个食泡菜，个会风感。啊，那中国本初讲要讲大白菜哈，大白菜，通利肠胃，都上种的郁闷，吼，你若郁闷啦，吼，心情无好啦，解酒啦，吼，啊，佮消失下去。啊，那现代营养专家佮研究讲，啊，食泡菜都通便啦，通便啦，通肠通便啦，预防便秘、闭结啦，降低胆固醇啦，去除即体内无需要即脂肪油，卖大腹肚痛啦。哦，啊个你若嘴有迄个臭味，时常臭臭，食薰啦吼，食番仔姜啦，食什么物件？你食泡菜会苦臭味哦。啊个来，你有体内需要即个钙、铜、磷、铁、微量元素。哦，发酵的泡菜丰富的维生素叫做乳酸菌，你有听过无？这乳酸菌天然的泡菜内底，促进胃肠的消化和吸收，增加咱人的体力和免疫力。哦，时常食泡菜，好朋友嘛较袂胃寒。啊，一罐偌济？一罐360克，高牛肉。哦，高牛肉半斤偌重啦？啊，大家有口福有食福。吼，今仔日拢是老饕客，吼，老饕客啊！咱一组五罐哦，1,580块，无遮俗个啦。吼，你无听唔对啦，一组五罐哦，1,235，1,580块。啊，免运费，啊，佫加送一罐白大罐，花莲台东五角椒做成的剥皮辣椒。我卖讲你到内山去买车钱啦，我嘛卖讲你开车到台东花莲去买一罐辣椒酱啊，好朋友，电台就是这么方便，啊，个朋友听节目就是这么有口福。你要配菜啦，配烧酒啦，配饭啦，吼，你要拌面啦，吼，食糜啦，好朋友，糜啦、糜啦、鹅啦，吼，火车小三金讲都都好啊，啊，一组五罐，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照讲是环山部落，离骊山阁有一段，要到宜兰这个所在，因为骊山较出名。吼，所以大白菜吼，和朋友无好种呢。啊，一年收成无几摆呢，啊嘛差不多半担啊呢，钱嘛阁有呢。吼，1080，给你五罐呢，五瓶呢，五罐呢，啊，阁加一罐剥皮辣椒，半担六罐呢。
一千过八十块呢。有当啊，那送到深山来来，运费油钱都无够。啊，这服务业啊，啊，薄利多销啊，啊，大家有机会啊，啊，加买几座啊，哦，啊，中秋要到啊，泡茶嘛好啊，透早配饭嘛好啊，哦，送祖囝后生嘛好啊，送爸爸妈妈，食身体健康嘛好啊。好朋友，真正大家听到都爱买三组五组，做你来。好朋友，紧的哦，卡就紧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31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0: 事。
1: 好，谢谢，拜拜。
0: 在新竹下埔邦寮移民庙，
1: 到
0: 底新竹新埔哈，新竹新埔下邦寮43号，是咱桃园新竹苗栗客家乡亲上宗教信仰中心，全台湾各地移民庙拢是来遮分享的。所以新埔邦寮移民庙是台湾最大移民庙的乡头庙。葡萄拜拜，葡萄拜拜，7月20日，移民爷文化节。

伫客家的乡亲，旅龙到多位拢是做客。那么全台湾各地移民庙、移民爷，伊的总庙正是伫咱新竹新埔下枋寮43号，咱的枋寮的移民庙、移民爷。告诉各人好朋友，今仔来做报告。

在西元1786年，清朝乾隆51年，离即阵240多年前，在台湾发生着反清复明的林爽文天地会事件，在咱桃园，在咱新竹客家的先民，为保护着残垣母子，惨烈牺牲200多条的性命，200多条的遗骸代替，用牛车的运送中间，运到在咱新埔下邦寮这个地头，所有这些牛车拢无震动，因为牛袂瘾行，所有这些牛车，哭哭号流目屎。停止牛步。这个时阵，先民跟你讲，这个所在是地理良穴，就在这个所在合葬，叫做宜宾野庙。地头就是安尼来。在大清乾隆御史保中，所以宜宾庙又叫做保中亭。庙后有两边的望窗，正边是林爽文事件亡国的先民，另外倒边是165年前，1861年，在清朝咸丰11年，大满省事件亡国的移民，在墓碑顶叙述着这段惨烈的历史。台湾，台湾，3年一小乱，5年一大乱。每一年农历的

月二十二民节，在咱桃园新竹十五钟头客家乡亲轮流主持，包括新竹比赛、羊角比赛，老街的场面隆重盛大，显示客家人心中对阮忠德硬劲的精神。后日七月二十，帮了移民也济，感谢你收听。

乡亲斗阵行，对我行，我是文瓜。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伫八月份，咱的油价拢动涨哈，拢动涨。八月份啊，八月份，后个月咱无了解哈。那么小天进行和朋友比较去公布完太阳能刷刷卡点的是0800013456 0800068777，来加一个德山桥空中来去游，一个德山桥的歌，陈丽的客家歌曲。

0: 相信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拢知影，讲过年春节毋是休六天就休九天，讲分红包恭喜发财。相信真侪好朋友若陪忘祭祖，知影清明，啊，搁来儿童节，吼，啊，来到五月份的妈妈节，甲八月份的爸爸节。啊！你都唔知讲，今仔日是阿公阿妈生日，今仔叫做祖父母节。第四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啦。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哈、哦，拜托拜托，我呢小姐讲第四个礼拜唔对哦。八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啊，今仔日都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你个比较了解哈、哦。好啦。三碗猪脚，四碗面线啦。丈人丈母请囝婿，阿公猪脚就配泡菜。好朋友，我最后甲你报告啊。哦，好康的玻璃仔啦，好料的来啦。台湾人食好料的，讲命大事都有口福。客家乡亲讲朴实勤俭，好的物件叫做命带食禄有食福。哦，有食禄。那么大家有口福，我最后讲过。今仔这味叫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被泡菜呢是1700公尺内山的环山部落。环山部落你唔知，武林农场你就知，条武林农场附近家啦哈。中淮趟内山有一条中淮支线，直接到宜兰、噶玛兰呢。会经过武林农场，大家拢知啊，哦，较唔知环山部落即个地头。啊，雷山较出名，所以哦，讲几半讲吼，啊大雾，即个雷山哦，拢大雾哦，好朋友。即个冬天哦，哦，冬天几度啊？甚至个零度，新长出来大白菜。啊，即个所在无工厂啊，无化学工厂啊，哦，无污染的工厂啊，即环境清幽啊，啊，所以足侪咱较早宜兰乡亲哦。宜兰乡亲啊，特别来家吼、哦，来敬这个了，敬这个大啊，这个客家歌曲都叫和平联盟，这个叫做铁线桥哈，铁线桥哈，空中直接有铁线桥哈，铁线桥，和平又了解了哈，拍摄哈，我的助理特别来加问，啊，我讲一半。咱的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哦，啊，这几年汤天拢大雾哦。啊，做出来泡菜吼，哎、欸，真正是一定一的啦，无只好食的啦。三十外档专业老师傅，特制着内山高岭的大白菜，坚持手工调制，手工切记着菜头、菜尾、菜心，吼、哦，半外皮老肉，用着上嫩的、上清脆的、上精华的部分。所以一个大白菜，炒炖六成外、四成用掉啊！啊，你要十八水疗、清洗、浸泡，用手工捏灵按摩兼指压，足够工啊！哈，老师傅独家调制黄金酱汁，48点钟的腌制，搁低温密封，就是这款口味独特，加着脆软脆，哈、哦、脆嫩。色彩天然黄金色，食落拿喉，麦香佮会回甘，黄金泡菜哦，下再最后甲你报告啊。我讲物件好歹啦，哦，啊泡菜哦比较较会知啦，啊介绍嘛无得讲啦，哎话吼，哎一个半斤特别200-300嘛有啊，啊咱这一罐是高牛肉，好、哦、我讲清楚啦哈，那、哦、这有当时啊那无吼，你佮500嘛无得买啊，哎都无啊。哦啊，今嘛经过半冬啊，哈、哦，这几年生产嘛无几贵啊，哈、哦，市面上恐惊你有钱才无当买。啊，咱这礼拜5罐一组，一组5罐，1080免运费，啊，佮加上一罐这个剥皮辣椒，哦，高牛肉360公克，这一罐拢360公克，而且罐啊装吼拢多好，啊，保存2冬，一旦保存2冬哦，你听清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吼、哦，一组5罐，1080，1880块， 不是一万多块啦，一千块八十块啦，佮加上一罐高牛肉的八大罐，花莲台东花东纵谷的剥皮辣椒，啊，这剥皮辣椒吼、哦、是牛角椒啦，吼、哦、大鸡肥够吧？这老在走台九线的，吼、哦、走台东花莲宜兰。运将司机哦，淡薄海外线拢知影这味剥皮辣椒，内行的啊，内行的你内行的，内行的赶紧电话卡三组五组做你买，今仔日最后啊吼，一组六罐，五罐这个黄金泡菜，一罐剥皮辣椒哦，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讲有清楚。电话金卡最后换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你咯。
1: 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

这个歌叫做《浪子悲歌》哈。啊，拄只个朋友有在问讲，迄个客家歌曲叫做《德山桥》。正月免期上幼稚，二月加辣真正青，三月白仓无暗气，四月刷锁啊新衣衣，五月木拉鱼白苍苍，六月白乌出水人，七月烟那满鱼港，八月赤掌旗昂昂，九月小光啊唱顶边，十月鸡鱼嫩个水，十一月乌鱼子龟大鼻，十二月跨北啊连藤甜。野生海鱼对季节现捞啊，现煮上介重要。台湾海产是满满是啊，好朋友好食都值钱。今仔祝父母节，三碗猪脚讲四碗面线，人个三碗猪脚是讲三碗猪脚，吼，猪脚也要夹起来吼。泰国话讲三碗猪脚，啊，一般人。笑笑讲啊，你四碗猪脚，丢人丢，吃加晒哦。吃猪脚配卤菜，哦，我好你敢知？哦，一道讲吃三碗，哦，阿公泡菜讲给我夹来。三碗猪脚。

年年七月时啊，普陀拜拜。那么好兄弟啊，拢食甲澎湃啊澎湃。嘉义东石江口宫十一角头的中原寺，2780块刀，160吨的米，211只的猪。低啦吼，干那美式炸鸡的几啊千只，非常之闹热吼。东石拢是本港客啦哈，那讲起来吼，东石甲着这个布袋嘉义甲着分林哦，隔壁街拢这条客啦哈。啊，这条街吼，下过西丽桥讲未过虎尾溪啊，虎尾街铺吼，3000块刀啊！东西南北中福德德兴啊，即马佫加入着虎尾公分宫大八区，讲北家人南虎尾破完啦，3000块刀。哦，啊，若要讲上济呢，咱北港的武德宫武庙，哦，武德宫啊，诶，财神庙，地藏法会佮中原普渡。今年占破偌济，12457块刀。好，干那讲哦，千偌万要到2000万，而且破品啦吼，啊，佮有白米啦吼，啊，佮有食的啦，送予全台湾164个社会单位，吼，弱势家庭啦、老辈啦、吼囡仔兄，心心有障碍的，吼。将这个普渡哦，诶，拜拜转化是一个公益的行动哦，这未歹得着哈。有人普渡，冇人无普渡的哟、哦。嘛，分林哦，分林西里有一间庙，伊就未见普渡，冇爱普渡。啊，谁人冇爱普渡？因为伊个庙叫做江孝江，迄、那个江字的江啊，友好的孝啊。江浩江，啊，总干事廖坤彪讲哦，本庙无普渡，啊，谁人无普渡？甲神有关系啊！啊，佛师都一尊，佛师吼，佛师就是咧掠鬼大王，哦，伏魔大帝钟馗。钟馗钟馗爷，好不乖啊！伏魔大帝啊，专门咧食鬼个啊！伊办普渡鬼啊，哪会敢来？阿伯安怎？阿你无普渡啊？阿来讲，总干事啊，阿廖大哥啊，阿别无普渡，阿你嘛讲一个原因哦？啊，原因就安尼啦。阮呢，阮即算警察啦，警察局啦，阮警察局咧办活动、办普渡，迄通缉犯敢来吗？伊将伊也底下当作通缉犯，将钟馗当作警察大人，啊，所以七月份呢无普渡，所以个朋友都有人将家破啊，有人破几千地、几百地啊、几万地啊，啊，有人咧无普渡啊，哦，所以个朋友主要社会台湾就是安尼嘛，伫婚姻赛里，咱钟馗庙。江浩江，掠鬼大王，好呀！弟啊，你敢来哟、哦？你敢来，我给你烤肉烧起来！世间人就是安尼啦，好呀！人善假人，独中人五花杂色，吼、哦、啊！这块歌就是代表他的心声，金包银。哦、电话未记得扣，会记得吼，0800013456，0800068777，时

0: 一个陈百丹的歌声叫做《金包银》，
1: 有无？人要比较，歹比较啦，比较袂完，佮比较袂了。吼、哦，阿、啊、公来，咱来讲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我最后甲你报告，我几句话就好。这个物件的比较啊，计是算不定啦。吼、哦，你一般泡菜用这淡盐哦，啊，咱是用这个轻盐，吼、哦，椒盐嘛。咱刚才。跟他这浸泡的了，迄、那个 RO 逆渗透的瓦水十八水疗三道以上啊，拢顺手工啊。你搬会泡菜会足甜啊，会足香啊。所以大人无啥介意，囡仔无啥介意啊。咱的黄金泡菜的口味真温和，伊的口感清爽。吼、哦，你若加小块冰一下吼，迄冰一下料来食，吼、哦，大人囡仔公阿妈吼会煞嘴啊。小朋友嘛，最爱吃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只有通过着 SGS 农业、吼农药、吼农药，甲着防腐剂的检验合格，甲你保证无防腐剂、无漂白剂。伫遮款的山，佮无污染，无迄落化工化学工厂。我一句话就好，一罐是高牛肉，今仔五罐，吼、哦、五罐哦，一罐高牛肉啊五罐。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10801980元，啊，佮加一罐花莲台东的即个剥皮辣椒，干那剥皮辣椒就足好食啊！啊，就一罐尔尔，吼、哦，五罐加一罐，啊，一组六罐，吼、哦，10801980元，佮免运费，哦，啊，你加买几组啊？要食咱就有，你要这样买当上列啊！最后电话反顾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啊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2: 拜三搞哦，哈。

在咱桃园大溪有一个红贝贝故事馆，这个歌是红贝贝较少听到，凤飞飞的追梦人，和朋友豆豆欣赏。

四十多年前，阿文哥在高雄的鸿明广播电台，梁山兄、梁山叔啊、梁山大哥，我拢叫叔啊。啊，三十多年往生啊！今仔日听到四十多年前，咱相逢熟识的陈英杰，今仔日嘛要讲者，保重再保重，我的好朋友，人生无常。希望咱每一天拢快快乐乐，希望咱身体拢勇勇健健，希望咱大家拢平平安安。希望下礼拜透早，还是讲暗时，你咱会当去斗阵行。好朋友，感谢你的收听，阿文哥千祝福万祝福，拢希望你的平安、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快乐、你的微微笑。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刷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再会啊！保重，再保重。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开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微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